0: 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是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线，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1: 各位哈尔滨的家长朋友注意了，那今天呢要给大家带来一个实实在在的并且一分钱都不花的好消息。咱们家的孩子是不是也有以下这种情况呢？背课文磕磕绊绊，公式定理前记后忘，做点拐弯的题就转不过来弯呢？其实啊，这真不是孩子不聪明，更不是不努力，很可能是底层的思维方法没搭好。市面上那些三天速成的噱头咱可不能轻信，要学就得学正统的经得起推敲的思维系统。那么正是为了这个，我们哈尔滨经济广播专门给槟城的孩子们筹备了一场公益免费的思维记忆特训课。对，你没听错，完全公益，不收一分钱。这堂课可以说是自带清华学术基因，由清华学术指导，携手世界记忆大师陈仁鹏老师共同打造的一套权威课程体系。他不搞花架子，严格贴合孩子的课标，依托认知科学，专注塑造让孩子受益终身的学霸底层思维。课程里具体都学什么呢？深耕三大核心能力，知识压缩，把厚厚的一本书读薄，还有就是逻辑建模，让解题思路像拆积木一样清晰，还有场景迁移，做到学一个点通一类题。那么这些能力才是帮孩子从容应对 AI 时代的真本事。而且只要您成功报名来到现场，孩子还能免费领到一个清华定制的纪念魔方，特别有纪念意义。不过既然是公益免费，为了保证体验效果，我们必须严格限流，全哈尔滨这次只开放15个名额，就15个。咱们呢一定要先到先得，报名方式特别简单，您只要拨打 180-4562-6896 180-4562-6896180-4562-6896，尽早锁定席位。重视孩子思维成长的家长，这波公益福利可要稳稳接住了。咱们课堂上见。
2: 我爱漂亮，
3: 我爱小猪佩奇，
4: 我爱我老婆，
2: 我啊，就是爱汽车，
5: 爱汽车。
6: 下面有请889。集美丽与智慧，可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池蕊闪亮登场。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的节目。各位好，我是池蕊，在节目当中再次问候各位早。刚才有说到啊，就这几年汽车价格内卷给车辆啊，给整个车企行业带来了非常不良的一个运转，还有就是一个几重压力，确实扰乱了汽车产品的一个正常定价体系啊。当然了，这个成本持续上涨，企业利润空间不断被挤压，所以有行业大佬就喊话说买车啊，你要早点买。还有人啊，也是行业大佬啊，就是也喊话说将会加快实现从技术兑现到价值共鸣的转变啊。上汽明确表示2026将进一步深化改革，坚持稳中求进，锚定智能化电动化主航道，扎实推进改革攻坚，巩固回升向好态势，全面构建高质量发展新格局，将持续秉持懂车更懂你的用户理念，通过 AI 赋能全力攻坚智能驾驶、智能座舱、智能底盘与固态电池等下一代核心技术。长安汽车品牌公关起源品牌的总监也表示了，中国汽车全球化正在由量的扩张迈向质的提升，由市场进入升级为价值共建，未来竞争比拼的不仅是速度与规模，更是长期主义下的体系能力与责任担当。全球化不能仅追求规模与速度，关键要从规模领先转向价值领先，是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在2026年高端品牌在中国启动产品价格下调，但是与以往有品牌降价后自主品牌跟降的情况不一样，目前多数自主品牌并没有跟进这一轮的价格调整。可以看出，在20万到40万元高端市场，尤其是高端新能源汽车领域，自主品牌的价值提升正迫使传统高端品牌正视市场需求，降低品牌溢价，进而推动整个汽车市场的竞争更聚焦于价值层面啊。所以说这就是一个良性竞争过程了。

欢迎大家打卡报到，加我的微信进群哦，池蕊的全拼889，池蕊的全拼889。

好的，欢迎回来，欢迎大家继续来打卡报道哦。不知道这个方盒造型的车型大家有没有特别的对它情有独钟啊。它作为越野风格的 SUV 代表车型之一呢，最近还是一直这几年吧热度都挺高的。在追求汽车造型个性化的今天，方盒子可以说是持续走俏，所以说它足以说明它拥有了众多的这个粉丝。在市场追捧之下呢，它也对其他品类车型的造型风格产生了一定影响，然后也有业内外人士对方盒子的车有一定的吐槽，甚至有人把这种现象比作围城，一些人想要进入，另一些人却想要离开。围绕方盒子车市场有些反馈，就是消费者会觉得说，现在市场上新能源方盒子日益增多，而且在智能化电动化方面的亮点越来越多了。确实就跟消费者所说的一样，越来越多方盒子的车配备了二级驾驶辅助系统，让驾驶变得更轻松更便捷，也为用户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驾驶体验。那么方盒子车具备很多优点，就是它的这个驾驶视野比轿车更开阔，而且车身高，驾驶者坐在驾驶座上，前方跟侧方的视野就更广泛了，也更能更早的察觉前方的路况和障碍物。最近有机构调研说，在中大型方盒子车的用户当中，家庭用户占比超过 82%， 成为这一细分市场的一个主导消费群体。而且家庭用户对车型的安全性、舒适性、空间性的关注度都很高，在配置偏好上，用户更看重的是高速辅助驾驶、自动泊车辅助、语音呼叫啊，还有就是儿童锁、全景像这些配置。然后有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就是结合市场差异化需求，一些车企在方盒子车上做文章，成功开拓了大量女性用户和家庭消费群体的新的市场空间。这让方盒子的车打破了男性专属的消费特点，女性消费者在方盒子车上的购车比例持续上升，正成为汽车消费市场中一股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啊。还有人说，就是在方盒子的消费群体当中，年轻人占据多数，这也是一个显著的特点。年轻群体作为汽车消费的主力军，对潮流文化和智能科技满怀热情，他们追求新鲜事物，乐于尝试新技术、新功能、新能源。那智能化方盒子的车恰好契合了年轻消费群体这个消费需求。此外呢，方盒子在二手市场的交易持续保持较为强劲的态势，那么这表明随着消费者对于车内大空间和多功能需求的提升，方盒子车无论是在新车还是二手车市场都拥有较为稳定的市场基础。所以说不难发现，方盒子车的市场很有潜力，在汽车市场中展现出了非常独特的这样的一个发展态势。而且我们说到消费者的热烈追捧，主要是外观、空间、通过性的优势，既能满足

足日常需求，又能为追求个性、探索精神的车主带来独特体验。而且它有方正的轮廓、硬朗的平直线条，自带硬派气场。无论穿梭于繁华都市的大街小巷，还驰骋在广袤的郊外旷野，它都能够应对自如。而且车内空间很宽敞，毫无压抑感。而且方盒子车具备一些优点，它的风阻大，能耗高，舒适性差，这些问题呢是有待解决的。那流线型 SUV 跟它相比的话，方盒子车的风阻系数更大啊，所以说它的损耗就会越大，就是让车辆整个啊，它需要消耗更多能源来维持行驶。还有部分方盒子燃油版，为了追求大的越野性能，采用了非承载式的车身结构，虽然能大幅提升底盘强度，让车辆在越野时更具优势，但是也不可避免地增加了整车的重量啊。那么对于市场，就是车主的反馈，就是各有利弊啊。它有的车型为了降低成本、提升舒适性呢，采用的是承载式车身结构。承载式车身呢，确实让方盒子车在日常驾驶的时候具备更好的操控性和舒适性，降低驾驶门槛，吸引更多普通消费者。那么这种车身结构在极限越野能力方面存在明显短板，就是当面对越野中的复杂路况的时候，承载式车身方盒子的车由于没有独立车身的支撑，整车会承受更大的一个应力。所以说，在反复的扭曲和冲击力之下，会影响车辆的安全性和可靠性。这对于追求极致越野体验的硬核玩家来说是难以承受的。所以，有的人对非承载车身持有不同看法。我也想听一听来自大家的想法，就是你是怎么看待方盒子车型的？大家可以来聊一聊。

想看世界的模样，想让自己闯一闯，就算会遍体鳞伤。忘掉过往，想让自己不伪装，想看活着的模样，想让

嗯，看到大家留言，就是还是觉得方盒子是自己比较喜欢的类型，对不对？其实呢，可能对于女生，我也不是那种，我可能是大多数女生的那种选择，就是觉得方盒子还是更就是比较倾向于男性化啊。但是可能还是有一部分就比较有个性的女生，还是觉得方盒子很酷，然后就是比较符合自己的那种个性。但是现在市面上呢，就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呢？就是各有利弊啊。有的车型为了降低成本，提升舒适性啊，采用的是承载式车身，然后日常驾驶的时候呢，确实能够有更好的操控性和舒适性，降低驾驶门槛，吸引了普通消费者。那么这种车身结构在极限越野能力方面是存在明显短板的。然后面对越野中的复杂路况，承载着车身的方盒子是没有独立车身的那种支撑的，整车都会承受更大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应力。那么在反复的扭曲跟冲击之下，就会影响它的安全性和可靠性。那客观来讲，消费者确实就是在我们现在市场上所面对的一些方盒子车型，顺应了一个新的趋势。消费者购车的时候，主要还是考虑自身的用途和目的。根据自身需求做出明确的选择。如果是越野发烧友，热衷挑战极限的、穿越无人区的啊，真正的硬派越野车会选非承载式车身的，并不会去选一些承载式车身啊。但是用户选择性就是强悍的这个车型，也意味着要接受这类车型相对较高的油耗和一般的舒适性。鱼和熊掌是不能兼得的。但如果只日常用于城市通勤的话，那么承载着车身结构的新能源方盒子会更加的适合啊。事实上，有一些方盒子车型，它在借助新技术来弥补用户我们说到的这些短板的话，新能源车型在一定程度上是降低了方盒子车的能耗，因为它的发展正成为解决方盒子车能耗痛点的一个关键，也是提升出行效率的途径。此外，目前部分新能源方盒子车在舒适性方面有了显著的改善。那么在悬挂调教上，有一些车型借助先进的电子控制系统实现了悬挂软硬的一个智能调节。

露营热啊，这种户外活动的兴起，大家对车辆的空间和通过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方盒子车的独特优势得以彰显啊。然而，方盒子车，车主和消费者，那么在方盒子实用性方面有自己的体会。有些人觉得除了能耗高，不太适合城市通行之外，如果遇到城市道路狭窄的情况，操控起来也可能会有一些棘手啊。对于侧重城市通勤的用户来说，日常通勤需求，车辆具备低能耗、舒适性以及丰富的智能配置和良好的操控性，来以应对堵车呀、窄位停车这些城市难题。而越野玩家呢，更看重车辆的非承载式车身、四驱所指的功能、高离地的间隙，还有大接近角啊。所以说这个，追求在极端路况下的一个通过性和脱困能力。那么在城市通勤背景之下，节油、好开、智能化是方盒子用户的核心诉求。城市路况更多的要求车辆能够有效的过滤震动，提供平稳安静的驾乘体验，同时转向精准度、舒适度、车内空间布局这些因素都会影响驾驶的舒适性。现在确实有部分品牌的方盒子在进化、在优化，比如说配备了人体工学座椅，加大车内横向与纵向空间，来满足城市用户对舒适出行的需求。但是总体来说，这类方盒子的车仍然比较少。兼顾城市越野，确实是一个现实难题。车企也在努力让车型具备更强的兼容性。在节能方面，方盒子的车更多采用混动和增程式技术路线，成为现阶段平衡城市越野需求、缓解里程焦虑的最佳解决方案。城市日常出行的时候，完全可以依靠纯电行驶，既安静又节能。长途旅行使用插混以及增程模式，能够最大限度的保障是这个续驶里程。当然，如果消费者主要在城市通勤场景下使用的话，也可以选择纯电动版，节能降噪效果更为明显。那么在使用场景方面，通过车身与底盘优化，配饰不同的场景。比如说有的品牌推出了硬派车身加舒适配置的组合，还有的就是品牌采用的是城市车身加越野套件组合，这些都是创新的思路。那么进入到汽车智能化加速的新阶段，部分方盒子车配备了丰富的多模式驾驶系统，让驾驶者能够根据实际路况和驾驶需求轻松切换不同的模式，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方向。在城市通勤的时候，选择经济模式，车辆会优化发动机与发电机的一个工作逻辑，降低能耗，节省出行成本。如果想体验激情驾驶的话，运动模式下车辆的油门响应更加灵敏，动力输出更强劲，能带来畅快的加速体验。当行驶至越野路况时，沙地模式也会调整电子稳定系统和变速器的控制，增强车轮的抓地力，防止车辆陷沙。雪地模式就是通过调整扭矩、分配和牵引力的控制，确保车辆在湿滑的雪地路面行驶稳定。只有能够轻松地选择多模式来适应不同场景，用户才能够获得更好的体验。所以说呢，方盒子车辆热度攀升，引发热议。尽管在消费者层面存在不同的看法，但大家都期望方盒子车能更贴合市场，满足消费者。在产业变革和市场需求不断变化的情况下，方盒子车的发展走向同样备受瞩目。从市场情况来看，现在方盒子涵盖了燃油、纯电、插混、增程多种动力形式，价格区间从10万左右延伸至百万元高端车型，几乎覆盖了汽车市场的所有层级。这一变化不仅体现了消费者对个性化、多元化汽车产品的追求，也反映出汽车厂商对市场需求变化的洞察和回应。那么从市场销售来看的话，方盒子车已经不再是细分市场的小众之选，而是成为撬动整个 SUV 市场的重要力量。方盒子车的进化方向，车企也在聆听市场和消费者的声音。在场景升级方面，实现一车多用，解锁城市通勤加户外越野等多重体验是方向之一。当代汽车消费者的生活方式日益多元化，那么对方盒子车的使用场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希望车辆能够兼顾城市通勤的舒适性与户外越野的功能性，实现一车多用。在情感赋能方面，方盒子车更多的被用户赋予了探索自然的当代生活方式，成为消费者
对户外生活

自由探索方向的载体。那么从产品设计研发的趋势来看，方盒子车在顺应市场需求进行重构，一方面动力多元化，以新能源汽车技术重塑越野基因，消费者可以根据自身需求和使用场景自由选择不同的动力形式。那么随着全固态电池落地时间节点逐渐的临近，有望为方盒子车消除更多里程焦虑，实现越野性能加能源经济性的平衡，以及城市与越野性的平衡。同时随着智能驾驶、智能座舱、 AI 交互等技术的逐渐升级，方盒子车将成为为智能化程度更高的智能终端，为用户的户外生活增添更多实用价值和乐趣体验，也是造型差异化，避免陷入同质化困境。现在越来越多的车型涌入市场，为了避免千车一面的同质化现象，车企需要进一步创新，通过独特的设计来进行车型鲜明的个性辨识度，无论是融合复古风还是未来风的设计，都是值得倡导的探索方向。此外，在内饰方面呢，车企也需要持续创新。传统方盒子车的内饰大多给人一种粗糙感，并且注重功能性而忽视了舒适性豪华感。那么随着发展演进，方盒子车需要在保持硬派越野性能的同时，大幅提升内饰的舒适性与智能化水平。在配置方面，方盒子车的豪华智能化已经成为重要发展方向之一，座椅加热、通风按摩等功能屡见不鲜。那么智能座舱、生态座舱、环保材料以及车内空间质量等方面都有了显著提升。尽管可能很多的时候不提倡市场上全是方盒子车，应该鼓励更多创新，让消费者更多选择。那基于方盒子车创新是一个可行的方向啊，始终围绕市场需求不断的创新，也实现了功能满足到生活方式的深度融合，突出个性化、差异化的创新产品，从汽车市场持续突破的关键。近年来，随着消费者生活理念的转变，包括方盒子车在内的各类细分市场都有着不同程度的拓展。总体而言，汽车市场仍有巨大的发展空间和机遇。那么面对这一趋势的话，车企需要深入挖掘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有针对性的进行定位，才有可能让诸如方盒子车之类的车型不再成为市场的围城，进而创造更多的市场需求，如此才能够让更多用户在个性化车型当中寻得诗和远方的情怀寄托，让汽车成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延伸，充分体现它的本质和价值。

好的，欢迎回来啊，这里是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的节目。大家可以记好我的个人微信，进入到咱们的车友精英群啊，池蕊的全拼889，池蕊的全拼889。今年如果想要买车的朋友啊，如果说今年有计划换车的啊，有计划换车的，就还是那句话，就是肯定是早买早享受的，因为车辆它毕竟它是一个消耗品啊，就是无论你在什么阶段去买它的话，你在手中持有它肯定是越来越贬值的啊。那我们只能选一些比如说中规中矩的，比如说你对车辆没有那么大的这种苛求的啊，我只想带个步，或者说我只想这个舒适型家用性的强一些的这样的车型，就没有更多的这个其他的这个需求啊，包括我只是日常代步家用，我没有对于我的这个身份我的工作啊给予它什么赋能的这种车辆的这种需求的话，就选个中规中矩的，然后呢这个价格在我们的预算范围之内的，并且选一个保有量相对来说高一些的啊，是这样的一个推荐。然后我们有什么样的问题可以直接加我的微信来咨询啊，池蕊的全拼889，池蕊的全拼889。

0: 居民住宅楼禁开油烟餐饮，违反者最高可罚10万元；在禁止时段和区域露天烧烤，最高可罚2万元。
1: 广场舞装修噪声扰民，个人最高可罚1000元；驾驶私自改装的机动车炸街，最高可罚2000元。
0: 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2026年8月15日正式施行。
1: 30多部生态环境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规，1000多件地方性法规。
0: 从污染防治到生态保护，再到绿色低碳发展，《生态环境法典》为生态环境保护立下总规矩。
1: 法典不只是一道禁令，更是一份社会契约，让烟火有度，让排放有责，
0: 法护生态环境，
1: 点亮绿水青山，成生态文明
2: 思想之光，
0: 建绿色冰城，
2: 美丽中国。
1: 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0: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你的财富 Radio，
4: 你的财富 Radio。
3: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5: 迎着光，
3: 向梦想奔跑，
5: 向梦想
3: 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1: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2: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3: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2: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1: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2: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4: 我马上要结婚，酒店订哪儿好啊？
5: 找家有喜事啊。
4: 我去哪儿订婚纱呀？
5: 找家有喜事。
4: 我想要一个与众不同的婚礼，怎么办？
5: 找家有喜事，
6: 订酒店、订婚纱、订司仪、订化妆、订摄像，就找家有喜事。专业推荐，价格实惠，让您省心又安心。现在开。

好了，各位，以下的时间欢迎您走进我们的一档备婚服务类的节目，叫做家有喜事。各位好，我是婚礼事事都关心的传红。这一段时间，今天我们说这个话题特别有意思，跟结婚没有关系，但是被大家誉为是婚庆生意的第二曲线，你知道是什么吗？近日啊，就是离婚跟拍这个话题引发了热议啊。随着大家婚姻观念的转变，离婚的话题已经不再被避讳了。自从摄影师志伟在平台发布了第一条离婚约拍视频之后，找他离婚约拍的顾客比结婚约拍的还要多。去年三月份，他要为一对离婚的夫妻跟拍视频，纵使定价1800，但是要抓捕离婚的悲伤却让他压力倍增啊。而四川德阳的阿杰呢，则以500元的价格用照片来定格这一特殊的瞬间，目前呢已经完成了3单离婚跟拍。虽然这个离婚跟拍呀吸引着流量，但是志伟说，对于顾客来说，离婚不应该被渲染和炒作。找他的顾客离婚呢，大都是遗憾离婚双方抱有着感情。而对于摄影师来说，业内并不鼓励冠以专业离婚摄影师的名头。现场拍摄氛围凝重，接单是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够让夫妻双方看到真实的情感。2024年年底的时候，一个大概30多岁的女生顾客就找到了她做这个离婚跟拍啊。她就觉得这很小众，有挑战性。顾客呢，就是想给这段感情留一个念想，她还是答应了。这个是来自上海的摄影师志伟，今年26岁，在他的社交账号当中，求婚的浪漫是第一主角，但是最受关注的却是一条灰暗色调的离婚跟拍视频。从进民政局开始，他就一直跟着拍。领证之后，夫妻们会散散步，这个夫妻当然是带引号的了啊，聊聊天啥的，做一下最终的告别。这段时间呢，就是视频的主要内容。志伟的套餐价格是每次1800元，一两个小时呢就能够拍完，最终以1分半钟以内的视频来进行呈现啊。志伟把离婚跟拍的成稿发布在社交平台之后，竟然有不少有这个意向的顾客前来咨询，而且呢大部分还都是女生，年龄在30到35岁之间。现在来找他做离婚约拍的比做结婚和求婚的还要多了。志伟最近的一单呢，预约就是在今年的3月份。男方呢是33岁，女方29岁，上海本地人，希望呢他们还有转圈的这个时间啊，也是希望他们还能够回心转意。目前呢来看，顾客们主要就是想记录一下人生难忘的时刻。约拍的时候呢，就是抓拍，不会刻意的安排顾客们做出什么样的一些姿势啊。在四川德阳，阿杰在2年之间已经是做了3单离婚跟拍了。阿杰这个定价呢是500块钱，底片全送，精修9张。但是呢，不同跟拍结婚预付款胶片再结尾款，这个离婚跟拍呢，它是要顾客一次性付清了，就怕万一吵架了，最后就不好收尾款了。阿杰并不愿意多透露此前遇到的情况，只是有顾客咨询，这是首先要提及的事儿啊。哎，也就是结婚的时候，可能还有，整个的一个选择吧，啊，首付款，然后中期款、尾款哈、啊。但是离婚的时候呢，就是一次性付款了。离婚跟拍说起来并不是新热话题。在2024年12月，在安徽做摄影师的小赵，他就在小红书啊分享了一

0: 一条离婚跟拍帖子，这个点赞20000多，这是在这个平台上点赞最多的离婚跟拍帖子，无数想要约拍的私信下滑拉不到底儿。小赵说，除了有大量的咨询客单之外呢，也有不少是来自包括业内的声音，其中不乏有争议的讨论。在这之后，小赵就再也没有分享过相关的约拍了啊。我们再来了解一下这个年轻人为什么想要拍离婚呢？根据民政部门最新发布的2024年四季度民政统计数据显示，2024年全国离婚登记数增加了 2.8 万对，比去年上升了大约 1.1%， 而结婚登记数呢，则是创下了近40年来历史新低。查阅资料就发现了，2024年上半年离结婚这个比例 50.87% 啊。在这种趋势之下呢，年轻人面对离婚时的这种态度和想法和以往相比也有了很大的变化，就是相对于老一辈的这种苦大仇深啊，离婚似乎正在变成了一件平和的事儿，一件有积极意义的事儿。那么这个年轻人离婚的时候究竟为什么想要拍离婚照呢？当前啊，社会的文明发展应该说是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婚姻正在从这个传统观念当中的绑定一生变成了年轻人心目当中的自由选择了。传统观念对于年轻人的影响正在减弱，而且年轻人呢也开始更加重视自己的个人权益和感受。现在随着这种观念的转变，大家在面对离婚事件的时候，就从曾经的哭闹、歧视和劝阻，就变成了如今的平等看待和平和面对了，还有沉着稳定的积极解决，把它视为是迈向幸福的转折点。对于离婚跟拍的这种现象啊，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社会研究中心助理教授于佳就把它定义为是庆祝离婚相关行为之一了。他说，当前这种行为虽然仍然是很小众的啊，但是它背后反映的更多的是社会对于离婚态度的持续变化更加宽容了。相关的研究就显示了，目前更高比例的离婚是由女性主动提起。离婚者，尤其是对于女性而言，在过往常常就被污名化、被歧视，但是随着离婚越来越普遍，整个的社会对于离婚的接纳程度更高了。瑜伽就说了，如果离婚这件事儿本身正变得中性化，那作为一个生命历程当中的一个重要事件，有人希望能够通过影像的形式记录下来，也是合理合乎逻辑的啊。另一方面呢，以往社会普遍的观点会更多的认同结婚比离婚强，认为离婚会为当事人带来多方面的负面影响和后果，但是现在看来，离婚的影响也是因人而异的，尤其是随着离婚越来越普遍，也有不少个案能够显示影响的这个抑制性啊正在逐渐的变大。瑜伽认为，现实当中啊，确实也有一部分群体离婚或许并没有对他产生负面的冲击，反而是对生活工作多个方面有正面的影响，所以说也更加印证了相关庆祝离婚的举动有它合乎逻辑的一面啊。那这个离婚跟拍会成为规模化的一个业务吗？随着年轻人拍离婚照的兴趣，离婚跟拍会成为一种规模化的业务吗？其实从目前来看啊，暂时还没有非常的规模化，还是比较小众的。从需求来看，虽然现在离婚率比较高，离婚的人数也不少，但是离婚群体当中也分为需要拍离婚照和不需要拍的，其中有这种需求的还是属于少数，所以说离婚照的市场规模其实还是比较小的。从目前的接单情况来看呢，很多的摄影师是在社交平台接到这样的拍照邀约，然后呢去进行跟拍。一些有着类似经验的摄影师也是通过社交平台发布相关的信息来斩获客户，现实当中还没有出现专门的对接平台和专业的机构，也没有形成大规模的推广。但是说起未来的离婚跟拍市场啊，我们这两位摄影师 持着一个积极的态度，但是普遍认为不能大幅增长。随着离婚跟拍单子的增多，不同效果在社交媒体上的呈现，大家对于离婚跟拍的这种态度有所改变，愿意尝试的人会增加。身边的志伟也说哈，他是同行当中第一个做离婚约拍业务的，由于这个业务呢是过于小众，身边的同行呢有意向做，也不知道通过什么渠道去发现客户，所以说志伟说他对于在这个结婚和求婚约拍这方面已经是驾轻就熟的摄影师们来说，突然接几单离婚的拍也是不小的一个挑战啊，抓捕悲伤要比抓捕快乐要困难许多呀。很乐意看到在摄影师行业有新的赛道出现，用专业的镜头记录不一样的人生喜怒哀乐，但是同时志伟也常常的思考，他并不认可摄影师抓住离婚这个噱头，冠以专业离婚摄影师的名头开辟相关的一些业务线，那样其实就偏离了记录人生的意义。对待婚姻呢，我们应该是真挚的，离婚更不应该被渲染和炒作。志伟开玩笑的说，如果三月份的离婚跟拍订单爽约，自己并不会介意啊。从商业的角度来说呢，有需求的地方就会创造出消费，商机的灵光一现往往也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离婚其实和出生、周岁、毕业、结婚、殡葬等一样，都是人生的一个阶段性的转折性事件。相对于毕业或者是结婚等等，离婚这一同样重要的人生大事儿，虽然还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和影响，这正是离婚服务的商业契机之所在。
1: 不要搞了好吧。
0: 未来随着观念的不断变革，婚姻的结束和婚姻的开始一样是受到重视的，未尝没有可能啊。一旦这种对于离婚的重视转化为需求和消费环节，那么相应的离婚服务项目就会像结婚服务一样越来越多的出现了。日本的离婚公司呢，就可以来提供离婚仪式啊、离婚旅行等服务，也有不少离婚的夫妻已经体验过相应的服务。当然了，这个离婚跟拍还会涉及到摄影师会了解到客户双方的情感和隐私等等，这也需要从业者具备一定的法律知识，而且在操作当中进行规避啊。但是作为结婚的另一面，相关的从业者大可以对离婚相关的产品和服务关注起来。它不一定是爆发式的增长业务，但是作为第二增长曲线，未尝不是一种常规业务的有效补充。

0: 结婚不慌，有我帮忙操办婚礼，就来家有喜事。家有喜事。
1: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家有喜事。各位好，我是婚礼事事都关心的传恒啊。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件什么事儿呢？就是在婚礼当天啊，状况真的是百出，所以说很多人就是在婚礼当天也是比较紧张的。我们今天就给大家归纳了一些婚礼的时候有十个高频的问题，大家如何来应对啊？这个是应该说是一个急救指南吧。我觉得如果你正在备婚的话，你直接来听，直接来记录，真的是抄作业完全可以的啊。第一个就是流程超时，环节延误了，比如说接亲堵门呐，仪式讲话拖沓啦，导致晚宴开席过晚了，宾客抱怨了，这些情况怎么办？我们一定要提前做两轮的彩排，给每个环节设10分钟缓冲的时间，安排总控司仪把控节奏，超时的时候直接就切换流程了。还有的有的这个结婚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宾客人数临时超员的这种情况，这个亲友啊临时带着家属，这个餐桌座位就不够了，现场的场面就混乱了。这个时候我们要大家提醒一下，你前期在统计人数的时候啊，多预留 5% 到 10% 的备用桌席，这个宴会厅后台常备折叠桌椅加上备用餐具，应急加位，你也不慌乱呐。这个有经验的婚礼堂或者是五星级酒店都会提前做好这方面的工作的啊。还有就是有的时候你很多人喜欢这个户外婚礼，突然遇到阴雨天了怎么办？下雨大风就打乱了仪式的安排，宾客没处避雨去啊。所以说一定要提前和场地来确认备用的室内场地，备足透明雨伞、一次性的雨衣、防滑地垫，或者是仪式就改为那种短平快的模式，

30分钟内这就结束了啊。还有的，如果现场音响、灯光、大屏设备故障，比如说背景音乐中断了，灯光失灵了，婚纱照投屏失败了，这个可怎么办？一定要记住，结婚前一天安排设备全流程的测试，准备备用的 U 盘，你最好是存双份的音频视频，然后让婚庆公司带着应急音响和备用灯泡，这心里就踏实多了。还有就是新娘的妆容、发型、花调啊，出汗，然后那个流汗就会导致你这个底妆斑驳、睫毛脱落等等这种情况哈。所以说化妆师啊，应该是全程跟妆的，随身携带的这个吸油纸啊、定妆喷雾啊、防水睫毛胶啊，仪式前避免大哭，然后用纸巾按压眼泪，而不是进行一个擦拭哈，这也算是一个小妙招吧。还有就是有的婚礼当中会遇到那种敬酒环节耗时过长的，这个时候就是每一桌敬酒寒暄太久了，新人也疲惫，宾客也在等待，告诉大家你要采用这种主桌详敬，其他桌集体举杯的这种模式，安排伴郎伴娘引路挡酒，用矿泉水代替白酒，节省时间。还有就是伴郎伴娘掉链子了，有的迟到了，有的这个忘了流程了，这种情况比如说伴郎忘了戴戒指了，伴娘弄丢红包了，耽误环节了，告诉大家你在婚礼前一天晚上一定要开一个分工小会，把任务写在卡片上，重要的物品比如说戒指、红包、誓词卡，你就指定专人保管，责任到人准没错。还有这个菜品的口味差，上菜慢，菜量少，口味不符合宾客的预期，差评连连，这个时候怎么办？你一定要提前试菜，和酒店约定上菜的顺序和间隔的时间，准备一些小点心、水果放到签到区，防止宾客饿肚子啊。还有就是礼金、红包收纳出错了，红包丢了，记账漏记了，后续对账麻烦了，怎么办？你安排两个人一组负责礼金台，一个人收钱，一个人记账，用编号红包，宾客签到时对应编号登记，避免混淆。哎，我觉得这个编号非常不错哈。还有就是什么呢，新人突发身体感觉不适的这种情况，比如说新娘低血糖头晕了，新郎胃疼了，影响仪式状态了，这个时候怎么办呢？你随身带巧克力或者是葡萄糖口服液，常用的胃药，安排休息室，整个的流程间隙就让新人短暂休息来进行补充能量啊。备案真的是要多预案啊，备婚的时候真的是要多预案，祝福所有的新郎新娘新婚快乐。好了，今天的家有喜事我们就和大家聊到这儿，非常感谢各位一直在收听陪伴，我们再会。

0: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槟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1: 好了，各位，我们的槟城医生又和大家见面了，我是主持人传红，每天帮大家不出家门就能够看名医啊。今天我们的主题围绕着血管心脏双守护这样的一个主题，和大家来聊一聊如何更好的去关爱我们的心脏健康。所以我们也特别邀请到的名医呢，是来自于黑龙江省医院心内五科的主任李金良李主任做客我们的槟城医生。那大家围绕着自己的心脏内科的治疗，比如说可能会有心肌炎啊、心梗啊、心衰啊、高血压呀、心律不齐呀、等等等等啊，目前我们面临的什么样的问题，我应该如何来进行处置、治疗方案或者是服药方法，都欢迎大家随时有问题来跟我们保持交流互动。两种方式，一种呢是直接拨通我们的热线87997399 87997399，还有就是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留言互动即可啊。好的，以下时间我们来请进李主任。李主任你好。
2: 你好。
1: 你好李主任，欢迎您做客我们的槟城医生哈。李主任第一次来，我跟大家好好介绍一下啊。李主任呢是来自于黑龙江省医院的心内五科的主任，他叫李金良，他是医学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主任医师，哈尔滨市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中国医师协会心血管内科医师分会的委员，黑龙江省中西医结合学会的副会长，黑龙江省医师协会老年病分会的常务委员，黑龙江省康复医学会常务委员，黑龙江省老年医学研究会的常务委员等等，发表 SCI 论文十多篇，主持省部级的科研课题多项啊。其实李主任，我觉得今天我们聊的这个话题，应该是在您的临床或者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很多老年朋友非常多发的常见问题，是不是？
2: 是的。
1: 尤其是心内科，我们的主题叫血管心脏双守护。血管和心脏是什么样的关系？血管不好了导致心脏出现问题，还是心脏出现了问题导致血管也会有问题？我觉得应该先帮我们的这个听众厘清这样一个问题，好不好？
2: 好的。
1: 我
2: 们所说的心脏呢，实际上这里更多的是泛指的是心脏病
1: 啊。
2: 那么心脏病呢是一个泛指，是一个大的概念。
1: 嗯，
2: 其实目前老百姓或者说目前在临床当中发病率最高的心脏方面疾病呢，实际上是冠心病。
1: 嗯，
2: 那么我们知道冠心病呢其实是个简称，那它的全称就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
1: 嗯，
2: 那么其实它是冠心病，是心脏里面的冠状动脉出现了问题，那这个冠状动脉呢就是血管。所以说实际上我们为什么要说是血管心脏一个双守护呢？也就是说如果心脏上的这个冠状动脉血管出现问题了，可能就会导致患者出现

0: 真，那这个血管可能会围绕地球来转，
1: 哈
0: 非常
1: 哈
0: 非
1: 哈，
0: 常的长
1: 是，
0: 是。
1: 所以说我们把这个血管呢一定要保护好了。有的时候我们经常说周围的人谁搭桥了，或者是什么这个
0: 是
1: 支
0: 的。
1: 架了，是不是啊？这些都是给你血管的受到了破坏，或者是出了问题，你才会导致这种情况的发生和发
0: 是
1: 展。
0: 的。
1: 所以说，你看，无论它远端的、末支的，或者是主干的这些血管，我们都应该日常的做好维护。而维护血管最最核心的指标，是不是跟我们的血脂、血压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呢？
0: 是的，您说的特别对，
1: 啊，
0: 因为我们说，引起患者出现血管性疾病的原因有很多啊。
1: 嗯，
0: 那么我们这里所说的血管呢，冠心病当中的血管更多指的是动脉血管。
1: 动脉。
0: 那么动脉血管当中呢，有一个我们在临床当中经常用到的，就是它这个内皮。那么这个内皮系统一旦出现损伤，就会引起患者出现这样一个动脉粥样硬化。那么引起这种内皮出现损伤的原因就很多，那其中我们说最主要的一个，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血脂，也就是我们说血脂里面的，低密度脂蛋白啊，那么它呢实际上是导致患者内皮出现动脉粥样硬化的一个最主要的元凶。
1: 都
0: 那
1: 说
0: 么，
1: 他是坏蛋，
0: 对对对，但是除了它以外呢，可能我们还有一些像血压呀，像我们说的糖尿病的血糖啊，像我们说。一些炎症指标、炎症改变呢，甚至我们有一些目前有一些吸烟人群啊，这烟草啊，对这种血管的影响都非常大。所以说这些因素呢，共同作用在一起，最后就导致这个血管的内皮可能出现损伤了啊，动脉硬化可能就形成了。那么这个动脉硬化形成，如果是形成在人体的冠状动脉上，也就是我们说心脏上的血管上。那就引起的就是冠心病了，下一步冠心病发展，对，但它如果是在你其他的血管上呢，那可能就引起其他病，比如说脑血管，那可能就引起脑梗啊，或者其他的问题啊。
1: 你看看，我这个请教了李主任，李主任把我们这个概念和这个认知，血管和心脏之间的这种关系，把它厘清了之后，大家是不是就好理解了？平时
0: 是的。
1: 为什么让大家一定要把这个血脂、血压、血糖，其实还有包括这个尿酸，都把它降下来
0: 是
1: 呢？
0: 的，
1: 就是为了更好保护我们的血管，是吧？
0: 是这样
1: 这个
0: 的，
1: 血管相对来说又是器官当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0: 是的，是
1: 所
0: 的，
1: 以说，你这不就是心脏、脑或者是其他的肾不容易出现问题了吗？
0: 是的，就
1: 啊，
0: 都连到一起了，
1: 对，都连到一
0: 通过
1: 起
0: 血
1: 了。
0: 管都连在一起。
1: 是，所以说我们的听众哈，在听我们病程医生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是请到的我们哈医大体系，或者说我们的这个专业的专科医院的老师，给大家来进行科普的同时，也都是把自己的专长所学能够传递给大家，让我们每个人懂得或了解更多的医学知识，更好的保护你和家人的健康，别嫌麻烦。我为啥我说别嫌麻烦？就是有的时候家里成员之间的这种交流，互相的聊天，把你今天所听到的和家人聊一聊，和身边的朋友聊一聊，诶，大家也许会碰撞出很多的共识，就能够把我们的身体保护得更好，对不对？
0: 是的，
1: 所以说保护血管更重要啊。那你看今天李主任，我们的主题就是血管心脏的双守护。那大家涉及到心内科的问题，都可以随时请教我们的李主任。李主任呢是来自于黑龙江省医院心内五科的主任李金良，从事整个的心脏内科的临床工作也有20多年的时间了。哈医大的7年的这样的一个学制毕业的哈，
0: 是。
1: 所以说经验也非常丰富，愿意帮助到大家，有问题随时来聊。其实你看李主任，我们说有的时候心脏出现了问题是和很多的疾病是有关系的。我记得国家喊你来减重，这个主题大家说完了
0: 是的，
1: 之后哈，我们都说哎呀，这个肥胖会引起我们的身体200多种疾病，
0: 是的，
1: 是吧？所以说这个肥胖能引起冠心病吗？我觉得这个问号是不是就应该改成叹号或者句号了？
0: 是的，肥胖是能够引起冠心病的，而且肥胖呢本身它是冠心病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危险因素。目前我们知道肥胖。能引起冠心病的这种机制啊，其实有很多啊。那么首先呢，我们说肥胖患者，大部分的肥胖患者他会出现血脂异常，也就是我们老百姓所说的高脂血症。很多肥胖患者的高脂血症当中呢，还是刚才我说的低密度脂蛋白，一旦它要升高的话呢，这个坏蛋白，也就是我们老百姓总说的它是坏的这样的一个血脂，那么它呢可能会进入到血管内皮系统下面， 最后引起动脉粥样硬化的形成。那么实际上这个过程呢，就是引起患者出现

0: 冠心病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原因。
1: 嗯，
0: 另外呢，我们经常发现肥胖患者呢，他会有血压升高，
1: 血压升高，
0: 很多患者血压会升高的
1: 啊、哦。
0: 那么这些高血压呢，实际上同时又可以引起咱们内皮的损伤，因为血压过高的话，
1: 嗯、
0: 这种血压呢，对于这血管内皮这样一个剪切力增加，内皮损伤的这种程度呢就会加重。
1: 嗯，
0: 所以说呢。内皮损伤了，然后身体当中这个血脂呢又进入到它内皮下面，就会引起患者出现这样一个动脉粥样硬化的这样的一个加重。
1: 嗯，
0: 另外呢，我们总能看到好多这种肥胖患者会出现糖尿病或者我们也可以更广泛的说出现这种胰岛素抵抗。
1: 嗯，
0: 那么糖尿病的病人呢，尤其他血糖的出现这样一个升高呢，同样高的这样血糖也会对血管内皮产生损伤。
1: 嗯，
0: 我们以前经常给患者举例子，我说，咱以前总说香水有毒，我说香水是没有毒的，因为它是植物提取的。
1: 嗯、
0: 我说糖水才有毒，
1: 糖水有毒，
0: 因为你这个糖，尤其是身体当中血糖越高，那么它对你这种内皮损伤呢就会越严重、
1: 嗯，
0: 而且这种损伤是对你全身多个器官、多个血管多个器官的血管都会造成损伤。
1: 嗯，
0: 下肢啊。脑血管呢、啊、心脏啊、肾脏、啊、很多血管都会有影响。
1: 他身体是连通的、啊嗯、
0: 是连通的、
1: 哦、
0: 对对对，所以他血糖一高的话，全身血糖都会高。
1: 对，
0: 所以说他对这种动脉硬化的加重呢也会非常的非常严重。
1: 嗯，
0: 另外我们说肥胖相当于什么呢？我以前举例子，它相当于小马拉大车。
1: 嗯，
0: 人的心脏是固定的，就是那么大，
1: 拳头大，
0: 拳头那么大。
1: 嗯，
0: 那么你要是体重越重，那你这个你在进行这个日常生活过程当中，那你就等于是让这个心脏承担更大的这样一个负担。
1: 对
0: 啊，所以说时间长了它就会累，
1: 是
0: 累了之后它就会进一步会产生一些心脏功能的下降啊、
1: 嗯、
0: 一些心脏方面的疾病就容易发生。
1: 对，
0: 所以说为什么说肥胖会引起冠心病呢？其实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国家一直在倡导说一定要尽可能去让全民去进行这样一个减重减肥的一个原因因为它确实是能够引起多方面的疾病。
1: 是的，其实有的时候也挺着急的，但是我觉得现在大家的意识很强烈了。
0: 是的，
1: 逐渐的我们会看到周围的人减重成功的哈，
0: 是的，
1: 甚至有更多还正在锻炼的减肥之路上的哈。
0: 是的，
1: 但是关键是你有这种意志和这个持之以恒的这种心态，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你看不看着血脂异常、血压升高对我们的血管？今天我们多次提到了内皮损伤这几个字，我觉得今天我们这个核心就离不开这个血管，离不开这个心脏哈。大家有问题抓紧时间来请教我们黑龙江省医院心内五科的主任李金良李主任，一起来关注血管心脏双守护。李主任，我们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上一位朋友问到了，他说女性71岁脑梗动脉硬化三高尿酸487，她用吃降尿酸的药吗？菲普斯他、
0: 嗯、
1: 这个是涉及到这个其他的科室了吧？
0: 但是我们经常说这个心脑不分家
1: 啊，
0: 就是脑血管病方面呢和心脏方面的很多的治疗的理念呢是相通的。
1: 我们有时候经常说心脑血管疾病。
0: 对对对，是这样。所以说这个患者呢，他首先是有三高，同时呢又有尿酸升高，其实属于代谢综合症。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呢，他这个虽然说尿酸升高的不是特别多啊，但是我们也是建议尽可能把它尿酸呢适当的降一下。
1: 嗯，
0: 但是我倒是建议患者，如果要是能通过饮食控制的话，可以先通过饮食控制一下，少吃这种含嘌呤的这样的食物，比如说豆制品呐、啊，比如说羊肉啊，比如说海鲜呐、
1: 啊，
0: 啤酒啊，尽量少吃这样的一个食物，观察一段时间，看看尿酸能不能降下来。
1: 对，
0: 如果能降下来的情况下呢，我们就不去吃菲普斯他；如果降不下来，那我们去吃药也是可以的。
1: 好，这个是李主任给您的一个建议。如果再有什么问题的话，您可以继续在我们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上留言，好不好？大家如果还有什么问题涉及到心内科的问题，想要咨询黑龙江省医院心内五科的主任李金良，欢迎大家继续拨通热线87997399 87997399，继续走进我们的冰城医生，
2: 让健康更简单。让关心在身边，专业、权威、省心、放心，冰城医生与您健康同行。
1: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冰城医生哈。

0: 再给大家普及我们这个血管心脏双守护的这样一个理念，然后让我们更好的保持自己和家人的心脏健康。有问题抓紧时间继续请教李主任。我们的热线87997399 87997399，或者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啊。除了肥胖它会引起我们的冠心病，你也说到了它的重要因素就是血脂和血压的这块，所以说我们的别让内皮更多的去接受这种损伤，更好的去保护它，不就赢了吗？
1: 是的，
0: 是吧？啊，说完了这个肥胖基本上就这些是吗，李主任？
1: 是的。
0: 我们再来说说吸烟吧。
1: 好，
0: 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经说医生经常告诫的一句话就是戒烟限酒，甚至有的是戒烟戒酒，就特别是有的时候一说吸烟，不单单是光吸烟的，其实被动吸烟的也算在内，二手烟是吧，甚至于三手烟啊、对于呼吸系统有损伤，这个是产生一个共鸣的。但是也有医生说吸烟可以导致心脏疾病，这个是不是也是有科学理论依据的？
1: 是的，这有明确的一个理论依据
0: 啊、
1: 因为我们知道烟草当中含有很多这种
0: 尼古丁
1: 有害的成分，对、像尼古丁啊焦油啊这些成分、
0: 啊、
1: 那么这些有害成分呢，它进入到人体的血液当中，它直接就会影响血管的内皮
0: 啊
1: 它把血管内皮损伤之后呢，血管的正常的结构呢就受到损伤了。那么这样的话呢，还是刚才所说的身体当中这种血脂成分低密度脂蛋白呀、可能就进入到血管内皮下面
0: 啊，
1: 脂质沉积之后形成了动脉粥样硬化的一个基础。
0: 嗯，
1: 所以说长期吸烟，尤其是我们说现在
0: 烟龄
1: 越长的患者，甚至我们发现有好多吸二手烟的患者，反倒很多方面可能比你直接吸烟的人还要严重啊、那么这样的患者呢，可能出现动脉粥样硬化的这样的一个风险会明显升高。
0: 嗯，
1: 另外呢，我们说尼古丁还有一个作用，它是可以刺激交感神经兴奋的。我们以前经常看到好多人吸烟，问他为什么要吸烟，他说吸烟可以解乏。
0: 有的人因为工作压力他值班、他吸烟可以精神。
1: 对他说
0: 是不是就跟交感神经有关？
1: 是这样的，他说自己太困了、然后吸个烟之后呢，自己就能精神起来。为什么会精神？因为它里面这个尼古丁它有一定的兴奋交感神经的作用。
0: 嗯，
1: 那你交感神经一旦一兴奋之后，你就会出现反射性的心跳加快，血压升高。那么这种短时间之内呢，它确实可以让你更精神，但是时间长了，这种升高的这种心率和血压就会对你的心脏呢造成一个负担负荷增加啊。另外呢，我们说烟草当中还有一些可以促进血栓形成的成分。
0: 嗯，
1: 我们一直在总说冠心病包括我们老百姓可能最关注的就像急性心梗或者脑梗。
0: 嗯，
1: 其实它之所以出现血管的堵塞，就是因为它这个斑块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破裂了，破裂在它的局部形成血栓了，血栓把整个这个血管给堵上了。那么我们说吸烟过程当中，这烟草当中的很多成分呢，它是可以促进这种血栓形成的。
0: 哦，
1: 也就是吸烟和不吸烟的两个人相比，如果同样都出现冠心病，出现心梗，那么吸烟的患者就要严重很多。
0: 你说我们平时说了那些话、都是为了减肥干嘛，不为了保护血管吗？你说你这抽烟反而不加重了吗？
1: 是这样的，是这样的。
0: 哎呀，就有的时候说起烟民了的时候，可能大家都感觉有的人就是特别不喜欢抽烟的人，有的人就一到那个公共场所一抽烟的时候都有种鄙视的那种眼光哈。
1: 是的，
0: 我觉得大家还是自觉一点。再有一个，从自己健康的角度出发来说，你戒烟只有好处没有坏处。但是很多人有歪理邪说，他总说我不能，这么多年的老烟民了，我不能戒烟，我一戒烟反而人引起各种疾病，是对的吗？
1: 我们曾经有一个，举个例子吧，我们曾经有一个患者，这个患者呢是一个常年吸烟很多年的这样的一个烟民，然后他反复出现心肌梗死，已经有三次了，得了三次心梗，然后每一次心梗呢都来到我们医院急诊做支架，做了三次支架，就是一直烟，就是一直
0: 不
1: 想戒。然后后来第三次的时候呢，因为他整个心脏已经很衰竭了，因为常年吸烟很衰竭了，所以说我们跟患者说完之后呢，患者坚决戒烟了，第三次确实把烟戒掉了。戒掉之后呢，这个患者这已经到现在已经又过去快七八年八九年的时间了吧。这七八年八九年非常健康。戒烟之后，再加上他规律的用药之后，再加上他生活方式的这样一个改善，患者已经七八年几乎心脏方面没有什么太大进展，因为他每年都来复查。
0: 对呀，
1: 所以说我们说戒烟一定会对身体有好处的。
0: 对
1: 所以说这方面一定是

0: 100%准确的。
1: 老烟民别再给自己找理由了，
0: 是的，
1: 为了自己的健康，为了家人的健康，因为你抽烟，家里人就得抽二手烟，
0: 是的，
1: 是不是？好，我们来接现场一位听众的热线哈，看看他有什么问题。郭女士，你好。
2: 你好，你好，主持人，
1: 哎、请讲。
2: 我想麻烦那个大夫问一下哈。
1: 嗯，
2: 我那个啥玩意儿，我今年89岁了。完了，那个什么玩意儿，超声提示我双下肢吧动脉多发性的斑块。
1: 嗯，
2: 我现在有什么症状呢？从屁股蛋子开始。偶尔吧，就是疼啊，也说疼还是不疼，但是特别是给我拐到小腿的外侧吧，酸麻，还有感不准，说不准的那个感觉，但是我觉得好像是不特别不舒服，我不知道怎么办，就是说，
1: 您把收音机关一下，小一点声，
2: 好了，
1: 这样的话，李主任，您根据他这个情况给他指导一下好不好？我觉得他这个说的是双下肢，
0: 是的，
1: 嗯，
0: 我们把这叫做泛血管疾病，也就是说，目前对于这种血管它分很多啊，像心脏是冠状动脉，但是下肢血管呢都算在一起叫泛血管疾病。那您好，我想问一下，您的双下肢动脉硬化有没有闭塞？血管有没有闭塞？
2: 那我当时没说是闭塞，就是双下肢动脉多发性斑块吗？
0: 嗯，那它的狭窄程度是多少？您能记住吗？
2: 他那个什么，我是记不住，我做的那么多，能给你念一下吗？我要不会念。
1: 你念结论就可以吧？
0: 嗯。您念一下结论，我听一下。
2: 我就是我刚才说的，
1: 就
2: 是我的结论吗？
0: 嗯，好吧，是这样。
1: 你这样吧，你听李主任说，你听李主任说。
2: 双下肢动脉。多发性斑块，
0: 那如果按照这个结论来看，应该是没有闭塞。如果有闭塞，它一定会在结论里提示的。一般是这样的。如果您出现很明显的这种活动之后的跛行，也就是活动之后的这种疼痛啊，因为你疼了之后，你可能就会走路就会
1: 慢，
0: 或者说你可能就要停下来。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的话，那就说明你这个下肢动脉的这种斑块呢非常严重了。那么非常严重，导致你已经下肢的血液供血不够了，如果出现这样一个情况，那就确实需要治疗了，一方面呢，可能需要咱们说他汀类的这样药物的一个动脉粥抗动脉粥样化的一个治疗，另一方面呢，其实我建议您可以挂一下周围血管病科，
1: 对，
0: 周围血管病科的专家呢会根据您现在这个情况，再给你制定更准确、更详细的一个治疗方案，
1: 对，
0: 嗯。
1: 你这个不归心内科，归周围血管科。
2: 不管什么，有些先说血管事儿，我就寻思管我的
1: 血管。它是全身的分布。今天我们是血管、心脏双守护。但是呢，李主任跟您说的方向是没有错的。好不好？
2: 我这个吧，我打搅一下哈，我那个就是躺着的时候吧，好像是难受不舒服。下地走一点也不妨碍
1: 啊，那你现在我觉得还没有到达非常严重的这种程度，
0: 是，
1: 但是你应该积极的进行干预治疗，防范它发生和发展。好吧，
2: 那行，完了那个我在三亚做的这个超声哈，他那个大夫让我吃啥呢？甲管，
1: 营养神经的，
2: 是，
0: 我建议您还是。挂一个周围血管病科，
1: 对，
0: 让
2: 专家在周围血管病科，
1: 对，
0: 让专家给您详细看一下，
1: 对，
2: 嗯，
1: 因为你已经确诊了双下肢多发斑块嘛，好不好？
2: 对，我还想问一个问题，
1: 您说，
2: 麻烦您啊，我吧，原来心脏也不怎么舒服哈，也不好，到40来岁就开始心脏不舒服，但我觉得我吃那个什么丹参滴丸啊。我常年吃有没有什么害处？还有那个我吃那个进口的那个银杏叶，那个我吃这两样，我常年吃有没有什么害处？
1: 哎呀，你这个问题可是大家非常常见的问题，是不是？也是经常吃的这几种药吧，对不对？
2: 对，是
1: 啊，李主任，
0: 我建议您，如果在吃这个药之前一定要确诊啊，你得确诊你具体有什么样的疾病。那么包括丹参滴丸，包括呀，我们说进口的。

0: 银杏叶制剂
1: 吉纳多，吉纳多，
0: 那么这些药呢，实际上起到改善微循环呢，有一定程度的抗血栓的这样的一个作用。但是，您确诊了吗？你有没有确诊冠心病啊，或脑梗啊，或者这些疾病？
1: 确诊了，确诊了。
0: 如果要确诊了，是可以吃的是可以吃的，它是会有一定的辅助作用的。但是
1: 常年吃没什么副作用吧？
0: 如果您要是症状一直反复，已经是一个慢性进展了，那长期吃也是可以的。但是我建议你在吃药过程当中定期的进行体检，包括你的肝肾功能啊，包括你目前的心脏的这样一个情况啊，脑血管的一个情况啊，都要进行一个体检，根据体检的结果呢，来去调整这个药物治疗方案。因为单纯吃这两种药不行的，因为如果您要是诊断冠心病，您要吃的药很多它有很多类药，可能都需要去服用。
2: 对，那你要是都说丹参和吉纳多就这么吃的话，那大家不都吃一样的了吗？还得对症，还得根据自己的身体实际情况
1: 对
2: 症用药，好不好？
1: 好了好了，
2: 哎，
1: 谢谢，
2: 好，别客气，再见，祝您健康，
1: 谢谢
2: 女士。哎，好，欢迎大家继续走进我们的冰城医生。今天冰城医生啊，我们的主题叫血管心脏双守护。我们特别邀请到的名医呢，是来自于黑龙江省医院心内五科的主任李金良李主任。就结合他的临床患者一些常见多发的问题，给大家来进行一系列的健康科普，共同守护我们的心脏健康哈。刚才说到了吸烟啊，也是血管内皮结构损伤，然后导致了我们这一系列的问题的发生和发展。其实除了肥胖，除了吸烟，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血压，对不对？
0: 是的，
2: 血压其实对我们的危害还是非常大的，尤其是我们的心脏，对吗？
0: 对，血压对于心脏的危害是，可以说是，对于冠心病的这种影响是最大的。虽然说我们说冠心病是个多因素疾病，高血压呀、高血糖啊。血脂啊，很多因素都会对冠心病造成影响。但是高血压对于心脏影响更严重。那么我们说，由于血压升高，前面刚才我也说到了，它会引起你这个血管的内皮的这样一个损伤。那内皮一旦出现损伤，它加速动脉粥样硬化的形成。那么这个血压时间越长，因为高血压它是个长期过程，它不是说只高这一天两天，它可能是常年的这样一个血压升高，那对于你身体的血管的内皮的损伤就是长期存在的。所以这种损伤是非常大的，那么导致进一步的动脉粥样硬化的这样一个加重，甚至出现心梗心衰这都是非常容易出现的。另外呢，我们说血压过高的话，这种高血压产生这种心脏的负担会增加，还是跟刚才我前面所讲的那个例子是差不多的。血压越高，你心脏的负担越大，负荷越重，负荷越重，心脏做的工就越重，那么它就越累，越累它就越容易出现危险。
2: 嗯，
0: 那么尤其是老年人，可能就进一步出现心衰的发生了。那么另外呢，我们说血压升高，身体的这个心脏呢，它需要的耗氧量增加。就像我们说一个人跑步，他经常总跑步的时候。它心脏就要需要大量的氧气，是一样的。你血压升高的时候，心脏需要做功，它需要更强力的运动，那它就需要更多的氧。那么耗氧量一旦一增加，那身体的心脏本身冠状动脉它可能给你的供氧是一定的，超过了那样它的一个上限，它就供不上氧了，那就会出现这种心脏的一个缺氧状态，实际上也就是出现冠心病的一个进一步的加重。另外呢，这里只还讲的是心脏方面，是高血压除了心脏以外，它还有其他靶器官的损伤，比如说我们说的脑血管。高血压会引起老百姓经常会说的脑出血。老百姓总说血压高了是把血管给鼓破了。这个其实它的这个原理呢并不是这么简单，但是这确实也是其中的一个原因吧。血压过高，那可能出现脑出血了，或者呢出现脑动脉粥样硬化引起脑梗了，这都有可能出现。
2: 但是这个危险因素你得控制，
0: 必须得控制。
2: 嗯，
0: 所以说实际上把血压控制好的话，这些危险因素可能都会下降。
2: 是，
0: 包括我们说血压过高引起这种肾脏功能的一个下降，引起肾功能不全、肾衰，最后出现尿毒症都可能会出现的，包括出现眼底的病变都有。所以我们为什么经常说，其实血压高是比较容易治疗的一种疾病。只要我们
2: 规律
0: 用药，改善生活方式，那血压可能都能降下来。只要我们把血压降下来了，那它的这些靶器官损伤可能都会降到最低。

0: 老百姓有的时候会有这样一个误解啊，他会
1: 嗯。
0: 认为，哎，你看我血压高了，吃降压药，就降压药对我的肝肾会有损伤
1: 对，
0: 啊，这个伤肝伤肾呢，我不能吃这些药。吃药之后，甚至我们好多老患者在门诊，我血压高了回来复诊，我问你为什么血压挺稳定的，怎么突然高了？他说我把药给停了。
1: 哎呦，
0: 说为什么停药？说这我怕对我肝肾有影响，我先等几个月再吃啊。但是实际上我们可以这么去很负责的去跟大家去解释，
1: 嗯。
0: 我们如果在规律的、正规的服用降压药的过程当中，它对肝肾的这种损伤是非常非常小的。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去把血压降下来的情况下，那它对你身体的这种，尤其是对肾脏的这种损伤是非常大的。
1: 明白了。
0: 啊，所以说很多时候我们说，有些患者出现高血压引起的肾功不全，不是因为他吃下降压药引起的，是因为他高血压没有控制好导致的。啊，所以说一定要把血压降到一个我们需要的，尽可能降到一个安全范围内，这样他的这些，靶器官损伤是最小，那他
1: 是
0: 自
1: 的。
0: 己才能更加的健康。
1: 哎呀，前两天跟同学聊天的时候，他说他老爸80多岁了，自己
0: 嗯，
1: 把那个晕倒了，说在家晕倒了，说怎么晕
0: 嗯，
1: 倒的？后来一查一问，自己擅自就把那个高血压药给停
0: 停
1: 了，
0: 掉了。
1: 停完了之后才出现了这种晕倒的这种情
0: 对，
1: 况
0: 临
1: 啊，
0: 床上经常有这样的患者，
1: 是吧？
0: 要 经常
1: 还
0: 出现。
1: 好他没摔
0: 嗯，
1: 坏呀，这就庆幸啊，给儿女
0: 是。
1: 气得也够呛啊。然后，但是他们交流起来的时候，一定会很好的去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呢，这是很多老年朋友存在的一个误区。不
0: 是的，
1: 要说以为吃药对我们的身体负担很重，你到你的剂量之内，你
0: 对，
1: 平稳的选对了血压
0: 对，
1: 药，
0: 合理剂量之内都没有问
1: 哎，
0: 题。
1: 应该没有问题。所以说，我们得看哪个孰重孰轻嘛，
0: 是
1: 是
0: 这
1: 不是？
0: 样。
1: 好，我们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上，一位朋友说，红姐说的太对了，公共场所吸烟啊，是刚才我们说到那个吸烟对心脏的危害。他说，尤其是室外，风能把烟灰吹到别人的眼睛里，哈哈，那类人真是素质很差，他也是讨厌吸烟的，是不是？还有他问的一个问题，他说服用优甲乐导致的心动过速怎么办？是停药吗？还是再补充降心率药品呢？降心率的药品。
0: 他吃优甲乐应该说明他身体出现甲状腺功能的一个降低了。
1: 对。
0: 那么优甲乐呢，实际上是甲状腺素嘛。那么
1: 嗯。
0: 他吃这个药的过程当中呢，他就会反射性的引起你的心跳加快
1: 嗯。
0: 啊。所以说，首先第一个他要去测量自己的甲功啊，看自己现在目前的甲状腺功能是不是它处在一个正常状态下啊。如果是甲功异常情况下，那需要去咨询内分泌科医生啊，去给他调整优甲乐的一个剂量。那么，如果他现在的甲状腺功能处在一个正常范围内啊，那么如果确实出现这种心跳加快了啊，可以同时服用一些降心率的药物来去控制的啊。
1: 哦，
0: 我们在临床当中也是确实也都是这么去给患者进
1: 处
0: 行
1: 理
0: 处
1: 的，
0: 方的。嗯，是
1: 哦，
0: 的。
1: 好，李主任给您的解答供您参考。如果还有什么问题，欢迎大家继续留言，好不好？这里是冰城医生，欢迎大家继续走进节目。
2: 一通电话，打开健康之路。冰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
1: 好的，我们的冰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每每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呢，我们都会邀请到我们临床的专业医生，结合他们的所学，给大家来进行专业的科普推广。希望更多的人能够知道健康，懂得健康，关爱自己和家人的身体哈。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的主题就叫做血管心脏双守护。我们特别邀请到的是来自于黑龙江省医院心内五科的主任李金良李主任。大家有心内方面的问题，随时可以来和李主任探讨交流，可以拨通热线8799739987997399，也可以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来留言就可以了啊。其实你看，我们刚才说到了肥胖、吸烟、高血压，都是导致我们心脏这个功能受损，或者是疾病发生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危险因素
0: 是
1: 啊，
0: 的，
1: 但是很多人在生活当中呢，血脂异常是非常非常多见的，
0: 是的，
1: 而且现在越来越年轻化了。
0: 是的。
1: 我觉得这个血脂异常，也就是说的高血脂、高胆固醇呗。但是呢，很多人说，哎，我也没有什么症状啊，我怎么就血脂高了呢？那这个时候我们到底需不需要控制这个血脂呢？
0: 我们一定要控制的。
1: 啊。
0: 那么血脂呢，我们以前经常说它属于一个沉默的杀手。因为它升高的话，确实没有什么太明显的这样的一个 改变，短时间内都不会有的。但是这种高就

0: 过高的这种血脂，尤其是其中我们说的这种低密度脂蛋白呀、啊，那么它在你身体当中呢，它会无时无刻的想办法进入到你的血管内皮下。啊，我以前经常总举个一个例子吧，给患者去讲，他们就能比较容易去明白。我们说这种人体的血管内皮就像是你家里的门，你家门在关着的时候呢，外面的小偷进不来，这个低密度脂蛋白就相当于小偷，他想进你家的进不来。但是如果有一天你家的这个门坏了，也就是我们说的血管内皮出现损伤了，那这小偷就会
1: 溜进来。
0: 对，长驱直入就进到你家里，可能偷你家东西啊，可能砸你家呀，就会到你家进行破坏。那实际上就是这样的。那么我们说，这个血脂高的话，就相当于是你家外面的小偷特别多。那你家外头小偷越多，他就越惦记你家。
1: 对，
0: 所以说，我们要是能把这个血脂能给它尽量能够降低的话呢，那么它，外面的小偷多少了，那进入你家里的这种小偷的这种概率呢，也会降低。
1: 对，
0: 所以说，我们说，我们尽最大可能性的去控制
1: 控
0: 患
1: 制
0: 者的血
1: 血
0: 脂。
1: 脂。
0: 当然，这里面血脂异常，其实，有很多的它其中有很多的讲究学问要去说的，因为它要根据你不同的人群，根据你
1: 年
0: 不同的
1: 龄、
0: 年龄、你的危险
1: 身
0: 因
1: 体状
0: 素、
1: 况、
0: 身体状况。
1: 基础疾病。
0: 去判断你应该把你的血脂控制到多少的这样一个水平
1: 明白。
0: 啊，也并不是说所有的患者都是要控制到同一个水平的。所以说
1: 嗯嗯嗯。
0: 这方面，如果我们有听众朋友如果有这种血脂升高的情况，建议一定要上医院去进行一个正规的一个咨询啊，要根据医生给你的建议去指导你，进一步把你的血脂降到什么样的一个水平才对你来说是最安全的，也就是说对你的血管保护呢是最好的。
1: 比如说，我们正常人，如果你去体检的时候，你抽血化验了，是不是？或者做那个血脂全像了，
0: 是
1: 哎，
0: 的，
1: 你就会发现自己的低密度脂蛋白高了，你的总胆固醇高了，那你这个时候就需要警惕了。
0: 是的，
1: 比如说，你根据你年龄，如果没有什么问题，那你就把它降到3.4、3.8，每个医院标准不一样吧？哎，
0: 是
1: 这
0: 的，
1: 个标准值。但是如果你有得过脑梗，你有过糖尿病，有过这个心脏病的话，那你可能医生要求你就得降到1.4以下
0: 是
1: 了。
0: 的，是的，
1: 更低了，
0: 对。
1: 是不
0: 尤
1: 是
0: 其
1: 啊？
0: 是得了心梗之后的病人，都要
1: 对，
0: 降到1.4，甚至现在有一些学者、一些专家建议降到1.0以下啊，就
1: 哇，
0: 控制得更严格了啊，
1: 哦，
0: 是这样。
1: 就是把这些所有的危险因素就能给它控制、控制再控制
0: 对，
1: 啊，不让它不让它去惹祸。
0: 对，
1: 好，各位，还有心脏方面的健康问题需要请教我们黑龙江省医院心内五科的主任李金良，抓紧时间拨打热线87997399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好，继续来留言互动啊。你看，我们把血脂这个危险因素也说了，这些因素都是我们临床上非常常见的和多发的。还有就是晚上睡眠打呼噜的人，
0: 啊，
1: 这个打呼噜有的时候我们叫呼吸睡眠暂停综合征，是不是？就
0: 是，
1: 这个暂停征，它对我们的心脏有没有影响？因为有的时候看起来挺害怕的，半天不喘气儿啊，
0: 是
1: 人
0: 是，
1: 家家人可能就推一推。但是这个时候对心脏有什么影响吗？
0: 是的，因为我们说这个睡眠呼吸暂停呢，实际上，和打呼噜呢是两种病，打呼噜呢相对来说呢算是比较轻微的。因为打呼噜一般来说它不会睡眠呼吸暂停，但是如果出现会睡眠呼吸暂停了，这个就非常危险了。那实际上它指的就是说，你在人体有可能是由于肥胖啊，或者是一些自己这个咽喉的一些异常的结构的问题啊，导致你在睡眠过程当中呼吸停止了。当你呼吸停止到一段时间以后，我最常见过的有1分多钟的，停止到1分多钟以后呢，他身体当中的二氧化碳蓄积的太多了，那这种二氧化碳呢，它就会兴奋你的呼吸中枢，大脑当中有个呼吸中枢，呼吸中枢被兴奋之后呢，它就会刺激呼吸中枢，让你强迫性的让你去呼吸，所以说很多患者就会突然出现一个深大的这样的一个
1: 打
0: 呼
1: 呼噜。
0: 吸，然后呢，呼吸之后呢又恢复，慢慢的又停了，停了之后呢，过段时间又出现一个特别深大的这样一个呼吸，那这个过程实际上，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在身体当中的二氧化碳呢是储留的，它氧气是不够的，所以说这种氧气不够呢，反复出现这样一个缺氧，就会引起你身体的交感神经兴奋性增加呀，甚至可以导致你的血压升高啊，心脏的负荷增加呀，就会引起很多的这样的一个风险。另外呢，我们说这种乏氧状态呢，它会引起你的心脏的一个缺氧。我们一直总说心脏缺血，其实心肌缺血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 他最终的这样一个病理生理的这样一个改变，就是缺氧了。
1: 嗯，
0: 因为他缺血之后，氧气就用。

0: 运不进来了嘛。
1: 对。
0: 那么缺氧的情况下呢，实际上你身体心脏呢就会诱发啊心绞痛啊，甚至有可能出现急性心肌梗死这样的风险都会增加，啊，甚至我们有些患者在睡眠过程当中突然出现猝死。好多病人都是跟这种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都是相关的，
1: 有关的
0: 啊。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如果患者出现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的话，一定要去看，啊，一定要上医院去进行详细的这样一个治疗。
1: 嗯，
0: 啊，现在可以通过一些啊呼吸机的方法呀，或者说通过一些个外科的一个小手术啊，可能就能去纠正。
1: 对
0: 啊，或者如果肥胖患者，那其实最简单，你先减肥，你有可能减肥之后，你这个。睡眠呼吸暂停可能就
1: 没有了，
0: 就消失了。
1: 是的，是的，尤其是家里头有这样的一些患者，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啊，别因为这种疾病再引起心脏的问题就不知个了吗？ 是不
0: 是？
1: 是
0: 的。
1: 你看中间核心不就是缺氧了吗？不就二氧化碳多了吗？
0: 是
1: 不是？别因为这些小的问题导致大的情况的出现，这个是在我们健康整个规划计划当中是非常重要的哈。好的，各位，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是冰城医生，今天呢我们关注的主题叫血管心脏双守护，今天主要是围绕着心脏方面的问题，所以我们也请到了黑龙江省医院心内五科的主任李金良李主任做客冰城医生，大家有问题抓紧时间来咨询87997399 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
2: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冰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1: 好的，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冰城医生哈。你看我们刚才说到的肥胖也好，二手烟也好，高血压高也好，血脂异常也好，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也好哈，都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一系列的影响，还都跟心脏有关。
0: 是的。
1: 是吧？但是说很多人说，哎呀，这个心脏不好是运动，有的时候会说，哎，我得多运动啊。但是我们现在很多人工作压力比较大，坐着缺少运动，静坐少动，这会不会对我们的心脏也会造成影响呢？
0: 是的，它会对心脏造成一个潜在的这样一个影响
1: 啊。
0: 我们说，静坐呢少动啊，人体呢身体当中就特别容易出现这种三高，我们说像高血压呀、
1: 嗯、
0: 高血脂啊、高血糖发生率就特别高，而且我们说运动量不够呢，你可能还会出现这种身体当中的这种。脂质的堆积，出现这种腹型肥胖啊这种情况发生。
1: 嗯，
0: 那么我们前面一直在讲三高和这种血脂和这种腹型肥胖和这种肥胖呢，实际上都是对冠心病来说呢会导致冠心病出现的这样的几个危险因素之一。所以说我们说为什么一直要建议大家去适当的运动呢，其实主要原因也是为了能减少这样的一个风险。另外呢，我们说人在运动过程当中啊，他这个侧支循环会增加啊，刚才我一直在说人的心脏上面有三支大血管，
1: 嗯，
0: 那么我经常举例子，它就像一棵大树，一棵大树它有三个大树杈，那么这三个大树杈，如果你要是没有小的树枝，没有树叶，它就是孤零零的。那么如果我们想让这个大树变得枝繁叶茂呢，它必须得有小的树枝，就是每一个树杈都得有小的分支啊。我们在临床当中，医学上把它叫侧支循环啊，
1: 嗯、
0: 就说你有这种小的侧支的情况下呢，你这个心脏的供血呢。才会更好。那么这种小的侧支通过什么？它是要通过运动之后才会增加的。
1: 哦、
0: 就像我们说，有些运动员呢，或者经常运动的这样的人呢，你发现他身体当中这种心脏抗这种打压的能力、抗缺血能力特别强，就是因为他有这种侧支循环非常的丰富。
1: 哦、
0: 另外呢，我们说你长期久坐不动啊，你的心肺功能就会下降。
1: 嗯，
0: 也人体的心脏和肺，是要去通过运动之后才能增加心肺功能的。那你长期不动，那你心肺功能下降，心脏这种代偿能力下降了，还是刚才说的，那有可能突然出现一点点的心脏方面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晚上熬了一个夜呀、啊、
1: 嗯，
0: 或者说休息不好，劳累压力大了，精神紧张了啊、
1: 嗯、
0: 其正常人来说可能很快就能缓解，但是由于你的心脏代偿能力下降，你可能你缓解起来就会很长，你就会长时间处在一个心脏不舒服的这样一个状态，所以说这些都可能会综合在一起对你的心脏造成影响。
1: 对
0: 啊，所以说我们说适当的运动，尤其是规律的运动呢，对于我们现在的广大的人群来说是非常有用的，非常有必要的。
1: 太好了。其实您说到的这个代偿能力下降。

0: 无非也是根据我们整个的说年龄增长代谢能力下降是一个概念的，是不是？
1: 是的，是的，
0: 嗯，看起来啊，你看我们经过李主任的这样的一个思路非常清晰的一个剖析哈，让我们对于这个整个的心脏的健康守护又多了一道阀门了，是不是啊？
1: 是，
0: 你看我们今天讲的是循序渐进的，整个的这一个过程是有理有据的，然后各种各样的坏的因素对我们心脏的这种迫害，让我们反过来怎么能更好的去保护我们的心脏。其实你看，除了肥胖，除了吸烟，除了高血压，除了血脂异常，除了睡眠这个暂停综合征，除了静坐少动的这个之外，我觉得我们现在还应该说一个人群，就是我们这个糖尿病患者啊，觉得越来越多了。很多人有的医生就说糖尿病是冠心病的等位症，这是什么意思啊？
1: 嗯，是的，目前糖尿病呢患者呢和冠心病的患者呢是两大人群
0: 啊。
1: 糖尿病的病人现在越来越多。那么这里面所讲的这个叫等位症的概念呢，其实顾名思义就叫同等危险。那什么叫同等危险呢？我们可以这么去认为，也就是说，如果患者患有了糖尿病，那么他未来出现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呢，和冠心病的这样的病人是一致的，也就是更简单一句话，你就可以听众们就可以这么样去理解
0: 、
1: 就是得了糖尿病就得了冠心病，你就可以这么去想就可以了
0: 啊。
1: 所以说它是非常非常危险的这一类疾病。那之所以会把糖尿病放在一个这么高的这样一个位置，就是因为糖尿病的病人刚才前面在讲，他的血糖会升高，血糖升高对你身体的各个血管都会造成很严重的这样一个影响啊，长期的人体的血管长期等于泡在这个糖水
0: 里面，
1: 对，这样的话血管的内皮受到损伤啊，动脉粥样硬化形成啊，那么而且这种形成呢，甚至在某一些方面呢，我认为比没有糖尿病的患者呢还要危险。那么单纯的冠心病的病人呢，一旦出现心绞痛啊、心梗啊，他是会疼的啊，大概率他会出现胸闷胸疼。但是糖尿病的病人由于血糖的这样一个影响，他对于这种疼痛的敏感性会下降，所以说糖尿病的很多患者他出现冠心病心梗的时候，很多病人是没有症状的我曾经就有这样的患者嘛，既往每年都定期在我这里去进行这样的一个身体的一个检查，
0: 嗯，
1: 那么有一年突然来了之后，我一给他做心脏彩超，我发现这病人已经得心梗了，我就问他，我说你什么时候得心梗，你自己记得吗？不记得，他就是一个糖尿病病人，他可能已经得了心梗了，但是他自己不疼，他不疼他自己就没有，就不会就关注，不关注。
0: 但是做彩超能看出来得不得过心梗？
1: 做心脏彩超是能看出有没有得过心梗的。
0: 嗯，
1: 所以说，糖尿病的很多病人呢，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实际上他比单纯的冠心病的患者
0: 危险因素多了一倍
1: 还要高。
0: 嗯，
1: 而且非常容易忽视，而且糖尿病的患者还容易出现。猝死的发生率也会增加因为他有好多病人的心脏病已经很重了他自己没有症状，他没有症状他就不会去关注，不关注他就继续生活，按照他原来以往的继续生活，他也不去看病那么这种情况下他的心脏病就加重加重到一定程度可能就会出现猝死的风险所以为什么现在叫糖尿病是冠心病的等位症呢？就把它提高到一个非常非常高的这么一个高度，也是希望就是说广大人群都能够去意识到，有糖尿病的病人一定要把自己的血糖控制到一个正常水平，而且要定期的去体检
0: 复查，就是查看你这个血糖平时的时候一定要控制住，
1: 控制住
0: 是不
1: 是？
0: 是糖尿病是冠心病的等危症，同等危险的疾病，
1: 是的，
0: 是不是？这句话大家要注意，因为我们觉得每每听一次节目大家总有点收获吧。今天我们的核心词可能就是内皮损伤出现的多一些我觉得这个等危症大家也应该重视起来，因为糖尿病患者群体太大了，所以说我们希望大家能够延缓糖尿病的发生，延缓糖尿病并发症的发生，是不是啊？
1: 是的，是的，
0: 这些所以说平时生活当中的这个各项指标一定要控制好了，勤勤的体检倒不是说特别勤，但是你最起码你要有体检这个意识
1: 是的，
0: 体检之后呢你要时刻关注的自己的各项指标，血糖、血压、血脂，包括我们的这个高龄那个 飘
1: 尿酸，
0: 尿酸，这一下子就蒙住了哈，抱歉。那其实这些指标我们在整个寻求帮助的过程当中，就是自己要做好自己的健康管理。
1: 是的，
0: 只有你自己知道你的身体健康状况，所以说你一定要控制好这些指标啊。大家有心脏方面的问题，涉及到心内科的问题，抓紧时间来请教黑龙江省医院心内五科的主任李金良主任。我们今天的主题叫血管心脏双守护，欢迎大家继续拨通87997399 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
2: 让健康更简单，让关心在身边。专业、权威、省心、放心，冰城医生与您健康同行。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冰城医生哈。李主任，你看我们讲了这么多，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在说到了对于心脏的这块保护的时候哈，叫血管心脏双守护嘛，我们又想到了一个问题，现在很多人熬夜比较常见，是吧？
1: 是的。
0: 工作压力大，到了下班了，终于有了自己的时间了，整完孩子了或者忙完了，躺在床上没完没了的刷手机，有的甚至于刷剧啊，追剧，这些经常熬夜对于心脏的损伤也不可小觑吧。
1: 是的，其实这一个人群呢特别大，这也是现代人的一个通病啊。目前尤其是越是年轻人，我们发现出现这种工作压力大呀，晚上熬夜休息不好啊，精神紧张的这种发生率就越来越高。并且我们现在也经常会发现好多相对年轻的年轻人都出现冠心病了。我们现在最早最小的出现急性心肌梗死的病人只有20多岁，
0: 哇，
1: 非常非常的年轻。所以说我们以前总认为20多岁不可能有心脏方面疾病，不会有人往这方面去考虑。
0: 是
1: 但是现在目前这个人群越来越多，人群越来越多，主要原因就是跟大家的这样的一个不良的生活方式有关。平时工作压力大，然后呢熬夜，然后晚上呢可能回到家就想自己放松一下，
0: 是
1: 放松一下之后刷刷剧吧，然后刷刷手机，或者想跟三五好友啊出去
0: 喝酒，
1: 去出去喝酒啊，去放松放松，
0: 啊，
1: 后半夜才回来，整个这个过程，第二天你还要继续工作，
0: 对，
1: 整个是一个恶性循环，
0: 嗯，
1: 那么这个过程当中，你身体的这种正常生物钟就被打乱了，
0: 嗯，
1: 然后你身体当中的这种交感神经呢，兴奋性还是要升高，那么反复在讲，就是越是年轻人，他这种交感神经对于他自身的这种影响呢就会越大一些，就会越大一些。那么这种交感神经兴奋增高，血压心跳加快，那你心脏负荷增加，那同样你心脏未来出现这种损伤的风险就增加。另外呢，我们说长期熬夜和这种精神紧张啊，你的内分泌会紊乱的啊，内分泌会失调。那么它会增加你身体当中这种我们叫炎症反应啊。我们是一直在说的这冠心病啊，一直在讲它可能跟血脂有关，跟血压有关，跟血糖有关。其实它跟你身体的这种炎症反应也有关啊，也有很大的关系。那么这种炎症反应呢，同样进一步可以损伤你的血管内皮，加速你动脉粥样硬化，引起你出现心绞痛、心律失常啊，甚至有些病人出现心源性猝死，这种可能性都是有的。所以为什么我说年轻的朋友尤其是现在处在这种生活工作压力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人群，那么平时要适当的去调节自己这种压力。当然这种调节指的是用一些比较健康的这样一个方式和方法去改善自己这种压力，适当的去放松这样的话可能会对你未来几十年的这样的一个心脏都有一个巨大的保护。
0: 对的，我觉得您说到最后一句话的时候特别特别的就是替他们着急，未来几十年的心脏保护。为什么说我们生活当中有的人就长寿，有的人就出现了各种意外的情况发生的早一些，不还是对于自己的这个生活习惯没有很好的去规划，或者是有一些不良的习惯导致了你这些问题的累积，最后才爆雷的吗？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0: 所以说我们最起码的要有这种意识，我和周围的人比看谁能长寿，我觉得这个其实就赢了，对吧？
1: 是的，
0: 我觉得比什么 比财富都没有用，比车子都没有用，你就比谁最健康、最长寿就行了。
1: 谁活得长谁就
0: 赢。对，所以说平时的时候你就要入脑、入耳、入心的把自己的这个健康理念管理好了，然后不再受一些其他的歪理邪说的这种影响，是吧？
1: 是，
0: 该戒烟戒烟，该限酒限酒，该规律生活规律生活，该降各种指标降各种指标。你这个指标都平稳了，你也不至于摁了葫芦起了瓢吧。是不是啊？你也不至于今天血脂高了，明天血压高了，后天那个我们的尿酸又高了。
1: 是的，
0: 年纪轻轻的病得越多，得的疾病越多，那你到老了之后，你的身体的健康素质肯定要低人一等的。
1: 是的，
0: 所以说现在的时候就把它打理好了。有的时候也真着急呀、啊，看到年轻的人得这些病的时候，你说你临床医生是不是就很着急？就看着他们觉得，哎呀，你这孩子怎么就这么不知道爱惜自己呢？
1: 对，并且明明是有方法去可以去改善的，
0: 对呀，
1: 可是大家就是明明还是很简单的方法，就是不去做。
0: 是，特别是有一些孩子就是比较自律性差一些的，比如说离开父母在外头求学的啊，有的人哈、啊、就是自己的时间了，自己的天下了，我的事情我做主了。还有的就是你自己来说，就是给自己没有一个很好的规划的。对不对？我觉得人生嘛，就是一场体验。这个体验体验的是什么呀？你想学的东西，你关注的东西，你感兴趣的东西，慢慢的要把自己呢，调理好，健康才会让你去享受生活，是不是啊？好了，今天我们请到的是黑龙江省医院心内五科的主任李金良，跟大家交流了这么多，目的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关注自己的血管、心脏健康，一起来守护，避免各种问题的发生。非常感谢李主任啊，辛苦了，有机会呢也会再次邀请您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多聊聊这方面的话题，好吧？
1: 好，
0: 谢谢您。再见。
1: 再见。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记，
6: 冯国胜兄弟俩呀，是定远一带的首富，从小就刻苦读书，精通儒学和兵法，长大之后呢，雄勇多智谋，原想替朝廷干一番事业，只因为当时元朝不把汉人当人，定远那个达子县令呢，总不能平等待之，一气之下便移居德胜山，结寨自保，平时研究历史兵法，分析世事时局，寻找出路。这天哥俩正在议论刘邦其人，冯国用就问冯国胜，大哥，我思前想后，总想不明白汉帝怎么不是陈胜吴广，而是刘邦呢？我想是陈胜吴广起事之后见失人心，而刘邦从起事到事成似乎较得人心。正说着呢，有人来报说朱元璋的手下汤和求见。冯国胜哥俩相视一笑，快快有请。汤和与郭英进来了，见了冯国胜兄弟便恭恭敬敬的一揖，我们奉总兵官之令特来拜见两位寨主。我们总兵官说他本来要亲自前来拜见，只因军务缠身无法脱身，现令我们代表他向二位寨主表示歉意。冯氏兄弟听了又相视一笑，总兵官大人太客气了，山民实在是不敢当，两位请坐下喝茶。为表示歉意，我们总兵官大人给两位寨主写了封信。说着呀，汤和从怀里边拿出信来，双手捧上递到了冯氏兄弟面前。冯国用看了一眼哥哥，伸手接过来了，上面写着冯国胜、冯国用二位乡绅，朱元璋久闻二位贤德，只因不满达子淫威而移居山里，我等甚是仰慕，而今

被竹达子的份上出手救我。冯国胜念完了信，心里边非常激动。兄弟俩呢，进里屋商议之后，决定跟随汤和去会会朱元璋，商议有关事情。汤和与郭英听了都非常高兴啊。冯国胜交代了冯国用几句，便和汤和、郭英一道下山了。朱元璋听说冯国胜求见，起身迎到了门外，啪，拉着冯国胜的手，一路走进了总兵官大营。分宾主坐下之后，朱元璋忙吩咐上茶。冯国胜认真地打量着朱元璋，见他额宽唇厚，相貌雄伟，不由得暗自称奇呀。总兵官大人的书信，山民拜读了。总兵官的溢美之言，山民实在愧疚。这粮食的价格嘛，也是山民所不能接受的。冯国胜说到这儿，稍作停顿，见朱元璋要说话，便抢了个话头：“总兵官大人，您自从投奔郭元帅之后，不到一年，建功立业，如今卧兵出征，定远城已是囊中之物。不知道总兵官大人夺了定远城之后，又有何打算呢？”此时的朱元璋啊，虽然说是统兵近20000余人，似乎也是威风拔面，但对读书人心里边还是非常敬重的。一见冯国胜温雅的举止，便生出了许多好感呐。这会儿又听冯国胜出言不凡，一语道出自己一直在考虑的事儿，不由得又多了几分敬重，友好的一笑。蒙郭元帅错爱，得此总兵官官阶，实在不足道啊。先生，我虽然是读书不多，却也闻宠位不足以尊我，而卑贱不足以卑己之言。当今之事，几日便由民而为王者，实在不止一个。一个小小的总兵官又能如何呀？朱元璋说到这儿，也稍作停顿。他见冯国胜很高兴地点了点头，也微微一笑。先生，至于夺了定远城，我将整顿军队，严明纪律，出告示安定民心，访贤能求教发展之道。到时候我将首先拜访冯先生兄弟。冯国胜认真地听着呀，越听越激动。总兵官大人，您所言发展之道，不知所指是何物啊？诸侯一方，称王一域，还是欲霸天下？朱元璋听了精神大振呐，对这些事他还未敢多想，只是有个朦胧的希望，现在有人这么问他，不由得有些激动了。他对冯国胜更是敬佩不已。先生，当今乱世，群雄竞起，元朝失尽人心，必亡无疑呀！取而代之者，必是起兵群雄之一。只是元璋为后起之人，追随郭元帅身后，远离群雄之列，却也想见贤思齐，努力去做。如得民众拥护，贤能知识相助，或许也能成点事业。追随郭元帅身后，远离群雄之列。总兵官大人过谦了，这只是以前的事，而如今总兵官大人独率精兵虎视定远。先生，可是我还不到20000之众，其中10000余人还是刚刚收复的降兵。进城仅是3人，2年出城便有8000人，不到10天就发展到20000余人。其实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总兵官大人的仁智勇。看看当今群雄，又有谁能及？
朱元璋见冯国胜拿四个鱼，当今群雄。

0: 相比，实在是很想听一听啊，因此是并不作声。冯国生看了他一眼，他知道朱元璋想听下去，微微一笑，总兵官大人，当今群雄最主要的也就这么六位。浙江临海的方国珍原是个犯盐的，性格刚愎又出尔反尔。江苏铜山的李芝麻原是务农的，狭隘执拗，聪明过头。湖北湍水的徐寿辉原是个卖布的，心无智谋，优柔而怯懦，当断难断。江苏高邮的张士诚原是个犯盐的，气量狭小，贪图享受，难成大事。安徽的刘福通原是个教士，忠义却无远见，骁勇缺少大谋。至于亳州的郭子兴嘛，也是死守一隅，无远图之大志。要依我看来嘛，这些人都不能跟你相比。哎呀呀，先生真是万分的过奖了。现如今我朱元璋连个立身之地都没有，怎么敢与当今群雄去比呀？他们可都是跨有一省或几省，拥兵几万几十万，称王的称王，称帅的称帅，这有什么呀？时势造英雄，元朝的那个皇帝肯定是坐不久了。只是看来看去，我刚才提到的这些人也难有一位能够统一天下，打出个皇帝来。两个人是越谈越投机，都有相见恨晚之感。朱元璋本来就思贤若渴呀，当下里非拜冯国胜为军师不可，冯国胜呢稍加谦让便欣然接受了。朱元璋大喜过望，让人摆上酒宴，叫来了汤和常遇春等人，与冯国胜是痛饮至深夜。朱元璋是喜收冯国胜，这天他召来了众将官，大家伙儿一起商讨进攻定远城的事儿。常遇春首先讲了自己对战事方方面面的安排布置，说完之后他看着朱元璋，想听听他的意思。可是朱元璋对常遇春只是点了点头，却把目光啊移到了冯国胜的身上。冯国胜是点头一笑站起来了。常将军不愧是位常胜将军呐，对攻占定远城的安排布置可谓是滴水不漏，令人佩服啊。只是这定远城和其他县城一样，就一个蒙古县令，守将呢最多只有三个是蒙古人，平时这些蒙古人就会敲诈逞威，无论是军人还是老百姓都受够了他们的窝囊气呀。我们这次攻打定远城是为了顺天救民，只要咱们把这些都写明白了，绑在箭上射进城去，定远城自然是不攻自破呀。常遇春与汤和听了呀都有点不敢相信，又想说话，啪被朱元璋给拦住了。常将军，就按冯军师说的办吧，再重新安排一下，如果不行再强行进攻也不迟，遵令。常遇春、汤和听了，领命前去重新安排部署军队。当天下午，朱元璋大军已经将定远城围得水泄不通了，但是呢却不进攻，嗖嗖嗖正往城里边放箭，每支箭上都绑着一封信，上面写着我们奉了小明王令来攻占定远城，只为驱逐鞑子，赶走贪官，定远城百姓守军我们一概视为兄弟，如果有助我们攻占定远城的是论功行赏。 这定远县令耶律正忽也得到了一封信，他还没看完呢，心里边那股子火把脸气得煞白，他圆睁双眼，把信呢高高举起来，啪，狠狠地往地上一扔。就在这时候啊，只听见外面是乱哄哄的，快跑啊，叛贼打进城来啦！哎呀一声，耶律正忽唰啦拔出剑来，回头四望，那个门役啊早就不知道去向了。哎，他叹了口气，提着剑朝里屋走，刚到门帘处啊，他的卫兵傅有德噗从后边一剑刺去，这县令啊啊呀一声倒在地上，傅有德欺身向前把他翻了过来，就见这耶律正忽是圆睁双眼，啪，他用脚踩住他的头，紧接着举起利剑，唰，噗，割下县令的人头，抱起来就往外走啊。巧了，花云提着剑呢正往里面来，帮两个人撞了个正着，花云是刚要挥剑去砍，只见对面这个人呢手上提着一个人头，花云一愣啊，傅有德呢啪把人头递给他了，将军，达子县令被我杀了，我还得去救我的义弟，这个给你。花云接过人头，跟着傅有德来到了大牢，一间阴暗的小屋里边啊，沐英被捆在了柱子上，早就昏死过去了。这两个人架起了沐英，走出大牢，直往县府里去啊。他们见了朱元璋等人，花云是一拱手，骑兵总兵官，是这位勇士杀了县令。还没等花云说完呢，冯国胜走向前去，一看是沐英，哎呀，先知，没想到他们把你折磨成这样，都怪我无能啊。朱元璋是一眼不眨地看着冯国胜，冯国胜告诉朱元璋，总兵官大人，这个人叫沐英，他的父亲叫沐风，是我多年的好友，原来是元朝肃政联访司长，就因为捉拿贪官得罪了元人，放逐定远城，被定远县令折磨致死，沐英去找县令讨回公道，却落得如此下场啊。哦，真是久仰了，沐风的为人我朱元璋早就听说过的，如此英雄忠贞之人竟落得这么个下场，可见得元朝腐败无药了。朱元璋说着走进了沐英，见他是伤痕累累，神情却很坦然，眉宇之间英气勃发呀，呀，真是个坦坦君子，之后果然不同一般，我朱元璋有此如是，自当心满意足了。冯国胜一听刷眼睛一亮，他走上一步，总兵官大人，沐英今年刚满15岁，如今孤身一人，你如果真看得起，何不收为义子啊，那太好了。于是沐英跪拜义父，朱元璋就有了第一个义子。骤来的胜利会让庸者躁动，但对于经过磨练的人，却正是他成就大事的天赐良机呀。在命运的颠沛中，最可看出人的智慧和勇气呀。就在那天早上，朱元璋走了之后，马秀英立刻来到了郭元帅府里，郭子兴还在熟睡，郭夫人是刚刚起床，他见马秀英来了，赶紧迎到了客厅，坐下来之后，马秀英就将孙德雅先是要将女儿许给朱元璋，而后又派人给元军报信，要置朱元璋于死地，最后派人来刺杀朱元璋的事儿都说了。郭夫人听后大怒啊，这还了得，我这就去告诉你义父，让他把孙德雅给抓起来。母亲，孙德雅的势力不小啊，要是这么一闹，岂不是要大乱了，出城不远就有援军，援军必来趁机攻城，城里一乱，到时候该怎么办呢？ 郭夫人听了，这才冷静下来。闺女，那你说怎么办呢？
1: 母亲，我就是因为担心义军的内部因为元璋的事儿而自相残杀，所以才让他一早出城了。
0: 哦，朱元璋走了。
1: 是的，母亲。哎，这个孙德崖。
0: 郭夫人重重地叹了口气，看着马秀英，
1: 孩儿啊，你已经有几个月的身孕了，可元璋他只能躲出去，真难为你了。
0: 母亲，不要紧的，我有小红照顾，还有您的疼爱，只是这件事一定要跟义父讲清，让他说元璋是他派出去的，不然的话孙德崖就要派兵去追杀他了。
1: 没错，孩子，这事儿一定要给你义父讲清楚喽。不过你也放心，你义父也知道孙德崖的狼子野心，有元璋在外边，对孙德崖也是个威胁，你义父的胆子也就更大一些。
0: 还是母亲想的周详啊。
1: 孩儿啊，我现在就去给你义父讲明白喽，一会儿你再进来。
0: 哎，两个女人很快说服了郭子兴，马秀英的目的达到了。他回到家里，然后把自己锁在书房里，整日里与诗书为伴呢，倒也得到了不少乐趣。这天他读到曹操的《蒿里行》，联想意识很多，心潮起伏难平，凝目想了好一阵。他叫过来小红，让他准备好纸笔。
1: 马秀英走到桌前，奋笔书写：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雄，出其会盟金，乃心在咸阳，君何力不齐，踌躇而厌行，势力使人争，四环自相枪，淮南地称号，客喜于北方，铠甲生几师，万幸已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亿，念之断人肠。
2: 刚才您听到的是评书《千古枭雄朱元璋》，根据同名小说改编，作者杨雪武，由著名评书演员张伟播讲。

0: 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3: 迎着光，
1: 向梦想奔跑，
3: 向梦想奔跑。
1: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2: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3: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4: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3: 新闻的智慧，
4: 音乐的魅力，
3: 尽在财经。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财经音符，我是潘浩，在这里问候各位。今天的开工音乐来自孙燕姿的《超快感》，2000年的音乐。这首歌呢，在2000年的6月8号发行在孙燕姿个人首张专辑当中，然后也是由李卓雄和包小柏来填词，包小柏来谱曲，也是专辑当中的一个主打歌。2000年的孙燕姿，那个时候我印象非常深刻啊，这个专辑封面写着没有一个女孩像她这样唱歌。现在再来听来看啊，发现哎，还真的是，如果可能有另外一个女孩的话，可能就是 AI 孙燕姿了吧。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财经音符，行业陪伴大家一起在路上，想听什么样的音乐的话，欢迎大家来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然后留言就可以了。

听到的音乐来自大张伟的这一首《那些都不是我》。哎，你们是喜欢给别人添加标签的人吗？我觉得很多人在我的身边当中都特别喜欢给人添加标签，比如说他是一个懒惰的人，他是一个勤劳的人，他是一个向上的人，他是一个积极乐观开朗的人等等啊。可能我们被标签也会标签化很多人，但我觉得这首歌很好的一点就是让我们去打破这些标签。然后呢，其实有的时候你们发没发现一点，就是自我认知和外界它是两件事情，大家怎么定义你，然后大家怎么看待你，可能外界的一些评价和声音，那些都不是真正的你，只有你自己可能自己都不太了解自己内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继续来听歌，他是容祖儿，心淡。

来自容祖儿的这一首《心淡》啊，也是非常适合失恋来听的。我觉得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就会以这首歌作为我的失恋主题。哎呦，这讲的好像我怎么总失恋一样。但是这首歌它也是确实在讲着这个主人公在经历过这个情感的斗争当中啊，比如说像歌词当中唱到的，由这一分钟开始记起春风秋雨间，然后现在我用半年的时间对你心淡。嗯，你们半年忘掉一个人时间，你们觉得够吗？ 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财经音符，我是潘浩，在这里问候各位哈，这个想听什么样的好音乐，欢迎大家来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然后留言就可以了。我觉得比起失恋，可能更难受的一点就是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对不对？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听歌，听到的声音它是谭维维在梦想的声音当中的这一版现场版的晚婚，我们来听听看。

这样的一首达尔文来自林俊杰演唱的版本啊，也和当代年轻人的生活哲学和价值观产生了共鸣，这也是达尔文在这两年再次被大家关注的一个原因。我们每个人都在努力的生活，然后不断的向上，在进化成更好的人。嗯，你们有在变好的路上吗？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3: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4: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牌都给堵上了。
3: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10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2: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3: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5: 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财富音符，我是潘浩，在这里问候各位。想听什么样的音乐，欢迎大家来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然后留言就可以了。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听友的留言哈，我们的微信名字叫做小峰，他说想听一首张靓颖的歌，放什么都可以。好的好的，其实我们在下一时段是有安排张靓颖的歌的，那我就现在把它提前过来吧。啊，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听到的声音，它是张靓颖。

0: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放开拥抱就各奔一方。
1: 来自张靓颖的这首《如果爱下去》，就是特别喜欢这首歌的前奏和结尾的部分，有一种环境音，然后再加上张靓颖这种呢喃的唱腔，就像在说如果我们当年爱下去会怎么样。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和自己的前任或者初恋，可能当初因为各种原因没有分开，然后如果一直在一起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局吗？你们有后悔过吗？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财经音符，我是潘浩，在这里问候各位。想听什么样的好音乐，欢迎大家来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然后留言就可以了。诶，大家有没有一个习惯，就是一到休息日的时候就特别不喜欢接电话？诶，我好像真的有电话恐惧症，就是恨不得在周末的时间或者假期的时候把所有的电话呀或者是微信啊等等的社交媒体关闭，然后享受属于自己的独处时光。听到的这首歌，它是杨乃文为接来电。

听到这首歌来自杨乃文的《未接来电》啊，在里面有一段歌词印象特别深刻，就是会听着收音机，然后放着你最爱的歌曲。这首歌呢也是收录在2013年12月20号的专辑，而这首《未接来电》呢就是表达那种失恋之后对前任的思念，以及这个未接来电背后的那种猜测和胡思乱想，也是由郑文华来填词，张震岳来作曲。这首歌呢也是那种非常细腻的情感表达啊，这个突然手机出现了一个非常熟悉电话号码的未接来电，但是你没有接起来，你也不想接，但是还又特别好奇这个电话另一头他到底在想什么，是在听某一首歌想到你了，还是说在生活当中某个场景，嘿，好像突然想起了一个人，或者想起了某段往事这样的故事。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财富音符，我是潘浩，我们继续来听歌。

好，这首歌来自南船北马乐队的《花街》。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是在傍晚啊，也是这样的一个状况。然后，在友谊路上，就是路过中央大街的那个路口的时候，哇，人来人往，就听到这首《花街》，特别有感觉，就会想象，哎呦，在城市的这个傍晚当中来听到这首歌的一种感受在里面哈。推荐给大家，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财富音符，好音乐陪伴大家一起在路上。想听什么样的音乐，欢迎大家来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然后留言就可以了。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个声音真的特别会唱歌。就最近一段时间，他的一个大合唱，他只唱了两句，那一趴火了，你没有听到吗？他是单依纯。

我不需要每个人都爱我，其实生活当中我们更需要的是自己对自己的爱，然后自己对自己要肯定。每天当你沮丧苦恼的时候，你要相信在这个世界当中总有一个人

最爱你，最值得你爱就是自己。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财经音符，我是潘浩，听到的声音它是苏打绿，相信。

0: 居民住宅楼禁开油烟餐饮，违反者最高可罚10万元；在禁止时段和区域露天烧烤，最高可罚2万元。
1: 广场舞装修噪声扰民，个人最高可罚1000元；驾驶私自改装的机动车炸街，最高可罚2000元。
0: 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2026年8月15日正式施行。
1: 30多部生态环境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规，1000多件地方性法规。
0: 从污染防治到生态保护，再到绿色低碳发展，《生态环境法典》为生态环境保护立下总规矩。
1: 法典不只是一道禁令，更是一份社会契约，让烟火有度，让排放有责。
0: 法护生态环境，
1: 点亮绿水青山，成生态文明
0: 思想之光，建绿色冰城，
1: 美丽中国。
2: 大学时光过去一半了，我在心里发问，接下来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
3: 招聘会上，我发出的简历上每一行字具体而真实，我不需要赢过所有人，只要跑赢昨天的自己。
4: 入职前，面试官问我，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我说，这个岗位最能让人成长的是什么？他认真回答的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我期待中的双向奔赴。
5: 当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到账，我不禁看了又看，这是我第一次用创造价值换来的回响，它装得下我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6: 梦想的通道很多，有时还会迷路，只要初心如故，总有一条路会通向不负青春和时代的征途。
1: 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经纬度，把它连成线，就能画出专属于你的人生版图。
6: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就是给未来
1: 最好的出路。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0: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0: 你的财富 Radio。
7: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

0: 关爱生命，关爱健康，关爱您的每一天。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健康晚八点，名医面对面。
1: 她是父母的女儿，她是孩子的妈妈，她是名医面对面的节目主播。
2: 大家好，我是刘英。都说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能通过我的工作为大家健康服务，我感到非常幸福。
0: 哈尔滨经济广播，健康晚八点，我们一起爱上生活，
2: 爱上生活。

欢迎大家守候电波，这里是 FM889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刘英。名医面对面节目有首播时间也有重播时间，希望在节目陪伴支持之下

家幸福安康生活。无论心理健康还是身体健康，希望呢有怎样的疑惑问题，随时和节目取得沟通联系，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互动交流。先来听今天的889健康提示哈。人到中年呢，很多人都躲不过四高问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尿酸高，这是往往是这不敢吃那不敢碰啊。有没有一种植物啊，或者一种食物，既非常适合四高人群吃，又对降四高有帮助呢？真的是有啊。如今呢，越来越多的权威证实，经常吃豆类食物，豆子、豆腐等哈，它能帮助我们稳住尿酸、血压、血糖、血脂，改善身体代谢健康。诶，大人小孩都适合，但很多人根本没吃够。诶，一提到吃豆，可能很多人感受的就是日常吃的不多。2024年国民营养健康指导委员会专门发布减油、增豆、加奶这样的核心信息，其中明确指出，经常吃大豆或豆类制品可以降低成年人心血管疾病、乳腺癌、绝经后女性骨质疏松等发病风险，高血压、高血脂、二型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等人群，像没有饮食禁忌啊，都可以增加大豆和制品的摄入。首先说常吃豆类有助于降低尿酸，一直以来其实不少人把豆制品视为是高尿酸和痛风患者的禁区，觉得嘌呤高碰不得啊，这真的是流传多年的饮食误区。2026年4月国际期刊《营养素》上一项由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联合上海多区疾控中心追踪了4万多人的研究证明，每天适量吃豆类反而能够降低高尿酸发病风险。数据显示啊，摄入量最高的人群高尿酸风险会直降 26%， 尤其是每天摄入6到28克干豆啊，那降尿酸效果是最突出，哪怕没有达到推荐量也有明确的保护作用。第二就是常吃豆类有助于稳住血压。2026年5月英国医学杂志子刊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增加豆类、大豆制品的摄入能显著降低高血压发病风险，与摄入量最低的人群相比，常吃豆类人群高血压风险下降 16%， 常吃豆类品人群啊风险下降 19%。 最重要的是，研究给出最佳食用量的参考，每天吃170克豆类或者是60到80克大豆制品，高血压发病风险可以降低大约 30%， 日常三餐随手搭配，稳度而且轻松的啊去稳住血压。第三就是改善血糖，提高胰岛素的敏感性。豆类还是隐藏的控糖能手呢。2024年发表在国际期刊《营养素》上的一项长达数十年的随访研究发现，豆类摄入越多，患二型糖尿病的风险就越低。实践证明啊，饮食中添加豆类能够有效地改善空腹血糖，提升胰岛素敏感性。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常吃豆类还能够降低糖化血红蛋白，辅助平稳控制血糖。第四就是改善血脂，尤其是降低总胆固醇。调节血脂，豆类在这方面也是优势十足。血脂异常医学营养管理专家共识明确指出了，长期食用豆类及豆制品的话，可以有效地改善血脂指标，尤其能够降低总胆固醇啊。有专业的实验对比过喝牛奶和豆浆的降脂效果，健康人群长期喝豆浆，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和甘油三酯都会明显下降，用豆类代替啊部分高脂食物给心血管防住啊，可以做好这个防护墙的。那每天吃点豆，身体可能还给你额外惊喜呢，它有助于延长寿命啊。你要想长寿，日常饮食中不妨多添一勺豆。2025年国际期刊营养学杂志上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较高的豆类食品和异黄酮摄入量有助于延长寿命，显著降低全因心血管癌症等死亡风险。每天摄入33克豆类食品啊，全因死亡风险最低。以大豆为例，它富含优质蛋白、纤维素、异黄酮等生物活性成分，其中异黄酮被认为具有抗癌特征，还具有心血管保护作用。第二，有效的来降低患癌风险。常吃豆制品，它能够呢帮助身体啊建立一道防癌屏障。2024年国际期刊营养素上公布的一项研究显示，经常摄入像豆腐、豆浆等豆制品能够显著的

降低患癌症风险。具体来说，豆腐呢可以啊使癌症风险下降 22%， 豆浆可以降低 25% 的患癌风险。总体豆制品的摄入量能减少癌症风险高达 31%。 第三就是改善失眠问题，被熬夜失眠睡不踏实困扰的人，不妨多安排点豆制品。2025年国际期刊睡眠的自然与科学刊发一项研究显示，适量的增加豆制品摄入可以改善失眠。数据显示，吃豆制品量多的人啊，大于等于每周七次，相对于吃比较少的，小于等于每周一次，发生失眠风险要降低一半，并且豆制品啊吃的越多，失眠风险可能越低，摄入量每提升一个档次哈，那失眠的风险会降低 20%。 再有就是帮助强壮骨骼，到一定年纪之后，骨密度容易快速的流失，骨质疏松找上门，大豆异黄酮就是天然的护骨高手。2022年发表在国际期刊《食品科学与营养评论》上的一项研究表明，为绝经期和绝经之后女性每天通过饮食补充大豆异黄酮大于等于90克，能够显著的提升腰椎髋骨还有股骨颈的骨密度，尤其体重正常坚持补充超过一年的人，骨骼养护效果会更突出。吃豆啊也有四个关键点，在今天节目中也和大家分享，这样能够让我们的养生效果加倍。第一，不同豆制品要换着吃。中国营养学会推荐的每天吃大豆25克啊，还有相当于72克的北豆腐、140克的南豆腐、360毫升豆浆、175克内酯豆腐、55克豆腐干或者是40克的豆腐汁儿啊。其实在米饭中你加点豆类，像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的研究员方海琴他就说，日常生活啊用豆米饭代替纯白米饭，饮食健康级别呢上是档次。豆类中好像红豆、绿豆、芸豆、豌豆、鹰嘴豆啊、蚕豆，由于它们的脂肪含量比较高，同时富含膳食纤维、 B 族维生素等营养物质，可以代替部分的主食。有四种豆制品少吃，你看啊，油豆腐，还有呢油炸豆腐干啊，热量和脂肪含量太高，不建议常吃。像豆乳啊、豆豉等发酵豆制品，钠的含量比较高，也应该少吃。没有煮熟的豆浆含有皂类、胰蛋白酶、抑制剂等有害物质，可能引发恶心呕吐。可以呢将豆浆煮沸，继续煮5到10分钟，使泡沫完全消失，完全煮熟之后哈，煮透啊再饮用。很多人总在追求神奇的食材、超级的食物，却常常忽视了身边最朴素也最平价的好东西——豆类。所以从今天开始，日常饮食多留意啊，加点豆，煮一锅杂豆粥或者是蒸米饭的时候加点豆，打一杯豆浆，你的血压、血糖、血脂、尿酸都会悄悄的和你啊说啊感谢。所以呢也希望把今天的知识告诉给身边的亲朋好友，要破除偏见啊，把健康吃回来。

0: 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你不快乐，是因为你没有好好爱自己。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1: 你对待生活的态度，决定你生活的温度；你对健康的投入，决定你未来的样子。
2: 嗨，你喜欢什么样的自己呢？你是怎样做到的呢？
1: 一次广播分享体验，一次身心成长梳理，健康达人讲述自己的故事，一起爱上品质健康生活。
3: 欢迎大家继续来守候电波，我是主持人刘英。你有没有想过真正的人生赢家是什么样呢？不是手握多少财产，而是到了110岁依然声音洪亮，自己能做饭，能遛弯，去医院一查血糖血压血脂全正常。他呀，就是来自浙江台州的严桂凤奶奶，今年110岁，可以说是硬核长寿代表。她的日常啊，没有昂贵的保健品，也没有神秘的养生功法，但是7个长寿习惯她坚持了一辈子。

严凤老师他的这个出生哈是1916年，他叫严桂凤，最是台州年纪最长的老人，尽管已经110岁高龄了哈，他说话依然是中气十足，走路呢不让搀扶，吃饭也不用人帮忙，生活基本自理。去年家人带他体检，哎，结果真的是让人羡慕啊，各项指标基本正常，没有糖尿病、高血压，平时也很少感冒生病。他每一天规律近乎朴素，你看晚上八点上床，一觉睡到早晨七点，起床之后自己洗漱、梳头、整理床铺。爱热闹的他每天上午都要去附近的学校门口老年协会转一转，跟人唠几句嗑，走路的时候不爱让人扶，自己呢拄着拐杖慢慢走。天气好的时候，他有一个特别的习惯，就是躺在家门口洗手台的台面上安安静静地晒太阳。饮食上他从不挑嘴，也不吃太油腻的东西，平时以炖的软和的稀饭啊、面条啊、馒头为主，有什么吃什么，从不浪费粮食。有时候啊，子女白天出门工作，他就自己动手烧柴啊，把这个小米粥放在土灶上热一热，一顿能喝一整晚。子女们就这样总结母亲的长寿密码：性格耿直，坚持劳作，没跟人家啊吵过嘴，或者是啊打过架，对亲戚邻居都是很和气，烦心事儿不往心里放，从不生闷气。严桂凤奶奶的长寿秘诀就藏在她坚持的一辈子的七个习惯里。第一，就是爱晒太阳，免费的维生素 D。天气好的时候，严桂凤奶奶就喜欢在门口晒晒太阳。阳光，哎，拥有其他光源没有办法比拟的优势，是既简单又高效的养生方法。适当晒太阳是获取维生素 D 的自然方式，哎，维生素 D 呢是促进了钙吸收的关键，并能够有效的预防骨质疏松。每天累计晒20到30分钟就可以满足身体需求，不用一次性完成，碎片化累积啊，是更容易坚持。习惯二，喜欢聊天，防止大脑衰老。严桂凤奶奶爱热闹啊，每天都要出门跟其他人聊聊天，多出去和人交流，多面对面的去聊天，尽量少在家里发呆，这样能做到降低认知功能衰退的风险。我们在面对面交流的时候，大脑也是飞速运转，快速做出反应，这对大脑来说呢是一种非常有效的锻炼。别小看啊唠嗑这件事儿，它能让你的脑子一直在线。再看习惯三，喜欢走路，对心脏有好处。严桂凤奶奶每天都会出门走一走，虽然呢只有方圆几百米的范围啊，走路呢其实是最适合全民的心脏保护运动，不需要复杂的装备，长期坚持能够显著的降低心脏病、高血压、高血脂等风险，堪称是心脏友好型运动天花板。走路为什么能养心脏？首先啊，它能让心肌收缩力增强，静息心率变慢，心脏负担减轻。其次呢，它能够促进血液循环，让血管弹性变好，还能够调节胆固醇水平。另外呢，它能够有效地控制体重，调节血糖，降低血压，从根源上减少心脏疾病的诱因。再看习惯四，早起早睡，帮助身体修复。严桂凤奶奶每天作息是非常的规律，晚上八点上床，一觉睡到隔天早晨的七点。睡觉啊，可以说是我们能找到的最低成本的身体修复方法。生活中不少情绪和健康问题，靠好好睡觉就能够缓解。睡眠从来不是浪费时间，而是身体的修复时刻。深度睡眠的时候，大脑呢会清除导致认知衰退的代谢废物，同时呢巩固记忆，免疫细胞活性提升，能够呢修复受损细胞，充足的睡眠还能够稳定情绪，让你不容易烦躁焦虑。再看习惯五，从不挑食，保证营养均衡。严公公奶奶在饮食上是从不挑嘴的，不舍得浪费一点粮食。如今呢，很多人进食不规律，这会引起代谢紊乱，增加肥胖、糖尿病等疾病发生风险。早餐很重要，应该呢做到每天吃早餐，并且吃好。暴饮暴食、偏食挑食、过度节食啊，都是不健康的饮食行为。建议早餐用餐时间15到20分钟，午晚餐呢20到30分钟，细嚼慢咽，享受食物的美味。习惯六，就是少吃油腻，帮血管减负。严桂凤奶奶平时啊不吃太油腻的饭啊，饮食清淡。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0: 临床营养科的主治医师赵月彤，他就说，过量油脂可能引发呢血脂异常，加速动脉粥样硬化，增加心脑血管疾病风险，同时呢还可能扰乱内分泌的代谢，导致胰岛素抵抗，形成三高的恶性循环。油脂过量摄入最直接的后果就是肥胖，而肥胖本身呢也是诱发多种慢性病的危险因素。医学界的普遍共识是，肥胖已经成为我国第六大致死致残的主要危险因素，同时也是至少13种恶性肿瘤的独立危险因素。再看习惯七，不生闷气，远离癌症性格。严桂凤子女们认为啊，母亲的长寿秘诀心态好真的很关键，烦心事儿不往心里放，从不生闷气。经常生闷气的人真的是很容易得癌呀。心理因素在癌症的发生发展过程中具有很重要的作用。研究表明，胃癌、肝癌甚至是颅内恶性肿瘤与易怒、小心眼、过度压抑自己情绪是有关的。这种爱生闷气的性格在心理学上被称作是 C 型性格。这部分人内分泌更容易紊乱，器官功能活动容易失调，随着机体免疫功能的下降，免疫系统识别和消灭癌细胞的监视功能会大打折扣，因此呢，容易患上癌症。长寿真的从来不是玄学哈，更不需要昂贵的灵丹妙药，它藏在我们日复一日的好习惯里。晒过的每一次太阳，走出去的每一步，吃下的每一口踏实的饭，以及放下烦心事之后的每一个安稳的觉。今天和您说的严桂凤奶奶的故事真的告诉我们，最好的养生一直都很简单，从来都不贵。也希望大家一起行动起来，活出健康长寿。
1: 你对待生活的态度决定你生活的温度，你对健康的投入决定你未来的样子。
2: 你喜欢什么样的自己呢？你是怎样做到的呢？
1: 一次广播分享体验，一次身心成长梳理，健康达人讲述自己的故事，一起爱上品质健康生活。

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FM 八八九，财富 Radio。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0: 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爱家，
1: 爱家，
0: 爱自己，
1: 爱自己，
0: 爱生活，
1: 爱生活。
0: 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0: 你的财富 Radio。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播出。

欢迎大家继续来守候电波，关注成长在线这档节目，为心理精神健康提供帮助服务，特别是儿童青少年。大家在收听节目的时候有怎样的疑惑问题，亲子关系、孩子的学业发展，或是心理情绪问题，都随时和节目取得沟通，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并称经济互动交流，或者加主持人刘英个人微信13603627723，邀请您加入我们的听友群。来看哈，最近呢，心理老师做了一个个案，来访者是小鱼的妈妈，小鱼今年15岁。小鱼啊，从2024年12月份和爸爸爆发了一次激烈的冲突之后，就开始没有办法上学了。经过一年多的调整之后，小鱼在2026年3月份复学。复学前三个礼拜小鱼坚持的还不错，从清明假期之后，小鱼的状态就开始下滑，又出现了频繁请假这样的情况。五一之后，小鱼状态就更差了。妈妈说，五一之后一整个星期小鱼都没有办法去上学，后来终于开始去学校，但是现在只能保持一周两天半时间。妈妈说，她也想尽了各种办法给孩子做各种的分析，也谈心过很多次，甚至威逼利诱过，但是孩子这个频率一直还是提不上来。妈妈说，不知道究竟为什么会这样，原来那么优秀的孩子现在怎么就一直在摆烂，为什么就一点都不努力了呢？小鱼的状态为什么突然下滑？这个状态其实是很多孩子复学第一个学期都会遇到的问题。很多家长以为孩子休学一段时间之后，只要重新走进校门，就能够无缝衔接的进行之前的学习。但事实往往是复学初期很多孩子会咬牙坚持，之后随着能量的消耗，孩子会进入一个漫长的波动期，状态时好时坏，进三步退两步。很多父母这时候会慌啊，觉得孩子又开始摆烂了，不努力了，父母开始焦虑催孩子，孩子身上压力也就更大。其实这个状态不是退步，而是康复曲线上的正常震荡。小鱼前三个礼拜表现不错，恰恰说明他内心是想好的，是有力量的，他内心也是真的想跟上复学这个节奏，想清明假期放松，打破了刚开始建立起来的上学节律。五一长假之后整周缺勤是他一直

在想做和做不到之间在挣扎。所以这个时候催逼都不是好的解决方法，只会让孩子状态更差，那对于上学这件事儿会更有压力。那父母应该怎么做呢？主动给孩子解压，告诉孩子复学初期确实会经历一个波动阶段，这很正常。毕竟啊，我们身体还在恢复过程中，这样的沟通会帮助孩子呢把压力降下来。然后呢这样的一种情绪减少内耗啊，力量就可以用在上学这件事上了。妈妈或许也可以这么说，小鱼，前三个礼拜啊，你能坚持去，妈妈知道那里面有你很多努力，不是轻轻松松就能办到的。后来清明五一之后状态下滑，妈妈之前有点慌，可能会让你更有压力了。但是我想告诉你，复学本来就会这样啊，就像身体受伤之后的复健，肌肉会酸痛，会需要休息一段时间。那咱们复学也需要一个慢慢的适应过程，上学的节奏我们可以慢慢找。妈妈这样沟通会帮着孩子把压力卸下一大半。而当父母先进行啊这种接纳波动，孩子才能停止用有限的力气去推抗自己。第二步骤就是学会帮孩子疏导情绪，我也经常在节目中这样提醒大家。你看小鱼妈妈说，看到孩子有情绪的时候，其实她也知道，该去回应孩子，但是好几次啊，她尝试回应之后，孩子情绪更差了。后面呢，她就不敢多说，总觉得自己话少一些，尽量不给孩子添堵吧。但这样的处理方式啊，会让小鱼一直得不到情感支持，情绪一直在身体里堵着，一直出不来。而且这个时候是小鱼最需要妈妈支持的时候，只有通过妈妈的主动回应，孩子的情绪才有机会疏导出来。那妈妈该怎么帮孩子疏导呢？简单说，就是不断地把孩子的话反射回去，让孩子感受到被理解和接纳，那孩子才会倾诉更多。比如小鱼有时候会在妈妈面前吐槽爸爸，说爸爸管太多了，总是否定他，永远觉得自己是对的。之前听孩子这么说的话，妈妈会立刻说，你看爸爸确实管得多，不过也是为你好啊，别人家孩子的事情你看他就不管哈，当父母的也免不了会唠叨几句，真的是因为为你好。每次啊，妈妈这么说，小鱼就更生气了。这种情况下妈妈可以怎么回应呢？妈妈或许可以这样回应，爸爸管得太多，总是否定你，永远觉得他自己是对的，总用这样的沟通方式的话，确实是让人挺不舒服的。这样的回应会让小鱼知道妈妈是懂自己的，接纳自己的感受。这就是情绪疏导最核心的原理，先接通再导流。情绪像水，堵着会泛滥，疏了才能够流动，而反射呢，就是接通的那根管道。也就是说，妈妈一定要忍住帮孩子解决问题的冲动。小鱼吐槽爸爸的时候，也需要的不是妈妈给解决方法啊，只是需要妈妈懂他的感受。作为父母，我们也一定要知道，我们不是修理工啊，而是容器。面对孩子的情绪，我们的目标不是让问题小啊，而是让孩子的情绪在这个空间能够安静的待一会儿。第三个步骤就是学会鼓励孩子。你看，因为小鱼现在能量低，成绩在倒退，那这个时候孩子最气馁最无助。那如何激发孩子对生活的热情，对学习的热情？一个有效的策略就是通过鼓励孩子，对小鱼取得的每一个小进步给予认可，并且用语言及时的表达出来。比如说小鱼现在每做一次英语阅读理解就抓狂哈，觉得那么一大篇总觉得看懂但是呢做题的时候又觉得啥也没懂。这个时候该怎么回应孩子？妈妈可以先回应孩子情绪。姑娘，英语阅读确实是篇幅真长，看着一大段文字就心里发慌，明明看得懂就是不想开始，越拖越难受，是不是？长篇阅读确实是最难下手的题型，所有人啊第一次接触都会卡壳慢摆拍，这不是你的问题，是这个题型本身就有难度。先回应孩子的情绪，让孩子觉得被理解，孩子情绪平复之后，妈妈后面说这个孩子才能听进去呀。接下来可以到了鼓励的部分了，妈妈可以这样回应孩子，小鱼，我们不是要一下子做好，今天只是第一次试水，慢一点做少一点都完全没关系。其实啊，你今天愿意坐下来试着开始就已经是一个大突破了。很多人啊，看到长文字直接躲开，你还坚持尝试一小时，勇敢迈出第一步。
每一次鼓励都是对小鱼自我价值的肯定，都是对他努力和进步的认可，这种感觉呢，会深深地根植于小鱼的心里，成为他面对挑战的坚强后盾。随着妈妈不断地给予鼓励，小鱼的心态和状态将会积极地发生一些转变，他会越来越相信自己的能力，在面对生活学习的难题的时候，也能够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勇气和信心。那通过这样的咨询，小鱼妈妈知道孩子出现问题的原因在哪儿，也知道如何去改善哈。后面呢，他会努力的把自己的部分做好，给孩子提供更大的程度支持。我们也希望这一些的经验方法能给您带来启发。当然，您有更好的方法或者是实践，愿意和我们交流的话，随时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互动交流。更希望大家加主持人刘英个人微信 13603627723， 邀请您进入我们的听友群。

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FM 八八九，财富 Radio。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

0: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财富风云。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财富风云。牛根生被伊利辞退创办蒙牛，凭啥做到四年上市，八年行业龙头？他是孤儿，16岁失去养父养母，人生巅峰时刻却被辞退。他也是最会给员工分钱的企业家，没有奶牛，没有工厂，没有运输团队，借鸡生蛋创建乳制品龙头企业，他就是蒙牛创始人牛根生。1958年，牛根生出生于内蒙古呼和浩特，他的家庭并不富裕，养育五个孩子使得生活的重担压得父亲喘不过来气，最终因为无法承受生活的压力，父亲以50元将他卖给了别人。从此，牛根生便开始了他的坎坷人生。他的童年并不快乐，14岁时养母离世，两年后养父也离他而去，他成了真正的孤儿。然而生活的磨难并没有打垮他，反而让他更加坚韧。1978年20岁的牛根生进入了养牛场工作，开始了与牛奶为伴的日子。五年后，他凭借努力和才华进入了伊利，开始了他的职业生涯。在伊利，他从洗牛奶瓶开始，一步一个脚印，最终升任车间主任。1992年更是成为了副总裁。然而1998年因为与公司的经营理念冲突，他被免职，这对于他来说是一次沉重的打击。但他并没有放弃，反而开始思考如何打造自己的乳业帝国。谁曾想，八年后牛根生创立的蒙牛成了伊利最大的竞争对手。1999年，牛根生提出了一个颠覆性的理念，先建市场，再建工厂。他没有奶牛，没有车间，甚至没有物流团队，但他有着坚定的信念和聪明的头脑。他在内蒙各地制作了300多个广告牌，上面写着向伊利学习，创内蒙古乳业第二品牌。这一举动既向伊利致敬，也巧妙地蹭了热度，让蒙牛这个品牌迅速走进了人们的视野。他没有自己的工厂，便找到了乳制品厂合作，借鸡生蛋模式去生产蒙牛产品。他没有自己的物流团队，但他以公司做担保，让司机贷款买了运输车，解决了物流问题。他没有自己的奶源，但他找到了散户奶农，与他们合作解决了奶源问题。他用自己的智慧和勇气打破了传统的乳业经营模式，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2001年，蒙牛的销售收入突破7亿元。2004年，蒙牛的销售额和市场占有率更成为了全国第一。仅用了八年时间，牛根生就打败了当时的乳业巨头伊利，创造了乳业界的神话。然而即便在成功后，牛根生也没有忘记自己的初心，他始终坚持以人为本，关心员工，善待奶农，致力于为社会创造更多的价值。他的成功不仅仅是个人的成功，更是团队的成功，是社会的成功。40岁的牛根生去人才市场招聘，到处碰壁。1999年注册公司，还在伊利工作的老部下听到此消息，一批接一批投奔而来，一下子过了300-400人，都带着钱要入股。而且在伊利的年薪没了，位置也没了，牛根生究竟有什么吸引力呢？第一，他们觉得老牛办事儿很有可能成。第二，最关键的原因是老牛有个分钱的习惯，万一分钱的时候名单里没有咱们的，不就亏了吗？大家是看好他的分钱习惯了。牛根生说，财聚人散，财散人聚。因为当年在伊利的时候，1997年给我发了107万的年薪，我给大家分了。那么历年来我所有的工资和奖金都给大家平分，实际上不是平均的分配，只是干得好的多拿一点，干得差的就少拿一点。 牛根生说，我非常欣赏李嘉诚有一句话，个人和企业的信誉在资产负债表里是没有的，但是它是价值无限的资产。蒙牛上市以后，入股10000块钱的分成了100万，入股10万块钱的分成了1000万，入180万的都上亿了。那这么多的人，你现在要再做点什么事，那就更不缺钱了。但在2008年，因为奶粉事件，他的企业遭遇重创，面临破产。在他的带领下，先后倒掉了3万吨原奶，相当于90多万头奶牛一天的产量，最终保住了质量，重获消费者的信赖，稳坐中国乳业龙头宝座。牛根生辞去蒙牛董事长后，把股权全捐了，成立了一个老牛基金。他不想给家人和孩子留下巨额财产，因为他从小没有父母，他认为孩子太有依靠就会失去奋斗和创造能力。牛根生还有一个逻辑，世界上现在70亿人，死去的人肯定比活着的人多，死去的人谁带走过财富？如果死去不带走财富，就用不着今天挖来挖去了。如果财富都被死人带走了，我们还有财富吗？你们在座的个人有财富吗？只有傻瓜死了才把财富带走。牛根生是这世界上绝顶聪明的人，他不会让财富伤害他的身体，更不会让财富伤害他的家庭。他认为财聚人散，财散人聚，导致了他现在成了一个慈善家。牛根生是一个反其道而行的商业家，是一个最会分钱的商业家，也是最诚信的商业家。牛根生的故事不仅仅是一个企业家的奋斗史，更是一个普通人通过逆向思维和智慧改变自己命运的传奇。他的故事告诉我们，财聚人散，财散人聚，会运用财富，会分配财富，才有机会打造出我们的天地。
0: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1: 鄂尔多斯，又土又老的国货品牌完成逆袭。有一个又土又老的民族品牌，一年赚36个亿，连马斯克的老妈都在穿，前段时间还因为月薪上万买不起他们家的产品而上了热搜。你能猜到是哪个牌子吗？没错，就是鄂尔多斯。这个牌子在你心中是不是还是那个老气的不得了的印象？其实它早已完成了逆袭。昨天你对我爱理不理，今天我让你高攀不起。今天就带大家一起了解鄂尔多斯创业的故事。鄂尔多斯羊绒的前身是创立于1980年的内蒙古伊克绍盟羊绒衫厂，那会儿羊绒就已经被称为软黄金了，非常珍贵，但是定价权都掌握在外商的手里，咱们只能卖出个白菜价，等到出口到国外以后卖出天价都跟咱们毫无关系。其实今天很多羊绒品牌依然如此，包括近年来营销做得很猛的一些品牌，他们的原材料采购其实都相当便宜。1984年，鄂尔多斯创始人王林祥到日本去考察，他看到一家商场的羊绒衫就是他们厂子生产的，但是因为挂上了别人的牌子，售价就涨了上百倍，他太震惊了，同时意识到品牌太重要了，他决定创立自己的品牌，鄂尔多斯品牌就应运而生了。1989年，王祥林怒砸37万的广告费，随着央视黄金时段的广告热播，那句鄂尔多斯温暖全世界，让鄂尔多斯品牌一战成名。后来，这个品牌就逐渐成为人们心中正统的羊绒品牌。但是款式有点老气，去买的大多是中老年人。而如今这个品牌已经大不相同，品牌转型非常成功。这一期的关键转折点是王林祥的女儿王珍接手了公司。王珍毕业于剑桥大学，2006年进入鄂尔多斯着手羊绒板块，中国首个顶级羊绒品牌1436就是她创立的。 2014年的时候，王林祥卸任董事长，王真彻底接手了鄂尔多斯。在这个时机，并不是高光时刻的交接，而是危机时刻的托付。为了迎合年轻人，鄂尔多斯曾经试过把款式设计得更年轻，把门店开在那些人们熟知的一二线大品牌的门店旁边。但是这么做不仅没有引起年轻人的注意，反而失去了原来的中老年消费者。王真加入后不久，在2016年，他就把鄂尔多斯的主品牌分拆成了两个独立的品牌，分别是英文鄂尔多斯和鄂尔多斯1980。这个英文 logo 的鄂尔多斯呢，针对的是新兴中产人群，而鄂尔多斯1980则是为了迎合原来的那些中老年客户。但拆分品牌还不够，王真想要的是大变样。他把巴黎时装周上的大牌艺术总监杜福尔请了过来，试图让鄂尔多斯变得更加国际范儿。杜福尔在加入鄂尔多斯之前，那合作的都是国际大牌，比如香奈儿、芬迪还有巴尔曼。杜福尔加入鄂尔多斯之后一待就是10年，这10年也是鄂尔多斯品牌调性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10年。比如说鄂尔多斯的服装颜色开始从原来的大红大紫还加上亮片，变得更多采用高级简单的黑白灰等设计，门店的陈列也越来越简单高级。人人都知道的超模刘雯也是杜福尔推荐来代言鄂尔多斯的。2008年刘雯代言鄂尔多斯的时候，她的知名度当时还并不高，后来刘雯成为中国数一数二的国际超模，这期间她一直都保持着和鄂尔多斯的合作。很多年轻人重新认识并接纳鄂尔多斯这个老品牌，离不开刘雯的影响力。就这样，在二代创业者王真的带领下，鄂尔多斯品牌走出了又土又老的阴霾，成为了一个高端国货品牌。但现在消费者更趋近于理性消费，纷纷消费降级。网友们口中的月薪上万也舍不得买的鄂尔多斯，并不是指他们的工资不够高，而是在理性消费的主导下，人们更加看重性价比。动辄几千元一件，确实会让人思考，我到底是否需要一件昂贵的羊绒衫。不管怎样，品牌成功转型的价值毋庸置疑，只是缩小品牌和价格之间的差距，鄂尔多斯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我们也期待看到更多民族品牌抓住时代机遇，实现转型升级，走向世界舞台。

0: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1: 潮汕商人林木琴三招逆袭战红牛，打造国产功能饮料第一股。为什么当年红牛已经年销100亿了，绝对的扛把子却被一个濒临倒闭、年销不足2000万的小厂硬抢走了20%的市场份额？关键这个小厂完全是模仿山寨红牛的路子，却也能一年卖25亿瓶。这个小厂就是如今市值750亿的东鹏特饮集团，老板是潮汕商人林木琴，当年只用了三招就上演了一出蚂蚁战大象的精彩商战，打了红牛严彬一个措手不及。如今中国功能饮料第一股东鹏饮料发布最新业绩，112亿的营收与20亿的利润均创出了历史新高，公司市值也应声日增30亿元。作为饮料界营收大户，仅东鹏特饮一款产品就贡献了103亿的营收，占比超过了90%。仅靠一瓶小小的饮料，就能以435亿的身家成为潮汕汕尾首富的老板林木琴，可能是中国最会卖功能饮料的人了。他是怎么做到的呢？这还得从一堆烂摊子说起。1995年，红牛从泰国引入功能性饮料概念，第一次出现便风靡全国。那会儿林木琴还只是一个小饮料厂的部门经理，看到红牛火了就跟在人家屁股后面模仿，于是从包装到色调再到配方上全面模仿红牛，结果饮料厂的效益反而越来越差，几乎到了濒临倒闭的地步。一直到2003年股份改革，林木琴自己凑钱全面接手了这家小厂。虽然从国企变成了私企，但创业从来就不缺荆棘。由于长时间挣扎在生死线上，哪怕2分钱利润的菊花茶，林木琴都要用上12分的力气去做。直到2009年，转机出现了。那时候的中国大兴土木，奔波忙碌的工人和司机对于主打抗疲劳概念的功能饮料需求越发明显。此时再看人家红牛年销40多个亿，看到市场前景的林木琴决定要从扛把子红牛嘴里抢下一块肉，用三招重新切入功能饮料市场。第一招，找消费者差异化。相比较品牌，普通人更关心价格。面对动辄6元一瓶300毫升的红牛，林木琴开局就打出了王炸：低价、容量更大、瓶装、牛磺酸、咖啡因、红牛有的主要成分我全都有，再加上不到一半的价格，这谁看谁不迷惑。就算你不心动，能挡住再来一瓶等活动的来袭吗？把低价做到极致，买一瓶喝8瓶不是梦。更何况林木琴更懂工人和司机，红牛易拉罐的最大问题是喝不完，爱进灰，还容易洒。那林木琴直接上了双保险，大盖子一扣，任你风吹雨打。更令人惊讶的是，这个盖子还被玩出了花，什么烟灰缸、凉水器，花样是层出不穷。更为重要的是，他并没有冒进，起初只把东莞作为试验区销售，这样一年之后年销卖到了1亿。第二招，营销差异化。林木琴一看稳了，这才进行他的第二招，找营销差异化。红牛的渠道是一步步打出来的，跟他拼渠道肯定是不行的。于是老林把目标瞄向了正在崛起的移动互联网和网络视频上，比如他发明了首个视频创口贴广告，把品牌以毫无违和感的方式植入到视频当中。他还在瓶口放上2维码，让用户扫码抢红包，这就相当于刮开一瓶送一瓶的升级版。同时植入多部热门电视剧、综艺节目，入驻年轻化社交平台，投资世界杯运动赛事，甚至花了几百万请来谢霆锋做代言人。一时间东鹏特饮在年轻人的圈子里口碑剧增，虽然广告费成本不低，但销量却猛增到了40亿。 可即便如此，这个根基还是不稳。第三招，找竞争对手短板。如果不想受到红牛等一批竞争对手的威胁，就要看他的第三招。2016年，泰国红牛起诉严彬，说红牛的授权早就到期了，再生产你就是卖假货。当时红牛在内地年销220个亿，严彬怎肯让手？于是一场跨国内斗开始了。可是东鹏特饮的林木琴却眼睛亮了，这是好机会，隔岸观火，坐收渔利，不就是此时，这不就是东风吗？东鹏的软肋一直是渠道，就在同一年，趁着红牛渠道内乱，迅速开发了几十家代理，合作了1000多家经销商，第二年营收就增长了10亿。再加上2013年红牛突发奇想，把耗资数十亿才做出名声的口号，困了累了喝红牛，换成了你的能量超乎你的想象，林木琴便立即接下了这泼天的富贵，小字一改，顺序一换，就成了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坐享红牛打下的成果。仅用3年，林木琴就带着东鹏直接登陆 A 股上市，市值一路从200亿涨到了1000亿。等红牛忙完内斗再回来时，市场早就被别人吃掉了20%。当然了，市场没有一成不变的，东鹏特饮的成功离不开功能饮料市场需求扩张的天时，更离不开当年企业生死存亡的孤注一掷，也离不开红牛内斗让出的机会和时间。但一家企业真正有钱了，有资源了，有时候反倒做不出那么精准的判断和速度。虽然后面又多出了一堆的系列产品，也都踩到了眼下流行的概念，可都是慢人一步，不尽如人意。所以未来最大的竞争对手并不是红牛这些企业，想逆袭打造新的优势，从本质上改变自己，可能才是出路。而林木琴的故事也不禁让人感慨，当红利来临之时，不仅要看得见，关键还得

0: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财富风云。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海鹏，欢迎收听今天的财富风云。一年卖出上亿台的国产手机，你却没听说过，看它如何成为非洲手机之王。这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国产手机，一年保守估计卖出上亿台，但是你肯定没见过。背后的神秘老板从2020年开始登上全球富豪榜，但他的名字你却不熟悉。全球造手机的开始都是跟着乔布斯学，但这个神秘的中国人却是非洲人心中的乔布斯，国产手机的隐形王者烛照江。打工时代，他曾经琢磨出一句经典的广告语，从春晚小品白云黑土的嘴里变成了全国流行语，下蛋公鸡，公鸡中的战斗机，偶夜。从他的故事当中，你能悟到什么叫中国人的降维打击。烛照江出生在浙江宁波奉化的乡下，这个地方盛产水蜜桃，父母都是老实巴交的庄稼人，父亲略懂一些拳脚。刚上小学的时候，烛照江就把同桌小女孩的文具盒拆成了鸡零狗碎，对方的家长上门讨个说法，父亲青筋暴起，就要赏给儿子一招从天而降的掌法。就在父亲一巴掌要扇到烛照江的脑瓜子时，烛照江三两下把文具盒给重新安装好了。上到初中时，烛照江家里买了台电视机，普通的小孩对电视机的动画片感兴趣，而烛照江却对电视机本身感兴趣。电视机新买来的第二天，他就把电视机拆成了零件，这回电视机的复杂让他来不及现装了。这回父亲的招式也比天马流星拳来得还要密集，一巴掌接一巴掌的呼来。但是过了几天，烛照江却把电视机给重新还原装好了，而且还多出了几个频道。烛照江从小对电子机械构造原理如痴如醉，生活中的电子产品几乎都被他研究了个遍。得亏家里条件不好，要是好点可能研究出中国钢铁侠。也是对机械构造的兴趣驱动着他后来考上了南昌航天大学机械电子工程专业。这个大学一看名字就知道主要是研究飞机的，冥冥当中给他的人生埋下了伏笔。上了大学之后，烛照江拆的东西越来越高级了。90年代大学实验室里有一台昂贵的法国手机阿尔卡特，烛照江又拆了个遍。大学老师一看到自己珍贵的手机除了七零八碎的手机零件，也开始施展自己的拳脚，尤其擅长一招腿法砍家产招呼他。还好没过几天，烛照江又把手机给还原安装好了。烛照江大学毕业后回到老家宁波找工作。90年代末，宁波这里有一个非常出名的功能机品牌 Bird， 也就是鸟的意思，但不是直译的鸟手机，而是曾经风靡一时的波导手机。其实同时代有个 Building Your Dream， 当时也是造手机，但后来改行造车了。90年代这是一个传呼机和手机并行的时代，波导也是造船。

类的飞行开始。鸟的英文是 bird， 但直译鸟手机肯定不行，所以我觉得咱们就叫波导手机，手机中的战斗机。竹兆江说完，全场鸦雀无声，会场沉默了几秒后，然后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2003年，竹兆江晋升为波导手机常务副总，负责开拓海外市场。在海外，他拓宽了视野，竟然还发现了一座待开发的金矿。那一次他出差到非洲去，当时非洲人口6亿多，人是够多了，市场也大，但是经济比较落后。他仔细想了想，如果能给非洲人做一台便宜又好用的手机，这不就等于找到了挖掘金矿的铲子了吗？但这次的市场调研非常辛苦，非洲很多地方当时连个公路都没有，越野车颠得屁股疼，半路车还坏了。竹兆江只能下车，一边捂着臀部揉，一边修着车，过程中啊还遇见了猎狗，还好逃过一劫。可想而知这趟考察的辛苦，但也是这次考察发现了非洲市场的几大难题。信号差，基站少，几个非洲的运营商之间还不互通。当地非洲的有钱人往往会随身携带2、3个甚至4、5个手机，非常麻烦。竹兆江去非洲考察完后，立即回国考察了一下华强北，猛然间发现当时盛行的手机双卡双待，灵机一动，竹兆江把手机一拆改成了4卡4待，一个手机能装4个非洲运营商的卡，他的手机一下子就横行非洲，畅通无阻。天才的创业就是这么简单，童年受到的拳脚也都得到了回报，创业一次直接成功。2007年传音第一款手机 T780 一经推出，一炮而红，竹兆江就成了给非洲人民带来科技火种的普罗米修斯。在后来的时代发展中，趁势完成了智能机的升级，非洲经常停电，竹兆江直接把电池做到极致，能实现超长待机20天，一机传3代，人走电还在。非洲朋友喜欢跳舞，非常有歌舞天赋，他直接就给手机魔改，重低音大喇叭，音量拉满，听着比那云南打歌还带劲儿。这非洲的朋友还喜欢拍照，因为市面上的手机在非洲人手里拍出来的照片就成了黑白照。竹兆江把硬件改进，加上美颜技术，你脸再黑我也能给你拍成巧克力色，表情突出，细节丰富。一套接一套的操作直接解决非洲人民使用手机的痛点，一步步成为非洲手机之王。2021年，传音在非洲市场占有率达到 47%， 每2个非洲兄弟就有一个用传音。2022年卖出手机 1.74 亿台。雷军曾在2012年组织过一场手机界的高端饭局，把这个手机界的大佬都请来了，比如金立的卢伟冰、 OPPO 的陈明勇、康佳的李洪涛，还有传音的竹兆江。当时雷军很骄傲地宣布，前一年我们小米手机卖出了790万台，让同行都赞叹了不起，只有竹兆江笑而不语。因为制霸一方非洲大陆，即便在非洲传音手机销售便宜，即便在非洲传音手机售价便宜，但它的毛利率仍然可以达到 20%， 而国内的手机厂太卷了，一般的毛利率都在 10% 以内。有人就问竹兆江，你到底是怎么成功的？他就慢悠悠地回答说，国货都很优秀，所以我们很内卷，如果我有一台战斗机，它就应该飞向更远的地方。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欢迎继续收听《财富风云》。35岁还一事无成，看看他的故事吧，瞧瞧400岁创业天团有多牛。手握28万启动资金，勇敢创业，最终他的企业以惊人的36亿被收购，回报率竟高达近13000倍。然而，这位被誉为“康王之父”的周嘉仍却坦言，这是他一生中最为后悔的决定。这位传奇人物的谦逊与自省，让人不禁想起那句比马云还凡尔赛的戏言。周嘉仍的命运似乎总是充满了曲折与考验。他在3岁时失去了左耳的听力，5岁时遭遇了父亲的离世。1962年，他艰难地完成了大学学业，本以为能够在大城市中施展才华，却没想到被分配到了偏远地区的云南白药厂。那年周嘉仍正值29岁，身处陌生的边疆，远离了城市的繁华与舒适，他被迫在脏乱的车间中与工人们并肩劳作，但他从未放弃过自己。相反，他紧紧抓住了每一个机遇，用智慧和毅力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面对缺乏设备的困境，他依靠着字典，一字一句地查阅英文字典，最终成功装配了进口机器。在产品匮乏的情况下，他在原有的散剂基础上进行创新，研发了胶囊和贴膏，使云南白药成了家家户户必备的良药。1983年，历经半个世纪的拼搏，50岁的周嘉仍终于荣任云南白药厂的首位总工程师。然而命运似乎并不眷顾这位辛勤耕耘的工匠，常年的劳累与饮食不规律让他罹患了严重的胃病。1988年，面对身体的困境，55岁的周嘉仍不得不选择离休。对于许多人来说，事业的挫折与年岁的增长或许早已是认命的理由，但周嘉仍却不同。他在昆明郊外的观音寺租下了一间简陋的厂房，默默踏上了新的创业征程。经过数年的努力，1994年，61岁的周嘉仍终于研发了一款被誉为神药的产品——皮康王。这款药物的止痒效果出奇制胜，即使在没有任何广告宣传的情况下，短短一年内便实现了1000万的回款。更令人振奋的是，皮康王还成功打入了美国和东南亚市场，成为了国货之光，展现了周嘉仍不屈不挠的创业精神。为了让中药真正融入国际市场，周嘉仍做出了一个颇具胆识的决策，那就是将滇红药业的管理大权交由海归职业经理人来执掌。然而这个决定最终却成为他心中难以释怀的遗憾。由于外来高管与本土团队在理念、文化和工作方式上存在巨大差异，导致公司内部管理出现了严重的不和谐。面对这样的困境，年轻的股东们为了追求个人利益，无视周嘉仍的善意劝阻，执意选择出售公司套现离场。2014年，德国拜耳集团提出了以36亿的天价收购滇红药业。尽管外界普遍认为滇红药业在这次交易中获得了丰厚的回报，但周嘉仍的内心仍充满了痛苦和失望。因为他曾寄望于拜耳能够信守承诺，助力中药走向世界舞台，然而拜耳的实际行动却让他深感失望。他们的变脸速度之快令人啧舌。在收购完成后，不少他被视为亲生孩子的中药产品纷纷停产，被视为战友的老员工们陆续被裁，甚至牵手了52年的妻子也在此时离他而去。这一年周嘉仍81岁，事业被夺，孩子夭折，妻子去世后，一无所有的他被女儿接到了加拿大颐养天年。可谁也没想到，2016年，83岁的周嘉仍又一次刷屏了网络，而这次和他一起重出江湖的，还有震惊商界的400岁创业天团。中国最老的创业团队长啥样？周嘉仍、黄恒、王朝凤、罗泽渊、熊辅信。他们平均年龄超过80岁，有离诺贝尔奖最近的人，也有一辈子研究皮肤病的专家，但最拼的还是带头大哥周嘉仍。为了了解市场，他四处约见经销商和设计师，从白天聊到深夜，比20-30岁的年轻人更有精神。为了产品质量，80多岁的他总会跟人争吵。

0: 好，直到对方用品质好、价格贵的原料才肯罢休。在匠心的加持下，周家人打造的洗发水不仅征服了无数用户，还在2020年获得了知识产权局颁发的专利证书。这一年87岁的他又一次创造了奇迹。有人说他是药学界的褚时健，因为他告诉我们人生还有另一种可能性。从小左耳失聪，却当上了云南白药的首任总工，55岁因病离休，却在破庙里做出了爆品康王，年销13亿。81岁被逼退位，却又带着400岁天团杀回商界，再一次一炮而红。如果有人说35岁还一事无成，人生没戏了，请用这篇文章告诉他，周家仍都83岁了还在创业，你有什么理由不努力？
1: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0: 欢迎继续收听财富风云。33岁创办携程，36岁创办如家，39岁创办汉庭。这位江苏农村小伙白手起家，居然在短短十年间创办了3家百亿级上市公司，他就是季琦。他究竟用了什么神式呢？这套模式被马云称为未来十年的商业风口，值得各个行业的老板反复学习十遍。季琦在创办汉庭时，敏锐地察觉到整个酒店行业存在很大的痛点。全国到处都在开酒店，但多数酒店生意冷清，没品牌，入住率低，管理混乱，缺乏统一体系，导致附加值利润普遍偏低。于是季琦就决定要帮助同行把生意做好，赚取给同行赋能的钱，最终把同行的店变成自己的店。那具体是怎么做的？汉庭的业务员每天在大街小巷跟酒店老板聊，问老板生意怎么样，老板就说一般般吧。业务员就说，如果你想盈利更多，不如跟我们平台合作，你没有品牌可以用我们的牌子，你不会做线上，我们跟美团、携程等平台有深度的合作，帮你获客。如果不会做管理，我给你一套成熟的管理系统，所以如果我们合作，你什么都不用操心，每月坐等收钱就行。就这样，这个老板以前花500万投资的酒店，一不小心就成了汉庭旗下的联营酒店。就靠这套轻资产模式，迅速在全国整合了上千家酒店。以前开1000家酒店至少得投资50亿，现在不但不需要投资，而且还能收加盟费和管理费。本来开一家店前期要选址、找门面、要装修，至少得半年，现在15天就能开一家店。因此看到这儿，大家就会明白，原来汉庭根本不是靠开酒店赚钱的，它其实是一家酒店行业的培训赋能公司。这就是阿里巴巴说的未来十年的黄金风口模式 S2B2C 模式，也是马化腾说的 C 端已经接近尾声。以前咱们都只知道盯着终端用户赚用户的钱，但是现在赚差价的时代已经被淘汰了， B 端才是未来。未来就看谁能对 B 端进行服务，靠卖系统、卖服务来赚钱。不信你看国内外的行业巨头，滴滴、美团、海澜以及麦当劳、便利之王711，几乎无一例外都是这样做成的。就比如711是如何在全球开7万家店，让加盟商老板心甘情愿追着给他打工，跟汉庭的模式如出一辙。创业初期，711的市场营销人员每天穿梭于大街小巷，寻找那些位置优越的小夫妻店，跟他们沟通说，你们来加盟711品牌，我们来帮你赚更多的钱，以后你无需四处奔波进货，我们直接给你全球化的物流和供应链系统， 不仅商品更加物美价廉，还时常会推出关东煮饭团等爆款新品帮你获客，同时还给你统一的数据和收款系统，帮你做用户需求洞察和经营优化。这无疑是提升业绩的绝佳机会，自然纷纷加入。就靠这套办法，711在全球开店70000家，最终赚供应链的钱，赚赋能系统的钱，赚用户资产的钱，最后赚品牌势能的钱，总之赚的都是一般人看不到的钱。因此高手做生意，融资进，经营出，融资再进，低手投资进，经营出，投资再进，干得越大，手上越缺钱。所以如果你现在正面临这五大困局，产品不好卖，同质化越来越严重，价格战越来越惨烈，利润薄如刀，只知道卖产品赚差价，没有多元化的创新利润池，渠道在失灵，上游得先打款再拿货，下游还得给我们压款，我们就成了中间的夹心饼干。事业干得越大，手上越缺钱，人才留不住，优秀的人才留不住，平庸的人才激不活重资产运营，好不容易赚点钱，最后都投到重资产里面去。如果你再不转型，在未来的路只会越走越艰难。

0: 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滨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0: 好了，各位，我们的滨城医生又和大家见面了，我是主持人传红，每天帮大家不出家门就能够看名医啊。今天我们的主题围绕着血管心脏双守护这样的一个主题，和大家来聊一聊如何更好的去关爱我们的心脏健康。所以我们也特别邀请到的名医呢，是来自于黑龙江省医院心内五科的主任李金良李主任做客我们的滨城医生。那大家围绕着自己的心脏内科的治疗，比如说可能会有心肌炎啊、心梗啊、心衰啊、高血压啊、心律不齐啊等等等等啊，目前我们面临的什么样的问题，我应该如何来进行处置，治疗方案或者是服药方法，都欢迎大家随时有问题来跟我们保持交流互动。两种方式，一种呢是直接拨通我们的热线87997399 87997399，还有就是关注滨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留言互动即可啊。好的，以下时间我们来请进李主任。李主任你好。
2: 你好。
0: 你好李主任，欢迎您做客我们的滨城医生哈。李主任第一次来，我跟大家好好介绍一下啊。李主任呢是来自于黑龙江省医院的心内五科的主任，他叫李金良，他是医学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主任医师，哈尔滨市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中国医师协会心血管内科医师分会的委员，黑龙江省中西医结合学会的副会长，黑龙江省医师协会老年病分会的常务委员，黑龙江省康复医学会常务委员，黑龙江省老年医学研究会的常务委员等等，发表 SCI 论文10多篇，主持省部级的科研课题多项啊。其实李主任，我觉得今天我们聊的这个话题，应该是在您的临床或者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很多老年朋友非常多发的常见问题，是不是？
2: 是的。
0: 尤其是心内科，我们的主题叫血管心脏双守护。血管和心脏是什么样的关系？血管不好了导致心脏出现问题，还是心脏出现了问题导致血管也会有问题？我觉得应该先帮我们的这个听众厘清这样一个问题，好不好？
2: 好的。
0: 我
2: 们所说的心脏呢，实际上这里更多的是泛指的是心脏病
0: 啊。
2: 那么心脏病呢是一个泛指，是一个大的概念。其实目前老百姓或者说目前在临床当中发病率最高的心脏方面疾病呢，实际上是冠心病。那么我们知道冠心病呢其实是个简称，那它的全称就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那么其实它是冠心病，是心脏里面的冠状动脉出现了问题，那这个冠状动脉呢就是血管，所以说实际上我们为什么要说是血管心脏一个双守护呢？也就是说如果心脏上的这个冠状动脉血管出现问题了，可能就会导致患者出现冠心病，也就导致了患者出现了心脏病当中的我们说目前最主要的这样一种这样一类疾病，
0: 冠心病。
2: 对对，所以说我们守护好血管，实际上在一定程度当中就守护好了我们的心脏。
0: 对，所以说这个血管的健康多么的重要啊。
2: 是的，
0: 我们人体的血管太长太长了。
2: 是的是的。
0: 你给大家形容一下呗，到底有多长？血管，
2: 人体的血管分布的非常非常的广泛
0: 啊。
2: 其实包括我们现在所说经常所说的心脏，我们可能知道心脏血管可能只有三大条血管，但实际上除了这三大条血管之外，它还有很多很多 细小的分支。
0: 分支，
2: 对，每个细小分支可能还会有分支。那么如果这还仅仅只是一个心脏方面这样的一个概念，如果你要是把它
0: 全身
2: 扩展到全身，那这个血管可能会围绕地球来转，非常非常的长。
0: 是，所以说我们把这个血管呢一定要保护好了。有的时候我们经常说周围的人谁搭桥了或者是什么这个支架了，是不是啊？这些都是给你血管的受到了破坏 或者是出了问题，你才会导致这种情况的发生和发展。所以说你看，无论它远端的、末支的，或者是主干的这些血管，我们都应该日常的做好维护。而维护血管最最核心的指标，是不是跟我们的血脂、血压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呢？
2: 是的，您说的特别对。
0: 啊，
2: 因为我们说引起患者出现血管性疾病的原因有很多啊。
0: 嗯。
2: 那么我们这里所说的血管呢，冠心病当中的血管更多指的是动脉血管。
0: 动脉。
2: 那么动脉血管当中呢，有一个我们在临床当中经常用到的，就是它这个内皮。
0: 嗯。
2: 那么这个内皮系统一旦出现损伤，就会引起患者出现这样一个动脉粥样硬化。那么引起这种内皮出现损伤的原因就很多。
0: 嗯。
2: 那其中我们说最主要的一个，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血脂，也就是我们说血脂里面的，低密度脂蛋白，那么它呢，实际上是导致患者内皮出现动脉粥样硬化的一个最主要的元凶，
0: 都说它是坏蛋，
2: 对对对，
0: 嗯，
2: 但是除了它以外呢，可能我们还有一些像血压呀，像我们说的糖尿病的血糖啊，像我们说，一些炎症指标、炎症改变呢，甚至我们有一些。目前有一些吸烟人群啊，这烟草啊，对这种血管的影响都非常大。
0: 是，
2: 所以说这些因素呢，共同作用在一起，最后就导致这个血管的内皮可能出现损伤了，动脉硬化可能就形成了。
0: 嗯，
2: 那么这个动脉硬化形成，如果是形成在人体的冠状动脉上，也就是我们说心脏上的血管上，那就引起的就是冠心病了，下一步冠心病发展。对，但它如果是在你其他的血管上呢，那可能就引起其他病，比如说脑血管，那可能就引起脑梗啊，或者其他的问题。
0: 对
2: 啊，
0: 你看看我这个请教了李主任，李主任把我们这个概念和这个认知，血管和心脏之间的这种关系，把它厘清了之后，大家是不是就好理解了？平时为什么让大家一定要把这个血脂、血压、血糖，其实还有包括这个尿酸都把它降下来呢，就是为了更好保护我们的血管，是吧？
2: 是这样的。
0: 这个血管相对来说又是器官当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 是的，是的。
0: 所以说你这不就是心脏、脑或者是其他的肾不容易出现问题了吗？
2: 是的，就都连到一起了。
0: 啊、对，都连到一起了。
2: 血管都连在一起。
0: 是，所以说我们的听众哈，在听我们冰城医生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是请到的我们哈医大体系或者说我们的这个专业的专科医院的老师给大家来进行科普的同时，也都是把自己的专长所学能够传递给大家，让我们每个人懂得或了解更多的医学知识，更好的保护你和家人的健康。别嫌麻烦，我为啥我说别嫌麻烦，就是有的时候家里成员之间的这种交流，互相的聊天，把你今天所听到的和家人聊一聊，和身边的朋友聊一聊，诶，大家也许会碰撞出很多的共识，就能够把我们的身体保护得更好，对不对？
2: 是的。
0: 所以说保护血管更重要啊。那你看今天李主任，我们的主题就是血管心脏的双守护，那大家涉及到心内科的问题都可以随时请教我们的李主任。李主任呢是来自于黑龙江省医院心内五科的主任李金良，从事整个的心脏内科的临床工作也有20多年的时间了，哈医大的7年的这样的一个学制毕业的哈，所以说经验也非常丰富，愿意帮助到大家，有问题随时来聊。其实你看李主任，我们说有的时候心脏出现了问题是和很多的疾病是有关系的。我记得国家喊你来减重，这个主题大家说完了之后哈，我们都说哎呀，这个肥胖会引起我们的身体200多种疾病。
2: 是的。
0: 是吧？所以说这个肥胖能引起冠心病吗？我觉得这个问号是不是就应该改成叹号或者句号了？
2: 是的。
0: 啊，
2: 肥胖是能够引起冠心病的。
0: 啊，
2: 而且肥胖呢本身它是冠心病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危险因素。
0: 嗯。
2: 目前我们知道肥胖能引起冠心病的这种机制啊其实有很多。
0: 嗯。
2: 啊，那么首先呢我们说肥胖患者大部分的肥胖患者他会出现血脂异常，也就是我们老百姓所说的高脂血症。
0: 嗯，
2: 很多肥胖患者的高脂血症当中呢，还是刚才我说的低密度脂蛋白，一旦它要升高的话呢，这个坏蛋白，也就是我们老百姓总说的它是坏的这样的一个血脂，那么它呢可能会进入到血管内皮系统下面，最后引起动脉粥样硬化的形成。那么实际上这个过程呢，就是引起患者出现冠心病的一个原因。
0: 嗯，
2: 另外呢，我们经常发现肥胖患者呢，他会有血压升高，
0: 血压升高，
2: 很多患者血压会升高的
0: 啊。
2: 那么这些高血压呢，实际上 同时又可以引起咱们内皮的损伤，因为血压过高的话，
0: 嗯、
2: 这种血压呢，对于这血管内皮这样一个剪切力增加，内皮损伤的这种程度呢就会加重。
0: 嗯，
2: 所以说呢，内皮损伤了，然后身体当中这个血脂呢又进入到它内皮下面，就会引起患者出现这样一个动脉粥样硬化的这样的一个加重。
0: 嗯，
2: 另外呢，我们总能看到好多这种肥胖患者会出现糖尿病啊，或者我们也可以更广泛的说出现这种胰岛素抵抗。
0: 嗯，
2: 那么糖尿病的病人呢，尤其他血糖的出现这样一个升高呢，同样高的这样血糖也会对血管内皮产生损伤。
0: 嗯，
2: 啊，我们以前经常给患者举例子，我说，咱以前总说香水有毒，我说香水是没有毒的，因为它是植物提取的。我说糖水才有毒。
0: 糖水有毒，
2: 对，因为你这个糖，尤其是身体当中血糖越高，那么它对你这种内皮损伤呢就会越严重。
0: 嗯，
2: 而且这种损伤是对你全身多个器官、多个血管多个器官的血管都会造成损伤。
0: 嗯，
2: 下肢啊、脑血管呐、心脏啊、肾脏，很多血管都会有影响。
0: 它身体是连通的，
2: 是连通的。对对对，所以它血糖一高的话，全身血糖都会高。
0: 对，
2: 所以说它对这种动脉硬化的加重呢，也会非常的非常严重。
0: 嗯，
2: 另外我们说，肥胖相当于什么呢？我以前举例子，它相当于小马拉大车。
0: 嗯，
2: 人的心脏是固定的，就是那么大，
0: 拳头大，
2: 拳头那么大。
0: 嗯，
2: 那么你要是体重越重，那你这个你在进行这个日常生活过程当中，那你就等于是要让这个心脏承担更大的这样一个负担。
0: 对
2: 啊，所以说时间长了它就会累，
0: 是
2: 累了之后它就会产生进一步会产生一些心脏功能的下降啊，
0: 嗯，
2: 一些心脏方面的疾病就容易发生。
0: 对，
2: 所以说为什么说肥胖会引起冠心病呢？其实，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国家一直在倡导说一定要尽可能去让全民去进行这样一个减重减肥的一个原因
0: 啊，
2: 因为它确实是能够引起多方面的疾病。
0: 是的，其实有的时候也挺着急的，但是我觉得现在大家的意识很强烈了。
2: 是的，
0: 逐渐的我们会看到周围的人减重成功的哈，
2: 是的，
0: 甚至有更多还正在锻炼的减肥之路上的哈。
2: 是的，
0: 但是关键是你有这种意志和这个持之以恒的这种心态，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你看不看着血脂异常、血压升高对我们的血管？今天我们多次提到了内皮损伤这几个字。我觉得今天我们这个核心就离不开这个血管，离不开这个心脏哈。大家有问题抓紧时间来请教我们黑龙江省医院心内五科的主任李金良李主任，一起来关注血管心脏双守护。李主任，我们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上一位朋友问到了，他说女性71岁脑梗、动脉硬化、三高、尿酸487，她用吃降尿酸的药吗？菲普斯他，这个是涉及到这个其他的科室了吧？
2: 但是我们经常说这个心脑不分家
0: 啊，
2: 就是脑血管病方面呢和心脏方面的很多的治疗的理念呢是相通的。
0: 我们有时候经常说心脑血管疾病。
2: 对对对，是这样。所以说这个患者呢，他首先是有三高，同时呢又有尿酸升高，其实属于代谢综合症。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呢，他这个虽然说尿酸升高的不是特别多啊，但是我们也是建议尽可能把它尿酸呢适当的降一下。
0: 嗯，
2: 但是我倒是建议患者如果要是能通过饮食控制的话，可以先通过饮食控制一下。
0: 嗯，
2: 少吃这种含嘌呤的这样的食物，比如说豆制品啊，比如说
0: 羊肉
2: 啊，比如说海鲜呢，
0: 啊，
2: 啤酒啊，尽量少吃这样的一个食物，观察一段时间看看尿酸能不能降下来。
0: 对，
2: 如果能降下来的情况下呢，我们就不去吃菲普斯他；如果降不下来，那我们去吃药也是可以的。
0: 好，这个是李主任给您的一个建议。如果再有什么问题的话，您可以继续在我们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上留言，好不好？大家如果还有什么问题涉及到心内科的问题，想要咨询黑龙江省医院心内五科的主任李金良，欢迎大家继续拨通热线87997399 87997399，继续走进我们的冰城医生，
1: 让健康更简单，让关心在身边。专业、权威、省心、放心，冰城医生与您健康同行。
0: 好了，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冰城医生哈。再给大家普及我们这个血管心脏双守护的这样一个理念，然后让我们更好的保持自己和家人的心脏健康。有问题抓紧时间继续请教李主任。我们的热线87997399 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啊。除了肥胖它会引起我们的冠心病，你也说到了它的重要因素就是血脂和血压的这块，所以说我们的别让内皮更多的去接受这种损伤，更好的去保护它，不就赢了吗？
2: 是的，
0: 是吧？啊，说完了，这个肥胖基本上就这些是吗，李主任？
2: 是的。
0: 我们再来说说吸烟吧。
2: 好，
0: 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经说，医生经常告诫的一句话就是戒烟限酒，甚至有的是戒烟戒酒，就特别是有的时候一说吸烟，不单单是光吸烟的，其实被动吸烟的也算在内，二手烟是吧？甚至于三手烟啊、对于呼吸系统有损伤，这个是产生一个共鸣的。但是也有医生说，吸烟可以导致心脏疾病，这个是不是也是有科学理论依据的？
2: 是的，这有明确的一个理论依据
0: 啊、
2: 因为我们知道，烟草当中含有很多这种
0: 尼古丁
2: 有害的成分，对、
0: 嗯，
2: 像尼古丁啊、焦油啊这些成分。
0: 啊、嗯，
2: 那么这些有害成分呢，它进入到人体的血液当中，它直接就会影响血管的内皮、
0: 嗯、
2: 啊，它把血管内皮损伤之后呢，血管的正常的结构呢就受到损伤了。那么这样的话呢，还是刚才所说的，身体当中这种血脂成分、低密度脂蛋白呀、啊可能就进入到血管内皮下面啊，脂质沉积之后形成了动脉粥样硬化的一个基础。
0: 嗯，
2: 所以说长期吸烟，尤其是我们说现在
0: 烟龄
2: 越长的患者，甚至我们发现有好多吸二手烟的患者，反倒很多方面可能比你直接吸烟的人还要严重啊、那么这样的患者呢，可能出现动脉粥样硬化的这样的一个风险会明显升高。
0: 嗯，
2: 另外呢，我们说尼古丁还有一个作用，它是可以刺激交感神经兴奋的。我们以前经常看到好多人吸烟，问他为什么要吸烟，他说吸烟可以解乏。
0: 有的人因为工作压力，他值班，他吸烟可以精神。
2: 对，他说
0: 是不是就跟交感神经有关？
2: 是这样的，他说自己太困了、然后吸个烟之后呢，自己就能精神起来。
0: 嗯，
2: 为什么会精神？因为它里面这个尼古丁，它有一定的兴奋交感神经的作用。
0: 嗯，
2: 那你交感神经一旦一兴奋之后，你就会出现反射性的心跳加快，血压升高。那么这种短时间之内呢，它确实可以让你更精神，但是时间长了，这种升高的这种心率和血压就会对你的心脏呢造成一个负担负荷增加啊。另外呢，我们说烟草当中还有一些可以促进血栓形成的成分。
0: 嗯，
2: 我们一直在总说冠心病包括我们老百姓可能最关注的就像急性心梗或者脑梗，
0: 嗯，
2: 其实它之所以出现血管的堵塞，就是因为它。

0: 个斑块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破裂了，破裂在它的局部形成血栓了，血栓把整个这个血管给堵上了。那么，我们说吸烟过程当中，这烟草当中的很多成分呢，它是可以促进这种血栓形成的。也就是吸烟和不吸烟的两个人相比，如果同样都出现冠心病、出现心梗，那么吸烟的患者就要严重很多。
1: 你说我们平时说的那些话，都是为了减肥干嘛？不就为了保护血管吗？你说
0: 是
1: 你
0: 这样，
1: 这抽烟反而不加重了吗？
0: 是这样的，是这样的。
1: 哎呀，就有的时候说起烟民来的时候，可能大家都感觉有的人就是特别不喜欢抽烟的人，有的人就一到那个公共场所一抽烟的时候，都有一种鄙视的那种眼光哈。
0: 是的。
1: 我觉得大家还是自觉一点。再有一个，从自己健康的角度出发来说，你戒烟只有好处没有坏处。但是很多人有歪理邪说，他总说我不能这么多年的老烟民了，我不能戒烟，我一戒烟反而引起各种疾病，是对的吗？
0: 我们曾经有一个，举个例子吧，我们曾经有一个患者，这个患者呢是一个常年吸烟很多年的这样的一个烟民，然后他反复出现心肌梗死已经有3次了，得了3次心梗，然后每一次心梗呢都来到我们医院急诊做支架，做了3次支架，就是一直烟，就是一
1: 戒
0: 直
1: 不
0: 不
1: 掉。
0: 想戒，然后后来第三次的时候呢，因为他整个心脏已经很衰竭了，因为常年吸烟很衰竭了，所以说我们。跟患者说完之后呢，患者坚决戒烟了。第三次确实把烟戒掉了。戒掉之后呢，这个患者这已经到现在已经又过去快7、8年、8、9年的时间了吧？这7、8年、8、9年非常健康。戒烟之后，再加上他规律的用药之后，再加上他生活方式的这样一个改善，患者已经7、8年几乎心脏方面没有什么太大进展，因为他
1: 那你
0: 每年都来
1: 看，
0: 复查。
1: 对
0: 所以
1: 呀，
0: 说，我们说戒烟一定会对身体有好处的
1: 对，
0: 啊，所以说这方面一定是，100%准确的。
1: 老烟民别再给自己找理由了，
0: 是的，是
1: 为
0: 的，
1: 了自己的健康，为了家人的健康，因为你抽烟，家里人就得抽二手烟，
0: 是的。
1: 是不是？好，我们来接现场一位听众的热线哈，看看他有什么问题。郭女士，你好，
2: 你好，你好，主
1: 哎，
2: 持人，
1: 请讲。
2: 我想麻烦那个大夫问一下哈，我那个啥玩意儿，我今年89岁了，完了那个什么玩意儿，超声提示我双下肢吧动脉多发性的斑块，我现在有什么症状呢？从屁股蛋子开始，偶尔吧就是疼啊，也说疼还是不疼，但是特别是给我拐到小腿的外侧吧，酸麻，还有赶不准，说不准的那个感觉，但是我觉得好像是不特别不舒服，我不知道怎么办，就是说，
1: 您把收音机关一下，小一点声啊。
2: 好
1: 这
2: 了。
1: 样的话，李主任，您根据他这个情况给他指导一下，好不好？我觉得他这个说的是双下肢，
0: 是的，我们把这叫做泛血管疾病，也就是说，目前对于这种血管它分很多啊，像心脏是冠状动脉，但是下肢血管呢都算在一起叫泛血管疾病。那您好，我想问一下，您的双下肢动脉硬化有没有闭塞？血管有没有闭塞？
2: 那我倒是没说是闭塞，就是双下肢动脉多发性斑块嘛。
0: 那它的狭窄程度是多少？您能记住吗？
2: 他那个什么，我是记不住，我做的那么多，能给你念一下吗？我也不会念。
1: 你念结论就可以吧。
0: 是的。您念一下结论，我听一下。
2: 我就是我刚才说的，就
1: 就
2: 是
1: 说
2: 我的
1: 双
2: 结
1: 下
2: 论
1: 肢。
2: 嘛。
0: 好吧，是
2: 那
0: 这样。
1: 个，你这样吧，你
2: 他
1: 听
2: 那
1: 李主
2: 个
1: 任
2: 就
1: 说，
2: 是
1: 你听李主任说。
2: 双下肢动脉多发性斑块。
0: 那如果按照这个结论来看，应该是没有闭塞。如果有闭塞，它一定会在结论里提示的。一般是这样的。如果您出现很明显的这种活动之后的跛行，也就是活动之后的这种疼痛因为你一疼了之后，你可能就会走路就会慢，或者说你可能就要停下来。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的话，那就说明你这个下肢动脉的这种斑块呢非常严重了。那么非常严重，导致你已经下肢的血液供血不够了。如果出现这样一个情况，那就确实需要治疗了。一方面呢，可能需要咱们说他汀类的这样药物的一个抗动脉粥样化的一个治疗。另一方面呢，其实我建议您可以挂一下周围血管病科。
1: 对。
0: 周围血管病科的专家呢，会根据您现在这个情况，再给你制定更 更准确、
1: 详细
0: 的一个
1: 方案。

0: 治疗方案。
1: 对，
0: 嗯，
1: 你这个不归心内科，归周围血管科。
2: 不管什么，有些学说血管事儿，我就学说管我的
1: 血管。它是全身的分布，今天我们是血管心脏双守护。但是呢，李主任跟您说的方向是没有错的。好不好？
2: 我这个吧，我打搅一下哈，我这个。我那个就是躺着的时候吧，好像是难受不舒服，下地走一点也不妨碍
1: 啊。那你现在我觉得还没有到达非常严重的这种程度，但是你应该积极的进行干预治疗，防范它发生和发展。好吧，
2: 那行。完了，那个我在三亚做的这个超声哈，他那大夫让我吃啥呢？甲管。
1: 营养神经的，
2: 是，
0: 我建议您还是，挂一个周围血管病科，
1: 对，
0: 啊，让专家在
2: 周围血管病科，
1: 对，
0: 让专家给您详细看一下，
1: 对，
2: 嗯，
1: 因为你已经确诊了双下肢多发斑块嘛，好不好？
2: 对对，我还想问一个问题，
1: 您说，
2: 麻烦您啊，我吧，原来心脏也不怎么舒服哈，也不好，到四十来岁就开始心脏不舒服，但我觉得我吃那个什么丹参滴丸啊，我常年吃有没有什么害处？还有那个我吃那个进口的那个银杏叶，那个我吃这两样，我常年吃有没有什么害处？
1: 哎呀，你这个问题可是大家非常常见的问题，是不是？也是经常吃的这几种药吧，对不对？
2: 对对
1: 啊，李主任，
0: 我建议您，如果在吃这个药之前一定要确诊啊，你得确诊你具体有什么样的疾病。那么包括丹参滴丸，包括呀，我们说进口的银杏叶制剂，
2: 金纳多，金纳多，
0: 那么这些药呢，实际上起到改善微循环呢。有一定程度的抗血栓的这样的一个作用。但是您确诊了吗？你有没有确诊冠心病啊，或脑梗啊，或者这些疾病
2: 啊？确诊了，确诊了。
0: 如果要确诊了是可以吃的啊，是可以吃的，它是会有一定的辅助作用的。
2: 但是常年吃没什么附带作用吧？
0: 如果您要是症状一直反复，已经是一个慢性进展了，那长期吃也是可以的。但是我建议你在吃药过程当中定期的进行体检。包括你的肝肾功能啊，包括你目前的心脏的这样一个情况啊，脑血管的一个情况啊，都要进行一定的体检啊，根据体检的结果呢，来去调整这个药物治疗方案。因为单纯吃这两种药不行的，因为如果您要是诊断冠心病，您要吃的药很多啊，它有很多类药，可能都需要去服用。
1: 对。那你要是都说丹参和金纳多就这么吃的话，那大家不都吃一样的了吗？还得对症，还得根据自己的身体实际情况
2: 对
1: 症用药，好不好？
2: 好了好了，
1: 哎，
2: 谢谢，
1: 好，别客气，再见，祝您健康，何女士，哎。好，欢迎大家继续走进我们的冰城医生。今天冰城医生啊，我们的主题叫血管心脏双守护。我们特别邀请到的名医呢，是来自于黑龙江省医院心内五科的主任李金良李主任。就结合他的临床患者一些常见多发的问题，给大家来进行一系列的健康科普，共同守护我们的心脏健康哈。刚才说到了吸烟。也是血管内皮结构损伤，然后导致了我们这一系列的问题的发生和发展。其实除了肥胖，除了吸烟，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血压，对不对？
0: 是的。
1: 血压其实对我们的危害还是非常大的，尤其是我们的心脏，对吗？
0: 对，血压对于心脏的危害是，可以说是，对于冠心病的这种影响是最大的。虽然说我们说冠心病是个多因素疾病，高血压呀，高血糖啊。血脂啊，很多因素都会对冠心病造成影响。但是高血压对于心脏影响更严重。那么我们说，由于血压升高，前面刚才我也说到了，它会引起你这个血管的内皮的这样一个损伤。那内皮一旦出现损伤，它加速动脉粥样硬化的形成。那么这个血压时间越长，因为高血压它是个长期过程，它不是说只高这一天两天，它可能是常年的这样一个血压升高，那对于你身体的血管的内皮的损伤就是长期存在的。所以这种损伤是非常大的，那么导致进一步的动脉粥样硬化的这样一个加重，甚至出现心梗心衰啊，这都是非常容易出现的。另外呢，我们说血压过高的话，这种高血压产生这种心脏的负担会增加， 还是跟刚才我前面所讲的那个例子是差不多的。
1: 嗯，
0: 血压越高，你心脏的负担越大，负荷越重，负荷越重，心脏做的工就越重，那么它就越累，
1: 对，
0: 越累它就越容易出现危险。
1: 嗯，
0: 那么尤其是老年人，可能就进一步出现心衰的发生了。那么另外呢，我们说血压升高，身体的这个心脏呢，它需要的耗氧量增加。啊，就像我们说一个人跑步，他经常总跑步的时候，他心脏就要需要大量的氧气，是一样的。你血压升高的时候，心脏需要做功，它需要更强力的运动，那它就需要更多的氧。那么耗氧量一旦一增加，那身体的心脏本身冠状动脉它可能给你的供氧是一定的，超过了那样它的一个上限，它就供不上氧了，那就会出现这种心脏的一个缺氧状态。实际上也就是出现冠心病的一个进一步的加重。另外呢，这里只还讲的是心脏方面，高血压除了心脏以外，它还有其他靶器官的损伤，比如说我们说的脑血管。高血压会引起老百姓经常会说的脑出血。老百姓总说血压高了是把血管给鼓破了啊、这个其实它的这个原理呢并不是这么简单，但是这确实也是其中的一个原因吧。血压过高，那可能出现脑出血了，或者呢出现脑动脉粥样硬化引起脑梗了啊，这都有可能出现。
1: 但是这个危险因素你得控制，
0: 必须得控制。
1: 嗯，
0: 所以说实际上把血压控制好的话，这些危险因素可能都会下降。
1: 是
0: 包括我们说血压过高引起这种肾脏功能的一个下降，引起肾功能不全，肾衰，最后出现尿毒症都可能会出现的，包括出现眼底的病变都有。所以我们为什么经常说其实血压高是比较容易治疗的一种疾病。只要我们
1: 规律
0: 用药改善生活方式，那血压可能都能降下来。只要我们把血压降下来了，那它的这些靶器官损伤可能都会降到最低。那么老百姓有的时候会有这样一个误解啊，他会认为哎，你看我血压高了，吃降压药，这降压药对我的肝肾会有损伤，
1: 对
0: 啊，这个伤肝伤肾呢，我不能吃这些药。吃药之后，甚至我们好多老患者在门诊，我血压高了回来复诊，我问你为什么挺血压挺稳定的，怎么突然高了？他说我把药给停了。
1: 哎呦，
0: 说为什么停药？说我怕对我肝肾有影响，我先等几个月再吃啊。但是实际上，我们可以这么去很负责的去跟大家去解释，我们如果在规律的正规的服用降压药的过程当中，它对肝肾的这种损伤是非常非常小的。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去把血压降下来的情况下，那它对你身体的这种尤其是对肾脏的这种损伤是非常大的。
1: 明白了
0: 啊。所以说很多时候我们说有些患者出现高血压引起肾功不全，不是因为他吃降压药引起的，是因为他高血压没有控制好导致的。所以说一定要把血压降到一个我们需要的，尽可能降到一个安全范围内，这样他的这些靶器官损伤是最小，那他自己才能更加的健康。
1: 哎呀，前两天跟同学聊天的时候，他说他老爸80多岁了，自己把那个晕倒了，说在家晕倒了，说怎么晕倒的，后来一查一问，自己擅自就把那个高血压药给停了，停完了之后才出现了这种晕倒的这种情况、
0: 临床上经常有这样的患者，
1: 是吧？还好他没摔坏呀、这就庆幸啊，给儿女气得也够呛啊。然后但是他们交流起来的时候一定会很好的去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呢这是很多老年朋友存在的一个误区，不要说以为吃药对我们的身体负担很重，你到你的剂量之内，你平稳的选对了血压药，
0: 合理剂量之内都没有问题。
1: 哎，应该没有问题。所以说我们得看哪个孰重孰轻嘛，是不是？好，我们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上一位朋友说，红姐说的太对了，公共场所吸烟啊，是刚才我们说到那个吸烟对心脏的危害。他说尤其是室外，风能把烟灰吹到别人的眼睛里，那类人真是素质很差，他也是讨厌吸烟的，是不是？还有他问的一个问题，他说服用优甲乐导致的心动过速怎么办？是停药吗？还是再补充降心率药品呢？降心率的药品。
0: 他吃优甲乐应该说明他身体出现甲状腺功能的一个降低了。
1: 对。
0: 那么优甲乐呢实际上是甲状腺素嘛。那么他吃这个药的过程当中呢，他就会反射性的引起你的心跳加快。所以说首先第一个他要去测量自己的甲功啊，看自己现在目前的甲状腺功能是不是它处在一个正常状态下。如果是甲功异常情况下，那需要去咨询内分泌科医生啊，去给他调整优甲乐的一个剂量。那么如果他现在的甲状腺功能处在一个正常范围内啊，那么如果确实出现这种心跳加快了 可以同时服用一些降心率的药物来去控制的。
1: 哦，
0: 我们在临床当中也是确实也都是这么去给患者进行处方的。
1: 处理
0: 的。嗯，是的。
1: 好，李主任给您的解答供您参考，如果还有什么问题欢迎大家继续留言，好不好？这里是槟城医生，欢迎大家继续走进节目。
3: 一通电话打开健康之路，槟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
1: 好的，我们的槟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每每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呢，我们都会邀请到我们临床的专业医生，结合他们的所学，给大家来进行专业的科普推广，希望更多的人能够知道健康，懂得健康，关爱自己和家人的身体哈。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的主题就叫做血管心脏双守护。我们特别邀请到的是来自于黑龙江省医院心内五科的主任李金良李主任。大家有心内方面的问题，随时可以来和李主任探讨交流，可以拨通热线87997399 87997399，也可以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来留言就可以了啊。其实你看，我们刚才说到了肥胖、吸烟、高血压都是导致我们心脏这个功能受损或者是疾病发生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危险因素啊。但是很多人在生活当中呢，血脂异常是非常非常多见的。
0: 是的，
1: 而且现在越来越年轻化了。
0: 是的，
1: 我觉得这个血脂异常也就是说的高血脂高胆固醇呗。但是呢，很多人说我也没有什么症状啊，我怎么就血脂高了呢？那这个时候我们到底需不需要控制这个血脂呢？
0: 我们一定要控制的
1: 啊。
0: 那么血脂呢，我们以前经常说它属于一个沉默的杀手。
1: 嗯，
0: 因为它升高的话确实没有什么太明显的这样的一个改变，短时间内都不会有的。但是这种高就过高的这种血脂，尤其是其中我们说的这种低密度脂蛋白啊，那么它在你身体当中呢，它会无时无刻的想办法进入到你的血管内皮下。我以前经常总举个一个例子吧，给患者去讲，他们就能比较容易去明白。
1: 嗯，
0: 我们说这种人体的血管内皮就像是你家里的门。
1: 嗯，
0: 你家门在关着的时候呢，外面的小偷进不来，这个低密度脂蛋白就相当于小偷，他想进你家的进不来。
1: 嗯，
0: 但是如果有一天你家的这个门坏了，也就是我们说的血管内皮出现损伤了，那这小偷就会
1: 溜进来，
0: 对，长驱直入就进到你家里，可能偷你家东西啊，可能砸你家呀，就是就会到你家进行破坏。那实际上就是这样的。那么我们说，这个血脂高的话，就相当于是你家外面的小偷特别多。那你家外头小偷越多，他就越惦记你家。
1: 对。
0: 所以说，我们要是能把这个血脂能给它尽量能够降低的话呢，那么他，外面的小偷多少了，那进到你家里的这种小偷的这种概率呢，也会降低。
1: 对。
0: 所以说，我们说，我们尽最大可能性的去控制患者的
1: 血
0: 脂。当然，这里面血脂异常其实，有很多的它其中有很多的讲究学问要去说的，因为它要根据你不同的人群，根据你不同的年龄、你的危险因素、
1: 身体状况、基础疾病，
0: 去判断你应该把你的血脂控制到多少的这样一个水平。
1: 明白
0: 啊，也并不是说所有的患者都是要控制到同一个水平的。
1: 嗯，
0: 所以说这方面，如果我们有听众朋友如果有这种血脂升高的情况，
1: 嗯，
0: 建议一定要上医院去进行一个正规的一个咨询啊，要根据医生给你的建议去指导你。进一步把你的血脂降到什么样的一个水平才对你来说是最安全的。
1: 对，
0: 也就是说对你的血管保护呢是最好的。
1: 比如说我们正常人，如果你去体检的时候你抽血化验了，是不是，或者做那个血脂全项了，你就会发现自己的低密度脂蛋白高了你的总胆固醇高了，那你这个时候就需要警惕了。
0: 是的，
1: 比如说你根据你年龄如果没有什么问题，那你就把它降到 3.4 3.8， 每个医院标准不一样吧，这个标准值。但是如果你有得过脑梗，你有过糖尿病，有过这个心脏病的话，那你可能医生要求你就得降到1.4以下了。
0: 是的，
1: 更低了。
0: 对，
1: 是不是？
0: 尤其是得了心梗之后的病人，
1: 对，
0: 要降到1.4，甚至现在有一些学者、一些专家 建议降到 1.0 以下，就控制的更严格了。
1: 哦，
0: 嗯，是这样，
1: 就是把这些所有的危险因素就能够的控制、控制再控制，
0: 对
1: 啊，不让他不让他去惹祸。好，各位还有心脏方面的健康问题需要请教我们黑龙江省医院心内五科的主任李金良，抓紧时间拨打热线87997399 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继续来留言互动啊。你看我们把血脂这个危险因素也说了，这些因素都是我们临床上非常常见的和多发的，还有就是晚上睡眠打呼噜的人。

0: 当你呼吸停止到一段时间以后，我最常见过的有1分多钟的，停止到1分多钟以后呢，它身体当中的二氧化碳蓄积的太多了，那这种二氧化碳呢，它就会兴奋你的呼吸中枢，大脑当中有个呼吸中枢，呼吸中枢被兴奋之后呢，它就会刺激呼吸中枢，让你强迫性的让你去呼吸，所以说很多患者就会突然出现一个深大的这样的一个呼吸，然后呢，呼吸之后呢，又恢复，慢慢的又停了，停了之后呢，过段时间又出现一个特别深大的这样一个呼吸，那这个过程实际上，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身体当中的二氧化碳呢是储留的，氧气是不够的，所以说这种氧气不够呢，反复出现这样一个缺氧，就会引起你身体的交感神经兴奋性增加呀，甚至可以导致你的血压升高啊，心脏的负荷增加呀，就会引起很多的这样的一个风险。另外呢，我们说这种乏氧状态呢，它会引起你的心脏的一个缺氧。我们一直总说心脏缺血，其实心肌缺血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它最终的这样一个病理生理的这样一个改变就是缺氧了，因为它缺血之后氧气就运不进来了嘛，
1: 对，
0: 那么缺氧的情况下呢，实际上你身体心脏呢就会诱发心绞痛啊，甚至有可能出现急性心肌梗死这样的风险都会增加，甚至我们有些患者在睡眠过程当中突然出现猝死，好多病人都是跟这种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都是相关的，
1: 有关的
0: 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如果患者出现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的话，一定要去看一定要上医院去进行详细的这样一个治疗，现在可以通过一些呼吸机的方法呀，或者说通过一些个外科的一个小手术啊，可能就能去纠正，
1: 对
0: 或者如果肥胖患者，那其实最简单，你先减肥，你有可能减肥之后你这个睡眠呼吸暂停可能就
1: 没有了，
0: 就消失了。
1: 是的，是的，尤其是家里头有这样的一些患者，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啊，别因为这种疾病再引起心脏的问题就不知个了吗？ 是不是？
0: 是的。
1: 你看中间核心不就是缺氧了吗？不就二氧化碳多了吗？是不是？别因为这些小的问题导致大的情况的出现，这个是在我们健康整个规划计划当中是非常重要的哈。好的，各位，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是冰城医生，今天呢，我们关注的主题叫血管心脏双守护，今天主要是围绕着心脏方面的问题，所以我们也请到了黑龙江省医院心内五科的主任李金良李主任做客冰城医生，大家有问题抓紧时间来咨询87997399 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
2: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冰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1: 好的，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冰城医生哈。你看我们刚才说到的肥胖也好，二手烟也好，高血压高也好，血脂异常也好，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也好哈，都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一系列的影响，还都跟心脏有关。
0: 是的，
1: 是吧？但是说很多人说，哎呀，这个心脏不好是运动，有的时候会说，哎，我得多运动啊。但是我们现在很多人工作压力比较大，坐着缺少运动，静坐少动，这会不会对我们的心脏也会造成影响呢？
0: 是的，它会对心脏造成一个潜在的这样一个影响
1: 啊。
0: 我们说，静坐呢少动啊，人体呢身体当中就特别容易出现这种三高。我们说像高血压呀、高血脂啊、高血糖发生率就特别高，而且我们说运动量不够呢，你可能还会出现这种身体当中的这种脂质的堆积，出现这种腹型肥胖啊这种情况发生。那么我们前面一直在讲三高和这种血脂和这种腹型肥胖和这种肥胖呢，实际上都是对冠心病来说呢会导致冠心病出现的这样的几个危险因素之一。所以说我们说为什么一直要建议大家去适当的运动呢，其实主要原因也是为了能减少这样的一个风险。另外呢，我们说人在运动过程当中啊，它这个侧支循环会增加刚才我一直在说人的心脏上面有三支大血管，那么我经常举例子，它就像一棵大树，一棵大树它有三个大树杈，那么这三个大树杈如果你要是没有小的树枝没有树叶，它就是孤零零的。那么如果我们想让这个大树变得枝繁叶茂呢，它必须得有小的树枝，就是每一个树杈都得有小的分支我们在临床当中医学上把它叫侧支循环就说你有这种小的侧支的情况下呢，你这个心脏的供血呢才会更好。那么这种小的侧支通过什么，它是要通过运动

0: 之后才会增加的。
1: 哦，
0: 就像我们说，有些运动员呢，或者经常运动的这样的人呢，你发现他身体当中这种心脏抗这种打压的能力、抗缺血能力特别强，就是因为他有这种侧支循环非常的丰富啊。另外呢，我们说你长期久坐不动啊，你的心肺功能就会下降，
1: 嗯。
0: 因为人体的心脏和肺，是要去通过运动之后才能增加心肺功能的。那你长期不动，那你心肺功能下降，心脏这种代偿能力下降了，还是刚才说的，那你有可能，突然出现一点点的心脏方面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晚上熬了一个夜呀，或者说，休息不好，劳累压力大了，精神紧张了啊。其正常人来说，可能很快就能缓解，但是由于你的心脏代偿能力下降，你可能你缓解起来就会很长，你就会长时间处在一个心脏不舒服的这样一个状态，所以说，这些都可能会综合在一起，对你的心脏造成影响。
1: 对，
0: 啊，所以说我们说适当的运动，尤其是规律的运动呢，对于我们现在的广大的人群来说是非常有用的，非常有必要的。
1: 太好了。其实您说到的这个代偿能力下降，无非也是根据我们整个的说年龄增长、代谢能力下降是一个概念的，是不是？
0: 是的，是的，是这样。
1: 看起来啊，你看我们经过李主任的这样的一个思路，非常清晰的一个剖析哈，让我们对于这个整个的心脏的健康守护又多了一道阀门了，是不是啊？你
0: 是，
1: 看我们今天讲的是循序渐进的，整
0: 是，
1: 个的这一个过程是有理有据的，然后各种各种坏的因素对我们心脏的这种迫害，让我们反过来怎么能更好的去保护我们的心脏。其
0: 是
1: 实
0: 的。
1: 你看，除了肥胖，除了吸烟，除了高血压，除了血脂异常，除了睡眠这个暂停综合征，除了静坐少动的这个之外，我觉得我们现在还应该说一个人群，就是我们这个糖尿病患者。
0: 是的，
1: 觉得越来越多了。很多人有的医生就说糖尿病是冠心病的等位症，这是什么意思啊？
0: 是的，目前糖尿病呢患者呢和冠心病的患者呢是两大人群，糖尿病的病人现在越来越的多。那么这里面所讲的这个叫等位症的概念呢，其实顾名思义就叫同等危险。那什么叫同等危险呢？我们可以这么去认为，也就是说，如果患者患有了糖尿病，那么他未来出现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呢，和冠心病的这样的病人是一致的，也就是更简单一句话，你就可以老我们听众们就可以这么样去理解，
1: 理解
0: 就是得了糖尿病就得了冠心病，你就可以这么去想就可以了啊。所以说它是非常非常危险的这一类疾病。那之所以会把糖尿病放在一个这么高的这样一个位置，就是因为糖尿病的病人，刚才前面在讲，他的血糖会升高，血糖升高对你身体的各个血管都会造成很严重的这样一个影响啊。长期的，人体的血管长期等于泡在这个糖水里
1: 糖
0: 面，
1: 里面。
0: 对，这样的话，血管的内皮受到损伤啊，动脉粥样硬化形成啊，那么这而且这种形成呢，甚至在某一些方面呢，我认为比没有糖尿病的患者呢还要危险。那么单纯的冠心病的病人呢，一旦出现心绞痛啊、心梗啊，他是会疼的，大概率他会出现胸闷、胸疼。但是糖尿病的病人，由于血糖的这样一个影响，他对于这种疼痛的敏感性会下降。所以说，糖尿病的很多患者，他出现冠心病、心梗的时候，很多病人是没有症状的。我曾经就有这样的患者嘛，既往每年都定期在我这里去进行这样的一个身体的一个检查，那么有一年突然来了之后，我一给他做心脏彩超，我发现这病人已经得心梗了。我就问他，我说你什么时候得的心梗？你自己记得吗？不记得，他就是一个糖尿病病人，他可能已经得了心梗了，但是他自己不疼，他不疼他自己就没有，就不会去关注，不
1: 但
0: 关
1: 是
0: 注，
1: 做彩超能看出来得不得
0: 做
1: 过
0: 心脏
1: 心
0: 彩
1: 梗。
0: 超是能看出有没有得过心梗的，所以说，糖尿病的很多病人呢，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实际上他比单纯的冠心病的患者
1: 危
0: 风
1: 险因
0: 险
1: 素
0: 还要
1: 多了
0: 高
1: 一倍
0: 啊，还要高
1: 啊。
0: 而且非常容易忽视，而且糖尿病的患者还容易出现的猝死的发生率也会增加因为他有好多病人的心脏病已经很重了，他自己没有症状，他没有症状他就不会去关注，不关注他就继续生活，按照他原来以往的继续生活，他也不去看病那么这种情况下他的心脏病就加重加重到一定程度可能就会出现猝死的风险。所以为什么现在叫糖尿病是冠心病的等位症呢？就是把它提高到一个非常非常高的这么一个高度，也是希望就是说广大人群都能够去意识到，有糖尿病的病人一定要把自己的血糖控制到一个正常水平，而且要

0: 定期的去体检
1: 复查，
0: 嗯，
1: 就是查看你这个血糖，血糖平时的时候一定要控制住，
0: 控
1: 制住，是不
0: 是？
1: 糖尿病是冠心病的等危症，同等危险的疾病，
0: 是的，
1: 是不是？
0: 嗯，
1: 这句话大家要注意，因为我们觉得每每听一次节目大家总有点收获吧。今天我们的核心词可能就是内皮损伤出现的多一些，
0: 嗯，是的，
1: 我觉得这个等危症大家也应该重视起来，因为糖尿病患者群体太大了，所以说我们希望大家能够延缓糖尿病的发生，延缓糖尿病并发症的发生，是不
0: 是
1: 啊？
0: 是的，
1: 是的，这些所以说平时生活当中的这个各项指标一定要控制好了，勤勤的体检啊，倒不是说特别勤，但是你最起码你要有体检这个意识，
0: 嗯，是的，
1: 体检之后呢你要时刻关注的自己的各项指标，血糖、血压、血脂，包括我们的这个尿酸
0: 、嗯，
1: 这一下子就懵住了哈，抱歉。那其实这些指标我们在整个寻求帮助的过程当中，就是自己要做好自己的健康管理。
0: 是的，
1: 只有你自己知道你的身体健康状况，所以说你一定要控制好这些指标啊。大家有心脏方面的问题，涉及到心内科的问题，抓紧时间来请教黑龙江省医院心内五科的主任李金良主任。我们今天的主题叫血管心脏双守护，欢迎大家继续拨通87997399 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
2: 让健康更简单，让关心在身边，专业权威，省心放心，冰城医生与您健康同行。
1: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冰城医生哈。李主任，你看我们讲了这么多，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在说到了对于心脏的这块保护的时候哈，叫血管心脏双守护嘛，我们又想到了一个问题，现在很多人熬夜比较常见，是吧？
0: 是的，
1: 工作压力大，到了下班了，终于有了自己的时间了，整完孩子了或者忙完了，躺在床上没完没了的刷手机，有的甚至于刷剧啊，追剧，这些经常熬夜对于心脏的损伤也不可小觑吧。
0: 是的，其实这一个人群呢特别大，这也是现代人的一个通病啊，嗯。目前尤其是越是年轻人，我们发现出现这种工作压力大呀，晚上熬夜休息不好啊，精神紧张的这种发生率就越来越高。
1: 嗯，
0: 并且我们现在也经常会发现好多相对年轻的年轻人都出现冠心病了。
1: 哦，
0: 我们现在最早最小的出现急性心肌梗死的病人只有20多岁，
1: 哇，
0: 非常非常的年轻，
1: 嗯，
0: 所以说，我们以前总认为20多岁不可能有心脏方面疾病，不会有人往这方面去考虑，
1: 是啊。
0: 但是现在目前这个人群越来越多，人群越来越多，主要原因就是跟大家的这样的一个不良的生活方式有关，
1: 嗯，
0: 平时工作压力大，然后呢熬夜，然后晚上呢可能回到家就想自己放松一下，
1: 是，
0: 放松一下之后刷刷剧吧，然后刷刷手机，嗯，啊，或者想跟三五好友啊出去
1: 喝酒，
0: 去出去喝酒啊，去放松放松，
1: 嗯，
0: 后半夜才回来，
1: 嗯，
0: 整个这个过程第二天你还要继续工作，
1: 对，
0: 整个是一个恶性循环，
1: 嗯，
0: 那么这个过程当中你身体的这种正常生物钟就被打乱了，
1: 嗯，
0: 然后你身体当中的这种交感神经呢兴奋性还是要升高啊，那么反复在讲，就是越是年轻人他这种交感神经对于他自身的这种影响呢就会越大一些，
1: 越大，
0: 就会越大一些，
1: 嗯，
0: 那么这种交感神经兴奋增高，血压心跳加快，那你心脏负荷增加，那同样你心脏未来出现这种损伤的风险就增加，
1: 嗯，
0: 另外呢我们说长期熬夜和这种精神紧张啊，你的内分泌会紊乱的啊，内分泌会失调，
1: 嗯，
0: 那么它会增加你身体当中这种我们叫炎症反应啊，我们是一直在说的这冠心病啊，一直在讲它可能跟血脂有关，跟血压有关，跟血糖有关，
1: 嗯，
0: 其实它跟你身体的这种炎症反应也有关啊，也有很大的关系。那么这种炎症反应呢同样进一步可以损伤你的血管内皮，
1: 哦，
0: 加速你动脉粥样硬化，引起你出现心绞痛、心律失常啊，甚至有些病人出现心源性猝死，这种可能性都是有的，
1: 嗯， 嗯，
0: 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年轻的朋友尤其是现在处在这种生活工作压力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人群，那么平时要适当的去调节自己这种压力，
1: 嗯，
0: 当然这种调节指的是

0: 用一些比较健康的这样一个方式和方法去改善自己这种压力，适当的去放松这样的话可能会对你未来几十年的这样的一个心脏都有一个巨大的保护。
1: 对的，我觉得您说到最后一句话的时候，特别特别的，就是替他们着急，未来几十年的心脏保护。
0: 是
1: 为
0: 的。
1: 什么说我们生活当中有的人就长寿，有的人就出现了各种意外的情况，发生的早一些？不还是对于自己的这个生活习惯没有很好的去规划，或者是有一些不良的习惯导致了你这些问题的累积，最后才爆雷的吗？对不
0: 是
1: 对？
0: 的，是的。
1: 所以说，我们最起码的要有这种意识，我和周围的人比，看谁能长寿。我觉得这个其实就赢了，对
0: 是
1: 吧？
0: 的。
1: 我觉得比什么，比财富都没有用，比车子都没有用，你就比谁最健康、最长
0: 谁
1: 寿
0: 活
1: 就
0: 得
1: 行
0: 长，
1: 了。
0: 谁就赢。
1: 对，
0: 是。
1: 所以说平时的时候，你就要入脑、入耳、入心的把自己的这个健康理念管理好了，然后不再受一些其他的歪理邪说的这种影响，是
0: 是的。
1: 吧？该戒烟戒烟，该限酒限酒，该规律生活规律生活，该降各种指标降各种指标。你这个指标都平稳了，你也不至于摁了葫芦起了瓢吧？
0: 是
1: 是
0: 的，
1: 不是啊？你也不至于今天血脂高了，明天血压高了，后天那个我们的尿酸又高了。
0: 是的，
1: 年纪轻轻的病得越多，得的疾病越多，那你到老了之后，你的身体的健康素质肯定要低人一等的。
0: 是的，
1: 所以说，现在的时候就把它打理好了。有的时候也真着急呀、啊，看到年轻的人得这些病的时候，你说你临床医生是不是就很着急？就
0: 是的。
1: 看着他们觉得，哎呀，你这孩子怎么就这么不知道爱惜自己呢？
0: 对，并且明明是有方法去可以去改善的，
1: 对
0: 可
1: 呀，
0: 是大家就是明明还是很简单的方法，就是不去做
1: 是，
0: 啊。
1: 特别是有一些孩子就是比较自律性差一些的，比如说离开父母在外头求学的啊，
0: 是，
1: 有的人哈、啊、就是自己的时间了，自己的
0: 是的，
1: 天下了，我的事情我做主了，还有的就是你自己来说，就是给自己没有一个很好的规划的，对不对？
0: 是这样。
1: 我觉得人生嘛，就是一场体验，这个体验的是什么呀？你想学的东西，你关注的东西，你感兴趣的东西。
0: 是
1: 慢
0: 这样，
1: 慢的要把自己呢，调理好，健康才会让你去享受生活，是不是啊？好了，今天我们请到的是黑龙江省医院心内五科的主任李金良，跟大家交流了这么多，目的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关注自己的血管、心脏健康，一起来守护，避免各种问题的发生。非常感谢李主任啊，辛苦了，有机会呢也会再次邀请您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多聊聊这方面的话题，好吧？
0: 好，谢
1: 谢
0: 谢。
1: 谢您，再见。再见。
0: 再见。
1: 哈尔滨裕盛综合门诊，哈尔滨市南岗区东大直街211号一层门市，咨询电话86339786，86339786，86339786。

0: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好日子我们一起过。哈尔滨经济广播，
1: 听众朋友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三十年，健康三十年，同行三十年，互助守望三十年，三十年，我们依旧在路上，在姓名深处，在杏花微雨之旁，让岐黄之树光芒满地，耀炎黄。
1: 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您收听参与生活同行，我是海鹏。我们这档节目啊，每天会为大家普及生活中方方面面的基础知识，也希望大家能够借助这些知识获得幸福快乐的生活。直播热线87997399 87997399。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老朋友，我们的嘉宾主持苏明浩。苏明浩你好。
3: 哦，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应大家的要求啊，再给大家主讲一下关于健康防治中的一环，就是骨质疏松。这个话题已经重复两次了，但是这部分人群太多了，而且在主讲的过程中啊，我们能够遇到的病者，要不就是卧病在床的，要不就是抽筋的，要不然就是吃钙补不上去的。我们前两段的过程中给大家讲的过程中啊，就是给大家讲着骨质疏松的一个概念分解。那么今天我们就把这个事情呢翻过来给大家讲一讲，因为再给大家补一点这种知识。首先啊，我们知道说，当我们在临床医学上，我们说的元素钙，它不是药片的总重量，那么就元素钙的含量的过程中，我们应该知道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就是50岁以内的成年人，饮食加钙片的合计不能大于800。50岁以上绝经女性老年人是1000到1200，就饮食加钙。日常我们饭菜大约能吃到是400到500毫克，老年人一般补钙是500到600，这个钙元素就足够了。那么超大剂量的过程中，第一个容易引发便秘、肾结石，还有心脑血管疾病的负担，还有再大剂量的过程中就一点不吸收，反而形成负累，直接从便直接就走了。所以呢，这个现实生活中我们所能处理到的就是一个问题，就钙就是开始分类了。钙的分类的时候，大家就是比较知道哈。那么无机钙，我们首先就讲说真正的钙是鲍鱼壳子，那么其他的呢，嘎了瓢的。那么这种碳酸钙呀、磷酸钙呀，那么代表的就是碳酸钙第三类片儿。但是你会发现这个东西有个硬性要求，就是胃酸去溶解它。胃酸充盈吸收还可以，如果是胃酸少，老人、慢性胃炎、萎缩性胃炎、糜烂性胃炎人群，你根本吸收不了，而且容易产生胀气和便秘，这是它最最拿人的地方。那么碳酸钙第三，我们每天摄入量太少了，那么如果有便秘的情况下，这些东西你就会发现吸收不了。那么有胃病的呢就更晚，所以我们在现实生活中那么吸收很差，这就是碳酸钙典型的。第二就是有机钙，葡萄酸钙算有机的。那么大家知道呢，葡萄酸钙的过程中，光乳酸钙跟柠檬酸钙的过程中，你说我们在干啥，就含钙量比碳酸钙还低，那么它量就得大， 但是它也是产生便秘胀气，对肠胃有刺激。那么我们知道这种像我们的碳酸钙是一样，含量太低了，我们基本上成人我们就不给用了，正葡萄酸钙为啥不用？儿童多用于儿童轻症补钙，骨质疏松阻力菌不用，但是我们 N 多年前那可听说了，什么蓝瓶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的，你就应该清楚在说什么，就是不够。第三个是生物钙，牦牛骨钙跟牛骨钙，那么为什么会出现偏颇？有的说我这是牦牛，但是里边我们普通的牛肉吃完那个牛骨哪去了？就加到这里边了。这个里边的情况下是有机跟矿物混合的，这叫动物骨骼提取的。但是最高端的是啥？就是骨腔里边那个骨髓，那里边能提炼出骨胶原蛋白。那么它呢，在现实生活中呢，纯度参差不齐，肾功能不好的你得小心，还有重金属残留。那么这个呢，就是说你怎么能确定这个东西是不是骨头加上里边这个骨髓提炼出来的？没有，就是我们普通那个黄牛屠宰的过程中整那个骨头，那么就看它的含量，它的含量如果不够的情况下，那么里边就一定有重金属。但是呢，它的一个形态面世的过程中，老百姓是分不出来的。所以有的人卖，我说100多块钱，我跟大家说过，真正的补钙的就是中档，我们普通百姓治疗骨质疏松能接受的应该在700到1000上，就是市场零售价位就应该在这个价格上，你低了你只能不行。所以我们说这个钙呀，药房搞活动啦，排队送鸡蛋送钙片，那然后如果要说的这个350半个月，那个呢48也吃半个月，那么可以吃15天的或68的，你就会发现这个钙就开始价格不等了。这就是钙源的问题，给大家讲过福尔马林干嘛的，泡尸体的，就是拿着我们嘎拉瓢的那层颜色的。所以呢，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整不明白，那么整不明白的时候，我们应该清楚老年人肠胃虚弱，那么这个很难吸收，这是最关键的一点了。那么这一点我们怎么想呢？说那么补钙，我们现实生活中测啥呢？一般是测血钙，血钙的过程中是什么？一般血的里边，我前两天也在讲过一个问题，钙不低呀，但是还抽筋盗汗呢，腿没劲儿呢。跟西医呢检查完了，但是呢，根据症状呢，医生又给下了一个医患之间的摩擦来了，我们指标在这儿摆着呢。啊，你不缺，你怎么还给我补？但是有一个问题，所有的钙没有第三圈白搭，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老头老太太吃1年半年没补上。骨质疏松症状都没减缓，道理就是没有这个第三是啥？第三的过程中，也就是它的运载机载体，那么这就是你吸收的问题了。所以我们在临床说，哎呀，我补了这么长时间补钙了还是骨质疏松，是不是单纯的钙吸收不好的问题？那么它只是其中的一条，一共6大因素，很多人只补钙就是踩空，维生素 D 不够，就是它吸收的根源。钙要想被肠道吸收，是哪个肠道？小肠。你必须有维 D， 你只吃钙片，维 D 不足，钙片吃就随大便就排走了，白补。但是吸收的是搁哪儿？小肠。那我们一般钙补充去干啥？长石头，长石头特别快，所以我们说，那么有的人补钙的过程中补来补去，胆囊长满了，微创创不出来了，摘胆。我说过，心慌呢， 嘚瑟的，心律不齐的，最后心衰的吧。第二个胆小怕事，第三个焦虑疑惑，第四个身体嘎巴嘎巴瘦，第五个胃消化始终不够。因为我也跟大家说过，你不懂医学咱不能全靠，咱就只讲一个道理的情况下，哎呀你看那个老那个人喝酒，那个酒蒙的喝来喝去，吐的过程中吐出什么玩意儿，把胆汁都吐出来了，也就是说胃里边真有胆汁。那么胆囊还有一个管，这个管是通小肠的，主吸收的，长满了它还有了吗？所以慢性胆囊炎的人，胆结石的人，那么如果你吃这种钙，就会让它迅速生长。第二个，那么颈动脉斑块包括心脏30%、40%、50%堵塞的呢，包括脑袋堵呢，颈动脉斑块跟下动脉化闭塞症的嘛也堵，跟那个钙有直接关系。所以这钙是分等级的，这句话你一定要记清楚。所以呢，你只吃钙片，你没有 D。那么这个 D 的过程中，大家知道现在有打维生素 D 的，维生素 D 就是第一，那么第二、第三，第二已经基本没有用了，基本全是第三。但是第三分两种，一个是从什么呢？从鲑鱼肉提炼的，一个从鱼卵出来的。那么肉提炼出来的过程中，就得做失敏。那么卵提炼出来就不用。那么大家说第三也是从这个卵提炼出来的，还有我们的软骨素也是从卵里边提炼出来的。那么他们的两个，第三也有从鱼肉里边提炼出来的，为啥必须做失敏，这就是他们最大的差别。第二个就吃的钙不对，老年人肠胃弱，完了这边需要胃酸，那边有胃病，吸收太差了。那么钙片一般含量低的情况下，就吃一把两片三片的，嘎巴嘎巴那大胶囊那么老大，人体吸收有上限。那么单次超过500毫克，吸收率大幅度下降。这个500毫克的过程中，大家指的啥？就是药品的一个积重。第三，这骨头在大量的流失，那么补钙你补不过耗损。骨质疏松不只是缺钙，它本质上是破骨细胞过度活跃，那么骨头不断的溶解消耗，也就是说破坏力强，修复力太弱了。为啥没有第三？所以只补钙没有抑制骨质疏松，那么就好比漏了水的水桶，只加水不堵漏斗漏洞，那么水位还是上不来的。那么什么样的人是需要我们要弄这个骨质疏松呢，让它好一点的？首先第一个，我们胃病经常吃，我们利尿剂的过程中啊，我们复赛米、塑尿片、轮内酯、降压药里边，所有的降压药里边有只有青氯噻嗪，还

还有是这个裸药，禽兽三型不能加别的，只有它有一点保护钙的作用，其他所有的加药都没有。大家想想，加药现在不下200种，只有一种是禽兽三型，多少能保护点儿，这一点都可以忽略不计了，其他的全脱钙。这是一，第二个利尿剂全脱钙，第三个奥美拉唑、半脱拉唑、雷贝拉唑。全脱钙，第四个，我们止痛剂里边最明显的什么呢？强地松、可地松、强地松龙也脱钙，让钙持续流失。它能干啥？抑制你的吸收。之后呢，还有我们的优甲乐跟赛制，就是甲状腺疾病的，还有慢性肾病透析的，还有个糖尿病胰岛素跟二甲双胍、格列本脲、格列本脲、镁脲这些。会持续破坏骨代谢，那就告诉我们一个问题，慢性肾病的、甲状腺疾病的、糖尿病的，包括吃浮肿吃利尿剂的，包括胃病奥美拉唑、半脱拉唑、雷贝拉唑，包括我们风湿免疫科给的可地松、强地松，就这几类人，你就必须得看着你的骨质疏松。骨质疏松能咋的？不单纯是骨头裂味儿，是能干啥？是骨头里边的骨小梁细了、弱了、小了，那么就骨头脉的口大了，所以我们所有的在外围捂着的这种钙的时候，都是让这个地方裂缝的地方长个骨夹。老百姓说，这不就是焊大铁门吗？铁门那个开一个铁，完了我给它呲巴上，就是这个道理啊。所以说呢，那这几种疾病的人，那么你补钙是正常的。那么第三，来源于生活中，我们曾经给大家讲过，大家不在意的，你如果想吃点黄瓜粉的情况下，芝麻打粉吃，黑豆打粉吃，完了补钙的情况下，我们是可以忽略不计的。但是我们愿意晒阳光，晒阳光是唯一的一个，就是我们正常不要钱可以摄入第三的。但是大家会发现，东北四季分明，能够晒阳光的日子并不多，而且你们也不做呀，也不干呐。那么年轻的男子和女子进到办公室里边，像吹着空调不想出来，一出来那女人像蒙面刺客一样，咱们脸都挡上。为啥？护肤。老人的情况下嘛，这个天太热，不能出去，出去该迷糊呐。我血压也不行，低血压都不行，高血压都还不行，也不能出去。啊，冬天太冷了，没啥太阳，啊，春天风太大，你就会发现这理由满满。但是你抽筋的时候，你盗汗的时候，你腿软的时候，你骨折的时候，你不想这些，不要钱你不干，一跟你要钱的过程中，你就往便宜上能摸。你想想，你生命的机会还有多少时机，能够说，80岁以后你吃这碗都不一定能好吃，就你吸收不了那么多。所以现在有症状能拿的赶紧治，往前凑。这些病会无药而愈吗？不会。所以呢，那几种的过程中能不能挑出来？我挑不出来。所以呢，这就是补钙了还骨质疏松。那么我们是质子泵抑制剂的过程中，就治胃病或心脑血管疾病的奥美拉唑，还有一个大家想象不到，它不但影响骨质，影响钙的吸收，增加骨折风险，阿司匹林会影响钙的吸收，但是阿司匹林、心脑血管这都在常吃啊。所以骨质疏松带来危害的过程中，驼背、长期慢性腰痛严重压迫神经，那么脊柱、椎体压迫压缩性骨折的时候，颈椎、胸椎、腰椎都可以啊。所以我们个子会变矮，为啥？就是那个骨头节堆碎了，但是还看不见裂纹儿。但是有正常骨节，我们一看片子，哦，这块是这么回事儿，你能想象到吗？第二个，往前探腰。第三，那么骨质疏松还有一个，就是半夜抽筋啊，骨头弹跳，啪啪啪来回蹦啊，背疼小时，还有一个就游离性疼痛，不知道哪儿疼，浑身没劲，腿软，完了手伸不开，骨头节疼，也会出现这个问题。那么这个地方如果你要有腰间突出呢，这个事情就更重了。第二个就是髋部骨折，
我们也说人生的

0: 最后一次骨折，所以呢，老人卧床之后，褥疮有的商量，可以调可以治。血栓，哎呀，那玩意还想啥了？脑子都趴床了，还扯什么蛋？那么骨折的情况下，死亡率非常之高的是啥？肺炎、远端感染、肺炎。所以年纪大的，一般都是1到3个月就严重肺炎，回来也就回来，回不来也就走了。所以，那么人生最后一次骨折，因为这块打钉打不住，做支具坐不住，做护具也坐不住，你还得上厕所，还得尿尿。你就是下了一个管，伤筋动骨100天，你能把医生整到家里给你下那换尿管不？没那水平。第二个，人也不去，给钱人家都不去。这是一，这个尿管经常不换，会有个尿路感染。妈呀，又整完了，整哪儿去了？肺又感染了，又把老太太拉下来，这是患者学给我的。我说你妈呀啥呀？那么补钙那个骨质疏松到现在都没解决，啊，他还有便秘。那么有便秘的情况下，你就会发现拉不下来。我说那还是你钙的问题，你钙便宜了。啊，那整完也不动弹呢。这家伙晒阳光，搁家里边这阳光投射的，这搁洋房那个都投射，他妈往边上蹭，俺妈晒得睡不着觉，迷糊骂人。那么屋里边天热不让开空调，冷，哎呀，都他妈干的事儿，这就是事实。那么髋部最后一次骨折是肺炎，那么我们腕部肋骨反复骨折，行动受限的，自理能力逐渐下降的过程中，不就是骨小梁出事儿了吗？骨小梁在骨头棒里边儿。但是我们补的钙一般都扔在外边，这也是医学。还有一个就是，哎呀妈，我们腿走不动了，提不动了，迈步也没有以前有力量，蹬脚也不行了，有时候要卡摔的那种，不行的。那么合并肌肉力量变差，更容易跌倒，恶性循环，这就是它的一个危害。来，大家告诉我，就人生最后一次骨折这句话还有点听着有点风险，其他的有吗？因为其他的时候早期出现是没有症状，都是静悄悄的。很多人都骨折之后才发现，我也打啥了，骨钛了呀，没好使，打了10多天。
1: 但关键是有时候一些微小的骨折，你初期察觉不出
0: 感
1: 来。
0: 觉不出来，就是感觉到为嘛我这个手腕疼的过程中，或者说，哎呦，我怎么这个手腕的上边这块一点疼一点疼呢？它就裂个味儿，完了还不肿。你这玩意儿你就没法整，所以在这些老头儿、小老太太可刚强了。不用看，那先吃点止，先整个药贴吧。不行，哎呀妈，不行，干啥吧？吃点止痛药吧。又没捂着住，哎呀，我得去医院了。不去医院不行了，整不住了。这一检查的骨质疏松，所以说呢，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呢，他的整个症状明显很低的。第二个呢，腰酸背痛，还有回身骨头隐隐作痛。大家知道有一个疼痛，就是叫骨抽痛。啥意思？骨头棒里边疼，不是肉疼。这个患者最有发言权，因为这个是痛彻心扉的一个领悟。那么这种情况下，就一定考虑钙的问题。啊，第三，身高变矮都驼背了，那么就是椎体被压缩塌陷了，没折塌陷了。那啥，里边孔。太大了，压下去了。那么脆性骨折就是说，轻微一磕碰、一弯腰、一咳嗽就骨折了，腰椎、胸椎、髋部、手腕儿。所以呢，重点不是骨头疼，就一定是骨质疏松。但老年人无明显诱因，腰背疼痛优先要考虑这块儿。所以我们在临床医学上，那么这里边就是一个最主要的问题。维生素 D 缺乏是最关键的吸收环节。第二个，蛋白不够；第三，钙量不足。我们临床医学上，男子是多于女子是多于男子的，大约2:1的一个比例。女人2个，男人能占1个。那么，因为女性啊，绝经期之后，激素暴跌，那么就骨质疏松是头号诱因，还有一个。我们经常判断是啥？怎么判断？另外，你看这个老头儿，都不长胡子，那整得干干净净的呢？ 这个就是雄性激素下降，也是容易形成骨质疏松的受孕男子。那么维生素 D 它是一个钥匙，没有也没塞，我吃那便宜的也没补上。那么还有讲运动，我说你可拉倒吧，这运动的理由，我现在就是讲运动的过程中我一般不讲，因为骨骼得不到力学刺激的过程中，骨流量就是加速流失的，我宁愿躺在床上耍手机，哎，我出去竞走我就要运动了，那叫锻炼呐，那不叫运动，因为力学刺激是以奔跑为主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狼啊、老虎啊、撵兔子呀、撵这些小动物，嗖嗖的小动物嗖嗖跑，它不跑不行，因为那是它保命的唯一技能。所以说呢，这药物慢性病诱发这个，我们给大家讲了，那么钙不足，那么那几种钙的过程中能挑出来不？挑出来这便秘的、肠胃的、用药的你整不了，所以呢我们在临床医学上就是骨头一边被破坏一边被生成，破坏的力度大，生成的力度小，就这样骨量慢地就是骨小梁变细变稀薄，那么骨密度就下降了，就生成骨质疏松了，这是它整个全部的一个过程。所以呢我们是两个方案，我们先今天回来复诊的时候，我在上一轮次的过程中给大家加了个地中状骨，那个胶囊，这玩意儿能长啥？长骨小梁，而且是纯纯中药里边提炼出来。所以说呢，我说一个嘎了瓢子能做了一盒钙，这玩意儿三捆中药还没做好一盒呢，它一盒能吃八天。之后呢，吃完了之后说妈有劲儿啊，腰疼的、肌肉疼的都好。当时开的一盒、两盒、三盒、四盒、五盒，是这么开，最多是开五盒。基本上百发百中，今天都回来说这好使，中途的过程中整完了人自己就回来了。那么第一，这是一个骨质疏松，让里边也长，完骨小梁也长，外边也长的过程中，那么他就没有啥了，不考虑结石了，不考虑慢性胃炎了，不考虑你那个这个拉作那个拉作了，啥都不考虑，而且不产生便秘，问题解决了。第二个呢，就是第三是他的先行关，第三我们获取不了，吃吸收不了那么多，直接就打，一个月打一次，一次200多块钱，轻者4针，重者5针，一个月一次，就吃点这个，这样呢就解了。第二个呢就是，哎呀，我胃确实有病，我吃不了，你一个月一次干啥？左半拉屁股1分钟打第三，右半拉屁股打啥呢？打一酰钙素，酰钙素干啥呢？也是补钙的，我就不用吃了，直接都吸收了，被人体这些吸收，不经过肠胃肝脏啥代谢了，肝肾代谢。那么一月打一次也整了，所以现在的科技往下发展的嗖嗖的，当然了，那这玩意儿要钱呐，也是一个月800多块钱，得打4到5次。那么这就是，但是他整完了骨小梁长的过程咱也不骨折呀，来大家想一想，有骨折的过程800块钱你够不够？不，我们说1600俩月不够，我们再加800，我们加4个800，3200块钱你来你看看骨折，咱就不说你大骨折小骨折，动不动手术，动不动刀，动不动枪，你这些检查的时候你就需要人的了，还有谁照顾你？还有这一块如果骨折的情况下形成别的病呢，做完手术之后谁照顾你？还有感染呢，你解决不了的，所以呢就打这个就来得特别快。而且今天看见俩小孩，这俩小孩还是亲戚，哇呀，也长了一个什么，也长了成人的大半打，把我开心的都不行了，孩子瘦了，长了4斤，瘦的小男孩小女孩都长那么一大块，他们就打第三了。所以这些东西我们逐渐的给他挖掘，让他药源逐渐干净。那么这些事儿呢，你跟肠癌的医生进行沟通啊。那么这个沟通的过程中，你呢，但是这个东西是这两样东西 总共三样，包括那个浆钙素，不要使那什么浆钙素，硅浆钙素，硅浆钙素是从鲑鱼的肉里边提炼出来的，有过敏，必须做食品。那么E浆钙素呢，我们就不用做了，E浆钙素就不用做，直接打，不过敏，因为它是鱼卵。这就是说我们在现实生活中给大家主导的这种专业的方案。那么这三样东西是不可以打折的，因为这三样东西都是贴本价来的，也就是说多少钱进多少钱出。我们现在患者是医保隔某一划出来了，划完了两只多少钱，395。第三跟我们是一模一样，一个规格一个批号，395，我们两只280几。这就是告诉大家，那么这些东西不打折，周日你不能参与这个问题，你周一去考虑的啊。那么这个问题呢，你自己可以关注。这就是现在治疗整个骨质疏松最优秀的两套方案，希望能帮助到您。今天的主讲部分就到这里，再见。
1: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生活同行我们就先聊到这儿，明天同一节目时间我们再会。在接下来的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参与 FM889AM9CR 哈尔滨经济广播接下来精彩的节目内容。在接下来的时间，欢迎您在今天的15:30到16:00收听参与空中书场。
2: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好日子我们一起过。哈尔滨经济广播。
3: 哈尔滨裕盛综合门诊，哈尔滨市南岗区东大直街211号一层门市，咨询电话86339786，86339786。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记，
10: 手把青秧插野田，低头望见水中天，六根清净方为道，退步原来是向前。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到老磨坊一伸手就拽出了金背砍身刀，石禄一看，哎呀，我老莫呀，你要不叫我管，我叫你死于双铲之下，我在此等着铜头，再把那铜头给整死。莫方一看石禄这对军刃， 十分的眼熟，忽然想起了一位朋友。这一黑汉，我来问你，你家住哪里？说说真名实姓，我听上一听。我这怕你一个人呢，不是吕登星手下人的对手，所以才不叫你管。这些恶人来者不善，善者不来。石落一步到了院子里边，就听这西屋里有妇女的啼哭之声。我说老莫呀，你有朋友没有？莫方一听啊，你还提呢，我若是有朋友早就来了。
11: 哎呀好啊，那我告诉你，我家住下江秀水县石碣寨，我姓石，我叫石禄，江湖贺号穿山雄，六大门第四门的。
10: 莫方这一听啊，扑通下的跪倒在地，谢天谢地，原来是玉兰来了，想我与石锦龙那是八拜结交，真是人不该死，五行有数啊，做梦也想不到你来了。玉兰呢，你这是从哪来的？莫方现在那高兴的那眼泪全流下来了。
11: 我呀由哪京都来。
10: 莫方一听心中暗想，世上人同名同姓的，长得模样相同的也不在少数。然后莫方又问，石禄啊，你二叔叫什么名字？
11: 哎呀，我二叔叫石锦峰，我三叔叫石锦彩。
10: 莫方一听肯定那是没错了。玉兰，你随我来。石禄这才把这对短把追风铲放到皮搭子里边，莫方也把砍刀装入鞘内。猛英雄石禄跟着莫方来到东岩廊的底下，那里摆着一桌酒席。
11: 石禄一看，哎呀，我老莫呀，我来晚了吗？
10: 莫方一听，不晚呢。
11: 哎呀，不晚，不是全吃完了吗？
10: 石禄啊，还没吃呢，没动盘子呢，你就在这吃吧。石禄在廊檐底下吃饭不提。且说莫方来到东房底下，高声喝喊，伙计们，这时候有伙计过来，员外爷，您有什么事儿？我求你们点事儿。伙计一听啊，老大官呀，您对我们恩深似海，天高地厚，有什么事儿您只管说，怎么还有求的道理？莫方就说，伙计，你贵姓啊？伙计说，我姓王，我叫王英。那个伙计说，我姓李，叫李忠。莫方一看王英伶牙俐齿，王英啊，你到南门外大道上那去等着，如果见了吕登清这些人来了，你要如此这般这般如此。王英点头称是。王英走了，然后又对李忠说，你就在南门外大道上听到锣鼓一响，赶紧回来速报我知，只要你二人按照我说的做到了，我就感谢二位的大恩。李忠王英点头答应，转身出去。莫方见他二人走了，一看石禄依然吃的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吃的是高满豪平啊。石禄现在实在咽不下去了，用手直揉肚子。
11: 哎呀老莫呀，我不吃了。哎呀哎呀，真吃饱了。
10: 莫方瞧了瞧石禄，玉兰呐，回头吕登清来娶你的妹子，你会学你妹妹哭吗？
11: 石禄一咧嘴，哎呀啊，
10: 这一哭啊，当着莫方好像被给气乐了。心说话，这是姑娘哭吗？
11: 这纯粹那傻小子在那嚎呢。

落拜到南房，然后在院中等候。西里间莫彩霞把灯光吹灭不表，翻回头来再说王英、李忠两个人走了以后，李忠就说，大哥你多受累了。王英说，你听，锣鼓喧天，也赶快回庄禀报老达官知道。王英一个人来到西边一看，果然是锣鼓喧天，灯球火把，亮子幽宗照如白昼。这些人又吵着又喊，窝嚎喊叫。王英一看离着不远了，远远的有一匹高头大马，王英跪在大道中央，大姑老爷，您修发雷霆之怒，散息虎狼之威，我家达官将小姐许配您呐，那是求之不得，打着灯笼都没地方去找，就在庄里边盼着您庄内的媒婆前来提亲，左盼不来右盼不来，要是早来早就定下亲了。自从吕管家前来下定礼，我家达官爷喜出望外，并且请了一位合婚的老先生。这老先生秀吞乾坤，听说那不简单，奇门遁甲、易经都相当精通。老先生说了，这门的婚姻是千里姻缘一线牵，也是岳家老造定的，前世姻缘铸就的。老头还说了，那就有一点不好，就是犯了一点隔阂。我来问您，您今年多大年纪？吕登听一听啊，我今年33。哎呀，您33，合婚的老爷子说的真准呢，真是未卜先知一般，他早就算出来您33岁。我家大小姐今年19岁，你夫人二人占两个单儿，说您采花为媒是17，吕管家下彩礼是23，今天是25，一共算起来是5个单，免去5光，日月星为3光，灯火为2光。我家小姐要叫5光的一照，花烛之夜，等到第二天，你夫妻二目双瞎，你二人冲撞5光神位。吕登星一听，哎呀，这回可麻烦了，我这两眼要是一瞎，不管什么样的美女，那长得多漂亮，腰身多好看，眉眼多么俊俏，皮肤多么光滑，那我可就全瞧不见了。吕登清一听就着了急，就和旁边的这些奴才说，路啊，快叫他们免去灯光，把灯球火把亮子幽宗给我熄了。然后又吩咐手下人赶紧给我回到吕家寨。到了院子里边以后，把客棚彩棚把那灯一盏不剩全给我熄了。吕福瞧了瞧吕登清，员外爷呀，把灯全熄了，咱们千万留着牛角炮灯，别弄灭了，就用纸给它罩住也就是了。王英说，顾老爷，您带着古乐，您夫妻要不放隔膜，我家员外就用花红彩轿给您送过去了。您吩咐手下赶紧吹乐打鼓，我们莫家村鸣锣响鼓，让这乡里乡亲的也知道我家小姐出阁。这才吩咐手下人敲锣打鼓，就听着嗡了哇蹦蹦蹦，嗡了哇蹦蹦蹦，蹦擦擦那蹦擦擦。南村头李忠听见锣鼓齐响，

0: 撒脚如飞就来到莫方的家门口。莫老大怪，你也赶紧准备。吕登庆应下花红来了。莫方听完了以后点了点头，好吧，你也上店里等着去吧，这里没你的事儿呢。李庄走了以后，莫方来到南房，就向石禄说道，石禄啊，你可要多加小心，一个也别叫他们跑了。
1: 哎呀，我老莫头，您就不用嘱咐了，我全知道全明白。
0: 正说着话，有人来报吕家寨的娶亲之人已经来到门前。莫方连忙往外走，见了他上前行礼，古老爷，因为何婚的先生说了你要夫妻二人犯点隔膜，就应了他批的八字。他说了，一不准见日月星三光，二不准见灯光，丑石头上轿，亮银石下轿，只有这样才能保你夫妻高枕无忧。吕登清一闻此言，这心里边还挺高兴，心想呀，我这老丈人还真不错，为我想的还真挺周全。我就说嘛，我是蔡京太师的义子干儿，我爹在朝廷里那呼风唤雨，有多大的势力。你也想，这莫方不就是要保镖的打官，要攀着我了，可以说将来他姑娘吃尽穿绝，穿的是绫罗绸缎，吃的是山珍海味，他为什么不同意呀？吕登清急忙上前行礼，岳父老泰山您好，小婿吕登清给您叩头了。莫方赶紧用手把他搀起来，古老爷快快请起，我的女儿给了您，那是平步青云，茶来张手，饭来张口，使奴换杯，想必的荣华受不尽的富贵。你夫妻若不是犯这个隔膜，我早就给他置办一点家具让人送过去。古老爷，我女儿过门以后，您千万到我家来一次，因为我有要紧的拜托之事。吕登清一听，哈哈一阵长笑，哈哈哈哈，我说岳父老泰山，过了吉期佳日，我一定前来，到您面前听您的教诲。我也知道您闯荡江湖多少年，要经验有经验，要阅历有阅历。我吕登清啊，要在台前请教，而今我先入内拜见我的岳母。莫方一听，哎，你岳母就不用拜了，因为你岳母现下染病在床，你也赶快把轿子搭进来。你也想，你岳母生了病了，哎呀，一个病人如果见了你，不就是把你们的喜事给冲了吗？我见也罢。吕登庆这高兴，吩咐人就把轿子给搭了进来。这搭轿子的头儿看了看莫老大官，老大官，小姐在哪上轿啊？莫方一听，南屋里，南屋里。搭轿的头一听啊，命人把彩轿搭到了南房的屋门口，好请新人上轿。莫方便把吕登清叫在一旁，嘱咐吕登清，古老爷，以后我女儿到了您家，一切都要重新学起，您别以为他什么都会，我们这小门小户的，说句实话，缺少礼法，到那时你要多多的担待，因为他在家里全是吃毒的，吃来张手，饭来张口，那饱惯了，他要与您做衣服做得不好，您要多多原谅，一切都是初学。 吕登星听了

老人家，你就别不放心。岳父大人呐，我有一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我临来的时候，我有一些朋友就跟我说了，他们说呀，他们叫我加点小心，说您可能啊有点村里边那借来一个丑姑娘，那丑八怪就把您这姑娘给替换下去。莫方一闻此言，心中大怒，心中暗想：吕登清啊，吕登清，你真应该死在我莫家庄，你这小子亲身到屋里看看，只怕你一进去有去无回，管保被人打死。莫方想到这儿满面陪笑，哎呦，您这个朋友准是披毛戴角的畜生，横骨插心，那非人类。要说男子汉大丈夫，焉能说出不算，拉屎往回坐，那叫什么东西？吕登清一听，连忙说：老人家，您可千千万万别生气，我得到里边那看看去。莫方莫老侠客那心里着急，不过没有带出来，一旦脸上带出颜色，这计策那就完了。顾老爷，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给谁家不是给呀？你去看看吧。吕登清说的话，迈步往屋里就走。莫方偷眼看他，吕登清这时候上了台阶，他回头一看，一见莫方啊，面向西，面无惊慌之色。吕登清这才放了心，连忙回身说道：岳父大人，请受小婿一拜。拜完了以后又站起来：贤婿，你有所不知，要不是你夫妻犯三光，我早就把小女以及嫁妆送到了贵府，现如今既然你亲自来迎娶，我心意已表明，你千千万万不能听到顾儿之言。吕登清笑了：哈哈哈哈，我说岳父老泰山，您呐多想了，那顾儿之言不可轻信，你了人家千千万万别当回事。小婿听了顾儿之言，您多多原谅，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顾老爷，宋时知道大礼，你可知晓？吕登清摇了摇头：小婿一概不知，还是您老人家指教一二。贤婿啊，这大礼之中有报教的规矩，因为我偌大的财产不能叫他给我踩了去，我必须亲身把我的姑娘抱上轿。说着话他进了南房，忙叫轿子合到门口。吕登清听到屋里边莫方说话：姑娘啊，如今你就算人家的人，从小你在家里边，我每月给你十两银子，为的是买些花朵脂粉，如今这些银子我一概不用，随着轿子搭过去吧。说着话就听见咕咚咕咚的响，好像是放银子，原来他的屋里边就和石洛做充分的准备，准备上轿，因此听着好像咕咚咕咚的往里放银子，为的是解除这些人的怀疑。因为石洛身体十分的强壮，肉大深沉，石洛上轿重人一抬，那觉得分量不对，那可就露了馅了。现在石洛爬上轿子又退了下来，低声就和莫方说：这小窝子太小了，我转不过身来。莫方一听：你必须往里倒才成。石洛点头，当时上轿坐好。莫方就说：你们往外抬吧。

当时来了四个教父，王旗一大，这几个人你看我，我看你，心中暗想怎么着，这是千金小姐呀，有半吨之重，要说咱们哥四个抬小姐可没炒抬，没成想这轿子有这么沉，心想对，刚才人家老莫头给往里放银子，看起来这银子是没少放，嗯，实际上石落在里边用的是沉气功，要不这新轿子那轿底儿早就给坐塌了，外面一看搭不起来，又过来四个人这才把这轿子搭起，再看这四个人呲牙咧嘴，哎呀，真沉，不愧是千金小姐，这些抬轿的呀，那抬的轿应该挺精神，那胸脯拔着走路好似风摆荷叶似的，那多好，让人看着也舒服。现在这八个抬轿的抬上以后，一个个呲牙咧嘴，心说话呀，哎呀，这小姐可真够沉的。

0: 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立即进行避险，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建筑的二楼以上区域，避免在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汽车后，尽快离开公交车、地铁、出租车、高铁等公共交通设施。驾驶员应就近找高地停车，车辆水中熄火应弃车离开，离开交通工具全车人一起撤离，绕开井盖，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寻找安全位置时，不要着急打电话，找到避险高地，确保安全，再与外界联系。如果水情已导致无法离开，立刻向警方报告所处位置和周围水情等，然后停止使用手机，等待救援。
2: 大学时光过去一半了，我在心里发问，接下来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
3: 招聘会上，我发出的简历上每一行字具体而真实，我不需要赢过所有人，只要跑赢昨天的自己。
4: 入职前面试官问我，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我说，这个岗位最能让人成长的是什么？他认真回答的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我期待中的双向奔赴。
5: 当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到账，我不禁看了又看，这是我第一次用创造价值换来的回响，它装得下我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6: 梦想的通道很多，有时还会迷路，只要初心如故，总有一条路会通向不负青春和

0: 时代的征途，
1: 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经纬度，把它连成线，就能画出专属于你的人生版图。
0: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就是给未来
1: 最好的出路。
2: 这是一档严肃的节目，我做的是形式。
3: 海燕呐，你可长点心吧。
2: 这是一档并不大众的节目，我说的是观点。
3: 只要你我让一让，生活真美好。
2: 你笑的时候我在思考，我笑的时候希望你能
1: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评论来了。

生前的你还好吗？欢迎收听评论来了，我是海鹏。今天上午啊，我的小编大个哎又在那儿伤春悲秋，竟然问我啊，你知道那种明明知道彼此不合适却又放不下的关系叫什么吗？我说这种关系那不是随处可见吗？哎，大个来了兴致，那比如呢？我就告诉他，比如啊，嗯，你这劳动合同关系，公司和员工应该彼此相互成就。哎，如果真要觉得彼此不合适，那你就根据劳动合同选择和平分手呗。但是有些公司啊，就要给你整点幺蛾子。据媒体报道，深圳一名入职五年的员工陈先生被公司啊逼到了进退两难的境地。公司呢，先是拿出20000元慰问金劝他主动离职，陈先生没有同意。紧接着，公司单方面把他从原岗位调到了50公里外的一间共享办公室。工位啊只有4-5平方米啊，玻璃幕墙结构，没有空调，也没有通风设施。太阳一晒啊，像个蒸笼。每天呢要打卡4次，头顶上还有监控全程盯着。公司说了，要么接受待岗安排，按深圳最低工资标准拿钱，要么自己走人。陈先生和10多名同事处境相同，拒绝前往该处办公后啊，公司又安排他们返回原营业地办公。这一套操作行云流水啊，从头到尾没碰违法辞退的红线，却把员工逼到了极限。这么间玻璃房，它就是一面照妖镜，它照出的第一层荒诞是企业对合法二字的极致利用，直接辞退要付 N 个月的工资经济补偿金。于是就换个打法啊，工资照发，按最低标准打卡照打，让你跑50公里啊，工位照给，只是啊环境恶劣到让你坐不住。从头到尾不触碰法律明文禁止的区域，却在规则边缘把员工逼到极限。这套软裁员操作精准的像手术刀，刀刀避开红线，刀刀割在劳动者身上。照出的第二层是监管体系在灰色地带的无力感。陈先生和同事们向劳动监察部门反映情况，得到的回复是此类情况难以介入，仅能受理欠薪类投诉。欠薪是显性病灶，一查一个准儿。而恶意调岗、恶化办公环境这类隐性侵权，偏偏卡在规则的缝隙里，劳动监察的职能被框定在欠薪这个狭长通道里，通道之外企业怎么折腾，监管的手那都伸不进去。这好比啊，消防队只管灭火，那有人天天往你家门口堆易燃物啊，你找上门，对方却说这没怎么样啊，不是没烧起来吗？照出的第三层是劳动者维权成本与收益的严重失衡。律师建议很周全啊，主动提出异议，收集证据，向劳动行政部门投诉，走仲裁或诉讼。但实际操作中，每天往返100公里，在蒸笼般的玻璃隔间里耗上几个月，有几个打工人能扛得住啊？维权周期长，举证难度大，经济压力重，多数人啊根本撑不到仲裁开庭那天。公司算的恰恰就是这笔账，你耗不起你自然会走。那这面镜子照到最后是一个结构性问题，当软裁员从个别企业的精明算计变成了普遍套路，那规则的监管不能还留在原地啊。法律写了企业应提供合规劳动条件，但合规的标准在灰色地带里被反复拉扯，监管的视线盯着欠薪的老问题，对软裁员这种新变种缺乏足够的警惕和应对工具。企业越玩越精，劳动者越退越难，中间的缝隙越撑越大。一间玻璃房不只是一家企业的算计，更是劳动保护制度在新型用工博弈中的力不从心。即便是倒下一个监狱式工位，那只要规则的缝隙还在，迟早会有禁闭式办公室、孤岛式工位换个名字卷土重来。
那要接住这把软刀子，需要法律织起更密的网，也需要监管把目光放得更远。说完了胡闹的公司啊，咱们再来看一个胡闹厨房。近日，佛山胡闹厨房探店烧伤事件引发了舆论的广泛关注。一名博主啊，参与门店体验拍摄时，商家一味追求短视频的镜头氛围感，在明火尚未熄灭的情况下倾倒烈酒，制造火焰特效，突发爆燃事故，致使博主啊双手二度烧伤。那一场普通的网红探店体验，因为盲目追逐视觉效果演变成了安全事故，暴露了当下网红业态中流量优先级别高于安全底线的畸形思维理念。那这起事故最值得警醒的地方在于，它并非无心操作失误，而是商家刻意为之的冒险行为。据受伤博主回忆，拍摄过程中啊，他觉得火焰效果不够明显，主动提出可通过后期修图提升画面质感，但商家为了追求更震撼的实拍效果，直接往明火处倾倒烈酒，最终引发爆燃。更令人担忧的是啊，涉事场地的安全配套同样严重缺位，起火后啊，帐篷迅速被掩燃，火势甚至逼近空调设备，那事发周边竟然没有可以及时取用的灭火器，当安全隐患撞上侥幸心理，那爆燃烧伤的那不只是受害者的双手，更是消费者对整个行业的信任。商家借助探店什么的宣传提升知名度，这是再正常不过的经营形式，你适度优化拍摄画面呢也无可厚非，但营销必须要有度，那仅仅为了几秒钟的火焰画面就彻底摒弃安全准则，这种以风险换流量的短视频思维才是事故爆发的核心诱因。尤其是在网红打卡经济的浪潮下，不少门店啊，把出片好看当做了核心卖点，却连最基本的安全管理和服务质量都难以保证。游戏里的胡闹是节目效果，那现实中的胡闹却关乎人身安全，这是公众心中一条清晰的界限。网红新业态若要长久发展，就不能让营销噱头凌驾在安全之上，守住安全的红线不能只靠事后追责整改，更要建立常态化的监管机制。首先，监管部门应该将沉浸式网红场所纳入重点的检查范围，采取定期检查与突击检查相结合的方式，开展专项排查整治，从源头堵住安全漏洞。其次，探店博主群体也应该主动扛起责任，严守商业合作边界，在拍摄过程中要主动甄别危险操作，及时对高风险的体验项目发声提醒，发挥公众监督作用。网红经济啊，可以追逐市场热度，但再吸睛的镜头也抵不过一次安全的体验。那胡闹厨房终究不能真胡闹，而是要在创意营销与人身安全之间找准平衡点，这才是一家店真正值得被推荐的理由。再来说个有意思的事儿。近日啊，一名潜逃大半年的犯罪嫌疑人被警方抓获了。被抓的时候，他竟然还反问警察：“啊，这都去年的事儿了，没必要吧？”这事儿呢，要从2025年11月说起。当时啊，杭州余杭仓前派出所就接到了群众的报警，说车里的2500元现金被盗了。民警迅速锁定嫌疑人朱某某，哎，但其反侦查意识还挺强的，作案后啊，四处躲藏，行踪不定。民警半年来持续梳理线索，研判轨迹，近期啊，发现朱某在当地有稳定落脚的迹象，随即蹲守布控，将其抓获。见到派出所民警时啊，这朱某某非常惊讶地说：“啊，不是吧，都去年的事了，没必要吧。”目前朱某某已经被依法刑事拘留。天真啊，你以为时间能冲淡一切，包括警方追查的决心？
以为这大半年过去了你就成功洗白了啊，又能光明正大的招摇过市了。那你别忘了，你之前偷那2500块钱那是啥呀？那是群众的血汗钱，只要损害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只要越过了法律的红线，你的事儿在警察同志这儿就没有过期一说，一定会追查到底，让你付出相应的代价。下面这事儿啊，虽说不至于说上升到违法犯罪的程度吧，但确实事关百姓的切身利益，我们啊一定要重视起来。近日，上海静安大悦城一名母亲啊在母婴室内哺乳啊，陌生男子却毫无阻碍的推门而入，哺乳隔间那仅是一层无法锁住的帘子，连基本的隔绝防护都难以实现。这起事件戳中了许多宝妈的共同痛点，即便商场称啊符合现有规定啊，但一场猝不及防的闯入暴露出母婴设施只达标不实用的现实困境。母婴室本是为了哺乳期妈妈提供私密安全的专属空间，是一座城市生育友好度的具象表现。那对于正在哺乳的母亲而言，最核心的需求就是隐私与安全嘛。可涉事商场的母婴室啊，大门没有门锁，隔间布帘也无法从内部扣住啊，外人可以轻易掀开。当意外闯入发生时，妈妈呢只能仓促遮掩，陷入窘迫难堪。这种体验让本该提供庇护的母婴室反而成为让人提心吊胆的地方。那值得深思的是啊，商场回应啊，现行法规没有强制要求母婴室必须配备锁扣啊，设施已经符合规范。那从规则层面看，这说法啊并没有错误，国家相关文件仅将啊可上锁门啊隐私遮挡列为推荐标准，上海本地管理办法呢也只笼统要求采取必要的隐私防护措施，这缺少细化硬性细则。那于是啊，不少商业场所就卡在合规这条最低线上止步不前，满足纸面的条款却忽略使用者真实的处境和感受。合规只是底线，不该成为拒绝优化服务的借口。这也并非孤立，苏州、重庆、无锡等地都发生过陌生男性闯入母婴室的事件。那一次次尴尬的遭遇说明，仅仅有一间叫母婴室的房间远远不够，硬件上不能只追求有，更要追求好用安全。没有锁扣的门，一拉就开的布帘，再华丽的装饰也填补不了隐私防护的短板。那这事件发生后啊，商场迅速进行了整改，为布帘加装了内置搭扣，增设提示标语，这样的补救值得肯定，但事后修补不如事前完善。母婴设施的建设不能总等着问题曝光之后才被动优化，场所运营方应当换位思考，站在使用者的角度审视设施漏洞，把安全感前置到设计之初。生育友好啊，从来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藏在这些细微的硬件细节之中。我们期待相关细则能够进一步完善，把隐私防护落到硬性要求，也呼吁更多公共场所能跳出达标即可的思维。母婴室啊，不仅要有空间，更需要有守护隐私的屏障，让妈妈们可以安心从容地使用，这才是母婴设施真正的意义所在。再来说个最近引发热议的事儿，50多个横跨文化、传媒、艺术等多个领域的头衔，近800字的身份介绍。当张龙这个名字随着香港中文大学的公开声明褪去包装，一场精心堆砌的头衔泡沫轰然破裂。这场闹剧啊，之所以值得深思，从来不止于一个造假者的败露，更在于他戳破了某种心照不宣的社会幻象。当头衔成了通行无阻的身份硬通货，虚假的名号总能轻易找到生长的土壤。
假头衔之所以能大行其道，首先击中的是普遍存在的光环迷信心理。在信息高度透明的今天，核实一所高校的聘任关系，确认一家媒体的备案资质，本是举手之劳。可现实中，越是名头响亮、头衔繁复的身份，越容易被高看一眼，越少有人愿意刨根问底。就像很多人默认啊，名校文凭就等于能力出众，不少机构也默认头衔的分量匹配着资源的价值。面对资深学者、行业第一人的名号，先入为主的敬畏压过了核查的意识，宁信其有，不辨其假，无形中给造假者打开了方便之门。说到底啊，不是骗局设计的无懈可击，而是帽子崇拜的思维惯性先让人主动放下了甄别能力。那更值得警惕的是啊，不少假头衔的流通早已不是单方面的欺骗，而是一场心照不宣的双向合谋。就像有些家长执着于名校光环，哪怕赛道并不适合孩子也要硬挤，只因为名校标签本身就是一种社交资本。不少机构啊，追捧所谓的大师专家，那也未必全是被蒙蔽，而是看中了对方身上的头衔，能为自己撑场面、抬规格。张龙呢，凭着虚假的总编辑身份出入正式活动，撬动真实资源，背后难免藏着各取所需的默契。主办方那借他的名号提升活动的含金量，他借主办方的官方平台坐实自己的假身份，这一来二去，那虚名套着虚名，假头衔反倒在一次次公开亮相中啊变得像模像样。那这种看似双赢的幻觉，恰恰是头衔乱象屡禁不止的深层动因。放眼望去，那张龙的经历绝非孤立，从游走各地的假院士、假参事，到各行各业层出不穷的权威专家、首席导师，假头衔的泛滥本质上折射的是社会评价体系的标签化困境。当社会习惯用一串头衔快速定义一个人的价值，当资源对接、活动合作都先看幌子够不够大、名头够不够响，哎，就必然会有人钻空子，用堆砌名号的方式走捷径。这就如同教育领域一度陷入唯分数论的内卷，当单一标准成为近乎唯一的评价标尺，有人啊埋头实干，也有人啊会投机取巧。而当包装的成本远低于实干的成本，劣币驱逐良币的效应只会不断透支整个社会的信任基础。这就如同教育领域一度陷入这样的问题，那香港中文大学的这纸声明是对虚假名号的一次当头棒喝。但根治头衔的乱象，不能只靠当事机构的辟谣自清。这件事最核心的启示，恰如教育要走出单一赛道的执念，社会评价也该跳出为头衔论的误区。那对于各类机构而言，与其执着于用嘉宾的名号装点门面，不如回归你事物本身的价值，把资质审核的门槛真正立起来。对于整个社会而言，也该慢慢放下对帽子的执念，学会越过浮华的头衔，去看一个人真正的学识、能力与实际。当真才实学比虚名更有分量，那当务实做事比包装身份更受尊重，那些层层叠叠的假头衔自然会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壤，而我们的社会也终将在褪去头衔泡沫之后，回归对真实价值的认同。这才是揭穿一场骗局之外更值得追寻的长远意义。好了，听众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评论来了就跟大家先聊到这儿。如果有更多新鲜事和观点想和我分享，您呢可以在抖音上搜索评论来了，点击添加关注，就可以每天也会在上面分享我看到的一些新鲜事和观点。但当然，评论不是唯一的答案，只是多一个角度看问题。在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您继续收听参与 FM889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接下来精彩的节目内容。在今天的16点30到17点，欢迎您收听参与加油喜事。

0: 上要结婚，酒店订哪儿好啊？
1: 找家有喜事啊。
2: 我去哪儿订婚纱呀？
1: 找家有喜事。
0: 我想要一个与众不同的婚礼怎么办？
1: 找家有喜事。
3: 订酒店、订婚纱、订司仪、订化妆、订摄像，就找家有喜事。专业推荐，价格实惠，让您省心又安心。现在开。

好了，各位，以下的时间欢迎您走进我们的一档备婚服务类的节目，叫做家有喜事。各位好，我是婚礼事事都关心的传红。这一段时间，今天我们说这个话题特别有意思，跟结婚没有关系，但是被大家誉为是婚庆生意的第二曲线，你知道是什么吗？近日啊，就是离婚跟拍这个话题引发了热议啊。随着大家婚姻观念的转变，离婚的话题已经不再被避讳了。自从摄影师志伟在平台发布了第一条离婚约拍视频之后，找他离婚约拍的顾客比结婚约拍的还要多。去年三月份，他要为一对离婚的夫妻跟拍视频，纵使定价1800，但是要抓捕离婚的悲伤却让他压力倍增啊。而四川德阳的阿杰呢，则以500元的价格用照片来定格这一特殊的瞬间，目前呢已经完成了3单离婚跟拍。虽然这个离婚跟拍呀吸引着流量，但是志伟说，对于顾客来说，离婚不应该被渲染和炒作。找他的顾客离婚呢，大都是遗憾离婚双方抱有着感情。而对于摄影师来说，业内并不鼓励冠以专业离婚摄影师的名头。现场拍摄氛围凝重，接单是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够让夫妻双方看到真实的情感。2024年年底的时候，一个大概30多岁的女生顾客就找到了她做这个离婚跟拍啊。她就觉得这很小众，有挑战性，顾客呢就是想给这段感情留一个念想，她还是答应了。这个是来自上海的摄影师志伟，今年26岁，在他的社交账号当中，求婚的浪漫是第一主角，但是最受关注的却是一条灰暗色调的离婚跟拍视频。从进民政局开始，他就一直跟着拍。领证之后，夫妻们会散散步，这个夫妻当然是带引号的了啊，聊聊天啥的，做一下最终的告别。这段时间呢，就是视频的主要内容。志伟的套餐价格是每次1800元，一两个小时呢就能够拍完，最终以1分半钟以内的视频来进行呈现啊。志伟把离婚跟拍的成稿发布在社交平台之后，竟然有不少有这个意向的顾客前来咨询，而且呢大部分还都是女生，年龄在30到35岁之间。现在来找他做离婚约拍的比做结婚和求婚的还要多了。志伟最近的一单呢预约就是在今年的3月份，男方呢是33岁，女方29岁，上海本地人，希望呢他们还有转圈的这个时间啊，也是希望他们还能够回心转意。目前呢来看，顾客们主要就是想记录一下人生难忘的时刻，约拍的时候呢就是抓拍，不会刻意的安排顾客们做出什么样的一些姿势啊。在四川德阳，阿杰在2年之间已经是做了3单离婚跟拍了。阿杰这个定价呢是500块钱，底片全送，精修9张。但是呢，不同跟拍结婚预付款交片再结尾款，这个离婚跟拍呢，它是要顾客一次性付清了，就怕万一吵架了，最后就不好收尾款了。阿杰并不愿意多透露此前遇到的情况，只是有顾客咨询，这是首先要提及的事儿啊。哎，也就是结婚的时候可能还有整个的一个选择吧，啊，首付款然后中期款尾款啊。但是离婚的时候呢就是一次性付款了。离婚跟拍说起来并不是新热话题，在2024年12月在安徽做摄影师的小赵，他就在小红书啊分享了一条离婚跟拍帖子，这个点赞20000多，这是在这个平台上点赞最多的离婚跟拍帖子，无数想要约拍的私信下滑拉不到底儿。小赵说，除了有大量的咨询客单之外呢，也有不少是来自包括业内的声音，其中不乏有争议的讨论，
在这之后，小张就再也没有分享过相关的乐派了啊。我们再来了解一下这个年轻人为什么想要拍离婚呢？根据民政部门最新发布的2024年四季度民政统计数据显示，2024年全国离婚登记数增加了2.8万对，比去年上升了大约1.1%，而结婚登记数呢，则是创下了近40年来历史新低。查阅资料就发现了，2024年上半年离结婚啊，这个比例50.87%啊。在这种趋势之下呢，年轻人面对离婚时的这种态度和想法和以往相比也有很大的变化，就是相对于老一辈的这种苦大仇深啊，离婚似乎正在变成了一件平和的事儿，一件有积极意义的事儿。那么这个年轻人离婚的时候究竟为什么想要拍离婚照呢？当前啊，社会的文明发展应该说是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婚姻正在从这个传统观念当中的绑定一生变成了年轻人心目当中的自由选择了。传统观念对于年轻人的影响正在减弱，而且年轻人呢也开始更加重视自己的个人权益和感受。现在随着这种观念的转变，大家在面对离婚事件的时候，就从曾经的哭闹、歧视和劝阻，就变成了如今的平等看待和平和面对了，还有沉着稳定的积极解决，把它视为是迈向幸福的转折点。对于离婚跟拍的这种现象啊，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社会研究中心助理教授于佳就把它定义为是庆祝离婚相关行为之一了。他说，当前这种行为虽然仍然是很小众的啊，但是它背后反映的更多的是社会对于离婚态度的持续变化更加宽容了。相关的研究就显示了，目前更高比例的离婚是由女性主动提起。离婚者，尤其是对于女性而言，在过往常常就被污名化、被歧视。但是随着离婚越来越普遍，整个的社会对于离婚的接纳程度更高了。瑜伽就说了，如果离婚这件事儿本身正变得中性化，那作为一个生命历程当中的一个重要事件，有人希望能够通过影像的形式记录下来，也是合理合乎逻辑的啊。另一方面呢，以往社会普遍的观点会更多的认同结婚比离婚强，认为离婚会为当事人带来多方面的负面影响和后果，但是现在看来，离婚的影响也是因人而异的，尤其是随着离婚越来越普遍，也有不少个案能够显示影响的这个抑制性啊正在逐渐的变大。瑜伽认为，现实当中啊，确实也有一部分群体离婚或许并没有对他产生负面的冲击，反而是对生活工作多个方面

0: 摄影师是在社交平台接到这样的拍照邀约，然后呢去进行跟拍。一些有着类似经验的摄影师也是通过社交平台发布相关的信息来斩获客户。现实当中还没有出现专门的对接平台和专业的机构，也没有形成大规模的推广。但是说起未来的离婚跟拍市场啊，我们这两位摄影师持着一个积极的态度，但是普遍认为不能大幅增长。随着离婚跟拍单子的增多，不同效果在社交媒体上的呈现，大家对于离婚跟拍的这种态度有所改变，愿意尝试的人会增加。身边的志伟也说哈，他是同行当中第一个做离婚约拍业务的。由于这个业务呢是过于小众，身边的同行呢有意向做，也不知道通过什么渠道去发现客户。所以说志伟说他对于在这个结婚和求婚约拍这方面已经是驾轻就熟的摄影师们来说，突然接几单离婚的拍也是不小的一个挑战啊。抓捕悲伤要比抓捕快乐要困难许多呀。很乐意看到在摄影师行业有新的赛道出现，用专业的镜头记录不一样的人生喜怒哀乐。但是同时志伟也常常的思考，他并不认可摄影师抓住离婚这个噱头，冠以专业离婚摄影师的名头开辟相关的一些业务线，那样其实就偏离了记录人生的意义。对待婚姻呢，我们应该是真挚的，离婚更不应该被渲染和炒作。志伟开玩笑的说，如果三月份的离婚跟拍订单爽约，自己并不会介意啊。从商业的角度来说呢，有需求的地方就会创造出消费，商机的灵光一现往往也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离婚其实和出生、周岁、毕业、结婚、殡葬等一样，都是人生的一个阶段性的转折性事件。相对于毕业或者是结婚等等，离婚这一同样重要的人生大事儿，虽然还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和影响，这正是离婚服务的商业契机之所在。
1: 不要搞了好吧。
0: 未来随着观念的不断变革，婚姻的结束和婚姻的开始一样是受到重视的，未尝没有可能啊。一旦这种对于离婚的重视转化为需求和消费环节，那么相应的离婚服务项目就会像结婚服务一样越来越多的出现了。日本的离婚公司呢就可以来提供离婚仪式啊、离婚旅行等服务，也有不少离婚的夫妻已经体验过相应的服务。当然了，这个离婚跟拍还会涉及到摄影师会了解到客户双方的情感和隐私等等，这也需要从业者具备一定的法律知识，而且在操作当中进行规避啊。但是作为结婚的另一面，相关的从业者大可以对离婚相关的产品和服务关注起来。它不一定是爆发式的增长业务，但是作为第二增长曲线，未尝不是一种常规业务的有效补充。

0: 结婚不慌，有我帮忙，操办婚礼就来家有喜事。
1: 家有喜事。
2: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家有喜事。各位好，我是婚礼事事都关心的传厚啊。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件什么事儿呢？就是在婚礼当天啊，状况真的是百出，所以说很多人就是在婚礼当天也是比较紧张的。我们今天就给大家归纳了一些婚礼的时候有十个高频的问题，大家如何来应对啊？这个是应该说是一个急救指南吧。我觉得如果你正在备婚的话，你直接来听，直接来记录，真的是抄作业完全可以的啊。第一个就是流程超时，环节延误了，比如说接亲堵门呐，仪式讲话拖沓啦，导致晚宴开席过晚了，宾客抱怨了，这些情况怎么办？我们一定要提前做两轮的彩排，给每个环节设十分钟缓冲的时间，安排总控司仪把控节奏，超时的时候直接就切换流程了。还有的有的这个结婚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宾客人数临时超员的这种情况，这个亲友啊临时带着家属，这个餐桌座位就不够了，现场的场面就混乱了。这个时候我们要大家提醒一下，你前期在统计人数的时候啊，多预留 5% 到 10% 的备用桌席，这个宴会厅后台常备折叠桌椅加上备用餐具，应急加位，你也不慌乱呐。这个有经验的婚礼堂或者是五星级酒店都会提前做好这方面的工作的啊。还有就是有的时候你很多人喜欢这个户外婚礼，突然遇到阴雨天了怎么办？下雨大风就打乱了仪式的安排，宾客没处避雨去啊。所以说一定要提前和场地来确认备用的室内场地，备足透明雨伞、一次性的雨衣、防滑地垫，或者是仪式就改为那种短平快的模式，30分钟内这就结束了啊。还有的，如果现场音响、灯光、大屏设备故障，比如说背景音乐中断了、灯光失灵了、婚纱照投屏失败了，这个可怎么办？一定要记住，结婚前一天安排设备全流程的测试，准备备用的 U 盘，你最好是存双份的音频视频，然后让婚庆公司带着应急音响和备用灯泡，这心里就踏实多了。还有就是新娘的妆容、发型花掉啊，出汗，然后那个流汗就会导致你这个底妆斑驳、睫毛脱落等等这种情况哈，所以说化妆师啊应该是全程跟妆的，随身携带的这个吸油纸啊、定妆喷雾啊、防水睫毛胶啊，仪式前避免大哭，然后用纸巾按压眼泪，而不是进行一个擦拭哈，这也算是一个小妙招吧。还有就是有的婚礼当中会遇到那种敬酒环节耗时过长的，这个时候就是每一桌敬酒寒暄太久了，新人也疲惫，宾客也在等待，告诉大家你要采用这种主桌详敬，其他桌集体举杯的这种模式，安排伴郎伴娘引路挡酒，用矿泉水代替白酒，节省时间。还有就是伴郎伴娘掉链子了，有的迟到了，有的这个忘了流程了，这种情况比如说伴郎忘了戴戒指了，伴娘弄丢红包了，耽误环节了，告诉大家你在婚礼前一天晚上一定要开一个分工小会，把任务写在卡片上，重要的物品比如说戒指、红包、誓词卡，你就指定专人保管，责任到人准没错。还有这个菜品的口味差，上菜慢，菜量少，口味不符合宾客的预期，差评连连，这个时候怎么办？你一定要提前试菜，和酒店约定上菜的顺序和间隔的时间，准备一些小点心、水果放到签到区，防止宾客饿肚子啊。还有就是礼金、红包收纳出错了，红包丢了，记账漏记了，后续对账麻烦了，怎么办？你安排两个人一组负责礼金台，一个人收钱，一个人记账，用编号红包，宾客签到时对应编号登记，避免混淆。还有觉得这个编号非常不错哈。还有就是什么呢，新人突发身体感觉不适的这种情况，比如说新娘低血糖头晕了，新郎胃疼了，影响仪式状态了，这个时候怎么办呢？你随身带巧克力或者是葡萄糖口服液，常用的胃药，安排休息室，整个的流程间隙就让新人短暂休息来进行 补充能量啊。备案真的是要多预案啊，备婚的时候真的是要多预案。祝福所有的新郎新娘新婚快乐。好了，今天的家有喜事我们就和大家聊到这儿，非常感谢各位一直在收听陪伴，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2: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1: 新闻的智慧，
2: 音乐的魅力，
1: 尽在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8.9哈尔滨经济广播，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主持人关旭啊。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很多好听的歌曲。如果你有特别喜欢听的歌啊，欢迎呢大家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把您想要点播的歌曲啊，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邓紫棋带来的《平凡天使》。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邓紫棋带来的《平凡天使》啊。邓紫棋呢在华语乐坛早已熠熠生辉，从泡沫到光年之外，她用极具穿透力的嗓音和才华横溢的创作一次次惊艳了听众。而这首《平凡天使》呢是邓紫棋希望用音乐传递温暖和力量，致敬那些在逆境当中挺身而出的普通人。这首歌没有华丽的词藻和复杂的编曲，却凭借真挚的感情触动了无数人的心灵。在生活当中，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成为他人的天使，也会被他人的善意温暖所感动。邓紫棋用《平凡的天使》这首歌让我们记住了那些平凡又伟大的瞬间，无论你此时此刻是顺境还是逆境，希望这首歌能够给你我带来力量和勇气。希望你也遇到过生命当中那些平凡的天使。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佳韵带来的和你啊。那这首这位歌手啊，于佳韵，很多人会用宝藏歌手来形容他。他的音乐总是带着慵懒和 R&B 的风格，用最温柔的旋律讲述最动人的故事。和你这首歌呢，收录在他2018年的专辑《幸福三部曲》当中。据说于佳韵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呢，将恋人的满心欢喜全都揉进了音符里，每一句歌词都像是在耳边轻声诉说的情话。想要和你看着夕阳，只谈微风和晚霞，我想和你穿过格林威治的时间赛跑，我想和你路过巴黎铁塔看午夜的风景。于佳韵一开嗓，磁性又温柔的嗓音瞬间勾勒出了一幅幅浪漫的画面。歌词没有特别的华丽，却用了最朴实的语言描绘了对爱情最纯粹的向往。那些和爱人一起看夕阳环游世界的憧憬，就像糖果一样甜进了我们的心里。这种没有复杂的技巧，却用了最直白的表达，唱出了陷入爱情时候的那种炙热和坚定。这种想把所有美好都和你分享的心情，让无数的听众产生了共鸣，仿佛看到恋爱当中最甜蜜的模样。这首歌就像一封写给恋人的情书，字里行间都是温柔和浪漫。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孙燕姿带来的《遇见》啊，那这首歌呢，作为电影《向左走，向右走》的主题曲，自2003年发行以来呢，便以清新婉转的旋律和直击人心的歌词，成为了华语乐坛永恒的经典。据说啊，这首歌创作的灵感呢，来自于电影当中男女主角在城市里的一次次错过又重逢的故事，那些关于缘分和等待的情愫，被巧妙地融合到了音符当中。听见冬天的离开，我在某年某月醒过来，我想我等我期待未来，却不能理智的安排。孙燕姿清亮又略带沙哑的嗓音，一开口就把我们带进了一个充满期待和迷茫的世界。歌词用细腻的笔触描绘出了对未知爱情的憧憬，我们都曾在时光当中等待，不知道下一秒会遇见谁，又会发生怎样的故事。这种对命运不确定性的迷茫和期待，像极了青春里的最真实的模样。当副歌响起，旋律层层递进，孙燕姿极具感染力的演唱，将内心当中对缘分的渴望和忐忑诠释得淋漓尽致。地铁穿梭，人潮汹涌，茫茫人海当中，我们都在寻找那个与自己契合的灵魂。这几句歌词仿佛是无数人心内心当中啊最深处的独白，简单却直击灵魂。人生就像是一场漫长的旅程，我们会遇见很多人，遇到很多的事儿。有些遇见是擦肩而过的遗憾，有些遇见则是刻骨铭心的温暖。孙燕姿用《遇见》这首歌为我们记录下了那些关于缘分和等待的瞬间，无论你此时此刻正处于人生的哪个阶段，希望这首歌能够给你带来勇气和力量。相信在未来的某一刻，你终会和美好不期而遇。

0: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2: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3: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牌都给堵上了。
2: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1: 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2: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4: 居民住宅楼禁开油烟餐饮，违反者最高可罚10万元。在禁止时段和区域露天烧烤，最高可罚2万元。
5: 广场舞装修噪声扰民，个人最高可罚1000元。驾驶私自改装的机动车炸街，最高可罚2000元。
4: 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2026年8月15日正式施行。
5: 30多部生态环境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规，1000多件地方性法规。
4: 从污染防治到生态保护，再到绿色低碳发展，生态环境法典为生态环境保护立下总规矩。
5: 法典不只是一道禁令，更是一份社会契约，让烟火有度，让排放有责。
4: 法护生态环境，
5: 点亮绿水青山，成生态文明
6: 思想之光，
4: 建绿色冰城，
6: 美丽中国。
7: 各位哈尔滨的家长朋友们注意了，今天要给大家带来一个实实在在的一分钱都不花的好消息。咱家孩子是不是也有这种情况啊？背课文磕磕绊绊，公式定理前记后忘，做点拐弯的题就转不过弯来。其实啊，这真不是孩子不聪明，更不是不努力啊，很有可能呢是孩子的底层思维方法没有搭建好。市面上那些3天速成的噱头咱可不能轻信，要学就得学正统的经得起推销的思维体系。正是为了这个呢，咱们哈尔滨经济广播专门给冰城的孩子们筹备了一场公益免费的思维记忆特训课。是的，您没听错，完全公益，不收一分钱。这堂课可以说是自带清华学术基因，由清华学术指导携手世界记忆大师陈仁鹏老师共同打造的一套权威课程体系。他不搞花架子，严格贴合孩子的课标，依托认知科学，专注塑造让孩子受益终身的学霸底层思维。课程里具体学啥呢？深耕3大核心能力，知识压缩，把厚厚一本书读薄，逻辑建模，让解题思路像拆积木一样清晰，还有场景迁移，做到学一个点，通一类题。这些能力才是帮孩子从容应对 AI 时代的真本事。而且只要您成功报名来到现场，孩子还能免费领到一个清华定制的纪念魔方，特别有纪念意义哈。不过既然是公益免费，为了保证体验的效果，咱们必须严格限流。全哈尔滨这次只放开15个名额，是的，就15个。咱们不玩虚的，先到先得。报名方式特别简单，您只需拨通18045626896 18045626896 18045626896。是的，尽早锁定席位，重视孩子思维成长的家长，这波公益福利可得稳稳接住了。咱们课堂上见吧。
4: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8: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4: 新闻的智慧，
8: 音乐的魅力，
4: 尽在财经。

欢迎回来啊！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杨坤、王瑞卓和王鹤野三位实力唱将联手带来的《一刻》。一刻这首歌呢，作为一首融合了国风元素和现代流行音乐的作品，那自发布以来呢，便凭借独特的气质引发热议。那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啊，三位歌手风格迥异，却又完美的互补。杨坤标志性的沙哑的嗓音啊，自带了故事感。王瑞卓呢，清澈空灵的嗓音又充满着灵气。王鹤野极具穿透力的声线则自带磅礴的气势。那他们的合作呢，堪称是一场声音的盛宴。这首歌对异乡漂泊者的共情，那些在陌生天地当中寻找自我的孤独和坚韧，都被化作了歌声当中的字字句句。杨坤一开口啊，那种沙哑的声线瞬间将听众拉入到了一个苍茫江湖，他的每一个咬字都仿佛裹挟着岁月的风沙，诉说着漂泊者的无奈和倔强。紧接着王瑞卓如同清泉般的声音啊流淌而出，少女的清澈声线和杨坤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如同月光洒下大漠，柔中带刚，将思念和孤寂啊诠释得淋漓尽致。我本一刻何惧冷眼嘲讽，纵使前路坎坷，也要做那道划破黑暗的光。当王鹤野极具爆发力的高音加入，三个人的合唱瞬间点燃了全场。不同音色的交织，即使杨坤经历

欢迎回来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8.9哈尔滨经济广播啊，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关旭。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靓颖和刘宇宁合作带来的《九万字》。那这首歌呢，是在《天赐的声音》第六季当中的一首歌曲。这首歌出现之后呢，真的是全网火爆了。火爆的不仅仅是两个人的歌声啊，这个海豚音公主和这个刘宇宁两个人合作所碰撞出的火花。火爆的更是张靓颖形象当中的一种反差。我们都知道张靓颖呢，她出道呢是在《快乐女声》，那个时候的《快乐女声》应该是第一届吧，我记得。整个《快乐女声》的风格呢，那个时候都是偏向于有。

有一点非主流的感觉，也是那个时候当下所流行的一种风格吧。但那个时候的张靓颖呢，并不是像当时大多数参赛选手的那种感觉。她给人的感觉第一印象是一个很乖的一个女孩。这么多年呢，她也一直在走这种路线啊，比较温柔啊，比较大方啊，那种乖乖女的感觉。那这一次的舞台呢，给人流露出了一种非常的性感又不低俗啊，这样的一个形象出现在我们大众视野当中呢，真的是给我们很多人的一种视觉反差。所以这首歌啊，一出来之后马上就圈粉无数。

好了，朋友们啊，还想听什么样的歌呢？欢迎大家来到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哈尔滨经济广播，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

既然二话不说决定要走，身后有太多东西背负，我假装自己过得很好，早晚低三下四的像个废物。梦想越近家乡就越远，可是我们的路只走了一半，这过程很绕口。妈妈说青春不留遗憾，每次凌晨的夜不能寐，对未来充满了向往，可是生活总越活越累，理想变成了转瞬即逝的过场。小时候作文里写的未来，妄想着有天能撤回，某一天我站在了光的焦点处想，还剩几个十八岁。我想

总是把车票在手里攥，好车味道早早到站台等待，路上的风景却没人探讨，分享的人早已经不在，往不是酒精把我给灌倒，而是男人心冷落的伤害，想说的话很多不知道说给谁听，就独自看着窗外，第一次开车没有导航，以为回家的路清清楚楚，第一次冬天感觉到温暖，其实那件棉衣缝缝补补，第一次感受到社会的酷刑，做的再多也于事无补，想回到家里门口的梧桐树，妈妈在厨房辛辛苦苦，怎么每件事都在做错，怎么比小时候还要懦弱，怎么想象中的场景不与我同

0: 怎么能不争气，这次我一定要振作，其实我的人生太过于普通，一切都是最好的结果。
1: 三舅哥说我有犯
2: 头发，说什么？大点声！
1: 跑路党都不是人吗？为什么老是针对我呢？
2: 你想知道为什么是吧？
1: 我是想知道为什么。
2: 因为你没资格吃这盒饭。

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海洋带来的《普通人生》啊，那这首歌呢没有华丽的包装，却用最真实的声音唱出了我们每个人生活的模样。海洋呢，作为近些年来备受关注的原创音乐人，他的作品呢总能以细腻的情感和质朴的表达直击人心。《普通人生》收录于在他的音乐专辑当中啊，一经发布呢就引发了无数共鸣。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来自于他对生活的观察和感悟。在快节奏的时代当中，我们或许没有惊天动地的故事，但那些平凡的日子里，酸甜苦辣同样值得被认真书写。每天挤着地铁追赶着时间，为了生活奔波不敢怨言。海洋一开嗓，那略带沙哑又充满故事感的嗓音瞬间勾勒出了都市人忙碌的日常。歌词用直白的语言描绘出了打工人早出晚归为梦想打拼的画面，加班到凌晨，路灯都熄灭，一个人走在熟悉的街，这样的场景真的像极了我们生活的缩影，简单又充满了力量。这首歌唱出了平凡人的心声啊，这个没有华丽的词藻，没有复杂的技巧，却字字戳心。他告诉我们，即使我们只是茫茫人海当中最普通的一员，也依然有权利追逐自己的光。对这份平凡生活的坦然和倔强，让无数听众感同身受。普通人生就像是一面镜子，照见了我们的疲惫、不甘和坚持。生活或许平凡，但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都在书写着属于自己的精彩。在这首歌的评论下面，我看到了有这样的一条，当歌手的结尾处，星爷啊，在喜剧之王当中的台词出现在这首歌当中，瞬间泪流满面。

0: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学友带来的他来听我的演唱会。那这首歌呢，以独特的叙事视角啊，讲述了一个女孩从青春年少到白发苍苍的爱情故事。据说创作的时候呢，词曲作者希望用演唱会为载体，串联起普通人一生的情感轨迹。17岁的少女买票到现场，听着我唱无人问津的歌谣，张学友一开口，温柔又略带沙哑的嗓音瞬间把我们带到了那个青涩的年代。歌词用细腻的笔触描绘了少女初次听演唱会的那种悸动。男孩为了她彻夜排队买了门票一张，简简单单的句子勾勒出了青春当中最纯粹的暗恋模样。张学友的演唱饱含深情，将少女的羞涩和甜蜜诠释得淋漓尽致。而随着歌曲推进，故事悄然发生了转变。25岁的女人买了。
1: 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爱家，爱自己，爱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地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FM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2: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3: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2: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1: 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2: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4: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5: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4: 新闻的智慧，
5: 音乐的魅力，
4: 尽在

和欢乐。最近有特别喜欢听的歌吗？或者想要点某一首歌给某个人听吗？欢迎大家啊，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发送到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那今天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马赛克乐队带来的《霓虹甜心》啊。那这首歌呢，有一点80年代那种 disco 的感觉，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啊。那我们一起来跟着这样的一个节奏来听一下这首歌。

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由马赛克乐队带来的霓虹甜心，当鼓点响起的那一刻，仿佛一下就把我们拉进了那个灯红酒绿充满激情的80年代 disco 舞厅。这首歌呢，融合了 disco funk 等多种音乐元素啊，节奏明快有力，充满了让人无法抗拒的张力。主歌部分慵懒随性的吉他旋律，像是在霓虹灯下的悠然漫步，惬意又自在。所以这首歌的适配场景也非常广泛啊，无论是在音乐节上万人一起狂欢派对的热烈现场，还是充满复古风情的主题 party， 都能够瞬间成为气氛担当，把现场的氛围推向高潮。在短视频平台上，有人用这首歌来记录生活啊，记录和朋友的夜生活。霓虹灯下的每一个画面都充满了故事感。有人在婚礼上选择这首歌作为入场音乐，把复古和浪漫还有甜蜜幸福全都融合在了一起。

欢迎回来，刚才这首歌呢是来自热恋情节啊。那前奏响起呢，轻松俏皮的吉他旋律像极了恋爱时那种心跳扑通扑通的那种感觉啊，瞬间就能抓住你的耳朵。轻快的节奏搭配上动感的鼓点，仿佛踩进了青春活力里面的节拍，一下子就把我们拽进了那段热恋又甜蜜的热恋时光。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王二浪带来的《寂寞烟火》啊，那是他翻唱的一首歌。这首歌的原唱呢是朱倩熙啊，那在2014年的9月10号发行的专辑《以梦为马》当中，作为专辑里的压轴情歌呢，这首歌的诞生可谓是历经了波折啊，旋律和歌词呢反复修改了好多遍，编曲团队呢也换了五六组，倾注了朱倩熙的无数心血，他将这首歌呀献给所有在熙攘世界里感到孤独的人。即便在热闹节日当中独自度过，也能从这首歌当中感受到温暖的气味。从旋律上来看，整首歌的节奏舒缓，没有强烈起伏，却像涓涓细流一般缓缓地淌入了听众的心当中。歌唱者的嗓音清灵空澈啊，那平静地诉说着过往的倔强和想念，没有撕心裂肺的哭喊，却把失恋后的复杂情感诠释得淋漓尽致，温暖又豁达。在如今这样的一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看似被各种社交关系所包围，但内心当中呢，也会常常感受到孤独。寂寞烟火就像是一面镜子，照出了我们内心深处的那种情感，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当中有机会停下来，回顾那些被遗忘的瞬间，感受曾经的甜蜜和伤痛，然后在孤独中找到力量，重新出发。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关旭。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蔡健雅带来的可爱啊。可爱这个词我们太熟悉了，经常会夸小朋友啊，小动物啊，还有一些甜蜜的瞬间。但蔡健雅在这首歌当中呢，却给他一个既有趣又带一点小讽刺的解读。可爱是可怜没人爱啊，是不是有一点颠覆？那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据说是来源于蔡健雅对生活当中那些刻意装可爱现象的一个观察。他看到有些人为了迎合他人博取好感，努力扮演着一种非真实的可爱模样。这种伪装的背后呢，或许藏着一些不被人看见的真实自我和孤独以及无奈。蔡健雅用她略带沙哑充满质感的嗓音唱着，别装可爱，你本来就不坏，没有批判，更像是一句温柔的提醒和鼓励。旋律是轻松跳跃的，编曲是简洁明快的，木吉他和鼓点制造出了一种看似无忧无虑的氛围，但歌词却像一把精巧的小镊子啊，轻轻夹起了我们心里那层可能连自己都没有察觉到的伪装。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停下来想一想，我的可爱是发自内心的自在，还是迎合外界的表演呢？蔡健雅的智慧在于她没有高高在上的说教，而是一首旋律抓耳、歌词犀利的歌啊，温柔地撕开可爱的标签，鼓励我们拥抱那个也许有点笨拙、有点直接啊，或者是比较尖锐的自己。她提醒我们，真正的可爱是源自于自信和坦然，而并非刻意的表演。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财经。

0: 谢谢。
1: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杨坤、王鹤野和、王瑞卓啊，三个人合唱的这首《异客》。三位歌者三种截然不同的声线和人声阅历啊，在这首歌当中呢交织碰撞，产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杨坤的声音沧桑而充满故事感，就像一位饱经风霜的老异客，那唱出了漂泊的疲惫、挣扎，还有那份深埋心底的乡愁和不甘。他诠释出的是现实的重量和时间的烙印，而王瑞卓的声线呢，清澈而充满着穿透力，代表着年轻一代的新异客啊。他唱出了涉世未深的那种迷茫和对归属的渴望。王鹤野的演绎则是有一种独特的叙述感和现代气息，像是连接过去和未来的桥梁，唱出了时代洪流当中个体的普遍遭遇和内心的坚韧。无论是因为工作、生活还是生活的选择啊，那许多人呢离开了熟悉的地方，成为了新环境当中的异客。即便是身在故乡啊，快速的变化也会让人产生那种此乡非彼乡的陌生感。即使身为异客，我们依然在寻找、在奋斗、在努力的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王鹤野和玉圆合作演唱的别让爱凋落啊。这首歌我也是第一次从头到尾听过完整版。前一段时间呢，这首歌在网络平台上非常的火啊，有很多的朋友呢用这首歌来记录美好生活。但基本上我只听过副歌那一段啊，就是 My Love。就只听过这一段，从头到尾还真的是第一次听。我发现现在有很多的歌手呢，都喜欢在大荧幕上啊，就是在各种音乐综艺节目当中，然后去翻唱这些网络歌曲，其实也还蛮好听的。像这首歌呢，翻唱的就挺成功的，而且我感觉它后面呢有一些意大利语的这样的一个歌曲的加入，应该是这个自己临时创作的那种感觉啊。好了，朋友们啊，想要点歌的话呢，可以继续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周杰伦《七里香》。

0: 居民住宅楼禁开油烟餐饮，违反者最高可罚10万元；在禁止时段和区域露天烧烤，最高可罚2万元；
1: 广场舞装修噪声扰民，个人最高可罚1000元；驾驶私自改装的机动车炸街，最高可罚2000元。
0: 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2026年8月15日正式施行。
1: 30多部生态环境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规，1000多件地方性法规。
0: 从污染防治到生态保护，再到绿色低碳发展，生态环境法典为生态环境保护立下总规矩。
1: 法典不只是一道禁令，更是一份社会契约，让烟火有度，让排放有责。
0: 法护生态环境，
1: 点亮绿水青山，成生态文明
0: 思想之光，建绿色冰城，
1: 美丽中国。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0: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你的财富 Radio，
0: 你的财富 Radio。
2: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2: 长在红旗下，生在春风里，
3: 我是草原小旗手，
4: 我爱我的家乡，这里的四季给你别样的感觉。
5: 17世纪开始制作冰淇淋的，
6: 明月几时有，
7: 英雄逐鹿，万丈豪情，快意人生。
8: 人生有无数灿烂，以少年梦想作为开场，
9: 歌唱吧，
10: 舞蹈吧，
9: 朗诵吧，
10: 表演吧，
9: 绽放吧，
11: 冰城少年。
12: 来说说儿童经济的主要领域。首先，儿童用品市场。儿童用品市场作为儿童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市场规模持续扩大，家长们越来越关注孩子们的健康成长和个性需求，使得儿童服装、鞋帽、床上用品等日常用品的市场需求不断增加。随着消费者对于品质和安全性的需求提高，儿童用品市场也呈现出高品质、环保、个性化的趋势。品牌商们纷纷推出符合儿童特点、材质安全、设计新颖的产品，来满足家长和孩子的需求。同时呢，儿童玩具市场也是儿童经济中增长最快的领域之一。随着科技的发展和家长教育观念的转变，益智玩具、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玩具等逐渐受到家长们的青睐。那么这些玩具呢，不仅能够锻炼孩子的思维能力、创造力和动手能力，还能激发孩子对科学技术和数学的兴趣。同时随着电商平台的兴起，儿童玩具的线上销售也呈现出快速增长的趋势，为家长们提供了更多选择和便利。此外，一些知名品牌和优质玩具通过提供创新的产品和服务，不断引领着市场的发展方向。
13: 从前，所有动物的毛色都是白色的，动物们在一起啊，总觉得很单调。有一天，
14: 我在听。

0: 姐讲故事你呢？
1: 洋葱头历险记。认识了很多新朋友，第一幕，葡萄师傅收留了洋葱头，让他在他的鞋铺里干活，教他用蜡搓麻绳，钉鞋掌，上鞋跟，给顾客的脚量尺寸。葡萄师傅对他很满意，他们的生意啊也越来越兴隆。很多人到鞋铺里来只为了看看洋葱头，因为这个了不起的孩子能让番茄骑士嚎啕大哭。就这样，洋葱头结识了很多新朋友。第一个来的是黎教授，他是一位音乐教师，嘎吱窝里夹着一把小提琴，他后面总是跟着一大群苍蝇和黄蜂，因为他的小提琴是半个香喷喷汁水多的梨做的，而苍蝇和黄蜂都很喜欢梨。黎教授在音乐会上演奏时，苍蝇会站在他的小提琴上，还有一次一只小虫钻进了他的小提琴，把小提琴咬掉了很大一块，黎教授只好换一把新的。跟着来的是园丁小葱，他的脑门上挂着一大撮卷发，还有两撇很长很长的胡子。小葱的太太要晾衣服时，就让他坐在阳台上，把他的两撇胡子挂到两颗钉子上，一撇向左，一撇向右，在他的胡子上面晾衣服，让小葱在太阳底下坐着，一直到衣服晾干为止。小葱还指着他胡子上的一家印子给洋葱头看。有一次，蜈蚣一家也来到了鞋铺，蜈蚣爸爸带着两个儿子，一个叫百足，一个叫百爪，他们总是动来动去的。洋葱头问道，
2: 您这两个儿子一直这样坐立不安吗？
3: 哦，他们这会儿啊已经算很安静了，我太太给他们洗脚的时候，他们更是动来动去，一刻都不停。前面的那些脚刚洗完呢，后面那些脚已经脏了，等后面那些脚洗干净，前面的脚又脏了，这么一来一去啊，洗个没完，洗一回脚要用掉整整一箱的香皂。
1: 葡萄师傅问道，
3: 是要给您这两个孩子做新鞋子吗？
1: 可怜的老蜈蚣说，
3: 哦，那就要做200双鞋子了，这笔钱我得干一辈子活才能付清，请您给我看看哪几双最破就换哪几双吧。
1: 这个小不点儿要换头2双，那个小不点儿得换10双鞋，而且都是右边的。
3: 没办法，他们总是又蹦又跳，还得用脚擦地，所有右脚的鞋都比左脚的先破。
1: 葡萄师傅叹口气说，
3: 哎，孩子们就是这样的，他们就算只长一只脚，只能穿破1000双鞋子也会穿破的。
1: 最后蜈蚣一家人回去了，百足和百爪跑得飞快，好像坐车似的，老蜈蚣走得慢，他的脚有点瘸，不过瘸得不怎么厉害，一共只瘸了18只脚。再来看看南瓜老大爷的小房子怎么样了。这一天，番茄骑士又坐着黄瓜车来了，还跟着很多柠檬兵。他们把南瓜老大爷赶出了小房子，放了一只长得很难看的狗进去。这只狗叫马斯蒂诺。
4: 好！
1: 番茄骑士狠狠地向周围看着，叫道，
4: 现在这里所有的坏小子都要学会尊敬我，尤其是葡萄师傅收留的那个外地的坏小子。至于南瓜这个老混蛋，如果他还想住房子，可以住到监狱里去。
1: 马斯蒂诺大叫着给番茄骑士助威。葡萄师傅和洋葱头站在鞋铺门口看着，可是没有办法帮忙。南瓜老大爷伤心地坐在路边的一块大石头上，边叹气边扯自己的胡子。番茄骑士爬上黄瓜车离开了，马斯蒂诺一个立正，举起尾巴给他敬礼。现在是夏天，天气很热， 马斯蒂诺热得直冒汗，他摇着尾巴扇风，可是没有用，他又热又渴，喉咙好像在火烧。他看到洋葱头坐在鞋铺门口盯鞋掌，就请他给自己拿杯水，可洋葱头说正在干活没有空。到了下午天气更热了，太阳烤得石头都要流汗了，马斯蒂诺再也受不了了。这时洋葱头灌了一瓶水，在水里撒了一些葡萄，师傅太太常用的安眠药。这位可怜的太太神经实在太紧张，不吃安眠药就睡不着觉。洋葱头把这瓶水拿去给马斯蒂诺，马斯蒂诺开心极了，一把抓过瓶子，咕嘟咕嘟一口气喝了个精光，正想说还有吗，可是话还没说出口就倒在地上睡着了。洋葱头给他解开锁链，把他背回樱桃女伯爵的城堡去。南瓜老大爷又住进了自己的小房子，他的脸从小窗口里露出来，红胡子被自己扯得乱蓬蓬的，真是一副幸福的画面呢。洋葱头背着狗边走边笑，城堡想，
2: 可怜的狗，我只能这么做了，请原谅我。
1: 城堡的门开着，洋葱头走进去，把狗放在花园的草地上，然后转身走回村子去了。洋葱头回到村子里，看到很多人围着南瓜老大爷的房子在纷纷议论，他们在议论什么呢？

0: 从前，所有动物的毛色都是白色的，动物们在一起啊，总觉得很单调。有一天，
1: 我在听蕊蕊姐姐讲故事，你呢？
0: 洋葱头历险记，认识了很多新朋友。第二幕，洋葱头回到村子里，看到很多人围着南瓜老大爷的小房子在议论纷纷。黎教授很担心，
2: 哎呦，这下谁知道番茄骑士又会出什么坏主意呢？
0: 南瓜大嫂说，我觉得这事儿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
3: 葡萄师傅说，番茄骑士被捉弄了两次，他会来报复的。
0: 洋葱头也觉得番茄骑士不会轻易罢休，于是提议把小房子藏起来。小菜豆的爸爸老菜豆马上跑回家，把自己收破烂用的手推车推来。大家商量着要把小房子推到哪儿去。葡萄师傅说可以把小房子藏到他家的地窖里。正好这时青豆律师走过来，大家一下子都不说话了，同时看着他，生怕他会去告诉番茄骑士。青豆律师涨红了脸，赶紧赌咒发誓，
4: 番茄骑士从我这什么也别想打听出来，我是个律师，不是那种会告密的小人。
0: 南瓜老大爷害怕小房子放在地窖里会受潮散架了，所以最后大家决定把小房子藏到树林子里去，请住在树林子里的覆盆子大哥帮忙看守。大家一起帮忙把小房子装上手推车。南瓜老大爷最后的叹了一口气，和小房子分了手，住到他侄女南瓜大嫂家去。洋葱头、小菜豆和黎教授把小房子推到树林子里去，放在一棵大橡树底下，又帮助覆盆子大哥把他所有的家当搬了进新房子，就告辞离开了。覆盆子大哥本来是住在一个空栗子壳里的，因为他很小，他的全部家当就是半把剪刀、一个刮胡子刀片、一根穿了线的针，还有一小块干酪。现在他住进这么大的房子，开始担心会有强盗来偷东西。于是他们在门上挂了个铃铛，铃铛下面贴了一张纸条，强盗先生们光临时请按铃，我会开门请你们进屋，让你们亲眼看看这实在是没有什么东西可抢。太阳下山了，覆盆子大哥贴好了纸条就放心的去睡觉了。睡到半夜，他被一阵铃声惊醒，果然来了两个强盗。他披上衣服把门打开，请强盗们进来。他们长得又高又大，都留着黑色的胡子，他们只能小心地把头探进屋子里来看看。屋子里果然没什么可拿的，他们很失望。覆盆子大哥说可以帮他们刮刮胡子，两个强盗同意了。他们让覆盆子大哥用生了锈的刀片刮完胡子以后，千恩万谢地走了。他们应该还是好人，谁知道他们为什么当了强盗呢？

覆盆子大哥又回到床上去睡觉了。过了一会儿，他又被一阵铃声惊醒，又来了两个强盗，他请他们轮流进屋看了看，他们没有大胡子，但其中一个强盗的上衣扣子丢了一个。覆盆子大哥送他针线，还叮嘱他一路上仔细看看脚下，应该可以找到掉了的扣子。之后两个强盗便离开了。每天夜里都有强盗来按铃叫醒覆盆子大哥，参观一下屋子就走了。虽然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抢，但是他们还是很满意，因为认识了这么一位殷勤好客的主人。

0: 从前，所有动物的毛色都是白色的，动物们在一起啊，总觉得很单调。有一天，
1: 我在听蕊蕊姐姐讲故事，你呢？
0: 《洋葱头历险记》，认识了很多新朋友，第三幕。现在来看看两位樱桃女伯爵的城堡。这一带的农村所有的房子、田地、教堂和钟楼都是他们的。就在洋葱头把南瓜老大爷的小房子推进树林子的那天，城堡里乱成了一团，因为两位女主人的亲戚来了。来的亲戚也是两位，一位是橘子男爵，他是大女伯爵先夫的堂弟，另一位是蜜柑公爵，他是小女伯爵先夫的堂弟。橘子男爵有个与众不同、巨大无比的胖肚子，因为他除了吃东西什么活也不干，从早吃到晚，从晚吃到早。他吃遍了自己领地里所有的食物，农民们给他送的鸡呀、蛋呀、牛呀、羊呀、猪呀、水果呀、面包呀、牛奶呀、奶酪呀，全都被他吃完了。没有什么可吃的了，他就让人们给他送树来。他蘸上橄榄油，撒上盐，连树叶带树根，把一棵棵树都吃下去了。等到所有的树都吃光了，橘子男爵只好变卖家产，拿卖的钱买吃的。地产卖完了，他穷得一无所有，只好写信给大女伯爵，请求去他的城堡里住。橘子男爵又大又胖，好像一座山，老远就能看到他。他想出去散步，可是自己没有办法对付他那个大肚子，只好请人来帮忙。番茄骑士命令老菜豆去帮忙。老菜豆找来一辆小斗车，就是砖瓦匠拉石灰匠用的那种小斗车，来推橘子男爵。他好不容易才把橘子男爵的大肚子放到小斗车上，又叫来两个仆人帮忙，

一共三个人一起用力，才算推着橘子男爵在城堡的林荫道上散了一会儿步。橘子男爵躺在小斗车上时还继续啃火鸡腿，嘴巴一刻也不停地吃啊吃。蜜柑公爵也给城堡带来了很多麻烦，小女伯爵的侍女，可怜的小草莓，没完没了地给蜜柑伯爵熨衣裳。公爵稍一不高兴就爬到大柜子顶上哇哇大叫，救命啊救命啊。小女伯爵赶快跑进屋来问他怎么了，他说，我的衬衫没烫好，我想死。为了让他能活下去不要死，小女伯爵赶紧把她去世的丈夫的所有衬衫都拿来送给他。过了一会儿，蜜柑伯爵又哇哇大叫，救命啊救命啊。小女伯爵赶快跑进屋来问他怎么了，他说，我的领扣丢了，我不想活了。这回他爬到镜子顶上说要跳下去，为了让他不跳下来，小女伯爵只好把她去世丈夫的所有领扣都拿出来送给他。没到天黑，小女伯爵已经一点贵重的东西都不剩了，而蜜柑伯爵却骗来了好几箱礼物，他心满意足了。两位亲戚这样贪得无厌，两位女伯爵又担心又生气，把气都出在他们的侄子无父无母的小樱桃子爵身上。小樱桃真可怜，两位女伯爵凶巴巴地吩咐他不停地做数学题，不许他去花园里散步，让他不停地念书，还不许他看着书念，要背着念，背着念要用脑袋想啊。小樱桃的脑袋疼，两位女伯爵又不许他多想了，说这样可以少花一些医药费。总之，小樱桃做什么，两位女伯爵都不满意，她总是挨骂。在整个城堡里，小樱桃只有一个好朋友，就是小女伯爵的侍女，小草莓。小草莓同情这个没人喜欢、可怜巴巴的孩子，对她很好。每天晚上，小樱桃上床的时候，她都会偷偷拿块饼干来给她吃。可这天晚上，橘子男爵把所有的饼干都吃光了，蜜柑公爵也想吃饼干，于是他爬到碗柜顶上哇哇大叫，救命啊救命啊，快来拉住我，要不我就往下跳了。可是他怎么大叫也没有用，橘子男爵把饼干吃得一点都不剩了。小女伯爵请求他下来，当然要蜜柑公爵下来送他东西，可是小女伯爵什么也没有了。最后蜜柑公爵看到这一次什么也捞不着，也就自己气喘吁吁地下来了。正在这时，番茄骑士得到报告，南瓜老大爷的小房子不见了。番茄骑士马上派人向柠檬王禀告，请求借用20名柠檬。

0: 长在红旗下，生在春风里。
1: 我是草原小旗手，
2: 我爱我的家乡，这里的四季给你别样的感觉。
3: 从十七世纪开始制作冰淇淋的，
0: 明月几时有，
4: 英雄逐鹿，万丈豪情，快意人生。
5: 人生有无数灿烂，以少年梦想作为开场，
6: 歌唱吧，
7: 舞蹈吧，
6: 朗诵吧，
7: 表演吧，
6: 绽放吧，
8: 冰城少年。
9: 价值连城。春秋时，赵惠文王得到了一块和氏璧，秦昭襄王知道后很想略为己有，但又不好意思硬抢，便向赵国提出愿用15座城来换取和氏璧。赵国舍不得宝玉，又怕得罪强大的秦国，便派蔺相如到秦国去办这件事。蔺相如到了咸阳，秦王在章台宫接见他，蔺相如把和氏璧献了上去，秦王爱不释手，又传给嫔妃和侍从们看。

0: 把玉璧送来，现在我来到秦国，大王却在一般的宫殿里接见我，礼节显得十分傲慢。得到玉璧后，又将它传给嫔妃们看，以此来戏弄我，丝毫不提换城之事。如今璧在我手里，大王硬要抢的话，我就把脑袋和这块璧一同在柱上碰碎。秦王真怕他要把和氏璧碰碎，连忙将要换的15座城指给蔺相如看。蔺相如仍怕上当，就说：“
1: 这和氏璧是无价之宝，赵王送璧到秦国之前斋戒了5天，还举行了一个隆重的仪式。大王如果有诚意的话，也应当斋戒5天。”
0: 秦王心想，反正他跑不了，于是照办了。回到客栈后，蔺相如连忙找人把璧偷偷送回赵国。过了5天，秦王召集大臣和外国使者，在朝堂举行接受和氏璧的仪式。秦王要蔺相如将和氏璧拿出来。蔺相如说：“
1: 大王真想要的话，请先把那15座城割让给赵国，然后再打发使者跟我去赵国取璧，这样既公平又安全。”
0: 秦王听蔺相如说的有理，也不好为了一块和氏璧伤了两国的和气，于是就把蔺相如送回了赵国。故事出自《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价值连城，用来形容东西十分珍贵。

平汉乐府，青青园中葵，朝露待日晞。阳春布德泽，万物生光辉。长

0: 机不可失。公元617年，太原留守李渊起兵反隋，自称大将军，攻占长安。第二年，李渊称帝，改国号为唐。与此同时，位于长江中游地区的萧衍也在江陵称帝，占据了南方广大地区。公元621年，李渊将平定南方割据势力的战争提到议事日程上来，李渊任命宗室赵郡王李孝恭为靖襄道行军总管，李靖代理行军长史，同时部署三支偏师从其他方向配合作战。当时正值九月，秋雨连绵，江水暴涨。萧衍认为三峡四百里间水势湍急，李靖不至于冒险行船，于是沿江未设兵防备。李靖率军来到江边，将士们望着白浪滔滔的江水，向李靖建议说，
1: 目前正是江水上涨行船危险的时节，我们还是等江水退了再进兵吧。
0: 李靖坚定不移地说，
2: 不行，兵贵神速，机不可失，现在江水大涨，萧衍一定认为我们不会在这个时候进攻，趁他还没有设防麻痹大意的时候，我们应该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偷渡过去，打他个措手不及。
0: 将士们听了李靖的分析，觉得很有道理，便一鼓作气顺流而下，突破了三峡天堑，迅速到达了夷陵，给萧衍一个突如其来的袭击。而后李靖、李孝恭乘胜追击，团团围住江陵。萧衍在内无粮草外无援兵的困境下，只好率众举城投降。故事出自《旧唐书·李靖传》。机不可失是指好的机会一定要紧紧抓住，不可错过。

弹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

小超人新课标必读丛书成语故事，由北京出版集团公司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联合

0: 画蛇添足。战国的时候，楚国有个主管祭祀的史力，在一次祭祀之后还剩下一杯酒，他想把这杯酒赏给下属喝，但人多酒少该怎么办呢？这时有人提议来一次画蛇比赛，谁画得又快又好，酒就赏给谁。大家表示赞成，于是每人找一根木棒当笔，用土当纸，便开始画起来。其中一个胖小伙很快就画好了，便抢先端起酒杯。这时他下意识地看着大家，发现他们都还在聚精会神地画。大家画得有粗有细，有长有短，五花八门，各式各样。他骄傲地说，
1: 哼，你们画得真慢，瞧我再给他添上两只脚也照样拿第一。
0: 于是他左手端着酒杯，右手握着木棍，刷刷几下给蛇添上了脚。与此同时，另一个瘦子也画好了，他瞟了一眼胖子画的带脚的蛇，一把把酒杯抢过来说，
2: 蛇本来没有脚的，你怎么给它添了两只脚？你输了。
0: 说完他咕咚咕咚地将酒喝个精光。那个给蛇画上脚的人并没有喝到酒，还成了人们的笑柄。故事出自《战国策·齐策二》。画蛇添足比喻做了多余的事，反而弄巧成拙。

望月怀远，张九龄。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情人怨遥夜，竟夕起相思。

0: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请您收好这份汛期安全避险指南。强对流天气属于灾害性天气之一，常伴有雷雨、冰雹、龙卷风、短时强降水，造成房屋倒塌、庄稼摧毁、交通信号受损等。夏季正是强对流天气的高发期，我们该如何安全避险呢？尽量减少外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掌握强对流天气最新消息。暴雨来临前应提前收回晾晒衣物，检查燃气炉、电路是否关闭，以防积水漫入室内造成带电伤人。地势低洼的住宅区要及早做好防汛措施，门前安置沙石袋，家中配备抽水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应对洪水。在户外遇到强对流雷电，应尽快远离高压电线、大树、旗杆等危险物。阴雨天驾车应开启近光灯和雾灯，低速挡缓慢行驶。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收好汛期安全指南，请您紧。
1: 北京时间20:0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3: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你的财富 Radio，
3: 你的财富 Radio。
2: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

0: 自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1: 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跟我一样，觉得爸爸总是好严肃，好难跟他说心事。小时候每个周末，爸爸都会骑着车带我到一个从来没去过的公园玩，但是不知道为什么长大后我们几乎不讲话了。爸爸从来没有称赞过我，我也从来没有说过我爱他，但是幸好在爸爸走之前，我们都说出了心里话。我永远忘不了某一天，当我要从医院病房离开前，爸爸突然叫住我，沉默了几秒，对我说：你要加油哦。我点点头，转身后眼泪再也停不了。后来我写了一首歌给爸爸，录下了 demo， 这样放给他。

0: 关爱生命，关爱健康，关爱您的每一天。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健康晚八点，名医面对面。
1: 她是父母的女儿，她是孩子的妈妈，她是名医面对面的节目主播。
2: 大家好，我是刘英。都说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能通过我的工作为大家健康服务，我感到非常幸福。
0: 哈尔滨经济广播，健康晚八点，我们一起爱上生活，
2: 爱上生活。

迎大家守候电波，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刘英。名医面对面节目有首播时间，也有重播时间，希望在节目陪伴支持之下，大家幸福安康生活，无论心理健康还是身体健康。希望呢有怎样的疑惑问题，随时和节目取得沟通联系，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互动交流。先来听今天的889健康提示哈。人到中年呢，很多人都躲不过四高问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尿酸高，这是往往是这不敢吃那不敢碰啊。有没有一种植物啊，或者一种食物，既非常适合四高人群吃，又对降四高有帮助呢？真的是有啊。如今呢，越来越多的权威证实，经常吃豆类食物，豆子、豆腐等哈，它能帮助我们稳住尿酸、血压、血糖、血脂，改善身体代谢健康。诶，大人小孩都适合，但很多人根本没吃够。诶，一提到吃豆，可能很多人感受的就是日常吃的不多。2024年国民营养健康指导委员会专门发布减油、增豆、加奶这样的核心信息，其中明确指出，经常吃大豆或豆类制品可以降低成年人心血管疾病、乳腺癌、绝经后女性骨质疏松等发病风险，高血压、高血脂、二型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等人群，像没有饮食禁忌啊，都可以增加大豆和制品的摄入。首先说常吃豆类有助于降低尿酸，一直以来其实不少人把豆制品视为是高尿酸和痛风患者的禁区，觉得嘌呤高碰不得啊，这真的是流传多年的饮食误区。2026年4月国际期刊营养素上，一项由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联合上海多区疾控中心追踪了

4万多人的研究证明，每天适量吃豆类反而能够降低高尿酸发病风险。数据显示啊，摄入量最高的人群高尿酸风险会直降 26%， 尤其是每天摄入6到28克干豆啊，那降尿酸效果是最突出，哪怕没有达到推荐量也有明确的保护作用。第二就是常吃豆类有助于稳住血压。2026年5月英国医学杂志子刊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增加豆类大豆制品的摄入能显著降低高血压发病风险，与摄入量最低的人群相比，常吃豆类人群高血压风险下降 16%， 常吃豆类品人群啊风险下降 19%。 最重要的是，研究给出最佳食用量的参考，每天吃170克豆类或者是60到80克大豆制品，高血压发病风险可以降低大约 30%。 日常三餐随手搭配，稳度而且轻松的啊，去稳住血压。第三就是改善血糖，提高胰岛素的敏感性。豆类还是隐藏的控糖能手呢。2024年发表在国际期刊营养素上的一项长达数十年的随访研究发现，豆类摄方面也是优势十足。血脂异常医学营养管理专家共识明确指出了，长期食用豆类及豆制品的话，可以有效的改善血脂指标，尤其能够降低总胆固醇啊。有专业的实验对比过喝牛奶和豆浆的降脂效果，健康人群长期喝豆浆，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和甘油三酯都会明显下降，用豆类代替啊部分高脂食物给心血管防住啊，可以做好这个防护墙的。那每天吃点豆，身体可能还给你额外惊喜呢，它有助于延长寿命啊。你要想长寿，日常饮食中不妨多添一勺豆。2025年国际期刊营养学杂志上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较高的豆类食品和异黄酮摄入量有助于延长寿命，显著降低全因、心血管、癌症等死亡风险。每天摄入33克豆类食品啊，全因死亡风险最低。以大豆为例，它富含优质蛋白、纤维素、异黄酮等生物活性成分，其中异黄酮被认为具有抗癌特征，还具有心血管保护作用。第二，有效的来降低患癌风险。常吃豆制品，它能够呢帮助身体啊建立一道防癌屏障。2024年国际期刊营养素上公布的一项研究显示，经常摄入像豆腐、豆浆等豆制品能够显著的降低患癌症风险。具体来说，豆腐呢可以啊使癌症风险下降 22%， 豆浆可以降低 25% 的患癌风险。总体豆制品的摄入量能减少癌症风险高达 31%。第三就是改善失眠问题，被熬夜、失眠、睡不踏实困扰的人，不妨多安排点豆制品。2025年国际期刊《睡眠的自然与科学》刊发一项研究显示，适量的增加豆制品摄入可以改善失眠。数据显示，吃豆制品量多的人啊，大于等于每周七次，相对于吃比较少的，小于等于每周一次，发生失眠风险要降低一半，并且豆制品啊吃的越多，失眠风险可能越低，摄入量每提升一个档次哈，那失眠的风险会降低 20%。 再有就是帮助强壮骨骼，到一定年纪之后，骨密度容易快速的流失，骨质疏松找上门，大豆异黄酮就是天然的护骨高手。2022年发表在国际期刊《食品科学与营养评论》上的一项研究表明，为绝经期和绝经之后女性每天通过饮食补充大豆异黄酮大于等于90克，能够显著的提升腰椎、髋骨还有股骨颈的骨密度。尤其体重正常、坚持补充超过一年的人，骨骼养护效果会更突出。吃豆啊也有四个关键点，在今天节目中也和大家分享，这样能够让我们的养生效果加倍。第一，不同豆制品要换着吃。中国营养学会推荐的每天吃大豆25克啊，还有相当于72克的北豆腐、140克的南豆腐、360毫升豆浆、175克内酯豆腐、55克豆腐干或者是40克的豆腐汁儿啊。其实在米饭中你加点豆类，像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控中心的研究员方海琴，他就说，日常生活啊用豆米饭代替纯白米饭，饮食健康级别呢上市档次。豆类中好像红豆、绿豆、芸豆、豌豆、鹰嘴豆啊、蚕豆，由于它们的脂肪

方含量比较高，同时富含膳食纤维、 B 族维生素等营养物质，可以代替部分的主食。有四种豆制品少吃，你看啊，油豆腐，还有呢油炸豆腐干啊，热量和脂肪含量太高，不建议常吃。像豆乳啊、豆豉等发酵豆制品，钠的含量比较高，也应该少吃。没有煮熟的豆浆含有皂类、胰蛋白酶、抑制剂等有害物质，可能引发恶心呕吐。可以呢将豆浆煮沸，继续煮5到10分钟，使泡沫完全消失，完全煮熟之后哈，煮透啊再饮用。很多人总在追求神奇的食材、超级的食物，却常常忽视了身边最朴素也最平价的好东西——豆类。所以从今天开始，日常饮食多留意啊，加点豆，煮一锅杂豆粥，或者是蒸米饭的时候加点豆，打一杯豆浆，你的血压、血糖、血脂、尿酸都会悄悄地和你啊说啊感谢。所以呢，也希望把今天的知识告诉给身边的亲朋好友，要破除偏见啊，把健康吃回来。

0: 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你不快乐是因为你没有好好爱自己。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1: 你对待生活的态度决定你生活的温度，你对健康的投入决定你未来的样子。
2: 哎，你喜欢什么样的自己呢？你是怎样做到的呢？
1: 一次广播分享体验，一次身心成长梳理，健康达人讲述自己的故事，一起爱上品质健康生活。
3: 欢迎大家继续来守候电波，我是主持人刘英。你有没有想过真正的人生赢家是什么样呢？不是手握多少财产，而是到了110岁依然声音洪亮，自己能做饭，能遛弯，去医院一查，血糖血压血脂全正常。她呀，就是来自浙江台州的严桂凤奶奶，今年110岁，可以说是硬核长寿代表。她的日常啊，没有昂贵的保健品，也没有神秘的养生功法，但是7个长寿习惯她坚持了一辈子。严凤老师，她的这个出生哈是1916年，他叫严桂凤，是台州年纪最长的老人，尽管已经110岁高龄了哈，他说话依然是中气十足，走路呢不让搀扶，吃饭也不用人帮忙，生活基本自理。去年家人带他体检，结果真的是让人羡慕啊，各项指标基本正常，没有糖尿病、高血压，平时也很少感冒生病。他每一天规律近乎朴素，你看晚上8点上床，一觉睡到早晨7点，起床之后自己洗漱、梳头、整理床铺。爱热闹的他每天上午都要去附近的学校门口老年协会转一转，跟人唠几句嗑，走路的时候不爱让人扶，自己呢拄着拐杖慢慢走。天气好的时候，他有一个特别的习惯，就是躺在家门口洗手台的台面上安安静静地晒太阳。饮食上他从不挑嘴，也不吃太油腻的东西，平时以炖的软和的稀饭啊、面条啊、馒头为主，有什么吃什么，从不浪费粮食。有时候啊，子女白天出门工作，他就自己动手烧柴啊，把这个小米粥放在土灶上热一热，一顿能喝一整晚。子女们就这样总结母亲的长寿密码：性格耿直，坚持劳作，没跟人家啊吵过嘴，或者是啊打过架，对亲戚邻居都是很和气，烦心事儿不往心里放，从不生闷气。严桂凤奶奶的长寿秘诀就藏在她坚持的一辈子的7个习惯里。第一，就是爱晒太阳，免费的维生素 D。天气好的时候，严桂凤奶奶就喜欢在门口晒晒太阳。阳光，拥有其他光源没有办法比拟的优势，是既简单又高效的养生方法。适当晒太阳是获取维生素 D 的自然方式。维生素 D 呢，是促进了钙吸收的关键，并能够有效的预防骨质疏松。每天累计晒20到30分钟就可以满足身体需求，不用一次性完成，碎片化累积啊，是更容易坚持。习惯二，喜欢聊天，防止大脑衰老。严桂凤奶奶爱热闹啊，每天都要出门跟其他人聊聊天，多出去和人交流，多面对面的去聊天，尽量少在家里发呆，这样能做到降低认知功能衰退的风险。我们在面对面交流的时候，大脑也是飞速运转，快速做出反应，这对大脑来说呢，是一种非常有效的锻炼。别小看啊，唠嗑这件事儿，它能让你的脑子一直在线。再看习惯三，喜欢走路，对心脏有好处。严桂凤奶奶每天都会出门走一走，虽然呢只有方圆几百米的范围啊，走路呢其实是最适合全民的心脏保护运动，不需要复杂的装备，长期坚持能够显著的降低心脏病、高血压、高血脂等风险，堪称是心脏友好型运动天花板。 走路为什么能养心脏？首先啊，它能让心肌收缩力增强，静息心率变慢，心脏负担减轻。其次呢，它能够促进血液循环，让血管弹性变好，还能够调节胆固醇水平。另外呢，它能够有效的控制体重，调节血糖，降低血压，从根源上减少心脏疾病的诱因。再看习惯四，早起早睡，帮助身体修复。严桂凤奶奶每天作息是非常的规律，晚上八点上床，一觉睡到隔天早晨的七点。睡觉啊，可以说是我们能找到的最低成本的身体修复方法。生活中不少情绪和健康问题，靠好好睡觉就能够缓解。睡眠从来不是浪费时间，而是身体的修复时刻。深度睡眠的时候，大脑呢会清除导致认知衰退的代谢废物，同时呢巩固记忆，免疫细胞活性提升，能够呢修复受损细胞。充足的睡眠还能够稳定情绪，让你不容易烦躁焦虑。再看习惯五，从不挑食，保证营养均衡。严公公奶奶在饮食上是从不挑嘴的，不舍得浪费一点粮食。如今呢，很多人进食不规律，这会引起代谢紊乱，增加肥胖、糖尿病等疾病发生风险。早餐很重要，应该呢做到每天吃早餐，并且吃好。暴饮暴食、偏食挑食、过度节食啊，都是不健康的饮食行为。建议早餐用餐时间15到20分钟，午晚餐呢20到30分钟，细嚼慢咽，享受食物的美味。习惯六，就是少吃油腻，帮血管减负。严公公奶奶平时啊不吃太油腻的饭啊，饮食清淡。北京大学第一医院临床营养科的主治医师赵月彤他就说，过量油脂可能引发呢血脂异常，加速动脉粥样硬化，增加心脑血管疾病风险，同时呢还可能扰乱内分泌的代谢，导致胰岛素抵抗，形成三高的恶性循环。油脂过量摄入最直接的后果就是肥胖，而肥胖本身呢也是诱发多种慢性病的危险因素。医学界的普遍共识是，肥胖已经成为我国第六大致死致残的主要危险因素，同时也是至少13种恶性肿瘤的独立危险因素。再看习惯七，不生闷气，远离癌症性格。严桂凤子女们认为啊，母亲的长寿秘诀心态好真的很关键，烦心事儿不往心里放，从不生闷气。经常生闷气的人真的是很容易得癌呀。心理因素在癌症的发生发展过程中具有很重要的作用。研究表明，胃癌、肝癌甚至是颅内恶性肿瘤与易怒、小心眼、过度压抑自己情绪是有关的。这种爱生闷气的性格在心理学上被称作是 C 型性格。这部分人内分泌更容易紊乱，器官功能活动容易失调，随着机体免疫功能的下降，免疫系统识别和消灭癌细胞的监视功能会大打折扣，因此呢，容易患上癌症。长寿真的从来不是玄学哈，更不需要昂贵的灵丹妙药，它藏在我们日复一日的好习惯里。晒过的每一次太阳，走出去的每一步，吃下的每一口踏实的饭，以及放下烦心事之后的每一个安稳的觉。今天和您说的严桂凤奶奶的故事真的告诉我们，最好的养生一直都很简单，从来都不贵。也希望大家一起行动起来，活出健康长寿。
1: 你对待生活的态度决定你生活的温度，你对健康的投入决定你未来的样子。
2: 你喜欢什么样的自己呢？你是怎样做到的呢？
1: 一次广播分享体验，一次身心成长梳理，健康达人讲述自己的故事，一起爱上品质健康生活。

0: 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FM 八八九，财富 Radio。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爱家，
1: 爱家，
0: 爱自己，
1: 爱自己，
0: 爱生活，
1: 爱生活。
0: 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0: 你的财富 Radio。

欢迎大家继续来守候电波，关注成长在线这档节目，为心理精神健康提供帮助服务，特别是儿童青少年。大家在收听节目的时候有怎样的疑惑问题，亲子关系、孩子的学业发展，或是心理情绪问题，都随时和节目取得沟通，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冰城经济互动交流，或者加主持人刘英个人微信 1360-362-7723， 邀请您加入我们的听友群。来看哈，最近呢，心理老师做了一个个案，来访者是小鱼的妈妈，小鱼今年15岁。小鱼啊，从2024年12月份和爸爸爆发了一次激烈的冲突之后，就开始没有办法上学了。经过一年多的调整之后，小鱼在2026年3月份复学。复学前三个礼拜小鱼坚持的还不错，从清明假期之后，小鱼的状态就开始下滑，又出现了频繁请假这样的情况。五一之后，小鱼状态就更差了。妈妈说，五一之后一整个星期小鱼都没有办法去上学，后来终于开始去学校，但是现在只能保持一周两天半时间。妈妈说，她也想尽了各种办法给孩子做各种的分析，也谈心过很多次，甚至威逼利诱过，但是孩子这个频率一直还是提不上来。妈妈说，不知道究竟为什么会这样，原来那么优秀的孩子现在怎么就一直在摆烂，为什么就一点都不努力了呢？小鱼的状态为什么突然下滑？这个状态其实是很多孩子复学第一个学期都会遇到的问题。很多家长以为孩子休学一段时间之后，只要重新走进校门，就能够无缝衔接的进行之前的学习。但事实往往是复学初期很多孩子会咬牙坚持，之后随着能量的消耗，孩子会进入一个漫长的波动期，状态时好时坏，进三步退两步。很多父母这时候会慌觉得孩子又开始摆烂了，不努力了，父母开始焦虑催孩子，孩子身上压力也就更大。其实这个状态不是退步，而是康复曲线上的正常震荡。小鱼前三个礼拜表现不错，恰恰说明他内心是想好的，是有力量的，他内心也是真的想跟上复学这个节奏，想清明假期放松，打破了刚开始建立起来的上学节律。五一长假之后整周缺勤是他一直在想做和做不到之间在挣扎，所以这个时候催逼都不是好的解决方法，只会让孩子状态更差，那对于上学这件事会更有压力。那父母应该怎么做呢？主动给孩子解压，告诉孩子复学初期确实会经历一个波动阶段，这很正常，毕竟我们身体还在恢复过程中，这样的沟通会帮助孩子呢把压力降下来，然后呢这样的一种情绪减少内耗力量就可以用在上学这件事上了。妈妈或许也可以这么说，小鱼前三个礼拜你能坚持去，妈妈知道那里面有你很多努力，不是轻轻松松就能办到的。后来清明五一之后状态下滑，妈妈之前有点慌，可能会让你更有压力了。但是我想告诉你，复学本来就会这样就像身体受伤之后的复健，肌肉会酸痛，会需要休息一段时间。那咱们复学也需要一个慢慢的适应过程，上学的节奏我们可以慢慢找。妈妈这样沟通会帮着孩子把压力卸下一大半。而当父母先进行这种接纳波动，孩子才能停止用有限的力气去推抗自己。第二步骤就是学会帮孩子疏导情绪，我也经常在节目中这样提醒大家。你看小鱼妈妈说，看到孩子有情绪的时候，其实她也知道该去回应孩子，但是好几次她尝试回应之后，孩子情绪更差了。后面呢，她就不敢多说，总觉得自己话少一些，尽量不给孩子添堵吧。但这样的处理方式会让小鱼一直得不到情感支持，情绪一直在身体里堵着，一直出不来。而且这个时候是小鱼最需要妈妈支持的时候，只有通过妈妈的主动回应，孩子的情绪才有机会疏导出来。那妈妈该怎么帮孩子疏导呢？简单说，就是不断地把孩子的话反射回去，让孩子感受到被理解和接纳，那孩子才会倾诉更多。

比如小鱼有时候会在妈妈面前吐槽爸爸，说爸爸管太多了，总是否定他，永远觉得自己啊是对的。之前听孩子这么说的话，妈妈会立刻说，你看爸爸确实管得多，不过也是为你好啊，别人家孩子的事情你看他就不管哈。当父母的也免不了会唠叨几句，真的是因为为你好。每次啊，妈妈这么说，小鱼就更生气了。这种情况下，妈妈可以怎么回应呢？妈妈或许可以这样回应，嗯，爸爸管得太多，总是否定你，永远觉得他自己是对的。总用这样的沟通方式的话，确实是让人挺不舒服的。这样的回应会让小鱼知道妈妈是懂自己的，接纳自己的感受。这就是情绪疏导最核心的原理，先接通再导流。情绪像水，堵着会泛滥，疏了才能够流动，而反射呢，就是接通的那根管道。也就是说，妈妈一定要忍住帮孩子解决问题的冲动。小鱼吐槽爸爸的时候，诶，也需要的不是妈妈给解决方法啊，只是需要妈妈懂他的感受。作为父母，我们也一定要知道，我们不是修理工啊，而是容器。面对孩子的情绪，我们的目标不是让问题小啊，而是让孩子的情绪在这个空间能够安静的待一会儿。第三个步骤就是学会鼓励孩子。你看，因为小鱼现在能量低，成绩在倒退，那这个时候孩子最气馁最无助。那如何激发孩子对生活的热情，对学习的热情？一个有效的策略就是通过鼓励孩子，对小鱼取得的每一个小进步给予认可，并且用语言及时的表达出来。比如说，小鱼现在每做一次英语阅读理解就抓狂哈，觉得那么一大篇儿，总觉得看懂啊，但是呢，做题的时候又觉得啥也没懂。这个时候该怎么回应孩子？妈妈可以先回应孩子情绪。姑娘，英语阅读确实是，哎呀，篇幅真长，看着一大段文字就心里发慌，明明看得懂，就是不想开始，越拖越难受，是不是？长篇阅读确实是最难下手的题型，所有人啊第一次接触都会卡壳慢摆拍，这不是你的问题，是这个题型本身就有难度。先回应孩子的情绪，让孩子觉得被理解，孩子情绪平复之后，妈妈后面说这个孩子才能听进去呀。接下来可以到了鼓励的部分了，妈妈可以这样回应孩子，小鱼，我们不是要一下子做好，今天只是第一次试水，慢一点啊，做少一点都完全没关系。其实啊，你今天愿意坐下来试着开始，就已经是一个大突破了。很多人啊，看到长文字直接躲开，你还坚持尝试一小时，勇敢迈出第一步。每一次鼓励都是对小鱼自我价值的肯定，都是对他努力和进步的认可。这种感觉呢，会深深地根植于小鱼的心里，成为他面对挑战的坚强后盾。随着妈妈不断地给予鼓励，小鱼的心态和状态将会积极地发生一些转变，他会越来越相信自己的能力，在面对生活学习的难题的时候，也能够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勇气和信心。那通过这样的咨询，小鱼妈妈知道孩子出现问题的原因在哪，也知道如何去改善哈。后面呢，他会努力地把自己的部分做好，给孩子提供更大的程度支持。我们也希望这一些的经验方法能给您带来启发。当然，您有更好的方法或者是实践，愿意和我们交流的话，随时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互动交流。更希望大家加主持人刘英个人微信 13603627723， 邀请您进入我们的听友群。

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FM 八八九，财富 Radio。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

0: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1: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2: 这谁停的车呀？

0: 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1: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2: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1: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3: 大学时光过去一半了，我在心里发问，接下来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
4: 招聘会上，我发出的简历上每一行字具体而真实，我不需要赢过所有人，只要跑赢昨天的自己。
5: 入职前，面试官问我，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我说，这个岗位最能让人成长的是什么？他认真回答的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我期待中的双向奔赴。
6: 当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到账，我不禁看了又看，这是我第一次用创造价值换来的回响，它装得下我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7: 梦想的通道很多，有时还会迷路，只要初心如故，总有一条路会通向不负青春和时代的征途。
8: 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经纬度，把它连成线，就能画出专属于你的人生版图。
7: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就是给未来
8: 最好的出路。
1: 北京时间21:0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8: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7: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8: 你的财富 Radio，
7: 你的财富 Radio。
9: 居民住宅楼禁开油烟餐饮，违反者最高可罚10万元；在禁止时段和区域露天烧烤，最高可罚20000元。
10: 广场舞装修噪声扰民，个人最高可罚1000元；驾驶私自改装的机动车炸街，最高可罚2000元。
9: 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2026年8月15日正式施行。
10: 30多部生态环境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规，1000多件地方性法规。
9: 从污染防治到生态保护，再到绿色低碳发展，《生态环境法典》为生态环境保护立下总规矩。
10: 法典不只是一道禁令，更是一份社会契约，让烟火有度，让排放有责，
9: 法护生态环境，
10: 点亮绿水青山，乘生态文明
9: 思想之光，建绿色冰城，
10: 美丽中国。
7: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财富风云。
1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财富风云。牛根生被伊利辞退创办蒙牛，凭啥做到4年上市，8年行业龙头？他是孤儿，16岁失去养父养母，人生巅峰时刻却被辞退。他也是最会给员工分钱的企业家，没有奶牛，没有工厂，没有运输团队，借鸡生蛋创建乳制品龙头企业，他就是蒙牛创始人牛根生。1958年，牛根生出生于内蒙古呼和浩特，他的家庭并不富裕，养育5个孩子使得生活的重担压得父亲喘不过来气，最终因为无法承受生活的压力，父亲以50元将他卖给了别人。从此，牛根生便开始了他的坎坷人生。他的童年并不快乐，14岁时养母离世， 两年后养父也离他而去，他成了真正的孤儿。然而生活的磨难并没有打垮他，反而让他更加坚韧。1978年20岁的牛根生进入了养牛场工作，开始了与牛奶为伴的日子。五年后，他凭借努力和才华进入了伊利，开始了他的职业生涯。在伊利，他从洗牛奶瓶开始，一步一个脚印，最终升任车间主任。1992年更是成为了副总裁。然而1998年因为与公司的经营理念冲突，他被免职，这对于他来说是一次沉重的打击。但他并没有放弃，反而开始思考如何打造自己的乳业帝国。谁曾想，八年后，牛根生创立的蒙牛成了伊利最大的竞争对手。1999年，牛根生提出了一个颠覆性的理念，先建市场，再建工厂。他没有奶牛，没有车间，甚至没有物流团队，但他有着坚定的信念和聪明的头脑。他在内蒙各地制作了300多个广告牌，上面写着向伊利学习，创内蒙古乳业第二品牌。这一举动既向伊利致敬，也巧妙地蹭了热度，让蒙牛这个品牌迅速走进了人们的视野。他没有自己的工厂，便找到了乳制品厂合作，借机生蛋模式去生产蒙牛产品。他没有自己的物流团队，但他以公司做担保，让司机贷款买了运输车，解决了物流问题。他没有自己的奶源，但他找到了散户奶农，与他们合作解决了奶源问题。他用自己的智慧和勇气打破了传统的乳业经营模式，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2001年，蒙牛的销售收入突破7亿元。2004年，蒙牛的销售额和市场占有率更成为了全国第一。仅用了八年时间，牛根生就打败了当时的乳业巨头伊利，创造了乳业界的神话。然而即便在成功后，牛根生也没有忘记自己的初心，他始终坚持以人为本，关心员工，善待奶农，致力于为社会创造更多的价值。他的成功不仅仅是个人的成功，更是团队的成功，是社会的成功。40岁的牛根生去人才市场招聘，到处碰壁。1999年注册公司，还在伊利工作的老部下听到此消息，一批接一批投奔而来，一下子过了三四百人，都带着钱要入股。而且在伊利的年薪没了，位置也没了，牛根生究竟有什么吸引力呢？第一，他们觉得老牛办事很有可能成。第二，最关键的原因是老牛有个分钱的习惯，万一分钱的时候名单里没有咱们的，不就亏了吗？大家是看好他的分钱习惯了。牛根生说，财聚人散，财散人聚。因为当年在伊利的时候，1997年给我发了107万的年薪，我给大家分了。那么历年来我所有的工资和奖金都给大家平分，实际上不是平均的分配，只是干得好的多拿一点，干得差的就少拿一点。牛根生说，我非常欣赏李嘉诚有一句话，个人和企业的信誉在资产负债表里是没有的，但是它是价值无限的资产。蒙牛上市以后，入股一万块钱的分成了100万，入股10万块钱的分成了1000万，入180万的都上亿了。那这么多的人，你现在要再做点什么事，那就更不缺钱了。但在2008年，因为奶粉事件，他的企业遭遇重创，面临破产。在他的带领下，先后倒掉了3万吨原奶，相当于90多万头奶牛一天的产量，最终保住了质量，重获消费者的信赖，稳坐中国乳业龙头宝座。牛根生辞去蒙牛董事长后，把股权全捐了，成立了一个老牛基金。他不想给家人和孩子留下巨额财产，因为他从小没有父母，他认为孩子太有依靠就会失去奋斗和创造能力。牛根生还有一个逻辑，世界上现在70亿人，死去的人肯定比活着的人多，死去的人谁带走过财富？如果死去不带走财富，就用不着今天挖来挖去了。如果财富都被死人带走了，我们还有财富吗？你们在座的个人有财富吗？只有傻瓜死了才把财富带走。牛根生是这世界上绝顶聪明的人，他不会让财富伤害他的身体，更不会让财富伤害他的家庭。他认为财聚人散，财散人聚，导致了他现在成了一个慈善家。 牛根生是一个反其道而行的商业家，是一个最会分钱的商业家，也是最诚信的商业家。牛根生的故事不仅仅是一个企业家的奋斗史，更是一个普通人通过逆向思维和智慧改变自己命运的传奇。他的故事告诉我们，财聚人散，财散人聚，会运用财富，会分配财富，才有机会打造出我们的天地。
7: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11: 鄂尔多斯，又土又老的国货品牌完成逆袭。有一个又土又老的民族品牌，一年赚36亿，连马斯克的老妈都在穿。前段时间还因为月薪上万买不起他们家的产品而上了热搜。你能猜到是哪个牌子吗？没错，就是鄂尔多斯。这个牌子在你心中是不是还是那个老气的不得了的印象？其实他早已完成了逆袭。昨天你对我爱理不理，今天我让你高攀不起。今天就带大家一起了解鄂尔多斯创业的故事。鄂尔多斯羊绒的前身是创立于1980年的内蒙古伊克绍盟羊绒衫厂。那会儿羊绒就已经被称为软黄金了，非常珍贵。但是定价权都掌握在外商的手里，咱们只能卖出个白菜价。等到出口到国外以后，卖出天价都跟咱们毫无关系。其实今天很多羊绒品牌依然如此，包括近年来营销做得很猛的一些品牌，他们的原材料采购其实都相当便宜。1984年鄂尔多斯创始人王林祥到日本去考察，他看到一家商场的羊绒衫就是他们厂子生产的，但是因为挂上了别人的牌子，售价就涨了上百倍。他太震惊了，同时意识到品牌太重要了，他决定创立自己的品牌，鄂尔多斯品牌就应运而生了。1989年，王祥林怒砸37万的广告费，随着央视黄金时段的广告热播，那句鄂尔多斯温暖全世界，让鄂尔多斯品牌一战成名。后来，这个品牌就逐渐成为人们心中正统的羊绒品牌，但是款式有点老气，去买的大多是中老年人。而如今这个品牌已经大不相同，品牌转型非常成功。这一期的关键转折点是王林祥的女儿王珍接手了公司。王珍毕业于剑桥大学，2006年进入鄂尔多斯着手羊绒板块，中国首个顶级羊绒品牌1436就是他创立的。2014年的时候，王林祥卸任董事长，王珍彻底接手了鄂尔多斯。在这个时机并不是高光时刻的交接，而是危机时刻的托付。为了迎合年轻人，鄂尔多斯曾经试过把款式设计得更年轻，把门店开在那些人们熟知的一二线大品牌的门店旁边。但是这么做不仅没有引起年轻人的注意，反而失去了原来的中老年消费者。王珍加入后不久，在2016年他就把鄂尔多斯的主品牌分拆成了两个独立的品牌，分别是英文鄂尔多斯和鄂尔多斯1980。这个英文 logo 的鄂尔多斯呢，针对的是新兴中产人群，而鄂尔多斯1980则是为了迎合原来的那些中老年客户。但拆分品牌还不够，王珍想要的是大变样。他把巴黎时装周上的大牌艺术总监杜福尔请了过来，试图让鄂尔多斯变得更加国际范儿。杜福尔在加入鄂尔多斯之前，那合作的都是国际大牌，比如香奈儿、芬迪还有巴尔曼。杜福尔加入鄂尔多斯之后一待就是10年，这10年也是鄂尔多斯品牌调性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10年。比如说鄂尔多斯的服装颜色开始从原来的大红大紫还加上亮片，变得更多采用高级简单的黑白灰等设计，门店的陈列也越来越简单高级， 人人都知道的超模刘雯，也是杜甫尔推荐来代言鄂尔多斯的。

2008年刘雯代言鄂尔多斯的时候，她的知名度当时还并不高。后来刘雯成为中国数一数二的国际超模，这期间她一直都保持着和鄂尔多斯的合作。很多年轻人重新认识并接纳鄂尔多斯这个老品牌，离不开刘雯的影响力。就这样，在二代创业者王真的带领下，鄂尔多斯品牌走出了又土又老的阴霾，成为了一个高端国货品牌。但现在消费者更趋近于理性消费，纷纷消费降级。网友们口中的月薪上万也舍不得买的鄂尔多斯，并不是指他们的工资不够高，而是在理性消费的主导下，人们更加看重性价比。动辄几千元一件，确实会让人思考，我到底是否需要一件昂贵的羊绒衫。不管怎样，品牌成功转型的价值毋庸置疑，只是缩小品牌和价格之间的差距，鄂尔多斯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我们也期待看到更多民族品牌抓住时代机遇，实现转型升级，走向世界舞台。

0: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1: 潮汕商人林木琴三招逆袭战红牛，打造国产功能饮料第一股。为什么当年红牛已经年销100亿了，绝对的扛把子却被一个濒临倒闭、年销不足2000万的小厂硬抢走了20%的市场份额？关键这个小厂完全是模仿山寨红牛的路子，却也能一年卖25亿瓶。这个小厂就是如今市值750亿的东鹏特饮集团，老板是潮汕商人林木琴，当年只用了三招就上演了一出蚂蚁战大象的精彩商战，打了红牛严彬一个措手不及。如今中国功能饮料第一股东鹏饮料发布最新业绩，112亿的营收与20亿的利润均创出了历史新高，公司市值也应声日增30亿元。作为饮料界营收大户，仅东鹏特饮一款产品就贡献了103亿的营收，占比超过了90%。仅靠一瓶小小的饮料，就能以435亿的身家成为潮汕汕尾首富的老板林木琴，可能是中国最会卖功能饮料的人了。他是怎么做到的呢？这还得从一堆烂摊子说起。1995年，红牛从泰国引入功能性饮料概念，第一次出现便风靡全国。那会儿林木琴还只是一个小饮料厂的部门经理，看到红牛火了就跟在人家屁股后面模仿，于是从包装到色调再到配方上全面模仿红牛，结果饮料厂的效益反而越来越差，几乎到了濒临倒闭的地步。一直到2003年股份改革，林木琴自己凑钱全面接手了这家小厂。虽然从国企变成了私企，但创业从来就不缺荆棘。由于长时间挣扎在生死线上，哪怕2分钱利润的菊花茶，林木琴都要用上12分的力气去做。直到2009年，转机出现了。那时候的中国大兴土木，奔波忙碌的工人和司机对于主打抗疲劳概念的功能饮料需求越发明显。此时再看人家红牛年销40多个亿，看到市场前景的林木琴决定要从扛把子红牛嘴里抢下一块肉，用三招重新切入功能饮料市场。第一招，找消费者差异化。相比较品牌，普通人更关心价格。面对动辄6元一瓶300毫升的红牛，林木琴开局就打出了王炸，低价容量更大，瓶装牛磺酸、咖啡因、红牛油的主要成分我全都有，再加上不到一半的价格，这谁看谁不迷惑。就算你不心动，能挡住再来一瓶等活动的来袭吗？把低价做到极致，买一瓶喝8瓶不是梦。更何况林木琴更懂工人和司机，红牛易拉罐的最大问题是喝不完，爱进灰还容易洒。那林木琴直接上了双保险，大盖子一扣，任你风吹雨打。更令人惊讶的是，这个盖子还被玩出了花，什么烟灰缸、凉水器，花样是层出不穷。更为重要的是，他并没有冒进，起初只把东莞作为试验区销售，这样一年之后年销卖到了1亿。第二招，营销差异化。林木琴一看稳了，这才进行他的第二招，找营销差异化。红牛的渠道是一步步打出来的，跟他拼渠道肯定是不行的。于是老林把目标瞄向了正在崛起的移动互联网和网络视频上，比如他发明了首个视频创口贴广告，把品牌以毫无违和感的方式植入到视频当中。他还在瓶口放上2维码，让用户扫码抢红包，这就相当于刮开一瓶送一瓶的升级版。同时植入多部热门电视剧、综艺节目，入驻年轻化社交平台，投资世界杯运动赛事，甚至花了几百万请来谢霆锋做代言人。一时间东鹏特饮在年轻人的圈子里口碑剧增，虽然广告费成本不低，但销量却猛增到了40%。

之意。可即便如此，这个根基还是不稳。第三招，找竞争对手短板。如果不想受到红牛等一批竞争对手的威胁，就要看他的第三招。2016年，泰国红牛起诉严彬，说红牛的授权早就到期了，再生产你就是卖假货。当时红牛在内地年销220个亿，严彬怎肯让手？于是一场跨国内斗开始了。可是东鹏特饮的林木琴却眼睛亮了，这是好机会，隔岸观火，坐收渔利，不就是此时？这不就是东风吗？东鹏的软肋一直是渠道，就在同一年，趁着红牛渠道内乱，迅速开发了几十家代理，合作了1000多家经销商，第二年营收就增长了10亿。再加上2013年红牛突发奇想，把耗资数十亿才做出名声的口号“困了累了喝红牛”换成了“你的能量超乎你的想象”，林木琴便立即接下了这泼天的富贵。小字一改，顺序一换，就成了“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坐享红牛打下的成果。仅用3年，林木琴就带着东鹏直接登陆 A 股上市，市值一路从200亿涨到了1000亿。等红牛忙完内斗再回来时，市场早就被别人吃掉了20%。当然了，市场没有一成不变的，东鹏特饮的成功离不开功能饮料市场需求扩张的天时，更离不开当年企业生死存亡的孤注一掷，也离不开红牛内斗让出的机会和时间。但一家企业真正有钱了，有资源了，有时候反倒做不出那么精准的判断和速度。虽然后面又多出了一堆的系列产品，也都踩到了眼下流行的概念，可都是慢人一步，不尽如人意。所以未来最大的竞争对手并不是红牛这些企业，想逆袭打造新的优势，从本质上改变自己，可能才是出路。而林木琴的故事也不禁让人感慨，当红利来临之时，不仅要看得见，关键还得

0: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财富风云。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海鹏，欢迎收听今天的财富风云。一年卖出上亿台的国产手机，你却没听说过，看它如何成为非洲手机之王。这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国产手机，一年保守估计卖出上亿台，但是你肯定没见过。背后的神秘老板从2020年开始登上全球富豪榜，但他的名字你却不熟悉。全球造手机的开始都是跟着乔布斯学，但这个神秘的中国人却是非洲人心中的乔布斯，国产手机的隐形王者烛照江。打工时代，他曾经琢磨出一句经典的广告语，从春晚小品白云黑土的嘴里变成了全国流行语，下蛋公鸡，公鸡中的战斗机，偶夜。从他的故事当中，你能悟到什么叫中国人的降维打击。烛照江出生在浙江宁波奉化的乡下，这个地方盛产水蜜桃，父母都是老实巴交的庄稼人，父亲略懂一些拳脚。刚上小学的时候，烛照江就把同桌小女孩的文具盒拆成了鸡零狗碎，对方的家长上门讨个说法，父亲青筋暴起，就要赏给儿子一招从天而降的掌法。就在父亲一巴掌要扇到烛照江的脑瓜子时，烛照江三两下把文具盒给重新安装好了。上到初中时，烛照江家里买了台电视机，普通的小孩对电视机的动画片感兴趣，而烛照江却对电视机本身感兴趣。电视机新买来的第二天，他就把电视机拆成了零件，这回电视机的复杂让他来不及现装了。这回父亲的招式也比天马流星拳来得还要密集，一巴掌接一巴掌的呼来。但是过了几天，烛照江却把电视机给重新还原装好了，而且还多出了几个频道。烛照江从小对电子机械构造原理如痴如醉，生活中的电子产品几乎都被他研究了个遍。得亏家里条件不好，要是好点，可能研究出中国钢铁侠。也是对机械构造的兴趣驱动着他后来考上了南昌航天大学机械电子工程专业。这个大学一看名字就知道主要是研究飞机的，冥冥当中给他的人生埋下了伏笔。上了大学之后，烛照江拆的东西越来越高级了。90年代大学实验室里有一台昂贵的法国手机阿尔卡特，烛照江又拆了个遍。大学老师一看到自己珍贵的手机除了七零八碎的手机零件，也开始施展自己的拳脚，尤其擅长一招腿法砍家产招呼他。还好没过几天，烛照江又把手机给还原安装好了。烛照江大学毕业后回到老家宁波找工作。90年代末，宁波这里有一个非常出名的功能机品牌 Bird， 也就是鸟的意思，但不是直译的鸟手机，而是曾经风靡一时的波导手机。其实同时代有个 Building Your Dream， 当时也是造手机，但后来改行造车了。90年代这是一个传呼机和手机并行的时代，波导也是造传呼机的。烛照江第一份工作的岗位就是传呼机销售，但同样的岗位他几个月就干成了销冠。秘诀也很简单，别的销售上来就说我的传呼机有多好多好，但烛照江上来先问对方希望传呼机有一些什么功能呢，等对方回答完毕，他才掏出一款传呼机说，你所需要的这功能恰好咱这个传呼机它都有。1999年，烛照江被提拔为华北区首席代表，当时核心管理层开会，领导就宣布开始发展手机业务，想让大家一起帮忙想个广告语。一时间会议室乱成一片，大家讨论开了。 此时主长起来说，我大学是学造飞机的，人类造飞机是从模仿鸟类的飞行开始，鸟的英文是 bird， 但直译鸟手机肯定不行，所以我觉得咱们就叫波导手机，手机中的战斗机。竹照将说完，全场鸦雀无声，会场沉默了几秒后，然后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2003年，竹照将晋升为波导手机常务副总，负责开拓海外市场。在海外，他拓宽了视野，竟然还发现了一座待开发的金矿。那一次，他出差到非洲去，当时非洲人口6亿多，人是够多了，市场也大，但是经济比较落后。他仔细想了想，如果能给非洲人做一台便宜又好用的手机，这不就等于找到了挖掘金矿的铲子了吗？但这次的市场调研非常辛苦，非洲很多地方当时连个公路都没有，越野车颠得屁股疼，半路车还坏了，竹照江只能下车，一边捂着臀部揉，一边修着车，过程中啊，还遇见了猎狗，还好逃过一劫。可想而知这趟考察的辛苦，但也是这次考察发现了非洲市场的几大难题。信号差，基站少，几个非洲的运营商之间还不互通。当地非洲的有钱人往往会随身携带2-3个甚至4-5个手机，非常麻烦。竹照江去非洲考察完后，立即回国考察了一下华强北，猛然间发现当时盛行的手机双卡双待，灵机一动，竹照江把手机一拆改成了4卡4带，一个手机能装4个非洲运营商的卡，他的手机一下子就横行非洲，畅通无阻。天才的创业就是这么简单，童年受到的拳脚也都得到了回报，创业一次直接成功。2007年传音第一款手机 T780 一经推出，一炮而红，竹照江就成了给非洲人民带来科技火种的普罗米修斯。在后来的时代发展中，趁势完成了智能机的升级，非洲经常停电，竹照江直接把电池做到极致，能实现超长待机20天，一机传3代，人走电还在。非洲朋友喜欢跳舞，非常有歌舞天赋，他直接就给手机魔改，重低音大喇叭，音量拉满，听着比那云南打歌还带劲儿。这非洲的朋友还喜欢拍照，因为市面上的手机在非洲人手里拍出来的照片就成了黑白照，竹照江把硬件改进，加上美颜技术，你脸再黑我也能给你拍成巧克力色，表情突出，细节丰富，一套接一套的操作直接解决非洲人民使用手机的痛点，一步步成为非洲手机之王。2021年传音在非洲市场占有率达到 47%， 每2个非洲兄弟就有一个用传音。2022年卖出手机 1.74 亿台。雷军曾在2012年组织过一场手机界的高端饭局，把这个手机界的大佬都请来了，比如金立的卢伟冰、 OPPO 的陈明勇、康佳的李洪涛，还有传音的竹照江。当时雷军很骄傲地宣布，前一年我们小米手机卖出了790万台，让同行都赞叹了不起，只有竹照江笑而不语。因为制霸一方非洲大陆，即便在非洲传音手机销售便宜，即便在非洲传音手机售价便宜，但它的毛利率仍然可以达到 20%， 而国内的手机厂太卷了，一般的毛利率都在 10% 以内。有人就问竹照江，你到底是怎么成功的？他就慢悠悠地回答说，国货都很优秀，所以我们很内卷，如果我有一台战斗机，它就应该飞向更远的地方。

0: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1: 欢迎继续收听财富风云。35岁还一事无成，看看他的故事吧，瞧瞧400岁创业天团有多牛。手握28万启动资金勇敢创业，最终他的企业以惊人的36亿被收购，回报率竟高达近13000倍。然而这位被誉为康王之父的周嘉仍却坦言，这是他一生中最为后悔的决定。这位传奇人物的谦逊与自省，让人不禁想起那句比马云还凡尔赛的戏言。周嘉仍的命运似乎总是充满了曲折与考验。他在3岁时失去了左耳的听力，5岁时遭遇了父亲的离世。1962年，他艰难地完成了大学学业，本以为能够在大城市中施展才华，却没想到被分配到了偏远地区的云南白药厂。那年周嘉仍正值29岁，身处陌生的边疆，远离了城市的繁华与舒适，他被迫在脏乱的车间中与工人们并肩劳作，但他从未放弃过自己，相反，他紧紧抓住了每一个机遇，用智慧和毅力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面对

0: 缺乏设备的困境，他依靠着字典，一字一句地查阅英文字典，最终成功装配了进口机器。在产品匮乏的情况下，他在原有的散剂基础上进行创新，研发了胶囊和贴膏，使云南白药成了家家户户必备的良药。1983年，历经半个世纪的拼搏，50岁的周家仍终于荣任云南白药厂的首位总工程师。然而命运似乎并不眷顾这位辛勤耕耘的工匠，常年的劳累与饮食不规律让他罹患了严重的胃病。1988年，面对身体的困境，55岁的周家仍不得不选择离休。对于许多人来说，事业的挫折与年岁的增长或许早已是认命的理由，但周家仍却不同。他在昆明郊外的观音寺租下了一间简陋的厂房，默默踏上了新的创业征程。经过数年的努力，1994年61岁的周家仍终于研发了一款被誉为神药的产品皮康王。这款药物的止痒效果出奇制胜，即使在没有任何广告宣传的情况下，短短一年内便实现了1000万的回款。更令人振奋的是，皮康王还成功打入了美国和东南亚市场，成为了国货之光，展现了周家仍不屈不挠的创业精神。为了让中药真正融入国际市场，周家仍做出了一个颇具胆识的决策，那就是将滇红药业的管理大权交由海归职业经理人来执掌。然而这个决定最终却成为他心中难以释怀的遗憾。由于外来高管与本土团队在理念、文化和工作方式上存在巨大差异，导致公司内部管理出现了严重的不和谐。面对这样的困境，年轻的股东们为了追求个人利益，无视周家仍的善意劝阻，执意选择出售公司套现离场。2014年，德国拜耳集团提出了以36亿的天价收购滇红药业。尽管外界普遍认为滇红药业在这次交易中获得了丰厚的回报，但周家仍的内心仍充满了痛苦和失望。因为他曾寄望于拜耳能够信守承诺，助力中药走向世界舞台，然而拜耳的实际行动却让他深感失望。他们的变脸速度之快，令人咋舌。在收购完成后，不少他被视为亲生孩子的中药产品纷纷停产，被视为战友的老员工们陆续被裁，甚至牵手了52年的妻子也在此时离他而去。这一年，周家仍81岁，事业被夺，孩子夭折，妻子去世后一无所有的他被女儿接到了加拿大颐养天年。可谁也没想到，2016年83岁的周家仍又一次刷屏了网络，而这次和他一起重出江湖的还有震惊商界的400岁创业天团。中国最老的创业团队长啥样？周家仍、黄恒、王朝凤、罗泽渊、熊辅信，他们平均年龄超过80岁，有离诺贝尔奖最近的人，也有一辈子研究皮肤病的专家，但最拼的还是带头大哥周家仍。为了了解市场，他四处约见经销商和设计师，从白天聊到深夜，比20-30岁的年轻人更有精神。为了产品质量，80多岁的他总会跟人争吵，直到对方用品质好、价格贵的原料才肯罢休。在匠心的加持下，周家仍打造的洗发水不仅征服了无数用户，还在2020年获得了知识产权局颁发的专利证书。这一年87岁的他又一次创造了奇迹。有人说他是药学界的褚时健，因为他告诉我们人生还有另一种可能性。从小左耳失聪，却当上了云南白药的首任总工，55岁因病离休，却在破庙里做出了爆品康王，年销13亿。81岁被逼退位，却又带着400岁天团杀回商界，再一次一炮而红。如果有人说35岁还一事无成，人生没戏了，请用这篇文章告诉他，周家仍都83岁了还在创业，你有什么理由不努力？
1: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0: 欢迎继续收听《财富风云》。33岁创办携程，36岁创办如家，39岁创办汉庭。这位江苏农村小伙白手起家，居然在短短10年间创办了3家百亿级上市公司。他就是季琦。他究竟用了什么神仙模式呢？这套模式被马云称为未来10年的商业风口，值得各个行业的老板反复学习10遍。季琦在创办汉庭时，敏锐地察觉到整个酒店行业存在很大的痛点。全国到处都在开酒店，但多数酒店生意冷清，没品牌，入住率低，管理混乱，缺乏统一体系，导致附加值利润普遍偏低。于是季琦就决定要帮助同行把生意做好，赚取给同行赋能的钱，最终把同行的店变成自己的店。那具体是怎么做的？汉庭的业务员每天在大街小巷跟酒店老板聊，问老板生意怎么样，老板就说一般般吧。业务员就说，如果你想盈利更多，不如跟我们平台合作，你没有品牌可以用我们的牌子，你不会做线上，我们跟美团、携程等平台有深度的合作，帮你获客。如果不会做管理，我给你一套成熟的管理系统。所以如果我们合作，你什么都不用操心，每月坐等收钱就行。就这样，这个老板以前花500万投资的酒店，一不小心就成了汉庭旗下的联营酒店。就靠这套轻资产模式，迅速在全国整合了上千家酒店。以前开1000家酒店至少得投资50亿，现在不但不需要投资，而且还能收加盟费和管理费。本来开一家店前期要选址、找门面、要装修，至少得半年，现在15天就能开一家店。因此看到这儿，大家就会明白，原来汉庭根本不是靠开酒店赚钱的，它其实是一家酒店行业的培训赋能公司。这就是阿里巴巴说的未来10年的黄金风口模式 S2B2C 模式，也是马化腾说的 C 端已经接近尾声。以前咱们都只知道盯着终端用户赚用户的钱，但是现在赚差价的时代已经被淘汰了， B 端才是未来。未来就看谁能对 B 端进行服务，靠卖系统、卖服务来赚钱。不信你看国内外的行业巨头，滴滴、美团、海澜以及麦当劳、便利之王711，几乎无一例外都是这样做成的。就比如711是如何在全球开7万家店，让加盟商老板心甘情愿追着给他打工，跟汉庭的模式如出一辙。创业初期，711的市场营销人员每天穿梭于大街小巷，寻找那些位置优越的小夫妻店，跟他们沟通说，你们来加盟711品牌，我们来帮你赚更多的钱，以后你无需四处奔波进货，我们直接给你全球化的物流和供应链系统，不仅商品更加物美价廉，还时常会推出关东煮饭团等爆款新品帮你获客，同时还给你统一的数据和收款系统，帮你做用户需求洞察和经营优化。这无疑是提升业绩的绝佳机会，自然纷纷加入。就靠这套办法，711在全球开店7万家，最终赚供应链的钱，赚赋能系统的钱，赚用户资产的钱，最后赚品牌势能的钱，总之赚的都是一般人看不到的钱。因此高手做生意，融资进，经营出，融资再进，低手投资进，经营出，投资再进，干得越大，手上越缺钱。所以如果你现在正面临这5大困局，产品不好卖，同质化越来越严重，价格战越来越惨烈，利润薄如刀，只知道卖产品赚差价，没有多元化的创新利润池，渠道在失灵，上游得先打款再拿货，下游还得给我们压款，我们就成了中间的夹心饼干。事业干得越大，手上越缺钱，人才留不住，优秀的人才留不住，平庸的人才激不活重资产运营，好不容易赚点钱，最后都投到重资产里面去。如果你再不转型，在未来的路只会越走越艰难。

0: 唱唱。北京时间22:0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财经。

0: 谢谢。
1: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杨坤、王鹤野和、王瑞卓啊，三个人合唱的这首《忆客》。三位歌者三种截然不同的声线和人声阅历啊，在这首歌当中呢交织碰撞，产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杨坤的声音沧桑而充满故事感，就像一位饱经风霜的老忆客，那唱出了漂泊的疲惫、挣扎，还有那份深埋心底的乡愁和不甘。他诠释出的是现实的重量和时间的烙印，而王瑞卓的声线呢，清澈而充满着穿透力，代表着年轻一代的新忆客啊。他唱出了涉世未深的那种迷茫和对归属的渴望。王鹤野的演绎则是有一种独特的叙述感和现代气息，像是连接过去和未来的桥梁，唱出了时代洪流当中个体的普遍遭遇和内心的坚韧。无论是因为工作、生活还是生活的选择啊，那许多人呢离开了熟悉的地方，成为了新环境当中的异客。即便是身在故乡啊，快速的变化也会让人产生那种此乡非彼乡的陌生感。即使身为异客，我们依然在寻找、在奋斗、在努力的扎根，在创造属于自己的意义和价值。异客的身份或许恰恰赋予了我们更清醒的视角和更强大的生命力，它提醒我们真正的归属有时不在于地点，而在于内心的笃定和在寻找过程中建立的连接。所以当异客旋律的响起，无论你此时身处何方，是物理上的他乡还是精神上的旷野，请相信你并不孤独啊！那这三位歌者呢，用他们充满张力的声音为我们所有异客唱响了心灵的共鸣曲，它让我们确认了在漂泊当中互相确认，在孤独当中汲取能量，在寻找中也许能够更靠近那个叫做家的彼岸。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王鹤野和玉圆合作演唱的《别让爱凋落》啊。这首歌我也是第一次从头到尾听过完整版。前一段时间呢，这首歌在网络平台上非常的火啊，有很多的朋友呢用这首歌来记录美好生活。但基本上我只听过副歌那一段啊，就是 My Love。就只听过这一段，从头到尾还真的是第一次听。我发现现在有很多的歌手呢都喜欢在大荧幕上啊，就是在各种音乐综艺节目当中，然后去翻唱这些网络歌曲，其实也还蛮好听的。像这首歌呢翻唱的就挺成功的，而且我感觉它后面呢有一些意大利语的这样的一个歌曲的加入，应该是这个自己临时创作的那种感觉啊。好了，朋友们啊，想要点歌的话呢，可以继续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周杰伦《七里香》。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信哲带来的《太想爱你》。有的时候听歌就像在照一面镜子，让我们看到自己在爱的面前犹豫和渴望。它不仅仅是一首情歌，更像是一份关于爱的勇气邀请函。下一次当你太想爱的时候，也许可以尝试一下多给自己一点点勇气吧。好了朋友们啊，想要点歌的话呢，可以继续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啊，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财经。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主持人关旭。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如果你有特别喜欢听的歌，或者是想要点某首歌给某个人听的话，都可以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啊，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那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邓紫棋带来的《唯一》。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邓紫棋带来的《唯一》啊，那这首歌呢稍微有一点悲伤的感觉。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此刻的你能否想得起某一个人呢？那个曾经你笃定的认为非他不可的人，现在还在你身边吗？那邓紫棋呢，用她极具穿透力的嗓音，把这种从坚信到幻灭的过程唱得让人又心碎又清醒。但这首歌给我们的启示远不止于伤感啊，爱的珍贵不在于永远唯一，而在于当下的全心全意。每个认真爱过的人都会在对方生命里留下不可替代的印记，所以真正的成长是学会在失去唯一之后依然相信爱情。

奇妙的火花。 I got a ring， 看着你的眼睛说我愿意，这颗心交给你，希望你好好珍惜。歌曲开篇呢，就用直白的表达说出了对爱人坚定的承诺，这样的深情告白谁听了能不心动呢？而且歌曲呢还细致地描述了情侣之间的日常相处啊，这些平凡又温暖的生活片段满是烟火气，让我们看到爱情最本真的模样，互相陪伴，相互依赖。歌曲通过四季场景的切换，勾勒出了一幅幅甜蜜的生活画卷，让我们感受到了爱情的细水长流，也明白真正的爱情就是在这样日复一日的陪伴当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其实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当中，人们的感情似乎也变得浮躁了起来，而这首歌呢，就像一股清流，提醒着我们爱情最纯粹的模样，它让我们相信无论生活当中遇到多少困难挫折，总会有人愿意和我们执手相伴，走过人生当中的每一个阶段。所以啊，这首歌不仅适合在婚礼上播放啊，见证新人一生的承诺誓言，也适合在每一个平凡日子里面去聆听，让我们从心感受爱情的力量和美好。

欢迎回来啊！音乐就像生活的诗篇，每一段旋律、每一句歌词都像是在诉说一段故事。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陈粒的《走马》。《走马》这首歌呢，发行于2015年的2月2日，收录在陈粒的首张专辑《如也》当中。据说呀，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来自于他的一段亲身经历啊。那个时候的陈粒呢，或许正经历着爱情当中的迷茫和挣扎。将内心的情感倾注在歌曲创作当中，他在广州的出租屋里啊，甚至用手机完成了这首歌的录制，带着一种原始的未经雕琢的真诚，正是这样的一份纯粹让无数听众为之动容。歌曲一开篇啊，窗外雨都停了，屋里灯还黑着，数着你的冷落，把玩着寂寞，简单的几句歌词就勾勒出了一个在黑暗当中独自神伤的形象。这种被爱人冷落的孤独感瞬间就击中了听众的心，让我们不由自主地带入自己的情感经历。那相信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时刻哈，在一段感情当中满怀期待的这样的一个付出真心啊，却换来了对方的冷淡，只能独自承受寂寞的煎熬。整首歌的旋律呢，舒缓而悠扬呢，陈粒独特的嗓音更像是有一种魔力啊，带着淡淡的忧伤，又透露出了一丝丝的倔强。那整首歌当中呢，情感细腻的传达出来，听这首歌就像是在听自己的故事，那些爱情里的遗憾、痛苦、挣扎和成长都被一一的唤起。它让我们明白，爱情当中有甜蜜，当然也会有伤痛，而我们能做到的就是在伤痛当中学习成长，学会勇敢面对，然后放下过去，继续前行。这里是财经音符，我是关旭啊。想要点播更多好听的歌曲，欢迎大家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0: 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记
6: 大破同网镇第109讲，大人的官船也就刚刚的开进了黑水湖，就听见苍啷啷啷啷啷啷一阵锣响啊，山上的喽啰兵齐声呐喊，紧接着肉巴达肉巴达肉巴达，就把这个软硬居钩子呀就往大人官船上边这么一扔，紧紧勾住了官船，喽啰兵拽着绒绳就往山上边跑。后边还有两条船呢，他们怎么会知道这条船就是大人的官船呢？这条船上边有标志啊，这儿有这么一个大旗杆，上边有一面大黄旗，书写着亲命二字，除此以外，在这个船头喽还立着两块金牌，一块是代天巡狩，一块是如朕亲临。船舱里边有这么一把铺着红毡子的大圈椅，上边端坐着这位巡按大人严查散，旁边伺候他的那就是假装的公孙。

先生沈仲元。当然了，还有一些兵丁水手在这个船上边也是保护着大人。后边那两条官船呢，一条船呢坐的是长沙太守邵邦节，还有一位总镇大人。在后边那条船，那是长沙府的文武官员，大家一起护送大人转回武昌。谁也没想到啊，刚进这黑水湖，这喽啰兵就用这个软硬去钩子把大人的船给勾住了，就往山上面这边拽。您想想这么大的动静，要说最担心最害怕的是谁呢？那么无外乎就是沈仲元呐。沈仲元这一次把大人给倒出来了，犯了多大的罪呀？虽然说大人现在已经把他给赦免了，但是有一样啊，如果在转回武昌的途中再出点什么事儿，他可是实在担当不起了。现在听见锣声这么一响，喽啰兵齐声呐喊，居钩子这么一钩，官船沈仲元赶快的就从那个船舱里面窜出来了，冲着喽啰兵大声喝喊：呆，好大的胆子，不知道钦差大人在此吗？他这句话呀，也就是刚刚喊完，只见从水里面唰的一下窜上一个人来。谁呀？蒋平。这都是蒋平安排好的。蒋平早已经悄悄地从那边下了水了，已经来到大人官船旁边了，就等着沈仲元出来呢。沈仲元刚这么一露面，蒋平一按这船帮藏上来了。他的动作多快啊，就是这几位保护大人的官兵还有那水手都没反应过来。蒋平过来伸双手捧撑，把沈仲元就给抱住了，喊了这么一句：咱们俩下去说话吧。捅的一下就扎入了湖中。蒋平的动作快不快？快。他的动作太快，也没有那位严查伞大人的眼睛快啊。严查伞坐在船舱里边一眼就看见了，这不是蒋护卫吗？他随着大人喊了这么一句：蒋护卫，你可千万千万不能够伤害沈壮士啊。蒋平啊就跟没听见一样，他还管那套啊。到了水里边了，蒋平把手这么一撒：您瞧这沈仲元吧，他这旱鸭子不会水啊，咕咚咕咚咕咚，就剩你喝水了。蒋平等了一会儿功夫差不多了，他这水啊恐怕也该喝饱了，这才把沈仲元拽过来，往嘎吱窝这么一夹，俩脚这么一踹水，唰往那边下去了。什么地方啊？就绕过一个山窝。为什么到这个地方呢？也就是大人你再也看不见我们了。到这个功夫，蒋平一提着沈仲元就把他提到岸上去，往地下这么一放，解开沈仲元身上的丝套，把沈仲元就给捆起来了。接着蒋平这么一片腿就骑在了沈仲元的身上，从底下往上这么一搂他肚子，哇哇哇，沈仲元呐，就剩下往外吐水了。一会儿的功夫吐了个一干二净，这才逐渐的苏醒过来。蒋平一抬腿下来了，就往他旁边这么一蹲。哎呦呵，这不是武侯卧龙诸葛先生吗？啊，呸，你也对得起你的外号啊？你说你配不配呀？人家诸葛先生就像你这样吗？你还叫什么小诸葛呢？你也不知道寒碜。哎呦，这都是别人给我起的外号，不是我自己要叫的。我知道我不配，你也知道你不配呀、啊。啊，姓沈的，姓沈的，有你这么办事的吗？哎，你说说你办的这叫什么事儿？不错，我二哥我三哥是有得罪你的地方，但是你也不应该下这样的狠手办出这样的事情来呀。你知道不知道啊？啊，哦，你这一次可不是一计害三贤，你呀、啊、是一计害五贤，你知道吗？首先来说，你把大人这么一倒走，武昌府的知府池天禄是在人家的地面丢失的大人，这池天禄他还活得了吗？他是必死无疑。再者说呀，我二哥保护大人是他的专责，
大人丢了，他活得了吗？他也得死。还有那个小雨墨呢，招你惹你了，他也活不了啊。再者说，还有那公孙先生，还有魏昌先生，这两位先生跟你远日无冤，近日无仇，你这么办事儿，这不是要了人家的命吗？剩下的，凡是沾边的这些人，哪个也活不了。你说你办这事儿，你缺德不缺德？你损不损呢？你，啊？星神的，我告诉你说，别看你是伶牙俐齿，肯定的，你跟大人面前说了不少的好话，你一定得说了啊！你是王府的人，你知道王府的机密。另外，你说呢？你能够破这个铜网阵，你能够拿住奸王，另外你还能够替我们武帝报仇，你肯定是这么说的。大人呢，这才赦免了你的罪过。我告诉你说，星神的，别看大人赦免你了，今天你家四老爷我饶不了你，知道吗？啊！沈仲元到这时候心里明白啊，五鼠里边我知道最难惹的就是这蒋老四。嘿嘿，今天怎么那么巧，冤家路窄，我遭到他手里边了，看起来呀，今天我的性命难保啊。沈仲元到这个时节呀，把眼睛一闭，就等着死了，什么话也不说了。就在这功夫，猛然间呐，就看见从那边噔噔噔噔噔跑过两个人来。谁呀？卢芳跟徐庆。这两个人怎么单单在这个时候跑到这儿来了？有原因呢。您想，大人的官船就让这些喽啰兵们用这个居钩子这么一拉，能不乱吗？卢芳、徐庆、柳青，就是他们这些人吧，急急忙忙的上了官船，给大人道经，把事情这么一说。大人一看，用手一摆，让他们赶快起来。哎，你们何罪之有呢？啊，没有你们的罪过。那个沈壮士已经把事情都给我讲明白了，我已经赦免了他的罪过。你们两个人还是赶快的去找蒋护卫去吧。啊，告诉蒋护卫，千万千万不要杀了沈壮士，我已经赦免他的罪了，听见没有？是是。这么着，卢芳跟徐庆两个人得令之后，急急忙忙的往这儿跑。刚来到这儿，徐庆啊，赶快就喊开了：“哎，老四，老四，四弟，大人可有话啊？千万千万的不能杀了沈仲元。”蒋平瞪他一眼：“谁说的？大人说的。大人在哪儿呢？大人在船上呢。这儿的事儿，大人看得见吗？看不见呢。还是的。”你瞎嚷嚷什么呀，三哥？啊啊、哦！大人能够赦免他，难道说咱们哥们儿也赦免他吗？嗯，你想一想啊，他把咱们二哥害得有多苦，这小子咱们能饶得了他吗？那大人已经说话了，怎么办的？我说你怎么那么实心眼儿啊？一会儿见大人，你不会说吗？你们送消息送晚了，我这儿早已经杀完了，到时候我到大人面前，我前去请罪去。我就不相信大人能因为这么一个沈仲元能把我脑袋砍下来，对不对？三哥，你身上带着刀呢，哎，这小子到底是你杀呀还是我杀呀？这徐庆啊，他是个实在人，听蒋平这么一讲，伸手攥刀把推崩崩插楞，把腰间的钢刀拽出来了。要是这么着，还是我宰了他吧，瞧我的。徐庆过来呀、是抡刀就砍。蒋平赶快一伸手把他胳膊给架住。三哥您慢着点，干什么呀？要杀，咱们也得杀他个心服口服，不能让他心里边不服就这么死去。那怎么办呢？我还得问问他。哎，那行，等会儿再杀他，你问他吧。我说姓沈的，今天我问你一句话，你到底是想活呀还是想死？沈仲元看他们一眼，大丈夫生而何叹，死而何惧呀？呵，到这时候你还嘴硬是不是？我可告诉你，我这个诚心诚意的想叫你，你说吧，你到底是想活还是想死？沈仲元听他这么一说，我呀，如果想死的话，我就不弃暗投明了。
这么说你还

0: 是想活，想活呢，我给你出这么一个主意，你看怎么样啊？慎中原眨巴眨巴眼睛，心想，这蒋老四到底要干什么呀？刚才怒气冲冲的数了我这么一顿，回头吗？要杀我？这么会儿的功夫他又救我，问我想活不想活，还要给我出个主意，他这到底是做的什么打算呢？他哪知道啊？蒋平啊，根本就没想杀他。为什么？蒋平身上没带刀，也没带着那对铜刺，这是想杀人吗？只不过呢，把他抱到水中，先灌个水饱，好好的涮一涮，说明白了，让别人看热闹，瞧着怎么涮人的，就想教训教训他，另外也出一出吴蜀弟兄的这口恶气。那么到现在了，他说出他出主意，沈中原得问了，你到底想出个什么主意呀？啊，没别的，嘿，要说呢，你一定是想弃暗投明，这是个好事，得成全你。再者说呢，甭管真假的，你说出来要替我们五弟报仇，这个情呢，我们也得担，对不对？不过我二哥呀，这个脾气你也应该知道，不管怎么说，得让他把这口气给顺过来。如果说不把这口气给顺过来的话，不管是谁，谁说也不管用。这么着，见着我二哥以后呢，我先给你说个人情去，然后啊，没别的，你给我二哥赔个不是，给我二哥磕个头，咱们这就算是啊一天云雾算，以后谁也不准再提这档的事儿了，知错认错，咱们这好朋友，你看我这主意怎么样啊？沈中原听完了，哦，这才明白，闹了半天呢，蒋平是来解事儿的。嘿嘿，沈中原把头一摇，别的主意全成，你让我给你二哥磕头就等于给你们吴蜀磕头啊，我这一辈子我也翻不过身来，在你们面前我还直得起腰来吗？再者说，我弃暗投明之后，一旦我要当了官了，甭管我当什么官，这也是我一辈子的耻辱，我羞辱难当啊。呵，蒋平他们一听，可真有你的姓沈的哦，你这个头嘛就这么尊贵，这么着，我这头可没有你那么尊贵，我这个头特别的清贱，怎么样，我给你磕100个头换你1个头，你看怎么样啊？啊，我可是说磕就磕啊。说着话呀，蒋平还真拉得下脸来，跪在这儿还真要磕头。沈中原一看，哎，别磕，这可不算数。为什么不算数啊？现在你还捆着我呢。再者说呀，你在山外这儿给我磕头，谁瞧得见呢？将来见着你二哥了，我一定当着众人，大家伙众目睽睽之下，我磕这个头。现在你给我磕头，磕多少都不算数。那，那好，这个头我先不磕。怎么着？将来见着我二哥的时候，你给我二哥磕头，我给你磕头。你看怎么样？啊，就这么定下来了。俩人这正说着呢，从那边噔噔噔噔噔噔又跑过一个人来，这个人呢是个武职官员，看那个穿装打扮呢好像是个守备之职。谁呀？这就是人当地的武官，名字叫王殿臣，此人确实是个守备。他来干什么呢？您想想啊，就大人的官船让喽啰兵用居钩子这么一居，后边两条船包括那位少邦杰，还有总镇大人，还有后边的所有文武官员，赶快的都得过来给大人道经啊。各地守本，有的大人见了见，有的大人没见，就告诉他们没有什么啊，有什么可受惊的呢，这点事儿不用害怕。当时也吩咐下来了，要找这么一个当地的武职官员，就把这位守备王殿臣给叫过来了，告诉他说，你赶快的追下去，一定要告诉那位蒋护卫，千万千万不要杀了沈壮士，我已经赦了沈壮士的罪了啊，快去快去。所以这位王守备急急忙忙的往这边跑过来了，跑的是气喘吁吁啊，哎呦哎呦，蒋护卫蒋护卫，大人口谕大人口谕，可千万千万的不能够伤了这位沈壮士。 江平双手一抱拳，不知道这位老兄您是什么官职啊？在下是本地的武职官员守备之职，姓王，名叫王殿臣。
1: 哦，原来是王守备。
0: 嘿嘿，大人说话了，我怎么敢伤害人的沈壮士呢？这不是吗？我正在给他松绑呢。沈仲元心里话，嘿，江老四可真有你的啊。
1: 嘿嘿，
0: 我就够能说的了，看起来呀，你比我还能说。怎么着，把沈仲元绑绳这么一解，来吧，我给你引荐引荐，一指卢芳，这就是我的大哥钻天鼠。沈仲元赶快上前行礼，卢芳呢也以礼相还。我三哥我就甭给你引荐了吧，你们过去可能打过交道。
2: 哎，老四，
0: 干什么呀？
2: 你得让他给我磕头，
0: 你得了吧你。
2: 什么叫给你磕头啊？
0: 要真说磕头的话，你应该过去给人家磕头。
2: 那是当初你们错在头喽，他错在后头，知道不知道啊？
0: 你怎么这么矫情啊？
2: 哦，我还得给他磕头，
0: 那可不是吗？
2: 那么着，他也甭给我磕头，我也甭给他磕头，我们俩就扯平了。来来来，咱们俩见个礼啊，以后谁也不准再提这档子事儿了。
0: 他倒是啊，心直口快，沈仲元也没有办法，只好苦笑了一声。两个人见礼之后，这位王守备带领着他们就从山窝这儿急急忙忙的就往那个官船这儿赶。来到官船这儿一看呢，那些喽啰兵们正在这儿摘这个鞠钩子绕这个龙绳呢，还有不少的文武官员都在这儿站着呢。他也就是刚刚的要接近这个官船，就在这个功夫猛然间就听见嗖的一声，从这个半山空中啊窜下一个人来。卢芳钻刀瓣推风横，嚓楞把这腰中的钢刀拽出来了，刚要上前，徐庆在那儿就喊开了，大哥千万别动手啊，您看看那是谁。大家伙定睛观看，只见从半空中窜下这个人，带着九两金道袍鞋袜，除去袜子是白的以外，浑身上下都是这个银灰色，身背后背着两刃双锋。谁呀？云中鹤魏真。说魏真怎么会在这个功夫从半山中窜下来呢？上文书咱们说过呀，他们在夹峰山那儿请人魏老道出山，请魏老道帮他们破通往镇，给白玉堂报仇。当时魏真点头答应了，人家是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呀。分别之后，先回到自己的云清观，带好自己的东西，把观里边的事情全都安排妥当之后，离开了云清观，急急忙忙的就奔往武昌而来。这一路上，也就是来到黑水湖这儿，这么一看，大人的船只好像是，为什么呢？瞅见了，那有一面大黄旗，上边写着亲命二字，因为他在山上边呢，下边这个牌子他可没看清楚，估摸着肯定是巡案大人严查散了官船。猛然间就听见苍啷啷啷啷一阵锣响，又有锣了兵喊声连天。魏真这么一想，哟，大人是不是又遇难了？想进湖没有船只，想上山没有山道，这可怎么办呢？多亏是云中鹤呀，人家有这个上山特殊的本领，脚上这么一使劲登山，蹭蹭蹭蹭蹭蹭上来了。来到山上往下这么一看，认准了没错，那有两块金牌，戴天巡狩，如朕亲临，这肯定就是巡案大人的官船了。要瞅着喽啰兵呢用这个鞠钩子勾住大人的官船，到现在再一瞅，站着不少人，看这个模样不像土匪，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些喽啰兵啊正在摘这个鞠钩子绕龙绳呢，看到这儿，魏真呐就从半山中唰的一下窜下来了，一回手就把自己的宝剑拔出来了，举剑就剁，剁什么？剁这个鞠钩子。就在这个时节，就听见船舱里边有人高声呐喊， 道师兄您慢着点儿。

0: 跑过一个人来，来到这个魏道长的面前，扑通一声往地下这么一跪：“
1: 谁呀？”“
0: 白面判官柳青。”“是这个魏真的师弟。”柳青往地下这么一跪：“师兄，小弟这厢给您磕头了。师兄，您这是从何而来？您一向可好啊？”要说师兄弟呢，已经是十好几年没见面，今天在这种地方相见也够惨然的了。魏真一伸手就把柳青搀起来了：“贤弟，你因何之词呢？”“哎呀，师兄啊。”柳青赶快就把自己的事情一五一十的跟师兄这么一讲。魏真听完了是连连的点头，这便才是。紧跟着卢芳他们这些人都过来跟道长见礼，魏老道单手打稷首：“不良乎。”随着再一看，那边过来两个人，一个就是沈仲元，跟水鸡子似的。再一瞅旁边那个人呢，浑身上下也水淋淋的。这个人赶快过来给老道行礼：“哎呀，这位肯定是魏道长了，我名叫蒋平，给您见礼了。”“哦，原来是范江叔蒋四爷，无良徒。”这边全都见完礼了，魏真这才冲着沈仲元过来。沈仲元马上磕头：“小弟沈仲元拜见师兄。”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记，
6: 大破同网阵第110讲，云中和魏真禁锢了，跟这个卢芳啊、徐庆他们这说话了。那个沈仲元呢，在旁边已经跪了半天了，多亏卢芳用手这么一指，魏真呐、转过头来这么一看，哎，先叹了一口气，然后转过身来，这才走向沈仲元。沈仲元一看师兄过来了，马上说了这么一句：师兄，您老人家一向可好啊，小弟沈仲元给您磕头了。无量佛。哎，魏真呐、又长叹了一声，你看看你现在的年岁已经不小了，早就应该奔往正道了，你看看你办的这些事儿，这都是什么事儿啊？就因为有你们这么两个师兄弟，我呢才远走他方，云游天下，谁让我们有师兄弟的这个缘分呢？啊，你看你做出这样的事情来。有道是啊，一人增光大家增光，一人献丑大家丢脸呐。你做出这样的事情来，哎，本来呢师兄弟十几年没见面了，刚一见面我就这么数了你一顿，告诉你说吧，我确实觉着脸上无光啊。话不多，就这么几句话，当着众人，师兄把师弟给训斥了这么一番，别人在旁边看着呢，很明显呐，人家师门的规矩非常的严格，师父不在了，当大师兄的就有权利责备自己的师弟，甚至于还可以把他逐出师门。到了这个时节了，蒋平赶快过来了，哎呀，老爷，有道是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呢，知过改过，善大莫焉。哎，你也起来吧，师兄，您放心吧，我从此已经弃暗投明，再也不用师兄替我操心了。蒋平过来，又给魏道长深施一礼。哎呀，魏道爷，我听我三哥说了，这一次把您给请出来，是帮着我们为我们五弟报仇，不单是我们这些人感念您呐，就连我那死去的五弟在阴曹地府，他也感

感激您的大恩大德。徐庆过来把手这么一摆，行了行了，老四，哪儿那么多啰啰嗦的，都是自己哥们儿，这算什么呀？他们这正说着话呢，船上边有人传下话来，大人，有请蒋护卫、卢护卫和徐护卫赶快上船回话。蒋平马上换上了衣服，跟随着卢芳、徐庆两个人急急忙忙上了官船。进了船舱以后，蒋平赶快的上前行礼，卑职蒋平叩见大人。严查伞赶快用手一摆，蒋护卫赶快起来吧，蒋平在大人面前请罪。哎，蒋护卫，你何罪之有啊？起来起来，听我对你讲，那沈中原已经对我说了真情实话，他的事情我全都知道了。他呢也是一心想弃暗投明，归顺朝廷，破同王，替武帝报仇啊。蒋护卫，我已经赦免他了。我看是卑职知道了。还有一件事情，将来还得请蒋护卫去办呢，大人有什么吩咐？没别的，那沈中原跟韩护卫两个人之间产生了隔阂，到时候还请蒋护卫在中多多的调停调停。蒋平这么一听啊，哎，大人，这何必您吩咐呢？我这不是早已经做好准备了吗？他们见面之后一定给他们和解一番，大家伙都在一块当差，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哪能老存着隔阂呀？知错能改，将来啊，这都是好朋友。说到这儿了，严查伞赶快问了问他们，刚才看见好像有一个人从半空中窜下来了，不知道那个人是什么人呢？蒋平刚要说话，徐庆抢前一步啊，这我跟您说吧，他是个老道，名字呢叫魏真，他不是外人，他呀那是我儿子啊，啊不是，是我儿子的师傅，我儿子呢是跟他学的武艺，他教给我儿子学的武艺。严查伞瞪他一眼，那什么，你看我也说不清楚，干脆还是让我大哥跟您回话吧。卢芳上前一步，就把云中鹤、魏真的事情一五一十的回禀了一番，而且还禀明了大人，这个魏真呢，不仅是徐庆的亲家，而且呢，也是柳青跟沈仲元的师兄。这一次，所以把人家请出来，是请人家帮助咱们破同王、捉奸王，替武帝报仇。严查伞听完这些话以后，哎呀，既然是咱们把人家请出来的，万万的不可慢待人家，赶快的把人家请到船上来吧。是，遵命。卢芳赶快下船找到了魏真。哎呦，魏道爷，您看大人呢，听说您来了，要请您到船舱里边叙话呢。哦，是是是，无量佛无量佛。魏真呢赶快的整整一关，跟着卢芳急急忙忙上船，来到船舱，无量佛先打了一个稽首，紧跟着要向大人行大礼。严查伞赶快上前用手相拦，哎呀，魏道爷，免礼免礼，来来来，魏道爷您赶快请坐，赶快请坐。哎，大人在此，焉有小道我的座位呢？哎呀，魏道爷您赶快坐下，咱们坐下讲话。严查伞呐，让之再三，这样人家云中鹤、魏真才勉强的落座。听说是把魏道爷请出来帮助我们破同王、捉奸王，替白武帝报仇。哎呀，魏道爷真可称得起是拔刀相助，将来事毕之后，我回转京城一定要奏明皇上，表彰魏道爷的义气。无量佛，小道
已经提

0: 听说了，白五爷惨死在铜网，被奸王所害，实在死得凄惨呐。小道也是有这么一股不平之气，焉敢说是拔刀相助呢？只不过是各位老爷们前去破阵，小道与他们寻风罢了。哎呀，魏道爷，您还特意的过谦了。说着话，严查散又问了问蒋平他们，你们这些人是怎么会来到黑水湖的呢？蒋平赶快上前回话，回大人，知道大人丢失之后，我们这些人分作几路，四处的寻找大人，也是我和柳青误入了黑水湖。哎，张二多亏呀、啊、胡家店的胡掌柜的名叫胡从善，还有我的一位故友名叫庄志和，他们这有24村的联庄会，这24村的联庄会的会首们，他们捐献出不少的衣服，还有银两，还有一些粮食蔬菜，这样才使我们度过了难关。
1: 哦，
0: 烟茶散这么一听，哎呀，这可都是好老百姓啊。哎，本院应该见一见此地的这些善人百姓。是是是，蒋平出去立刻就对这个胡掌柜的庄志和呀，还有24村的这些会首们这么一讲，哎呀，大家伙这个高兴啊，早盼着能见见大人呢。一听说大人要见，那么呼呼啦啦的全都来到船头前边。大人这个时候从船舱里边出来，也来到了船头，只见这些人呐，全都跪倒在地给大人行礼。严查散赶快的用手这么一摆，哎呀，众位乡亲赶快请起，赶快请起吧，你们的事情江护卫都给我讲了。哎呀，真是难得，你们是朝廷的好百姓，将来我回到京城以后，一定会奏明皇上，另有嘉奖。24村的会首们一再的恳求这位大人，您是不是到我们柴火厂那个地方前去歇马，明日您再动身，我们恳请大人了。严查散微微摇了头，说什么也不到柴火厂去歇马，到这个时间了，24村的会首跪在这儿都不起来，一再的恳求大人。蒋平呢立刻上前，行了行了，大人卑职看这么办，您看行不行？今天呢，大人暂时的就住在山上，明日再启程奔往武昌，不知大人意下如何？严查散听到这儿，微微的点了点头。这么样，这24村的这些会首们呼呼啦啦全都站起来了，赶快的吩咐底下人，你们马上去办去。办什么呀？给大人办这个酒席呀、啊，要办这个上等的宴翅观席啊，多办几桌，这人不少呢。是是，呼呼啦啦，这些人马上驾船的驾船，到处去办货。反正柴火厂这个地方呢，哎，到处啊全都有买卖铺户，办货呢也很简单。到了这个时节，江平请大人是不是到山上聚义厅去叙话？为什么要改名叫聚义厅？头了不是一直说这个分赃厅啊，现在请大人上去，能张嘴说干脆咱们上这分赃厅，大人也成土匪了。所以蒋平呢眼珠这么一转，临时给改了个名字，请大人到聚义厅安歇。这么一来，这些文武官员呢，包括云中鹤、卢芳、徐庆他们这些人吧，簇拥着这位案院大人上了山了，来到了聚义厅，大家分别落座，赶快的给大人献上了香茶。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啊，那24村放下的人把这个上等的宴吃关系全都给搬好了，马上连里边带外边摆了这么好几桌呀。也就是说呀，今天所有来的这些官员，不单是官员，

烟茶散听完了以后是连连的点头，鲁芳赶快的借这个机会也说了说他们的花名册一直在我这儿寻找大人，等机会一定要献与大人。哦，大人听到这儿是连连的点头。另外江平也禀明了他们是如何的到的彭起，怎么样的假设阴曹，彭起现在正在陈启旺那个地方在画铜网阵的阵图。哦，烟茶散这么一听，哎呀，这些事情都太好了。据蒋护卫讲来呢，好像已经有些日子了，我想那个彭起也应该把这个阵图给画好了。蒋平赶快起身禀明一声，是，我想这个日线已经到了，他应该把这个图给画完全了。啊，还有一件事情要禀明大人。蒋护卫请讲。是，您看能不能够让山上边这些楼兵们暂时的去奔往君山，等到我们襄阳用人之际再把他们调到襄阳，不知大人意下如何？严查散听完了啊，连连称是。蒋平立刻把邓彪给叫过来了。邓彪在，去文房四宝伺候。邓彪这么一听啊，哎呦，四老爷，您别拿我们开心成不成？哎，我这怎么是拿你们开心呢？您知道啊，就我们这个山上过去一个认识字儿的没有，上哪儿去找这个文房四宝去？啊，哦，你们这儿连那个笔墨纸砚全都没有？没有啊，多亏呀，人长沙太守邵邦杰带着文案呢，赶快从人家那儿借来了文房四宝，蒋平提笔在手，唰唰唰就给钟雄写下了这么一封亲笔书信，把外边的喽啰兵头目叫过来，把书信交给他们，告诉他们明天你们收拾收拾，赶快的就拿着书信奔往君山，投奔钟雄钟寨主，到那儿先等候消息，等着襄阳一旦有事的时候啊，把你们再调往襄阳。这些喽啰兵这么一听啊，就甭提多高兴了。另外鲁芳也把邓彪跟胡烈的事情禀明了大人，请大人答应把他们留在身边当差。严查散当然点头恩准了。大人这夜里边就在山上边暂时安歇。到了第二天了，大人发出话来，所有护送他的文武官员，也包括那位长沙太守邵邦杰，还有那位总镇大人，甚至于呢连护送他的这些兵丁，一切一切呀，你们全都回去，这些文武官员呢马上回衙理事，不要耽搁时间。尽管这些文武官员一再表示还愿意护送大人，严查散连连摇手，告诉他们应该是按令而行，这些官员们只好是尊敬不如从命，赶快的回衙理事，这些兵丁也各回各营。另外严查散还把那位胡从善、庄志和还有24村的这些坏手们全都叫到面前，告诉他们就是这个盘蛇岭我呢可以交给了胡从善还有庄志和两个人掌管，你们应该啊把这个山寨给烧喽，开荒多种一些果树，另外黑水湖呢应该多养一些鱼虾，好造福一方百姓。这些老百姓听完以后连连的磕头啊。到后来严查散回京以后，确实把柴火厂的事情奏明了皇帝，皇帝派人送来匾额，表彰了柴火厂24村的这些庄户的义气，把这些事情全都办完了。那么呢鲁芳、徐庆他们这些人呢就要护送了大人要转回武昌。就在这时候那个柳青啊赶快的把蒋平叫到旁边，哎，我说病鬼，我跟你商量一档的事儿。老柳，你有什么话说呀？哎，没别的，你看这儿离长沙府这么近，
我师母呢？

他就在那个朱家庄呢，我是不是先看望看望我的师母去呀？嘿，我说老柳啊，咱们俩不是说好了吗？你把这人情送到底，等帮着我们破完了铜网，给武帝报完仇，你爱上哪儿上哪儿，我绝不拦着你。嘿呦嘿，我说病鬼呀，这点情面你都不给呀？难道说你还不相信我吗？你放心，我见我师母一面，马上的我就返回武昌，这还不行吗？他们俩说着话呢，无量佛云中鹤也过来了。是啊，蒋护卫，哎呦，魏道爷，你看我也很想念我的师母，这样吧，是不是我们两个人一同前往呢？紧接着沈仲元过来，哎呦，师哥您看是不是我给你们带路啊？蒋平在旁边这么一听，嘿，这倒不错，这哥仨全要走啊啊！哎，蒋平眼珠这么一转，干脆这么着吧，你们仨人一块儿走呢，哎，我跟大人禀明，然后啊我跟着你们一块儿去，你们看怎么样呢？云中鹤、柳青、沈仲元他们都微微一笑，怎么呢？就知道蒋平这点心眼儿，就怕呀这仨人走了以后不回来，那您就禀明大人吧。蒋平急急忙忙的来到严查散的面前，把这件事情如实的禀明。严查散一听呢，反正身旁边还有卢芳啊、徐庆，又有姚猛、龙头，这么多人护驾呢，也就点头答应了，但愿你们速去速回啊，奔往武昌吧。是，卑职遵命。这么着，卢芳他们这些人护送大人奔往武昌，咱们暂且不表。蒋平还有这位云中鹤、柳青、沈仲元他们四个人呢，急急忙忙的就走下了盘蛇岭，坐船出了黑水湖，奔往长沙府朱家庄。云中鹤他们呢，要拜见他们的师母干妈吧。他们哪知道啊，在他们之前呢，也有一波人奔往了朱家庄了。谁呢？上文书咱们已经交代过呀，不是由那个北侠、南侠、智化、丁兆慧，由那个过云雕彭玉带领着奔往朱家庄，要迎请大人捉拿沈仲元吗？人家这些人呢，比他们先到了一步。彭玉领着他们来到长沙府了，急急忙忙的又路过郭家营。智化问了问他，这朱家庄在什么地方？不远，再往前面走这就到了。急急忙忙来到朱家庄，哎，到底哪个门是这个朱文朱虎的家呀？啊，您跟我来。到了跟前了，人家用手这么一指，您看这个黑漆大门没有，这就是朱文朱虎他们俩人的家。智化呀立刻冲着北侠、南侠、丁兆慧使了个眼色，这四个人呐，叉楞叉楞叉楞叉楞，拔剑的拔剑，是拔刀的拔刀，紧跟着智化在前面，这些人在后边蹭蹭蹭蹭蹭蹭就窜进去了。干什么呀？他们到这儿一方面是迎请大人，另外一方面是要捉拿沈仲元。万一的要是往里边这么一通禀，那还了得吗？啊，真要是那么一来的话，恐怕沈仲元他逃跑喽。所以这些人呢，叉楞叉楞叉楞，各持兵刃。智化在前边，这些人在后边，啪，把这门就给踹开了，蹭蹭蹭蹭蹭蹭，一直的闯进了二道门。他们进了人家的亭房，到亭房里边这么一看，四个人呐，当时全都呆呆的发愣。

一次，经常能够听到这首歌，应该是它来自于一部电影啊，《西虹市首富》。然后呢，在里面呢就邀请了王力宏来客串他自己，然后开了一个私人的演唱会啊，在演唱会当中呢就唱了这首歌《不可能错过你》。但大家不知道的是，这首歌其实呢是在1999年的6月22号，《不可能错过你》随着同名专辑一同问世。已经是上个世纪的产物了。这张专辑呢，是王力宏先生啊，这个音乐生涯又一高光作品。他的创作才华呢，在其中展露无遗。那这一时期啊，刚从这个大学毕业的王力宏，音乐理念呢逐渐成熟。在这张专辑当中，他不仅尝试了即兴口白、齐声轮唱等唱法，还在演唱的技巧当中呢，做了更多的钻研。歌曲一开始轻松俏皮的前奏就像一阵春风，瞬间将听众带入一个充满期待和浪漫的氛围。不可能错过你，缘分这件事有够奇怪，我不期待却偏要来，简单直白的歌词却道出了爱情当中的缘分和奇妙。我们常常在不经意间就遇到了那个让自己心动的人啊，这种不期而遇的缘分是命运最浪漫的安排，也让我们相信爱情总会在最恰当的时候它就会出现。在生活中，我们或许都在等待那个不可能错过的人。那这首歌呢，就像一种信念啊，让我们在漫长的等待当中，始终怀揣着对爱情的美好向往。当我们在爱情里迷茫的时候，它给予我们勇气；当我们沉浸在爱情的甜蜜当中呢，它又会让我们更加珍惜这份感情。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来自毛不易。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蔡非凡带来的《飞蛾与花火》。那这首歌呢，其实讲的是关于爱的遗憾的一个故事吧。其实当我听到这首歌《飞蛾扑火》这样的一个词汇的时候，我突然想起前一段时间在网络上看到一个段子。正常人会说啊，飞蛾扑火它有一种凄美的浪漫，明知道爱而不得，却还要奋不顾身的去伤害自己，这是有情商的一种说法。没情商的说法是什么呢？飞蛾扑火，飞蛾昆虫啊，对于光它是有一种趋光性的。我们还是来说这首歌啊，那《飞蛾与花火》呢，这首歌呢发行于2020年，据说呢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来自于人们爱情当中常见的执着和无奈。也许创作者目睹身边的人在感情里飞蛾扑火般的付出，却始终呢得不到想要的回应。整首歌曲的旋律舒缓而略带忧伤，蔡非凡独特的嗓音细腻地诠释着歌曲当中的情感，每一个音符都像是在诉说着爱情当中的遗憾和不舍，轻易就能触动听众最内心当中最柔软的地方。在生活当中，我们或许也经历过类似的情感经历吧。喜欢过一个人却得不到回应，只能看着对方追逐着别人，自己默默承受着痛苦。

欢迎回来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戴佩妮带来的《街角的祝福》。

欢迎回来啊，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张韶涵带来的《预言》。我相信曾经在某一个夜反复的聆听这首歌的朋友们，现在都已经长大了，对吧？可能也有的朋友已经结婚生子了，有的朋友也依然在岗位上发光发热。其实这就是音乐带来的魅力，每当我们聆听一首歌曲的时候，也都会忍不住去想那些年那个时候某一个时刻我们正在听的这首歌，那个时候的你在做些什么，现在又在做些什么呢？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周杰伦带来的《龙卷风》。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啊。

那今天我们要听到的第一首歌来自李玖哲的《夏天》，我们一起来回忆一下这个夏天你过得怎么样呢？有请李玖哲。

欢迎回来啊，这里是财经音符，我是关旭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李玖哲带来的夏天，听到这首歌之后我就回忆了整个夏天我都是怎么度过的。首先呢，就是感觉哈尔滨的天气真的是太给力了啊，其实没有正经的热几天，30度以上的天气我觉得大概掐手指头，两只手的手指头都能数过来，基本不超过10天。天气还是非常不错的啊。然后我刚才有看到我们的听众朋友点了一首歌叫做恼人的秋风。秋风多凉快啊，是不是啊？好，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啊，这首歌呢是由杨宗纬、张韶涵和夏日入侵企划合作演唱的这首恼人的秋风。

好嗨的一首歌啊，尤其是最后听到张韶涵在喊现场的朋友，让我听到你的尖叫声，我真的好想尖叫一声啊。刚才这个现场版呢，是由杨宗纬和张韶涵和夏日入侵企划合作带来的《恼人的秋风》啊。那这首歌呢，原唱是费翔老师。其实每一个年代呢，都有每一个年代的经典 BGM。那这首《恼人的秋风》必然是80年代不可忽视的一首歌，与它相为抗衡的一首歌，知道是哪一首吗？没错啊，就是《路灯下的小女孩》。当年这两首歌真的是风靡全国呀。那个时候的男男女女啊，肩上扛着一个这个录音机，然后呢穿着喇叭裤，脚踩皮鞋，哇，简直！

那个时候这种类型的歌曲啊，被统称为 disco， 对不对？然后呢，其实现在 disco 也依然非常的流行。就比如说，其中有一个人比较有代表性，叫做金润吉啊，金润吉。他的每一首歌在我听起来都比较和 disco 相关，都有那种很浓的 disco 的味道。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啊，就是来自金润吉《再次爱上你》。

好的，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金润吉带来的《再次爱上你》啊，还是非常浓重的金氏唱法，金氏的味道。但是刚才有朋友说哈，这首歌没有那么浓重的 disco 的味道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啊，它的歌的名字就叫做 disco， 让我们再一次有请金润吉。

好的，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是由张碧晨和李承铉合作演唱的《暮色回响》。有的歌创作出来就是为了让人感觉到放松，感觉到心情愉快，而有的歌创作出来就是让人感觉到有一种救赎的感觉。我觉得《暮色回响》这首歌真的是听出了一股

哎，那旧熟，那股味儿啊！暮色回响呢，是由吉星出租演唱啊 ，T.I. 作词作曲的一首歌，收录在《神啊，可不可以让我感受一下》，发行于2024年5月17日。然后张韶涵翻唱的版本呢，是悬疑犯罪电影《默杀》的推广曲。然后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一个版本呢，是张韶涵和李承铉合作演唱的。我觉得这首歌加入了男声的音色，让这首歌呢更加的升华。这首歌围绕着爱、失落和坚持的故事展开，它告诉我们面对生活的种种无奈啊，我们每个人呢都有过无助、失落的时刻，但正是因为这些经历，才让我们变得更加坚强和勇敢，能让我们能够在音乐当中找到共鸣，在故事当中寻找慰藉。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苏运莹，《时候》。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苏运莹带来的《时候》啊，我觉得在这个女歌手当中，有两位女歌手真的是让我听他们的歌有一种直击灵魂的感觉，一位就是苏运莹，还有一位就是黄龄啊。苏运莹唱歌呢很真诚，而且她的声线也非常的好听，我特别喜欢她刚才那首歌，还有一首叫做《生活倒影》。然后黄龄大家都知道嘛，这个她最出名的一首歌叫做《痒》啊，也是因为这首歌让很多人认识了她。他唱歌的时候真的好像是在你的心里挠痒痒一样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黄龄带来的《小雨》。

好的，朋友们，我是关旭啊。想要点歌的朋友呢，可以随时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

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啊，我们的听众朋友小杰快跑想要点播一首《男孩别哭》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啊，我们的听众朋友万有引力想要点播一首《世界上的另一个我》。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先来听这首歌啊，海龟先生带来的《男孩别哭》。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王力宏带来的《不可能错过你》。我相信大家最近一次经常能够听到这首歌应该是来自于一部电影啊，《西红柿首富》。然后呢在里面呢就邀请了王力宏来客串他自己。然后开了一个私人的演唱会啊，在演唱会当中呢就唱了这首歌《不可能错过你》。但大家不知道的是，这首歌其实呢是在1999年的6月22号《不可能错过你》随着同名专辑一同问世，已经是上个世纪的产物了。这张专辑呢是王力宏先生啊这个音乐生涯又一高光作品，他的创作才华呢在其中展露无遗。那这一时期啊，刚从这个大学毕业的王力宏音乐理念呢逐渐成熟，在这张专辑当中他不仅尝试了即兴口白、齐声轮唱等唱法，还在演唱的技巧当中呢做了更多的钻研。歌曲一开始轻松俏皮的前奏就像一阵春风，瞬间将听众带入一个充满期待和浪漫的氛围。不可能错过你，缘分这件事有够奇怪，我不期待却偏要来，简单直白的歌词却道出了爱情当中的缘分和奇妙。我们常常在不经意间就遇到了那个让自己心动的人啊，这种不期而遇的缘分是命运最浪漫的安排，也让我们相信爱情总会在最恰当的时候它就会出现。

在生活中我们或许都在等待那个不可能错过的人，那这首歌呢就像一种信念啊，让我们在漫长的等待当中始终怀揣着对爱情的美好向往。当我们在爱情里迷茫的时候，它给予我们勇气，当我们沉浸在爱情的甜蜜当中呢，它又会让我们更加珍惜这份感情。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来自毛不易。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蔡非凡带来的《飞蛾与花火》。那这首歌呢，其实讲的是关于爱的遗憾的一个故事吧。其实当我听到这首歌"飞蛾扑火"这样的一个词汇的时候，我突然想起前一段时间在网络上看到一个段子。正常人会说啊，飞蛾扑火它有一种凄美的浪漫，明知道爱而不得，却还要奋不顾身的去伤害自己，这是有情商的一种说法。没情商的说法是什么呢？飞蛾扑火，飞蛾昆虫啊，对于光它是有一种趋光性的。我们还是来说这首歌啊。那飞蛾与花火呢，这首歌呢发行于2020年，据说呢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来自于人们爱情当中常见的执着和无奈。也许创作者目睹身边的人在感情里飞蛾扑火般的付出，却始终呢得不到想要的回应。整首歌曲的旋律舒缓而略带忧伤，蔡非凡独特的嗓音细腻地诠释着歌曲当中的情感，每一个音符都像是在诉说着爱情当中的遗憾和不舍，轻易就能触动听众最内心当中最柔软的地方。在生活当中，我们或许也经历过类似的情感经历吧。喜欢过一个人却得不到回应，只能看着对方追逐着别人，自己默默承受着痛苦。

欢迎回来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戴佩妮带来的《街角的祝福》。

欢迎回来啊，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张韶涵带来的《预言》。我相信曾经在某一个夜反复的聆听这首歌的朋友们，现在都已经长大了，对吧？可能也有的朋友已经结婚生子了，有的朋友也依然在岗位上发光发热。其实这就是音乐带来的魅力，每当我们聆听一首歌曲的时候，也都会忍不住去想那些年那个时候某一个时刻我们正在听的这首歌，那个时候的你在做些什么，现在又在做些什么呢？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周杰伦带来的《龙卷风》。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啊。

那今天我们要听到的第一首歌来自李玖哲的《夏天》，我们一起来回忆一下这个夏天你过得怎么样呢？有请李玖哲。

欢迎回来啊，这里是财经音符，我是官炫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李玖哲带来的夏天，听到这首歌之后我就回忆了整个夏天我都是怎么度过的。首先呢，就是感觉哈尔滨的天气真的是太给力了啊，其实没有正经的热几天，30度以上的天气我觉得大概掐手指头，两只手的手指头都能数过来，基本不超过10天，天气还是非常不错的啊。然后我刚才有看到我们的听众朋友点了一首歌叫做恼人的秋风。秋风多凉快啊，是不是啊？好，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啊，这首歌呢是由杨宗纬、张韶涵和夏日入侵企划合作演唱的这首恼人的秋风。

好嗨的一首歌啊，尤其是最后听到张韶涵在喊，现场的朋友让我听到你的尖叫声，我真的好想尖叫一声啊。刚才这个现场版呢，是由杨宗纬和张韶涵和夏日入侵企划合作带来的《恼人的秋风》啊。那这首歌呢，原唱是费翔老师。其实每一个年代呢，都有每一个年代的经典 BGM。那这首《恼人的秋风》必然是80年代不可忽视的一首歌，与它相为抗衡的一首歌，知道是哪一首吗？没错啊，就是《路灯下的小女孩》。当年这两首歌真的是风靡全国呀。那个时候的男男女女啊，肩上扛着一个这个录音机，然后呢穿着喇叭裤，脚踩皮鞋，哇，简直就是整条街上最靓的仔。

那个时候这种类型的歌曲啊被统称为 disco， 对不对？然后呢其实现在 disco 也依然非常的流行，就比如说其中有一个人比较有代表性，叫做金润吉啊，金润吉。他的每一首歌在我听起来都比较和 disco 相关，都有那种很浓的 disco 的味道。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啊，就是来自金润吉《再次爱上你》。

好的，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金润吉带来的《再次爱上你》啊，还是非常浓重的金氏唱法，金氏的味道。但是刚才有朋友说啊，这首歌没有那么浓重的 disco 的味道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啊，它的歌的名字就叫做 disco， 让我们再一次有请金润吉。

好的，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是由张碧晨和李承铉合作演唱的《暮色回响》。有的歌创作出来就是为了让人感觉到放松，感觉到心情愉快，而有的歌创作出来就是让人感觉到有一种救赎的感觉。我觉得《暮色回响》这首歌真的是听出了一股，哎，那救赎，那股味儿啊。暮色回响呢是由吉星出租演唱啊 ,TI 作词作曲的一首歌，收录在神啊可不可以让我感受一下，发行于2024年的5月17号。然后张韶涵翻唱的版本呢是悬疑犯罪电影默杀的推广曲。然后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一个版本呢是张韶涵和李承铉合作演唱的。我觉得这首歌加入了男声的音色，让这首歌呢更加的升华。这首歌围绕着爱、失落和坚持的故事展开，它告诉我们面对生活的种种无奈啊，我们每个人呢都有过无助、失落的时刻，但正是因为这些经历才让我们变得更加坚强和勇敢，能让我们能够在音乐当中找到共鸣，在故事当中寻找慰藉。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苏运莹，时候。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苏运莹带来的《时候》啊，我觉得在这个女歌手当中，有两位女歌手真的是让我听他们的歌有一种直击灵魂的感觉，一位就是苏运莹，还有一位就是黄龄啊。苏运莹唱歌呢很真诚，而且她的声线也非常的好听，我特别喜欢她刚才那首歌，还有一首叫做《生活倒影》。然后黄龄大家都知道嘛，这个她最出名的一首歌叫做《痒》啊，也是因为这首歌让很多人认识了她。他唱歌的时候真的好像是在你的心里挠痒痒一样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黄龄带来的《小雨》。

好的，朋友们，我是关旭哈。想要点歌的朋友呢，可以随时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

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啊，我们的听众朋友小杰快跑想要点播一首《男孩别哭》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啊，我们的听众朋友万有引力想要点播一首《世界上的另一个我》。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先来听这首歌啊，海龟先生带来的《男孩别哭》。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王力宏带来的《不可能错过你》。我相信大家最近一次经常能够听到这首歌应该是来自于一部电影啊，《西红柿首富》。然后呢在里面呢就邀请了王力宏来客串他自己。然后开了一个私人的演唱会啊，在演唱会当中呢就唱了这首歌《不可能错过你》。但大家不知道的是，这首歌其实呢是在1999年的6月22号《不可能错过你》随着同名专辑一同问世，已经是上个世纪的产物了。这张专辑呢是王力宏先生啊这个音乐生涯又一高光作品，他的创作才华呢在其中展露无遗。那这一时期啊，刚从这个大学毕业的王力宏音乐理念呢逐渐成熟，在这张专辑当中他不仅尝试了即兴口白、齐声轮唱等唱法，还在演唱的技巧当中呢做了更多的钻研。歌曲一开始轻松俏皮的前奏就像一阵春风，瞬间将听众带入一个充满期待和浪漫的氛围。不可能错过你，缘分这件事有够奇怪，我不期待却偏要来，简单直白的歌词却道出了爱情当中的缘分和奇妙。我们常常在不经意间就遇到了那个让自己心动的人啊，这种不期而遇的缘分是命运最浪漫的安排，也让我们相信爱情总会在最恰当的时候它就会出现。在生活中我们或许都在等待那个不可能错过的人，那这首歌呢就像一种信念啊，让我们在漫长的等待当中始终怀揣着对爱情的美好向往。当我们在爱情里迷茫的时候，它给予我们勇气，当我们沉浸在爱情的甜蜜当中呢，它又会让我们更加珍惜这份感情。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来自毛不易。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蔡非凡带来的《飞蛾与花火》。那这首歌呢，其实讲的是关于爱的遗憾的一个故事吧。其实当我听到这首歌“飞蛾扑火”这样的一个词汇的时候，我突然想起前一段时间在网络上看到一个段子。正常人会说啊，飞蛾扑火它有一种凄美的浪漫，明知道爱而不得，却还要奋不顾身的去伤害自己，这是有情商的一种说法。没情商的说法是什么呢？飞蛾扑火，飞蛾昆虫啊，对于光它是有一种趋光性的。我们还是来说这首歌啊，那《飞蛾与花火》呢，这首歌呢发行于2020年，据说呢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来自于人们爱情当中常见的执着和无奈。也许创作者目睹身边的人在感情里飞蛾扑火般的付出，却始终呢得不到想要的回应。整首歌曲的旋律舒缓而略带忧伤，蔡非凡独特的嗓音细腻地诠释着歌曲当中的情感，每一个音符都像是在诉说着爱情当中的遗憾和不舍，轻易就能触动听众最内心当中最柔软的地方。在生活当中我们或许也经历过类似的情感经历吧，喜欢过一个人却得不到回应，只能看着对方追逐着别人，自己默默承受着痛苦。

迎回来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戴佩妮带来的《街角的祝福》。

欢迎回来啊，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张韶涵带来的《预言》。我相信曾经在某一个夜反复的聆听这首歌的朋友们，现在都已经长大了，对吧？可能也有的朋友已经结婚生子了，有的朋友也依然在岗位上发光发热。其实这就是音乐带来的魅力，每当我们聆听一首歌曲的时候，也都会忍不住去想那些年那个时候某一个时刻我们正在听的这首歌，那个时候的你在做些什么，现在又在做些什么呢？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周杰伦带来的《龙卷风》。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啊。

那今天我们要听到的第一首歌来自李玖哲的《夏天》，我们一起来回忆一下这个夏天你过得怎么样呢？有请李玖哲。

欢迎回来啊，这里是财经音符，我是关炫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李玖哲带来的夏天，听到这首歌之后我就回忆了整个夏天我都是怎么度过的。首先呢，就是感觉哈尔滨的天气真的是太给力了啊，其实没有正经的热几天，30度以上的天气我觉得大概掐手指头，两只手的手指头都能数过来，基本不超过10天，天气还是非常不错的啊。然后我刚才有看到我们的听众朋友点了一首歌叫做恼人的秋风。秋风多凉快啊，是不是啊？好，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啊。这首歌呢是由杨宗纬、张韶涵和夏日入侵企划合作演唱的这首恼人的秋风。

好嗨的一首歌啊，尤其是最后听到张韶涵在喊现场的朋友，让我听到你的尖叫声我真的好想尖叫一声啊。刚才这个现场版呢，是由杨宗纬和张韶涵和夏日入侵企划合作带来的《恼人的秋风》啊。那这首歌呢，原唱是费翔老师。其实每一个年代呢，都有每一个年代的经典 BGM。那这首《恼人的秋风》必然是80年代不可忽视的一首歌。与它相为抗衡的一首歌，知道是哪一首吗？没错啊，就是《路灯下的小女孩》。当年这两首歌真的是风靡全国呀。那个时候的男男女女啊，肩上扛着一个这个录音机啊，然后呢穿着喇叭裤，脚踩皮鞋，哇，简直就是整条街上最靓的仔。

那个时候这种类型的歌曲啊被统称为 disco， 对不对？然后呢其实现在 disco 也依然非常的流行，就比如说其中有一个人比较有代表性，叫做金润吉啊，金润吉。他的每一首歌在我听起来都比较和 disco 相关，都有那种很浓的 disco 的味道。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啊，就是来自金润吉《再次爱上你》。

好的，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金润吉带来的《再次爱上你》啊，还是非常浓重的金氏唱法，金氏的味道。但是刚才有朋友说哈、啊，这首歌没有那么浓重的 disco 的味道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啊，它的歌的名字就叫做 disco， 让我们再一次有请金润吉。

好的，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是由张碧晨和李承铉合作演唱的《暮色回响》。有的歌创作出来就是为了让人感觉到放松，感觉到心情愉快，而有的歌创作出来就是让人感觉到有一种救赎的感觉。我觉得《暮色回响》这首歌真的是听出了一股，哎，那救赎，那股味儿啊。暮色回响呢是由吉星出租演唱啊 ,TI 作词作曲的一首歌，收录在神啊可不可以让我感受一下，发行于2024年的5月17号。然后张韶涵翻唱的版本呢是悬疑犯罪电影默杀的推广曲。然后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呢是张韶涵和李承铉合作演唱的。我觉得这首歌加入了男声的音色，让这首歌呢更加的升华。这首歌围绕着爱、失落和坚持的故事展开，它告诉我们面对生活的种种无奈啊，我们每个人呢都有过无助、失落的时刻，但正是因为这些经历才让我们变得更加坚强和勇敢，能让我们能够在音乐当中找到共鸣，在故事当中寻找慰藉。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苏运莹，时候。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苏运莹带来的《时候》啊，我觉得在这个女歌手当中，有两位女歌手真的是让我听他们的歌有一种直击灵魂的感觉，一位就是苏运莹，还有一位就是黄龄啊。苏运莹唱歌呢很真诚，而且她的声线也非常的好听，我特别喜欢她刚才那首歌，还有一首叫做《生活倒影》。然后黄龄大家都知道嘛，这个他最出名的一首歌叫做《痒》啊，也是因为这首歌让很多的人认识了他。就是他唱歌的时候，真的好像是在你的心里挠痒痒一样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黄龄带来的《小雨》。

好的，朋友们，我是关旭哈。想要点歌的朋友呢，可以随时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

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啊，我们的听众朋友小杰快跑想要点播一首《男孩别哭》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啊，我们的听众朋友万有引力想要点播一首《世界上的另一个我》。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先来听这首歌啊，海龟先生带来的《男孩别哭》。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

洞察经济脉搏，把握投资方向。听众朋友，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我是卢阳，欢迎收听财富风云。巴菲特曾经说过，每个人终其一生只需要专注做好一件事就足以了。在浩瀚的商业宇宙中，无数知名的品牌因为这份纯粹的专注而熠熠生辉，成为了时代的标杆。比如可可香奈儿女士，以她对时尚的无尽热爱与独到的见解，一手创建了香奈儿品牌，将小黑裙与香水男波舞变成了永恒的经典。而康赛尼集团董事长、总裁薛经理同样以一份近乎虔诚的专注投身于羊绒奢侈品品牌的塑造，用匠心与热情编织出了康赛尼的辉煌篇章。今天我们就走进为世界级中国奢侈品品牌崛起而奋斗的薛经理。11月5号，康赛尼第四次亮相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在参加开幕式，一整天在展位忙碌接待政府官员、国际品牌、海内外客商之后，薛经理接受了记者的采访，讲述了他如何以一种近乎艺术家的执着书写他和康赛尼的经典故事。今天的薛经理凭借着对羊绒品质的极致追求和对市场趋势的敏锐洞察，以一根羊绒纱从零起步，一步步带领康赛尼闯进了世界奢侈品舞台中心。从农村娃到羊绒王子，薛经理1974年6月出生于陕西宝鸡扶风，1995年在宝鸡文理学院国际贸易专业毕业后，他不远千里追随心爱之人的脚步，从黄土地来到东海之滨。起初通过宁波市政府的人才招聘，薛经理成为了一名公务员，随后他被派到香港工作。在这期间了解到国际上对高端的纺织产品需求很大，而内地在这方面还是一个空白。彼时由于国有企业改革、产业结构调整，纺织行业出现了减产压定、下岗分流的局面，一时间被贴上了夕阳产业的标签。而薛经理却善于将复杂的问题简洁化，认为人可以不用手机、不用电脑，但总不能不穿衣服，要穿衣服就离不开纺织。当时国家对纺织业压定重组，很多技术工人下岗，正好成为了我们的宝贝。薛经理回忆道，还有一件事对我触动很大，当时宁波生产的棉毛衫一个集装箱才赚2-3千美元，而一套阿玛尼的西装就要10000多美元，再加上我在香港看到奢侈品市场相当兴旺，而且它的附加值非常高，这些事情让我坚定了打造中国自己的奢侈品的想法。虽然一时没有做奢侈品的条件，但是可以做奢侈品的原料啊。就这样，1999年，薛经理辞职下海，排除万难，在宁波创办了一家贸易公司。创业伊始就明确了企业发展目标，选择世界上最优质的山羊绒为原料，主攻高端市场，坚持做精品、做品牌，把传统行业

做精、做专、做出新意，为世界级中国奢侈品品牌的崛起而奋斗。今年是康赛尼创立25周年，25年来，薛经理坚守主业，不忘初心，把康赛尼建设成了集染色、粗纺、精纺、半精纺、花式纱、高档面料、进出口贸易、数字化物流、智能制造、信息化平台于一体的绿色先进制造业产业集团。今天的康赛尼年生产高档纱线面料近1万吨，其中100%的羊绒纱线超过3000吨，占世界纯羊绒原料产量的20%以上，是香奈儿、路易威登、拉夫劳伦、华伦天奴、巴宝莉等30多个一流品牌和顶级设计师指定的专用纱线供应商，也是业界公认的世界高档纱线的优质供应商之一。而薛经理也被行业人士誉为羊绒王子。薛经理给康赛尼的产品定位是为世界顶级奢侈品提供原料，然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又谈何容易呢？众所周知，这些百年品牌自有其固定的供应和销售渠道，非特殊情况轻易是不会改变的。那么康赛尼是如何打动这些奢侈品品牌的？薛经理给出的答案是原料定天下，料做方长久。薛经理深知，作为奢侈品品质的基石，无论是顶级皮革、稀有羊绒，还是珍贵的宝石，原材料都是奢侈品制造中不可或缺的要素。它既能保证奢侈品的卓越质感和耐用性，又能让消费者感受到无与伦比的舒适和品味。25年来，正是基于康赛尼对高端原料的追求，坚持原料定天下，才使众多国际一线品牌认识康赛尼、信任康赛尼、选择康赛尼。康赛尼也成为亚洲地区首个加入世界奢侈品联盟并受邀参加意大利纱线展展会的企业。但这份荣耀来得并不容易。意大利纱线展设在意大利佛罗伦萨一座有着700多年历史的古堡里，在大多数国际买家及时尚设计师眼里，它是世界上最专业的纱线展会，必须要有欧洲奢侈品联盟的邀请才能参加。在加入意大利纱线展之前，薛经理带着助手在离古堡1公里外的一家酒店里安营扎寨。他一边把带去的羊绒纱线样品摆在大堂里展示，一边拿着色卡、产品目录，在路上拦下从古堡里出来的外国兵商，请他们进酒店来看看康赛尼的产品。薛经理现在回忆着笑着说，刚开始是没有任何人关注的，我们甚至遭到了当地诸多复杂因素的影响，不过呢，这倒是激起了我的好胜心。中国自古就有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的古训。每当两手空空回来的时候，薛经理总是用这句话来勉励自己，并且再接再厉。几个月后又筹划再赴意大利，就这样来来回回，薛经理整整坚持了12年，1年2次，总计去佛罗伦萨24次。终于在2019年，康赛尼集团作为首家亚洲企业受邀参加了意大利纱线展，结束了展会自举办83届以来没有中国企业参展的历史。康赛尼的参展面积从最初的50平方米扩大到如今的150平方米，拥有了与香奈儿、迪奥、华伦天奴等品牌在时尚界的同等地位，成为亚洲毛纺行业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凭羊绒纱线闯进世界奢侈品舞台中

中心是我们企业的一小步，却是中国时尚产业迈向国际前沿的一大步。这不仅鼓舞了我们的士气，也给国内整个行业树立了信心。薛经理骄傲地说道。纽约时装周作为全球历史最悠久的时装周之一，历来是各大高端奢侈品牌争相汇聚展示风采的平台。薛经理深刻认识到，纽约时装周对于提升品牌知名度、拓展国际市场以及引领潮流趋势的不可估量的价值。他一直在深入思索并积极探寻如何能让康赛尼在这一国际时尚舞台上绽放耀眼光芒。为此，薛经理带领团队在2018年与2019年连续两年与纽约繁华的华尔街55号精心策划并成功举办了入线之间与时间之旅两场盛大的国际时尚秀。这两场秀以精彩绝伦的呈现方式，全方位多维度地向世界展示了康赛尼在制造工艺、纱线原料以及时尚成衣设计等领域的卓越成就与创新精神，赢得了广泛的赞誉。而紧接着的2020年，康赛尼更是迎来了其发展历程中的高光时刻。这一年，康赛尼首次荣登纽约时装周官方日程，通过创新的云秀形式向全球时尚界人士展现了来自中国纱线的独特魅力与无限可能。这一里程碑式的成就不仅标志着康赛尼在追求时尚之路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更彰显了其作为中国时尚力量的崛起与自信。成功接踵而至，从2021年开始，康赛尼连续参展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与轩尼诗路易威登集团、世界上最大的奢侈品集团之一开云集团、利丰集团等顶级奢侈品品牌同台亮相。在这里呢，跟大家普及一下 LVMH， 它是轩尼诗路易威登集团。其实我们平时熟悉的奢侈品牌 LV， 它只是轩尼诗路易威登旗下的一个子品牌而已。特别是刚刚结束的第七届进博会上，更是拿下了与轩尼诗路易威登集团面积相当的特装展位。康赛尼在国际时尚界的影响力可见一斑。可以说，今天的康赛尼在时尚界已经站稳了脚跟，但在薛经理看来，这25年仅仅是迈入奢侈品行列的一个基础。为什么爱马仕、LV 等世界顶级名牌能够拥有持久的生命力？原因就在于他们100多年来一直专注于自己的领域，并不断地完善和发展。中国品牌走向世界，还需要沉淀与积累。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现在薛经理提出了做精做专做出新意做最具优势的纱线供应商，成为世界级中国奢侈品品牌的三步走战略，为康赛尼描绘出了一幅百年发展战略蓝图。他希望康赛尼的再经历一代人可以成为百年品牌。宁波红帮裁缝教会了我两个字，料与做。康赛尼接下来就是踏踏实实践行这两个字，用世界上最好的原料、世界上最好的设备、仿世界上最好的纱，做世界上最好的中国品牌。当然，除了对原料甄选的严苛把控与制作工艺的精雕细琢，薛经理的做更彰显于他以前的前瞻性视野和非凡的胆识，领行业之先，成功建设了中国毛纺领域内首家智能化黑灯工厂。
这一创举不仅是对传统生产模式的一次革命性的颠覆，更是把科技创新与绿色制造深度融合，为行业树立了智能化、自动化生产的全新标杆。当走进康赛尼的智能纺纱车间，你一定会被眼前的景象所震撼。一栋六层的智能工厂，占据近八万平方米面积。新启用的智能纺纱车间占一楼和二楼两层，有27000多平方米。一进车间大门，完全颠覆了一般人对工厂的概念，一派空山不见人的情景。放眼看去，竟然找不到一个工人，只有一辆运料车缓缓驶来，停在了车间门口。这时车间内一辆辆看上去像小小货架的无人小车驶到运料车前，一只机械手把一包包原料抓到小车上，装上原料的小车自动来到流水端一端，再由机械手把原料送到流水线一端。接下来的每一步，从合毛、梳毛开始，直到装箱、包装，全部自动完成。最后，机器人把一箱一箱的成品按规格、颜色分门别类送进仓库，一层层堆放整齐。等接到发货通知，再由机器人按部就班去货架上提取，然后再送出车间大门，直至装车运输。整个过程有条不紊，衔接天衣无缝，毫不差差离。康赛尼集团从2017年到2021年累计投入资金超12亿元，与德国西门子公司携手合作，联手打造了世界毛纺行业首家智能化黑灯工厂，目前已成为中国纺织行业智能制造试点示范项目，标准年产可达到羊绒毛纱2000吨以上，产值新增15亿到20亿元。不仅大幅提升了生产效率，提高产品质量，还实现了能耗下降 35%。 康赛尼也因此先后被评为智能制造标准应用试点项目、浙江省未来工厂2023年度中国毛纺织行业智能制造典型范例等。打造黑灯工厂的意义并不是简单的节省成本、提高效率，更多的是出于保证产品质量的考虑。薛经理介绍说，再熟练的工人也会有偏差，比如纺织业最普遍的接头工作，传统的人工接头严格意义上说每个接头都是不一样的，而自动接头却能做到完全一样，达到标准化要求。再比如检验这道工序，人工检验只能做到抽检，而智能工厂则是通过智能化实行全面检验，不允许放过一丝一毫的瑕疵。去过康赛尼的人都会为纺纱车间的环境惊叹，这是国内最干净整洁先进的纺纱车间，全竹木地板一通到底，车间内恒温恒湿，圆绒散纤有条不紊地变成精美绒线，给人一种这不是生产车间，而是艺术制作室的感觉。给人一种这不是生产车间，而是艺术创作室的空间感觉。打造这样的工厂，我们也是想让外界对纺织业有新的认识，想给行业信心，我们纺织业不输任何制造业。薛经理在运营康赛尼的同时，心里还始终装着为行业创新、做行业引领、给行业信心的行业使命。进博会上，国际品牌的琳琅满目，让薛经理深感震撼，也让他意识到中国本土品牌需要更多的展示机会。为此他呼吁国家能搭建更多平台，让中国品牌更好地展示自身魅力。回忆起儿时国内品牌，像中华牙膏、飞人缝纫机、蝴蝶手表等遍地开花的盛景，薛经理感慨万分。然而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
一些本土品牌逐渐被外资雪藏，这让他深感痛心。他强调

些品牌不仅承载着几代人的记忆，更是中华文化和智慧的结晶。因此，薛经理通过媒体向广大的80后、90后和00后发出呼吁，希望年轻人挺身而出，为弘扬民族品牌与大国工匠精神而努力。他表示，我们应当从日常生活的满足中追求更高层次的精神追求，为传承中国的文明、中国的品牌贡献自己的力量。同时，他也呼吁每个人都严格要求自己，不生产劣质的产品，不使用假冒伪劣，以实际行动支持国货品牌的发展。值得一提的是，康赛尼集团也在积极践行这一理念。2023年上海时装周期间，康赛尼与上海时装周国色东方新中装系列发布活动互链，携手知名设计师用康赛尼纱线演绎中国海派时尚，举办康赛尼之夜等一系列活动，展现了康赛尼集团对国货品牌发展的坚定信念和实际行动。人才兴则时尚盛，薛经理带领康赛尼启动了火凤凰计划，旨在通过企业的力量，通过提供平台资源与指导，持续不断地为纺织行业注入新鲜的血液，更助力青年设计师与行业人才的成长与蜕变。打造中国奢侈品品牌的道路虽然漫长而艰难，但薛经理说他一定能做到，因为他背后的全体康赛尼人让他有信心有动力。作为一名成功的企业家，薛经理深知员工对企业发展的重要性，他非常重视员工的工作环境，时刻想着如何提升员工的幸福感，如在车间铺设竹木地板，空气6分钟换一换，24小时恒温恒湿。这种对工作环境的高标准要求，极大地提高了员工的工作满意度和幸福感。为退休员工举办欢送会，颁发康赛尼集团功勋奖、证书和奖金，出资千万元重奖优秀职工，包括现金奖励、豪华汽车等丰厚的奖品，定期举办团队拓展、文艺演出、体育比赛等各种员工活动和技能培训，帮助他们提升专业技能和职业素养，为职业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在员工们的心目中，薛经理不仅是一位有担当、负责任的领导，更是一位兼具魄力与实干精神的杰出领袖。他那种择一业、终一生的坚定信念，如同一座灯塔，照亮了每一位员工的心灵，激发着他们内心深处的归属感与凝聚力。在他的影响下，公司汇聚了一批和他一样有共同人生价值的佼佼者，包括两位纺织行业大国工匠，年近80还在努力工作的总工，高管层半数以上是行业内的资深专家，还有一批批充满活力、敢于创新的年轻员工。薛经理深情地表示，每一位员工不仅仅是企业运作的螺丝钉，更是他内心深处最宝贵、最引以为豪的财富。他们构成了康赛尼集团25年发展历程中最为核心的价值所在，是集团稳健前行的坚实基石。正是这些才华横溢、勤勉敬业的员工，用他们的智慧与汗水，一步步奠定了康赛尼在纺织行业的领先地位，更为集团未来打造中国本土奢侈品品牌铺设了坚实的道路。他们是这一宏伟蓝图的奠基者，也是康赛尼集团不断攀登新高峰的不竭动力。薛经理与康赛尼的故事是对专注二字最生动的诠释。他深知只有对一件事极致追求，才能成就非凡。正如他所言，我这一生就只做一件事，就是要把毛纺这个传统行业做出新意，打造一个能在世界上叫得响的属于我们中国人的奢侈品品牌。这份坚持与热爱不仅让康赛尼成为了行业的标杆，更激励着每一个追梦人勇往直前，不忘初心。我们相信在这份坚持与热爱下，
康赛尼的百年品牌梦必将实现。见到薛经理是在位于国家会展中心对面的康赛尼上海中心，当天正值第七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首日。参加完进博会开幕式，一整天接待来访客人后，薛经理才回到这里。只见他身着简约而不失品味的红色新中装，略显疲惫，眼神却充满兴奋。在得知记者一直等待采访时，他连连说抱歉，并立刻投入到访谈之中。在记者与薛经理的侃侃而谈中，深深地感受到他的真诚、坦白和思想的高度。为行业创新、做行业引领、给行业信心的使命，源自于深植于内心的行业情怀。他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企业家，做精、做专、做出新意，做最具优势的纺纱供应商，成为世界级中国奢侈品品牌三步走的战略，是深思熟虑的结果。他走得扎实而稳健，在这个五彩斑斓、充满诱惑的世界里，他坚守初心，择一业，终一生，以身作则，带领员工朝着一个目标奋斗。他就是这样一个有梦想、有担当、有远见的企业家。虽然工作繁忙，但薛经理经常和员工讲，人到这个世界来是来生活的，要懂得平衡工作与生活，要学会在忙碌中寻找乐趣，在奋斗中享受生活。闲暇时，薛经理会亲自下厨，为家人做出一顿美味佳肴。他还是个直播达人，开设有自己的视频号、抖音号，为康赛尼带货，也分享自己的所思所想。他还能和员工打成一片，和员工一起跳蹦擦擦。他更在2022年通过全国统考，考取了东华大学的博士，眼下正在为开题报告而忙碌。他就是这样一个热爱生活、平易近人、极富感染力的邻家大哥。康赛尼上海中心是一座整体设计充满流动感、未来感和艺术感，似乎就要扬帆远航的船型建筑。置身其中，仿佛看见薛经理这位富有远见卓识的企业家正站在这艘梦想之舟的舵手位置，以他那不屈不挠的意志和深邃的战略眼光，引领着康赛尼集团穿越市场的波涛汹涌，向着打造世界级中国奢侈品品牌的宏伟目标破浪前行。

其实在这个充满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年代，每一位创业者都是时代的弄潮儿。刚刚呢，我们收听到的是康赛尼集团薛经理的创业故事，为世界级中国奢侈品品牌崛起而奋斗。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欢迎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洞悉市场脉搏，把握财富先机，在时代的浪潮中呢，总是有一些人，他们以不凡的视野、坚定的信念和不懈的努力，在创业的征途上留下了深刻的足迹。他们或许曾面对无数的质疑和挑战，但正是这些经历铸就了他们坚韧不拔的精神，也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今天呢，我们将讲述他们那些关于创业的故事，获取那些宝贵的经验与智慧。今天的财富故事带您走进阳光电源董事长曹仁贤，在恰当的时刻，他做了恰当的事情。其实做成一件事啊，在专业之上，还要有创新的惊喜以及超出预期。这种成事有余的特质，正是阳光电源从一间不足20平米小房子里成长为新能源电源的第一股的内生力量。企业失败的理由各式各样，成功的理由呢，只有一个，即使是在恰当的时刻做了恰当的事情。

这是新能源电源第一股阳光电源的创始人兼董事长曹仁显解释自己公司这两年飞速增长的原因。在国家明确了碳达峰和碳中和战略目标的背景下，新能源产业迎来了大爆发。作为 A 股上市的新能源电源第一股，阳光电源的股价从最新的9元涨到了近100多元，翻了10倍之多，市值呢也超过了1400亿元。而根据2021年3月发布的胡润全球富豪榜，作为阳光电源的创始人和掌舵人，曹仁显的财富一度暴涨了540亿元，以650亿元的身价成为安徽的新首富。与榜上其他企业家略微不同的是，曹仁显还是一个学者型企业家，他是博士生导师，新能源电源行业的知名专家。所谓厚积薄发，在令人羡慕的股价一年增长十倍的背后，是曹仁显在一间不到20平米的房间里一步一个脚印走过的25年。最开始，曹仁显根本接不到新能源的项目，只好生产一些自己并不喜欢做的传统能源产品，比如说 UPS， 叫做不间断的电源和应急电源的产品，然后呢，把赚来的钱投入到新能源的产品的研发。如今，阳光电源已经是全球新能源电源开发和设备生产的头部企业，业务包括太阳能、风能、储能、氢能、电动汽车等新能源电源设备的研发、生产、销售和服务。其中呢，光伏逆变器的生产销售全球市场占有率第一，锂电储能全球出货量连续5年中国第一。阳光电源是如何一家生产传统能源产品的小公司做起，成为全球新能源电源领域的头部企业呢？作为一名学者型企业家，曹仁显有什么独特的经营经验？新婚不久的农家子弟扔掉铁饭碗，毅然创业。回首过往，曹仁显颇为感慨，好几次啊，他都差点熬不下去了，但他一直卯足了劲儿准备着，等着。1968年，曹仁显出生在杭州的一个农村家庭。在那个生活困苦的年代，母亲辛劳的身影深深烙在他脑海里，也令他从小就知道努力学习的重要。1986年，他参加完高考填报志愿的时候，因为不想离家太远，就以杭州为中心，以500公里为半径，在地图上画了一个圈，而合肥刚好被圈了进去。于是他报考了合肥工业大学。读大学期间，他用功学习，成绩优异，被学校推荐为免试研究生。研究生毕业后，曹仁显选择了留校任教，一边教书一边做研究员，研究方向就是可再生资源发电。如果不是想要把理论变成实践，他现在可能会是一名优秀的大学教授和研究学者。但曹仁显选择把自己的研究落到实践中。他认为太阳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清洁能源，有无限的发展前景。虽然中国的太阳能源非常丰富，理论储量达每年 1.7 万亿吨标准煤，但只有通过实践，才能让人们享受清洁电源真正创造实在的价值。1997年，新婚不久的曹仁显辞去了人人羡慕的铁饭碗大学老师的职位，开始创业。他向亲戚朋友借了一些钱，然后再加上自己攒下的8万块钱，凑齐50万元作为注册资金，然后租下一间不足20平米的小房间，创办了阳光电源。现在看来，曹仁显应该是国内最早入局新能源电源产业的人之一了。所谓先入局者苦熬机会，在1997年，新能源产业尚处于萌芽期，市场需求小，相关的基础设施缺乏，新能源电源的应用也只限于南疆铁路、西北牧区这样的独立小型离网发电系统，因此行业发展前景不明朗，也没有多

不少人关注。创业前五年，阳光电源基本上处于吃了上顿没下顿的状态。很多有太阳能项目或者很难有太阳能项目或者是新能源项目。曹仁贤说，那个时候没有风险投资，我也不会说故事，只好先做一些传统的电源产品，比如说应急电源，或者呢就像裁缝一样帮人家定做一些很偏的电源，赚到小钱之后再开发我的光伏和风能逆变器。但我认为新能源产业迟早会发展起来，机会呢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就像饿了先弄一点干粮垫垫肚子。曹仁贤一边靠传统电源产品赚钱维持公司，一边开发光伏和风能的逆变器，等待时机。就在他快要熬不下去的时候，转机终于出现了。2002年，西北开始实施光明工程，阳光电源参与了第一个国家送电到乡的工程项目，其中大部分设备都是由阳光电源提供的。2003年，阳光电源研制的中国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第一台光伏逆变器在上海成功并网发电，打破了外国企业的垄断。此后，阳光电源的逆变器开始参与越来越多的国家级光伏发电项目。好不容易看到了新能源产业的曙光，但曹仁贤却做出了一个遭众人反对的决定。2004年，曹仁贤砍掉了当时主要的现金流业务，集中公司资源发展光伏、风能等新能源产品。这意味着公司一下子减少了几千万的销售收入。很多员工不理解，毕竟是依靠着传统能源业务，阳光电源才好不容易摆脱了活下去的难题，而且应急电源业务已经做到了行业前三，这样直接放弃未免太可惜。但曹仁贤认为，现在做减法是为了将来做加法，要想保持竞争力，就必须集中精力做好每一件事。他说，先做什么后做什么是战术，做什么不做什么是战略，这是非常痛苦的决策过程。我面临着先做减法再做加法的问题，非常难。基于对市场的判断，加上公司资源有限，2004年我们砍掉了不间断电源，2008年砍掉了应急电源，这些会减少几千万的销售收入，但为了保持真正的竞争力，公司必须承受销售收入的下降。曹仁贤清晰地知道，新能源电源产业有广阔的未来发展前景，阳光电源必须在这个领域成为头部，而且这也是他创办阳光电源的初衷。他对员工说，传统能源业务现在赚钱，不等于明年还会赚钱。顶尖企业三年以后的产品都在预演了，而我们还在为今天的生活拼命，肯定没有后劲儿。结合阳光电源在太阳能和风能发电上的技术优势，曹仁贤选择先重点发展光伏逆变器和风能逆变器这两个新能源电源的产品，尤其是光伏逆变器这一产品。逆变器是什么呢？是一种可以把直流电转变为交流电的工具，也是光伏系统中最关键的电气设备。它在光伏系统中成本占比8%到10%，非常少，但承接的整个系统的交直流的转换、功率的控制、并离网切换等重要的功能，其可靠性、高效性和安全性将直接影响整个光伏系统的发电量和它的稳定性。不过呢，光伏逆变器本身的技术壁垒不高，再加上光伏产业的技术迭代迅速，如果阳光电源不能集中资源发力，并在产品、技术、服务和品牌等方面占据绝对统治地位的市场份额，是很容易被后来者赶超的。事实证明，曹仁贤的减法战略是正确的。
接下来的几年里，阳光电源在光伏逆变器和变流器这一垂直领域不断积累，做到了专业化。2006年，阳光电源承担“十一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 1.5MV 以上的风能变流器的研发课题。2008年，阳光电源的光伏逆变器成功应用于北京奥运会的鸟巢场馆，市场也越来越大。2009年，阳光电源已掌握着中国新能源逆变器60%以上的市场份额，居全国第一。其中，光伏电源产品的销售收入是超过1亿元的，风能电源产品销售收入超过6000万元。2010年，阳光电源积极开拓国际市场，他们生产的光伏逆变器出口欧洲市场达到4000万美元。有人开始把阳光电源称为新能源电源领域的英特尔。新能源发电设备产生的直流电都必须经过逆变器才能变成交流电，并入电网或者是离网系统。而阳光电源的逆变器呢，在国内市场占据多半的市场份额，这就有点像大多数个人电脑的数据要在英特尔的处理器上流入流出一样。2011年11月2号，阳光电源在深圳交易所挂牌上市，成为中国新能源电源行业的第一股。此时，阳光电源已是国内最大的光伏逆变器的制造商，国内领先的风能变流器的制造商。2013年，阳光电源主持起草了光伏逆变器的国家标准，这意味着阳光电源在这一领域建立了权威的专业话语权。阳光电源在国内市场狂飙突进的时候，他们的海外市场表现也非常出色。2018年，阳光电源在印度的工厂投产了，全球供货，全年营收突破100亿。发展到2020年，阳光电源已在全球建设了20多个分公司，110多个售后服务网点。光伏逆变器的海外出货量占比超60%，海外市场营收贡献超80%。据市场研究机构公布的2020年度全球光伏逆变器市场的排名，华为与阳光电源位列前二，相差不大。因受到疫情影响，全球的逆变器行业往头部企业集中，再加上呢，华为被迫退出了美国市场，阳光电源的海外市场爆发。如今，阳光电源是全球光伏逆变器出货量最大的公司。2020年，全球市占率在27%。截止2021年12月，阳光电源在全球市场已经累计实现逆变器装机超过224GW，全球第一。随着国家政策的支持，市场需求的增加和使用场景的多样化，2011年上市之后，曹仁贤也带领公司做了一系列的加法，以光伏逆变器为核心，向新能源电源设备领域的太阳能、风能、氢能、储能、电动汽车等五大领域全面拓展。2013年，依托于光伏逆变器产品的绝对优势，阳光电源开始投入电站业务，并且迅速发展。2014年，阳光电源携手韩国三星集团开展储能装备的研制和生产，成为国内最早涉足新能源储能领域的企业之一。2019年，阳光电源成立了氢能事业部，投建了一个多模式制氢系统的示范基地，目前呢已签订数个光伏制氢示范项目。另外，他们还与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签订制氢产业化战略合作协议，共同成立了 PEM 电解质氢技术联合实验室。在做加法的过程中，曹仁贤是有重点的做加法，目前他重点突破的是储能系统业务。这是因为一方面，阳光电源具有一定的技术优势，已经先入局抢占了一定的市场；另一方面，储能系统的发展前景广阔，是实现双碳目标的三板斧之一。这三板斧呢，是新能源发电、储能、电力系统优化。
也是目前新能源产业发展中极大

标至2025年国内新型储能除抽水蓄能外的储能系统装机总规模达 30GW 以上，而2020年这一数据仅为 3.3GW， 市场增长空间巨大。电化学储能系统主要包括储能电池、光伏逆变器、储能变流器、储能充电器、 EMS 系统、监控平台等部分。这些系统呢，除了储能电池之外，阳光电源都可以做。其中在储能系统成本中占比约 10% 到 20% 的储能变流器是阳光电源的核心产品，因为储能变流器和光伏逆变器技术同源，但储能变流器需要实现电池和电网之间的双边电流，所以说功能更加的复杂。而对于储能系统中成本占比超 50% 的储能电池，阳光电源选择和新能源电池供应商保持良好的供应关系，比如宁德时代。2022年2月，曹仁贤率队拜访了新能源汽车电池巨头宁德时代创始人曾淑敏，双方继续加强在储能系统产品创新及全球应用的合作。目前阳光电源已是国内最大的储能系统集成商和储能变流器的供应商，不过储能这一新兴领域的行业集中度不高，所以说虽然说阳光电源排名靠前，但领先幅度不大。在2020年的储能变流器的市场上，阳光电源占据 20.4% 的市场份额，在储能系统集成商竞争中，阳光电源只占13%的市场份额。另外呢，由于储能系统正处于行业发展初期，2021到2025年有望保持年化5%的高增速发展，高成长性吸引了众多的潜在参与者。目前呢，市场竞争格局尚未明晰，阳光电源要重视在光伏逆变器领域的龙头地位，似乎并不容易。对此，曹仁贤的判断是，储能行业目前存在创新能力不足、总体成本偏高等问题，只有当储能具备经济性，才可能实现真正的大规模发展。而解决这些问题需要靠技术，在源头技术创新和行业应用创新上下功夫。为此，他不断加大研发投入，让阳光电源从一个产品输出型企业转向技术输出型企业。这可以从阳光电源研发人员占比和投入的研发资金侧面看出。2011年上市的时候，阳光电源的研发人员是187人，占公司员工总数的 30.51%。 到2020年，阳光电源的研发人数量达到1824人，占公司员工总数的 40%， 同时研发投入金额达 8.06 亿元，超过了光伏逆变器领域的其他竞争企业。作为国内少见的工科类学者型企业家，曹仁贤对经营企业有着自己的解读。在他看来，阳光电源能走到今天，成为新能源发电领域的头部企业，除了长期看好新能源发电的方向，做对了战略之外，更难得的是一种做成事儿的价值观。阳光电源曾征集外界对他们的印象标签，得到的标签是技术实力派。这一标签肯定了阳光电源的技术强，但并不足以完全概括阳光电源的特质。曹仁贤认为，做成一件事，在专业之上还要有创新的惊喜以及超出预期，这种能力应该叫做成事有余，或者叫超越预期。阳光电源的第一个新能源项目就是因为成事有余而成功的。25年前，南江铁路的一位技术人员看到曹仁贤的一篇论文，就请他做技术咨询，结果最后把南江铁路的整个项目都交给了刚成立不久的阳光电源。另一个重要客户，三峡新能源刚开始只是购买阳光电源的光伏逆变器，最终也是被阳光电源的产品专业性、可靠性所征服，后来让阳光电源负责整体电站技术。

0: 阳光电源对成就客户也秉持着成事有余、超越预期的态度。比如，为了让电站做到成本更低，阳光电源的许多设计都是为了降低客户购买他们产品的成本。如果客户用阳光电源的超配优化技术，可以少购买 20% 到 30% 的逆变器。2018年，国家相关部门发布了降低光伏发电补贴强度的政策后，很多提前囤货的经销商面临卖不出去、赔本的困境。阳光电源成为唯一一个给全部经销商退款的光伏电商。由于个别经销商的退款流程走得稍晚，曹仁贤甚至还点名批评事业部的负责人。这种成事有余的特质，大概正是阳光电源从一间不足20平米小房子里逐渐成长，发展为市值近2000亿元的新能源电源第一股的生产力量。在全球达成双碳共识、中国明确了双碳战略目标的大背景下，新能源产业将会吸引更多的企业加入，赛道变得拥挤之下，曹仁贤和阳光电源能否保持和超越目前的成绩，值得持续关注。从今年开始，阳光新能源的重大变化就是推广新开动的自动化管理软件，自己做全流程的精细化运营，甚至比特斯拉的流程更长。从电站选址、设计图、产品选型到施工建设、卖电都是自己来做。为了让产品更好卖，商业模式不得不发生转变，从制造业变成了服务业，这也让团队关注的事项变得极其复杂。新能源产业阳光软件研发中心总监李信鹏举了一个例子，他们开发了一个用于替代勘探员的智能选址技术。这种技术呢，能够自动推荐建电站的位置。现在储能行业负责选址的机构不考虑可落地性，有时候选的地方连设备都运不上去，你也不了解这是不是不可建设的特殊地块。阳光新能源产品中心总监梅晓东提到一个正在承建的风电站，附近呢是农村，首先要根据软件测算出来怎样不会产生噪音扰民，然后呢，因为农民还要种地，征地很麻烦，我们还得想办法如何落地。最终是搭建了一个塔架，只占地6平方米，塔架下面还可以正常耕地，甚至还可以用收割机。客户需求在多样化，有的在意收益最大化，有的在意电站和环境的融合，有的在意 ESG 的报告，最终要建一个让客户满意的电站，要加入很多的功能。阳光新能源副董事长张彦虎说，阳光新能源收购的泰和智能主营业务中就有一项是智能检测分选业务，主要用到的技术是 AI 的视觉识别，和阳光新能源发布的智能选址技术有一定的重合。曹仁贤虽然没有对外阐述他的竞争策略，但从结果反推，他是要用服务流来对抗特斯拉的技术流，把储能和光伏做得越来越重，才能让自己在整个体系中欠得越来越
1: 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一盒三明治，一杯牛奶，对自己好一点，现在是早上7点。

0: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1: 这里是 FM 八八九，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你的财富 Radio，
1: 你的财富 Radio。
0: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2: 迎着光，
0: 向梦想奔跑，
2: 向梦想奔跑。
0: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什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青少年学生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防溺水6不准：1. 不准私自下水游泳；2. 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3. 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4. 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5. 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6. 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4确定：1. 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2. 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3. 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4. 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1. 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2. 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3. 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4. 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1. 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2. 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0: 我爱漂亮，
1: 我爱小猪佩奇，
2: 我爱我老婆，
0: 我啊就是爱汽车，爱汽车。
3: 下面有请八八九，集美丽与智慧，可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池蕊闪亮登场。

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的节目。各位好，我是池蕊，在节目当中问候各位早安。欢迎大家来打卡报道了啊！大家可以加我的微信，进入到咱们的车友精群啊，池蕊的全拼889啊，池蕊的全拼889。

说现在这个汽车的高质量发展呢，可以说是让我们看到了有一些这个技术的迭代更新之快啊，还有就是有一些产品推出让我们确实是很惊讶。从飞行汽车呀，自动驾驶，固态电池创新发展，到产业转型升级，现在这个汽车产业呢，确实成为一个热议的话题了。因为很多，就是近年来我国汽车产业成绩非常的显著，成为名副其实的国民经济的支柱型产业，为国家的区域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支撑。而聚焦培育新质生产力，加速产业转型升级，推动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也成为地方经济发展的一个优先选项。那么现在就是提出了锚定新能源产业布局，锂电池企业的攻坚储能突破这些议题啊。政府工作报告显示，2025年北京淘汰老旧客货车10000辆，那500辆新能源公交车已经上牌，新增更新巡游出租车、轻型邮政车、环卫车辆全部为新能源汽车。那新能源汽车年产量近70万辆啊。2026年北京将会大力发展高精尖产业、全生态链，推进绿色先进能源、新能源汽车、机器人等重点的项目，布局动力电池产业链，打造首都绿色新引擎是北京的一个热点关注之一啊。然后呢，也有就是一些相关人士表示啊，电池回收利用将是一座极具价值的城市矿山，制定地方性的法规，研究出台一些地方性的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回收的利用管理办法，明确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的具体落实细则，规定整车厂、电池厂、销售商、消费者的责任和义务，建议实行强制性溯源啊。这个是依托的是北京地区啊。所以现在呢，汽车产业布局上，你像河南政府工作报告也提出了一些目标，2026年将重点推进奇瑞乘用车的技改、比亚迪新能源商用车、中州时代电池三期、中创新航动力电池及储能等项目，发展新能源汽车产业。河南推动汽车向新能源智能化转型，培育壮大战略性的新兴产业，提升重大技术装备制造水平，打造新的支柱产业，围绕具身智能、氢能与新型储能、前沿新材料等未来产业，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完善产业链群的一个培训机制，分层分级推进重点产业链的建设，发展先进制造业集群，建设全国重要的先进制造业基地。重庆呢，也是相关的一些人士提交了关于完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的建议，优势突出，短板明显。目前重庆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的核心零部件本地配套率仅 30%， 远低于传统燃油车的 70%。 所以说希望在15期间，重庆重点发展动力电池系统、智能底盘系统、智能网联系统、电子元器件、汽车软件、轻量化零部件、热管理系统等关键零部件的领域，来补齐短板。还有浙江啊，浙江2025年新能源汽车产量同比增长 49.8%。 那么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透露呢，就是未来浙江省将积极的争创集成电路、新能源汽车、智能物联等国家级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到2030年可能会突破13万亿元啊，提升浙江制造的竞争力。我看看还有哪些地方。河北，河北京津冀有多家的整车龙头企业啊，有力带动了产业链的水平以及生产制造业的能力。那汽车产业向纵深发展，仍然需要培育和引进有影响力的链主企业，积极争取更多新能源车企在京津冀布局，带动产业链上下游集聚的同时呢，也能补齐京津冀汽车产业链的短板。还有天津是六链五群啊，深化协同创新的核心场景，
校验这个检验发展成效的重要标尺。围绕京津冀汽车产业链的一个发展，天津市包括河北省又积极的反映了。那么2026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天津市将会加快汽车产业向电动化、智能化、网联化转型，加快高端装备制造业的集群发展啊，是这样的。还有就是广州啊，广州也是准备要推动产业集群的发展，建设及飞行测试啊，推广展示生产制造，还有检测认定这些功能啊，会推进大湾区低空综合枢纽项目。所以说现在在低空经济当中呢，浙江省也是作为战略性的新兴产业，正在重塑交通、物流、应急等领域的业态，同时呢，也建议打造低空数字孪生平台，推动技术融合创新，要在高等院校开设低空经济专业，定向的培养高质量低空经济相关的人才。围绕着 AI、 具身智能、机器人等来如何助力汽车这个业的一个发展呢，有很多的专家提出了建议啊，就是具身智能不止于人形机器人的表演，它的核心在于创造心智生产力啊。还有专家表示啊，就是应该制造这个比较供应链完整啊，对于具身智能来说是一个天然的优势。汽车产业变革和发展呢，是地方经济的重要命脉之一。那么推动汽车智能化、电动化，基础设施建设是不可或缺的。这也是多地新一年创新发展的一个目标。目前北京全市已经建成电动汽车超级充电站1044座，新建充电接口11263个。那么在未来，北京将会构建现代化综合交通体系，那么也会打通50条断头路，新增机动车停车位3.5万个，新建充电桩3万个。同时呢，对于新能源汽车基础设施的建设，浙江也是目标让司机10分钟能找到，30分钟能充满啊。其实目前汽车已经成为地方经济的一个包括区域经济的顶梁柱，而创新呢也是正成为驱动汽车业和转型的一个重要的力量，为推动产业升级创新发展和护航，其实各个省啊都在积极努力的进行推动和这样的一个创新。从整车到电池，从乘用车到商用车，从企业转型到产业升级，全链条布局也是有望为各地汽车产业的发展增添力量，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动能。

0: 来关注体彩方面的消息。近年来，彩票行业的发展为社会公益事业注入了大量资金，但同时也带来了一些潜在的风险，尤其对未成年人的保护问题。未成年人由于心智尚未成熟，容易受到外界诱惑，若不加以防范，可能会因接触彩票而产生不良影响。为此，安心购彩守护行动特别聚焦未成年人保护，致力于筑牢一道坚实的防火墙，确保彩票行业的健康发展与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并行不悖。首先，未成年人购彩的风险和挑战是心理发展不成熟。未成年人的认知能力和自制力相对较弱，容易被彩票的一夜暴富所吸引，从而产生不切实际的幻想，甚至养成投机心理。第二，家庭与社会的影响。如果未成年人过早接触彩票，可能会影响他的价值观的形成，导致家庭矛盾和社会问题。例如，一些未成年人可能会挪用零花钱或压岁钱购彩，引发家庭纠纷。第三，法律与道德责任。根据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和彩票管理条例，禁止向未成年人销售彩票。然而，现实中仍存在一些违规销售行为，急需加强监管。安心购彩守护行动的未成年人保护措施是：一、严格身份验证。在彩票销售点实施严格的购彩制度，通过身份证的核验，确保购彩者年满18周岁。第二，校园与家庭教育，联合教育部门开展理性购彩主题宣传活动，通过校园讲座、家长课堂等形式，帮助未成年人和家长正确认识彩票的风险与公益属性。第三，举报与惩罚机制，设立专门的举报渠道，鼓励公众举报向未成年人销售彩票的行为，对违规销售者依法严惩，形成震慑的效应。第四，公益广告与宣传。在未成年人接触较多的媒体平台，如短视频、社交网络，投放公益广告，倡导远离彩票、健康成长的理念。安心购彩守护行动不仅是对彩票行业的规范，更是对未成年人保护的一次重要实践。未来，龙江体彩期待通过多方协作，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技术手段，确保未成年人远离彩票风险，健康成长。我们来关注，彩票神器正在偷走你的血汗钱。精准预测号码，中奖率 90%， 官方授权 APP 充值就送彩金。当这类广告在社交平台疯狂推送时，当陌生导师热情分享密中必中秘籍时，请立刻拉响警报，你正站在虚假彩票 APP 诈骗的悬崖边。奔腾融媒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报道了一起真实案例。呼和浩特市的丁先生购买彩票选号机，包裹里竟藏着一张二维码卡片，扫码之后，客服将丁先生拉入了群聊，诱导下载叫运彩 APP， 之后呢，套路层层递进，首充59元，提现103元，让丁先生尝到了甜头，再充390元，提现510元，他彻底对这个 APP 建立了信任。那么第三次任务操作失误啊，那解冻需要注资16900元，注资之后呢，没想到系统再一次报错，还需追加56800元，他不甘心提现失败，那么补交了93425元解冻费，结果17万元的血汗钱一夜蒸发。崇明警方也报道了一起类似的案件啊，也是一位来自云南的田先生，刷抖音看到彩票广告，添加微信之后呢，被推荐下载某 APP， 那么他加入了一个交流群，那么田先生按照群消息买了两次彩票都没有中奖，对方将80元本金退还，打消了受害人的疑虑。之后呢，对方又以进精准群为由，要求完成注资的任务。那田先生连续转账16次，最终是 13.9 万元有去无回。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呀，这些虚假的彩票 APP 名称碰瓷儿啊，比如说什么运某彩啊，这个模仿官方彩票平台，并且宣称在线投注、包赔协议、预算的预测算法等等，都属于违法的。那么这种 APP 后台呢，随意修改账户余额，伪造中奖记录。
1: 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2: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3: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2: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1: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2: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4: 我爱漂亮，
5: 我爱小猪佩奇，
6: 我爱我老婆，
4: 我啊就是爱汽车，爱汽车。
7: 下面有请889及美丽与智慧、可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池蕊闪亮登场。
8: 路的长度由远有近，
9: 灯的光束由远有近，
8: 心的距离由远有近，
9: 远光灯将心的距离隔远，
8: 关掉远光灯，
9: 拉近
8: 心的距离。
10: 哈尔滨经济广播提示您，会车时让我们关掉远光灯，回家时让灯光照亮你回家的路。

0: 才来接我呀，小朋友们都回家了。
1: 哎，老师不好意思，这大雪天路上堵车来晚了。
2: 没事没事，雪天开车你们回家路上要注意安全啊。
3: 阿姨，下雪给您送完了，这可咋整？
4: 没事小伙子，不着急啊，大雪天的安全第一。
3: 好嘞，谢谢阿姨。路滑你要慢点走。
5: 哎，你咋开的车呀、啊、这不也白碰着你吗？大雪天都着急上班，你喊啥玩意儿？你喊，
6: 哎，不是，上班重要还是命重要啊？
7: 公司温馨提示，雪天出行安全第一，减速缓行，打卡不急。
5: 哎，不好意思啊，这冰雪路面不好开，都慢点啊，都慢点。
8: 城市的发展是人文精神的生长，道路的文明是包容之心的延伸。
9: 慢一点，每一点，雪在慢慢落，人已缓缓行。
8: 让每一片雪花都落成温暖的风景。
10: 交通文明，安全同行。

好的，欢迎回来啊！这里是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的节目。各位好，我是池蕊。在节目当中再次问候各位早安啊！欢迎大家继续来打卡报道。

我们说现在这个若车价便宜的话啊，那大家就要问了，那这车的零整比呢？啊，零整比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最近呢，中保研汽车技术研究院啊，发布了就是一个数据，就无论燃油车还是新能源汽车，零整比100指数和维修负担100指数都有所上涨。啊，它上一次发布的是2024年以前啊，这一次发布的是2025年以前啊，这反映出了消费者后续用车一个负担以及保险行业赔付压力是有所增加的。对比这两期新能源汽车的一个维修负担指数都是高于同期的燃油车的，而且增速很快。那么这意味着什么呢？新能源车主的单位维修成本压力和保险业的赔付压力都比较大。2025年国内乘用车均价是17万，比2024年下降了1.4万。燃油乘用车的均价在2024年达到高点后，2025年又回落0.6万元至18.2万，而新能源是下行的趋势，现在是2025年是16.1万。啊，对于车价和维修费用走势的反差呢？中保研的总监啊，他说，首先这个车企的利润平衡策略，在激烈的价格竞争背景下，整车的这个销售利润被极大的压缩，部分企业可能通过维持或者提高零部件的渠道利润来弥补前端的损失，导致零整比不降反升。那么，其次就是车辆技术结构的根本变化。无论燃油车加速智能化，还是说新能源汽车集成化的一个持续提升，都大量的，它变成了高价值、高集成度的一个零部件。比如说智能灯具，还有什么激光雷达啊，一体化的压铸车身，所以说它就成为一个车型的标配。那么这些部件成本高，修复难，一旦损坏呢，只能更换。第三就是维修技术壁垒，新技术、新结构对维修工艺提出了高的要求，但是目前授权体系外的独立维修厂技术是掌握不足的，导致维修渠道相对集中啊，客观上维持了较高的维修价格。那么值得关注的是，对于消费者而言，车辆全生命周期使用成本增加，可能会抵消购车时享受到的车价优惠。对保险行业而言呢，按均赔款持续攀升是推动保险，就是保费上涨，造成新能源车险经营难的一个核心压力之一。对汽车产业而言，高零整比是不利于建立可持续发展的健康生态的啊。那么业内人士也说到，中保研啊，持续发布汽车零整比体系研究成果的根本目的，不仅是为了展示零整比指数和维修负担指数的一个数据变化，更是为了推动汽车安全与维修经济性的协同发展。所以，车企应该更加的重视车辆的可维修性设计，推动配件供应链的开放和透明。与此同时呢，保险行业需要深化与车企的数据合作，让风险定价更精准。所以，消费者购车的时候呢，可以将零整比指数和维修负担指数作为一个重要参考，更加理性的评估车辆的长期持有成本。就是有人说，那买得起新能源汽车，那怎么样能修得起呢？随着现在新能源汽车保有量的渗透率的高速增长，围绕用车引发的问题也成为了热议的话题。比如小故障动辄上千元，大修费用堪比半辆车价这种抱怨，让新能源车主直呼买得起修不起。所以说，也有专家认为啊，就新能源汽车的车辆结构啊与技术变革是造成这种差异的重要因素。一方面，与燃油车相比，新能源汽车的保险常用易损件啊，包括动力电池啊，还有轮胎呀、钢圈，它金额损失率较燃油车更高。其中，动力电池作为纯电动汽车主要核心部件的话，占整车价格比例最高。那这个零整比啊，均值接近50%了，它是影响保险赔付的关键部件之一，推高了新能源汽车的一个维修负担指数以及保险赔付成本。所以近年来呢，动力电池价格占整车价格比例是呈下降趋势的。

呈下降趋势啊。还有一个就是新能源汽车的一个创新技术设计和高端的材质，让一整个高价值的配件暴露在更容易受损的场景当中，所以说往往难以维修，需要整体更换，进一步加剧成本的压力。贯穿式尾灯是典型代表，安装位置较厚啊，保险杠更容易受损，让它在追尾呀这个刮蹭的事故当中出险率更高。不容忽视的还有就是新能源汽车还没有成熟的售后产业生态，限制了客户的维修选择，固化了高成本的局面。它的核心症结就在于行业缺乏统一的标准规范，进而导致维修渠道高度集中，成本居高不下。新能源汽车呀，涉及的是高压电和复杂的电控系统，那么维修技术专业性非常强，但行业呢目前缺少唯一的统一的维修技术标准，所以说配件认证标准还有零部件就修换的判定标准以及维修后的质量检测。所以现在这种标准缺失直接导致两大问题啊，第一就是独立维修厂难以合规的开展维修业务，无法形成有效的市场竞争。第二就是维修技术与配件资源进一步向主机厂集中啊。那现在新能源汽车用于网约车等高强度运营场景的比例越来越高了，但是投保性质可能不完全匹配，导致出险频率高于家用燃油车。同时新能源汽车的加速性能强，用车人需要逐渐的适用各种这种驾驶习惯，客观上也对出险率有影响。电池成本日益优化，新能源车险就真的实惠了吗？电池原材料价格持续下降是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中一个积极的趋势，是有助于降低整车的制造成本的。但是基于中保研对于车辆维修数据的长期研究，电池材料成本下降并不必然等同于消费者承担的维修更换总成本。所以究其原因，新能源汽车的结构性变革对冲了材料红利，所以越来越多的企业采用电池包和车身底盘一体化的设计，极大的提升了车辆性能，但也带来新的挑战，就是一旦发生碰撞，轻微的底盘损伤就可能导致整个电池包或者车身结构需要一体更换，维修方式从模块化修复变成了总成级的更换。所以说即便电芯材料更便宜，但总成的定价和更换的工时费可能依然是居高不下的，就是我们的源头，就是针对咱们的所有消费者来说，价格啊，你掏的钱是一样的。同时呢，新能源汽车的技术壁垒使得渠道溢价得以长期的维持。新能源汽车维修呢，特别是涉及高压电池和三电系统的维修，对技术和安全资质的要求比较高啊。目前授权服务体系仍然是掌握着核心的技术的专用设备和原厂配件渠道。还有就是电池成本占比下降，那车辆风险结构也在变化，高价值易损部件零整比指数上涨，这反映在事故当中它的损失占比提升，也就是说单次事故维修成本构成更加的复杂，所以电池成本权重下降极其可能被其他高价值部件的损坏所抵消，所以这也是新能源保费价格一时难以显著下降的原因之一。所以说中保研建议希望通过车辆的全生命周期维修经济性进行量化呈现，让消费者与汽车行业和保险行业在关注电池成本的同时，更要关注由车辆设计结构、配件流通体系、维修技术门槛共同决定的综合维修成本，否则一味的要求新能源车险降价，这个是并不现实的。

0: 说山高路远，害怕爱的人失之交臂。我说风雨不定，爱你的人永生相随。
1: 我是浪迹天涯漂泊的少年郎。

0: 居民住宅楼禁开油烟餐饮，违反者最高可罚10万元；在禁止时段和区域露天烧烤，最高可罚2万元。
1: 广场舞装修噪声扰民，个人最高可罚1000元；驾驶私自改装的机动车炸街，最高可罚2000元。
0: 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2026年8月15日正式施行。
1: 30多部生态环境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规，1000多件地方性法规。
0: 从污染防治到生态保护，再到绿色低碳发展，《生态环境法典》为生态环境保护立下总规矩。
1: 法典不只是一道禁令，更是一份社会契约，让烟火有度，让排放有责。
0: 法护生态环境，
1: 点亮绿水青山，成生态文明
2: 思想之光，
0: 建绿色冰城，
2: 美丽中国。
3: 大学时光过去一半了，我在心里发问，接下来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
4: 招聘会上，我发出的简历上每一行字具体而真实，我不需要赢过所有人，只要跑赢昨天的自己。
5: 入职前，面试官问我，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我说，这个岗位最能让人成长的是什么？他认真回答的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我期待中的双向奔赴。
6: 当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到账，我不禁看了又看，这是我第一次用创造价值换来的回响，它装得下我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7: 梦想的通道很多，有时还会迷路，只要初心如故，总有一条路会通向不负青春和时代的征途。
1: 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经纬度，把它连成线，就能画出专属于你的人生版图。
7: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就是给未来
1: 最好的出路。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8: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0: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8: 你的财富 Radio，
9: 你的财富 Radio。
8: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10: 迎着光，
8: 向梦想奔跑，
10: 向梦想奔跑。
8: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